0: 阿拉斯海伊，
1: 五班同
0: 步，五班哦，
1: 海伊都是
0: 先
1: 到的，
0: 哦，先到的哈，
1: 对，我们都是海伊，
0: 对，
1: 阿拉斯六班都是上的，
0: 很多工人，
1: 很多，对，
0: 哎，我们两个很久，送的多，
1: 我们都拿去。

0: 做我是感觉讲，也是去做我是来去做，对，你讲的是做我是来
1: 去做，对，你讲没啦？
0: 啊，哪有去？我那个是真的，真的，
1: 对，
0: 我
1: 们今天好，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做起步的工作，
0: 哎，啊，起步的工作。
1: 基本也是这样子，其实基本进行的话，这个也有点，他们心里都还有高进点。
2: 那台长不要说不能吃饭，
0: 都有。
1: 嗯，他也爱困，
2: 嗯，
1: 爱困起来，爱困了，不要你不是在平常病疾病的原因，
0: 哎，
1: 他这个气场，
0: 哎，
1: 他气场这个角度你非常难，
0: 哎，
1: 啊，他他妈就是这个，
0: 哎，
1: 他困了，他这个角度你没有没有没有下降，
0: 哎，
1: 这个病痛，
0: 哎，现在不困，
1: 好的不会困。我那不准嘛，
0: 主
1: 要因为是这边嘛，因为我看是就是准了，反正就是，
0: 哎，
1: 他可能他那个人变，
0: 哎，
1: 他看到有材料嘛，
0: 哎，
1: 我看到有材料，有人家写高级，
0: 哎，
1: 爱情的真谛，
0: 哎，
1: 我这个光看看真谛，
0: 哎，我先说你，
1: 他说我查到嘛，我那不懂，我查到没准，然后就不记得东西，然后就不记得，
0: 嗯，
1: 那个发烧。 下亏，我去做多一下才清醒。

0: 舒服的哦。
1: 哇，好呢，
0: 都啊，你唔当是放假对吧？
1: 啊，我第一个床哦，床我床好大，哎，
0: 是啊，
1: 我
0: 睡觉
1: 我睡个真，睡个真，
0: 真，你就差不多等了。
1: 我
0: 睡
1: 觉，
0: 我睡觉，我睡觉。

0: 我说起来哪个判断？我那忘记我，那我只敢接受那个江生的，
1: 嗯，
0: 我那文字啊，他们一讲说，到没有做，就是你遵守文明是，就老一辈我不会了解，所以类似方面，你可能经历这些情形，或者你不能经历这些情形，还类似方面，我透过这个，然后你说这些经验呢，也是经验嘛，他已经已经有做过，就昭和，又自己昭和的温泉，啊，他们说底下泡到水台，温泉泡好了，哎，他就直接直接就冰水里面出啊，哎，给出啊，那厦门，那个就泡里面去了，哎，直接厦门冰啊。然后泡水，他就在底下大一定，哎，要泡水泡，往上往后哎，再往上，往上哎，那你看好多后果，
1: 哎，对，
0: 当时，
1: 嗯，
0: 对呀，我还
1: 去，你看大官员呢，
0: 啊，
1: 大下的有多
0: 多，
1: 那真没，
0: 没，
1: 他大一根都泡不着，
0: 弄什么东
1: 西？
0: 啊，真的好，你看你。大家拢比较好懂吼，
1: 这个
0: 都不爱懂啊，就这个了懂
1: 都，
0: 大家全部要清净的所在啊。那我头壳又混，那冷静那个没
1: 有问题。我都要学这个，我有的学了看不懂。
0: 嗯。
1: 第二课更多上，我来学这个，我是不会。
0: 啊。
1: 我一直要听你的，
0: 听教人家教的。
1: 哎。你干嘛呢？
0: 哎。
1: 我是在学的，你在背后
0: 偷。
1: 我
0: 讲出去，我嘛在背，
1: 哎，
0: 我嘛在背，
1: 在背，
0: 在背，在背，
1: 那
0: 我怎么顶呢？
1: 我那感觉，我要那个什么呀？我那个地图，
0: 我阿妈教我们，
1: 哎，
0: 他非常的准，
1: 哎，
0: 我得安尼吼，起码去带个，那我也要看到红星，他是有去说他理解那个，
1: 哎，
0: 我阿妈讲，可能姐姐没看到，
1: 哎，
0: 我出门都那么，我蛮大胆，我去。

0: 温暖的话，嗯嗯嗯
1: 我不知道。

0: 手机还能听进来，后来就打给爸爸妈妈嘛。嗯，我们都话这里全部都经理位啊。
1: 嗯，
0: 好。
1: 嗯，
0: 但是恁姐呢，叫你做海产品的。
1: 嗯，小姐，我呢，
0: 哎，我恁都话伊姐，伊当嘛赚钱。
1: 嗯，
0: 好。我们我听你话讲，讲他做大家做好啊，哎，一年啊，
1: 嗯，
0: 他多了五十分钟。
1: 嗯，
0: 这个老师最近在对，光这个老师来，没了钱。
1: 啊，哎，老师。
0: 哦。
1: 多大评价？
0: 嗯，
1: 多大评价？
0: 嗯。他不来的母亲，我就说我们怎么办啊？
1: 冬天要开水啊！
0: 冬天很好走，你看看那边都冰的，是不是？
1: 对啊，
0: 嗯，还看看，他这个没走
1: 的，对，
0: 他这个呢，他有工资，是吧？工资发到妈妈那
1: 里，嗯，
0: 他有这个感觉，我爸爸不开心，我看他不见嘛，
1: 嗯，
0: 他就问到干嘛，我干嘛把花费发出去？
1: 嗯，
0: 好，俺啥不给人买？
1: 嗯，
0: 南欧的这个推销完了，来我们到那里，
1: 哎，
0: 同步啊，他被。还没上分层，只不合作一个这个老人机好，只不合作西游记，只不合作这个成语故事，
1: 所以想做没做过，
0: 想做
1: 很容易做的，
0: 我看到这个样子是什么感
1: 觉？
0: 我是高干嘛，他问我看我这人家往的，他跟老人结婚的，他去做嘛，我是他做这样子，我过来休息一下，哪位到了福建？他做这样子。不跟高老弟弟也都是提供的是吧下回就是我看你们文章里的同学然后有人就是把你走你我跟他做走你不要听不跟高老弟弟我敢跟高老弟弟他说你就出来就成那也在应该引进他就说原来我就他出来就成你起家你们爸爸妈妈做老师然后你把你工作的小孩你拿位置做老师我把去贵人当，
1: 贵人当。
0: 我方便，
1: 我来路走，
0: 我这两块也刚好。嗯，几块？嗯，我是贵人。嗯，拿了就是他借
1: 的。哦，
0: 我还等到人家讲。
1: 哦，
0: 我来他借的。
1: 哦，
0: 别让他借，我别让他借。
1: 嗯，
0: 可以，可以是让他借我，让他借我，让他借我，
1: 对吧？让他借你口红，我今天要他口红，我要买一支单。
0: 不过主要我们这个学的练习还是靠上课的
1: 啊，
0: 那心情嘛，那另外爱好的什么，
1: 嗯、
0: 心累积，我得开始练习，开始心爱心去靠上
1: 课。
0: 我看，很屌的，
1: 嘿，怎么啦？
0: 一个人都看一天啊，真难受感觉。
1: 对
0: 啊，你们开始当初那是两家伙，你们突然我们无辜把那车来抢走，我感觉感觉，
1: 对，
0: 我终于找到。在这里可以，还是培养阅读习惯，还一直在那里。好，所以这句话嘛，不用说。
1: 人家不带来，我带人家不带来，我也不用带来。
0: 哎，
1: 那些高人不义啊，高人不义，人家不带来，我下次工作，人来人。
0: 不给呀！
1: 不给
0: 呀！
1: 我大伯呢？
0: 我们这个好，我这边都好。那刚刚开始不用到公交了，不用到公交，不用到公交了。哎，这条路上现在都弄成弄成弄，不要再干打黑工了，弄成弄成弄成弄，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哪地方

0: 是他哦，我主动主动主动
1: 去看，我不主动，他就
0: 因为我会查出去了，我怎么我刚
1: 进的自己都不查，
0: 因为他查出查出说我
1: 是来要碰见，
0: 我是我是阿里巴巴还是小狗狗？
1: 不是不是，
0: 我是我我后来我就上桌跟他吃饭了，
1: 嗯。他应该吃对当的，
0: 嗯，
1: 三桌，
0: 哎，他吃对当，
1: 哎，
0: 嗯，
1: 哎，
0: 我们学这个
1: 产业，哎，产业支柱，
0: 主要是在分高铁啦，
1: 哈哈哈
0: 哈哈，他不投资都，
1: 哎，
0: 这个不容易，
1: 而且我要上了，
0: 他最前面的，
1: 哎，
0: 二五零，
1: 是
0: 刚过来，今晚下午过来，今晚上来，
1: 用
0: 电话化解嘛，
1: 哎，
0: 就是你
1: 上一条
0: 路，我得到资讯，
1: 二五零。
0: 有技术嘛？
1: 但是你只是放几步的呀，
0: 嗯，
1: 哦，
0: 嗯，
1: 我就拉力机一套，
0: 拉力机，
1: 技术就是力耶，
0: 还有技术，
1: 哎，
0: 好简单，
1: 哎，
0: 我看到的学校的一个，
1: 我脑子中呢，
0: 学校是其实我很有，
1: 然后
0: 多久有一次很有，
1: 哎，
0: 很几个课程，
1: 课程，
0: 但是我有点做，有点做太累了。

0: 时间，根本就已经做了太低了。而他一到月反应，就哎呦，怎么这么辛苦？就做完了，但是姐姐在这个上镜，如果做完了，你要带回去，我俩没差别的，哎，我自己就等着等，
1: 我就是，

这么几万块，这么几万，你来，你来，你来。

0: 因为搭讪嘛，所以要找一下
1: 那个性格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他去做这个行星，他不来的要怎么导致这些情况？看好自身就有收入，还是怎么样？好，那么情况问题都以可以导流，那么还是有那个可以导对自由的，可以去找到人嘛？
0: 哦，
1: 大概你这边他这个把主要讲，我不能让这个做什么？我
0: 啊，在这么看，
1: 还有人去提的，大概就不是这样。
0: 所以呢，
1: 已经好了。
0: 阿拉法斯啊，
1: 阿罗的，因为是总统当大，太
0: 好
1: 了。
0: 过来，
1: 我经常过来，
0: 我喜欢的。
1: 当然，你干嘛的啊？
0: 就是
1: 我们小老板，
0: 我们公司小老板，
1: 对。

那么做所有对于其实也是很大的成本的话，你到时候做的话，能够在2000年以后不来乱用。

0: 能弄谁的话就可以改改变能力还是怎样
1: 就是比如说我做比如说我做比如说我做

一般我帮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对，那水分可以吸收，都吸收了，嗯，
1: 煮也可以。

0: 想再请他有一点
1: 对啊，
0: 萝卜
1: 有妈妈的你看当时候我觉得我比你要高我觉得小朋友有那种书
0: 有一点不同有一点不同就很清楚
1: 对啊，
0: 这个人也是说他
1: 但是现在你说我所谓那么做检查的时候但是你说我在那边是真
0: 的会弄你看我是说他
1: 有什么样的
0: 不好卖
1: 记得我过去了
0: 对
1: 我也会不同的

0: 相对的，
1: 一根玻璃笔，

0: 就是新加坡啊，哎，目前主角目前很好啊，新加坡啊，新加坡哎，因为新加坡在新加坡哎，开始嘛，我先帮你讲了一下你这个问题，哎，我来讲讲嘛，你跟陈明讲，哎，你做那个，那个什么领导啊，你讲大话讲，讲过嘛没讲，你没讲，哎，然后通知的时候就怎么样？我讲实，我是十个太平方面的，哎，我是针对当初我的意的，哎，但你这边哦，哎，你做你做，你做了，哎，但你这边哦，我不打，怎么我不能跟你，哎，我拉我讲，我是当时被告，哈哈哈哈哈，我讲的我，我的意啊，哎，我是被告，哎，你我要讲大多讲的，哎，他不，他不看你多少，哎，他不会这样的，他不会这样的，哎，我看你有点不满意，不满意啊，
1: 对啊。

0: 这个是啊，但是是有啊，未来一差不多，咱再来就当住房单嘛，来当住房单嘛，哎，啊，那个问题啊，哎，他自己的你工作都不如人，不如那个是经过这个分诊来讲，后面自己输了，嗯，那他最好的状态，这样子，那就有，那就有，还送他东西，比如，比如哪一个才懂啊？
1: 对，你们这个我们那是站在文化上的这个角度啊。
0: 我们刚才说的，

0: 大事です。
1: 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不出来的。
1: 不出来的，他不要出来的呀。他不要工作，他不要出来的。
0: 他经常哦，送了之后就一次是无敌装，你就直接用上网彩。如果无敌装真的是就上网弄彩。你做这东西都能成就自己。你本来加那个钱，三十块钱。东西一罐都1900块，一罐都7000多，啊，你家里只有这个店，啊，大家荣耀会去打的，啊嘛，现在大家都慢慢去打餐馆打铺，
1: 哦，那是不是？
0: 好过啊，但是我做那个事情嘛，继续打铺，
1: 打过来那个生意，那个生意好，继续打铺，
0: 因为我们那是做销售员的，实际上那是做销售员的，
1: 几乎六级而已，这个
0: 都是啦，哎，不管了哈，不管你关于我来做点回馈就行
1: 了。
0: 所以关系很高阔，
1: 他
0: 也会做，
1: 他
0: 做，
1: 他
0: 做，

0: 你知道我不能用大碗吃和酱料，因为如果酱料，我不能用酱料，用酱料，我们这里这样面都有六次，六次的机会，用好大碗吃，我们那里肯定是酱料最多。
1: 管理过来不能
0: 拿你老婆，
1: 我
0: 怎么这么奇怪？还跟你直接过来了。

0: 多极光啊，它给小分真正的厉害啊，无极光啊，上面有个无极光，小亮子就在啊，很好，后半场观众叫什么歌？效果非常的明显，
1: 怎么做呢？
0: 怎么来做呢？你看效果来做呢？好做推广推广进来哈，无极光，我安那一位人来个观众哦，
1: 你做你做班长的哦。那你有说你要靠什么？
0: 哦，
1: 啊，阿飞六五五做做千多万，千多万，那干什么？六五五做，我们平常工资方案是，
0: 哦，
1: 但是工资呢，其实是六五五要再涨一
0: 点，哦，
1: 啊，再来就从这来涨呢，那就差不多了，嗯，啊，不然那怎么定？
0: 哦，
1: 从这来涨，那就差不多了，
0: 哎，
1: 平时 OK，
0: 哎，
1: 老花不行，
0: 哎呀，
1: 那个，嗯。
0: 两公，那个陈群今晚有我家属的手机啊，
1: 哎，
0: 请求我们，
1: 好，
0: 大家没
1: 事事，要求我们，
0: 好，大家没事做，
1: 哎，小心这个，
0: 不要，
1: 哦，你出来就好听啊，
0: 因为
1: 买的太多了，就是有一
0: 些，嗯，
1: 那边是有一
0: 些，嗯，
1: 好，你看看，好像有，嗯，我今晚没有送，太需要，来来来，
0: 嗯。
1: 如果你们拉到六斤，那那个东西放了放了七斤啊，还放了多少天？
0: 还有
1: 过去过去的地方，
0: 哎，
1: 你看啊，
0: 兄弟啊，兄弟知道
1: 吗？哎，兄弟，
0: 对，然后因为一直快是用了，因为快是用
1: 三百，
0: 因为人家是管的，
1: 哎，二十分钟过来就进来打水，
0: 哎，
1: 然后那过来就进来打水，
0: 对，
1: 嗯，嗯，打够了，三分钟。
0: 嗯，
1: 是等那个门口那个不
0: 错，啊，
1: 是那个小，
0: 啊，
1: 看小黄金，
0: 对吧？
1: 好过就变了，
0: 小黄金，
1: 小黄金，
0: 但是哎，我最爱长期的，
1: 爱长期，
0: 你第六把球了，
1: 但是第六球不是第六把球
0: 啊，他
1: 爱球也是第六球啊，
0: 第六球，因为我那个第六把球，
1: 怎么看？
0: 那，
1: 对吧？
0: 你看，他输都不看，连第六球。啊，你死了多少次了？把死死也死不了，
1: 拼得起。
0: 啊，
1: 你现在感觉不要再拼了，现在感觉不要再拼了，感觉不要再拼了，拼得起，能跑得起，嗯，才能这个拼。
0: 死，我们叫我干干的，
1: 对，
0: 他说说今后今后都没有，都没有，我们就有组织过，当官当官，不管我们先作为机场，扩展扩散的模式，
1: 三
0: 比一零八。00543216 Hello， 你们机器有没有电房数？
1: 可能
0: 有，电房数，都连机场，不然就算没有。

0: 实重心比地球负担的直线比地球啊放在整个地球五度的状态。后来后来你就当然我叫你听嘴叫你听嘴来听嘴听嘴
1: 没有听
0: 嘿嗯没错哈，阿慧会自己带带的。你说在哪里？说在哪？我问一下谁来？
1: 嗯，我听谁听谁 ？Hello， 你好。
0: Hello，
1: 你好。你好，哎，我想月亮是空气呀，空气呀，好的。
0: 我想哪有在动不动？
1: 嗯，我有地震信心了。
0: 每周哈，就打来的。哎呀，你说在说在哪哈？哎，我听谁我听谁
1: ？Hello， 哦，你好。
0: 我们公开之前就明白了，不敢来了，你说敢

0: 不是吗？
1: 勤洗手，换衣服，对吗？
0: 防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等级，防病毒的高危险情。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无法流利或抽搐等重症情绪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强力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保护。

0: 中，不再收得心，去分别高潮之对的问题。坐在台风瓜，没有梦里这个半数分析，不在于交界之间为主，一名是为所有有断无爱断的爱之间最后不得。曾经以来，在报国民在的一间时段之中，后天假的是外界。现在保罗斯大国要不分不在主派，挂在底上解决后果。英国欧皮欧雕，英国寡妇救起来下，应该后战的后宫，不能一旦听到圣安基督，自己负担了改变起来。不能说起公主就已经，不能有这么多话，这是后宫一战，自己心中心里就是说
1: 你好，欢迎收听《不断品酒生菜的五十时代推广之茶》，下期录音时间是苦了，值得推广的欧南、奥利和这一方节都中选，来高飞坐在大家庄起这个五代三点，不断跟你再见高飞，你可以直接学会民工的电台 FM88.9

0: 路线呢，提升了我们的酒店很多的，但说出现在所有提供的这一段都这种不关这是不关的哦。再来我们当时就是提供把你的餐桌取代的
1: 第一
0: 海
1: 云
0: 那就是就已经来了小组来到当中了
1: 阿根台
0: 什么是啊海云还是小组
1: 啊好我们要把他们来抓到我们
2: 家
1: 了嗯我们好
0: 像是知道了
1: 吗你们相信你是不
0: 都不准备够长的东西那种其实不安慰我幸福的人呢我是真的来了他就要进攻不能无聊都不壮呀
1: 看什么
0: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

0: 是呢，大家拢安尼哦，因为疫苗了，我们也是呢，那个水龙头做做安尼哦，做那好几年啦，还是几年了，看那个大家家的朋友，都从开始了，就是那个外向了，就是那个带着个注射的那个什么疫苗啊，那手都抓住了。
1: 这个病毒当然有变性，
0: 嗯，
1: 注意呢是用东下，
0: 嗯，
1: 但是伊呢变性嘛是爱靠你自己啦，
0: 嗯，
1: 你自己要来对抗，
0: 嗯，
1: 如果讲刚好唔好安那娇生惯养，
0: 嗯，
1: 啊就是唔好娇生惯养，你就
0: 你
1: 也是跟你大讲，
0: 嗯，
1: 东湾的细节讲，阿个你讲，
0: 我讲，哎，
1: 东湾的细节讲，
2: 哎，阿个，哎，
1: 今朝看到我的感冒，
0: 哎，
1: 啊，
0: 嗯。
1: 我感觉是应该是讲，
0: 因为你辛苦点点咧，
1: 都是白到，
0: 可能我系包谷点点都
1: 白到，对，
0: 辛苦点点白到，
1: 因为你这个是什么？
0: 啊，白，
1: 别人不用，
0: 他
1: 不带，不带，
0: 他妈带那个，
1: 我承认，
0: 对吧？
1: 起码咧是进化，
0: 你进化嘛，你进化，
1: 哎，好，
0: 啊，这但是我在有啥啥这个说，
1: 让他不用，
0: 让他去加速进化，
1: 对，
0: 他可能进化。
1: 所以他，
0: 嗯，
1: 活得轻松
0: 点点哈，
1: 你那工资啊，不平衡啊，不感觉啊，
0: 东西出来
1: 了，到底下来。

0: 就别多的人走的时候，你玩也行动，哇，你到底是一个东西，水平上过五料行动，都好，你玩的是一个东西，我跟你讲，
1: 对，
0: 在这天气刚好，这个刚刚刚刚煮的鸡蛋好看，
1: 卖
0: 几个糕啊，牛肉啊，因为做这个嘛，我觉得比较好。
1: 我们一起做嘛，可以一起吃嘛，然后我们就
0: 开始一起吃，所以你自己的这个
1: 不可以说
0: 在端了菜，然
1: 后自己
0: 开始做，
1: 就是
0: 菜，
1: 这个菜
0: 是没错，
1: 这个病毒呀，
0: 病
1: 毒呀，
0: 冷漠不搭的，
1: 然后我们做这个菜，这个病毒是
0: 我们
1: 很多时候
0: 嘛，对啊，
1: 那这个不是你们做的菜。
0: 就最近的唠嗑唠嗑，
1: 杨斌
0: 那边的，
1: 太多，
0: 还搞笑场，
1: 搞笑的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最近在工作，他们不是这边，
0: 他们的
1: 另外
0: 上班
1: 不是主要的工作，
0: 是吧？
1: 所以，
0: 那他们公司上班都看问人
1: 呐，怎么了？
0: 他说我那时候
1: 不是，
0: 这个女工在对方那时候，
1: 太了解，
0: 是在做什么时候？
1: 公司
0: 的阿公，
1: 是阿婆的。
0: 啊，他不开车，
1: 还有我有几个，
0: 这里面呢可以再开车吗？
1: 哎，我操，这
0: 是太了，
1: 我理解了，
0: 到到旁
1: 边了，
0: 到
1: 我爱的地方，
0: 别上
1: 了，别上
0: 了，到
1: 我这边去了，
0: 我上新新马车站的
1: 中央
0: 嘛，对嘛，
1: 哎呀，
0: 你那是直接中央，
1: 所以啊，
0: 哎，
1: 难得，
0: 车站还是
1: 太好听了，
0: 但是我不熟。
1: 那我不去干
0: 了，
1: 他
0: 接了几万多。

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

0: 基本上这个交流嘛，交流就交，那交流就
1: 然后就跟他讲你啊，
0: 交情况，
1: 不太久了，
0: 就是这样，太会追
1: 了，然后就改班，
0: 不
1: 在大学里
0: 面，不在大学里面，
1: 然后
0: 我跟你在那追一个，如果你追两个就一下了。
1: 我
0: 也不上课，
1: 人家不上课，嗯。我
0: 上课，
1: 还在里面玩电脑。然后我谈的，我谈的多过很多，我谈的多过很多。
0: 哎呀，
1: 还有谈的多过很多，你上班
0: 班多
1: 了，
0: 无聊，无聊。
1: 哦，
0: 我无聊。
1: 他们他下不了课，直播的。哎，我起来就是玩电脑的，就打。
0: 他们基本不
1: 玩电脑，他们打多了。我父母还要买这个东西，我爸妈都是在做这个东西啊。
0: 他爸父母还要买这个东西的，这是我的选择。
1: 为
0: 啥我父母还出来狂牛啊？
1: 狂
0: 牛，搞不起啊！搞不起啊！还在你没得去我家。
1: 他们不仅没去给你，他们穿的地还对我去负担。他给他搞好了，你真的喜欢那个钱，那他们就要
0: 啊，
1: 不要留啊，不想留他了，不要留
0: 啊，肯定
1: 不去。
0: 我是我是主要我是我是主要我
1: 是主要我是主要
0: 我是主要
1: 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我是主要

0: 那你把鼓就敲再厉害怎么样鼓然后来动
1: 然后是
0: 什么你的
1: 鼓鼓鼓鼓鼓
0: 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
1: 我不知道你怎么说。

下下，有时间时间都有用。

0: 在这一站，那帮人呢，提供他以自行款来做广告，他就这价还是有，对不对？然后还可以很多，我下面一百，不对，来不及，那价还是有，价还，价还，价还，长了，哎，超重，加出来超重的，
1: 对。舞台这个环境就是舞台的设备，
2: 哇，我觉得呢，
1: 这在跳槽了，我嘛，
0: 了解了，了解了，然后他们就走过来，
1: 这两个就跳槽了。

我们前面走出去，然后说。

0: 起码得看看。
1: 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是

0: 普通的出賽點，
1: 我不知道
0: 是呀，我本身不知道什麼是出賽，我不知道什麼是出賽，是呀，就是兩個你兩個有關成長，你都兩個有關成長，
1: 是呀，對，
0: 一定是感覺跟另外一個小
1: 感覺越來越來越來越來越來越來
0: 越來越來越來越來越哇，他真当机，
1: 他又多一个，
0: 但是
1: 多光啊，
0: 因为你很多东西嘛，
1: 对吧？
0: 嗯，我有奖金当，
1: 进入啊，我这个可能是有进入啊，你很多东西，哈哈哈哈哈哈，我也不能赶快，对不对？我搞了两分，他也要给进球了，
0: 对，
1: 哈哈哈哈哈哈。你赶快给进，他说他没有的，他没有一条脚，哈哈哈哈哈哈。你的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 油！加油！加油！加
0: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油！加
1: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油！加
1: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
0: 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 油！加油！加油！加油！我是长长那个挂不挂掉
0: 的，
1: 嗯，
0: 那个
1: 挂不挂掉，挂不挂掉，咱们股票对不对？
0: 那个
1: 第一个就股票赚满了，第二就好没啊，
0: 对不对？
1: 就好完了，
0: 啊，
1: 那个往上边嘛，去正向升值啊，对不对？
0: 啊，你做拢对啊，无你看唔是，
1: 因为
0: 讲人做一万嘛，他不爱读书，
1: 哎，对不对？对不对？我看到你看到你看到地方我看到
0: 嗯
1: 那我做了点播啊
0: 嗯我
1: 做了点播
0: 那叫什么啊大哥
1: 那
0: 能播一个吧点上水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来的经济你说的这样但是我觉得你看有口鼻多鼻啊毛科里啊
0: 对啊
1: 大家看看你看我个人口鼻多
0: 还没有才叫你没有大概有没有大概的话题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学不到来的，但是就是压迫，
0: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1: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0: 压迫，压迫，压
1: 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
0: 迫，压迫，压迫，
1: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0: 压迫，压迫，压迫，
1: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
0: 迫，压迫，
1: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0: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1: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0: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1: 压迫，压
0: 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1: 压迫，压迫，
0: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
1: 迫，压迫，压迫，压迫，
0: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
1: 迫，压迫，
0: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1: 压迫，压迫，
0: 压迫，压迫，
1: 压迫，压迫，压迫，
0: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
1: 迫，压迫，
0: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1: 压迫，
0: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1: 压迫，压迫，压
0: 迫，压迫，压迫，压迫，
1: 压迫，压
0: 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1: 压迫，压
0: 迫，压迫，压迫，压迫，
1: 压迫，压
0: 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1: 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0: 压迫，压
1: 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压迫， 个黄豆仁，
0: 这两个鸡，
1: 黄豆仁鸡肉酱，
0: 哎，都是改良过的，哎，包括那骨头酱后仁。
1: 哇，
0: 大鱼啊，
1: 你当初我铁子不要一两两啊，
0: 我就跟你讲，你哪方老朋友，哎，你有啥？哎，有猪肉好装哦，我就讲，哎，对的，对的，发力，他对这个做，对这个炒菜啊，当然。然后讲就是旁边那个还有休息的休息的小队，哎，老太就回去，哎，我找这个休息，这个你没干嘛去找，哎，我过来看看，
1: 对啊，对啊，
0: 这么多东西要讲，他
1: 过来没看，
0: 这个你刚才那几天没请到这句话跟上，
1: 哎，
0: 哪一
1: 个不是
0: 休息啊？等一下，
1: 那
0: 今天
1: 这门没有关，
0: 你这样子，
1: 哎，那就没关，那就把这门给了，
0: 我，
1: 哦。哪个地方走的话，当然不能。但是你想，不管你那个，因为你看不下来，
0: 看不下
1: 来。啊，所以说你看，到应该是在这这转这转啊，那个。哦，对，第一个
0: 好了，
1: 而且
0: 还有，还有这种的，两大号的，
1: 一般般。你拿到这个
2: 好好的钱，亏是关咩啊？
1: 对。真的。
0: 哎。
1: 我哪里买的鸡蛋？大红豆，
0: 我今天就把鸡蛋给你了。
1: 哎。
0: 把鸡蛋给你了。
1: 哎，这个我们都是鸡架的哈。
0: 对，啊，包括美鸡啊，加拿大，
1: 对吧？
0: 哎，李总，多种全部认得字。
1: 哎，这边这个你这么问，他多少这边做的，都是干的鱼
0: 啊，
1: 都是干的
0: 海
1: 货，
0: 他是两个中间的料。
1: 哎呀，我那边送的，但是中国的是台湾的小鸟，都是我们需要的品
0: 种。
1: 我
0: 都不知道，我们进口从海外做什么海鲜？
1: 嗯，
0: 然后开到去。
1: 对，这个知道吗？
0: 他有三三，
1: 有这个证
0: 书，这个就没有资产，就马上收
1: 车，收车完，
0: 你去上车，
1: 哇，
0: 然后有欧盟的认证方式，自己有领先啊，啊，再来一个就去大批大单，
1: 我不管他这个玩家，
0: 这个玩家行吗？美国有小猪血啊，他就行吗？比如银行家超过100%的。

0: 脑下火车不脑下火车不脑下火车不脑
1: 下火车不脑下火车不
0: 脑下火车不脑下火车不脑下火车不脑下火车不脑下
1: 火车不脑下火车不
2: 脑下火车不脑下火车不
0: 脑下火车不脑下火车不脑
1: 下火车不脑
0: 下火车不脑下
1: 火
0: 车不脑下火车不脑下
1: 火车不脑下火车不脑下火车不脑下火车不脑下火车
0: 不脑下火车不脑下火车不脑下火你怎么能用你看看你
1: 不用
0: 你不要现在你得用看完
1: 对
0: 他就讲完
1: 了他就讲完了所以我不用这样子的样
0: 子
1: 是说你这样子的吗我是一个长辈关系他就说是我是这么简单他是说我是
0: 什么目标
1: 我的目标你是刚才有的话你要是爱不扯说哦他选到了
0: 因为他
1: 评价他是光
0: 就好做了
1: 刚才我讲的是不敢人不高兴
0: 好
1: 了不过来再变贵那么是不是他选择
0: 了
1: 因为
0: 他是爱自己自己
1: 中国人
0: 去
1: 中国人
0: 然后呢
1: 就看你了
0: 结果当时不要钱
1: 就是在送
0: 来他从一百多岁
1: 的时候

0: 掉哎、
1: 欸。这就是直接人体运转的过程。已经有多少人在用了？
0: 看，
1: 他可以用。看，只是停车点，不是。
0: 刚才在听到那个人讲，
1: 他机还没有动。
0: 嗯，
1: 啊，地板，
0: 嗯，
1: 只是零零零的力量，
0: 嗯，
1: 只有三个，
0: 嗯，
1: 改善老人认知性的机
0: 制，嗯，
1: 改善学习体，
0: 嗯，
1: 降低忧郁指数，改善视力功能，
0: 嗯，
1: 他另外发展其他的，
0: 嗯。
1: 婴儿智力发育，
0: 因为
1: 他是婴儿智力正常发育，
0: 不，
1: 是降低婴儿忧郁，
0: 不，
1: 他后来婴儿没有做营销，没有做好的胆固醇降低他的发
0: 育，
1: 不，嗯，
0: 不行，
1: 所以有零配零配零配的做出来，
0: 因为
1: 做不久了，
0: 因为
1: 他要提高我们的智力，发展能力，
0: 那个身体做的细节的程度，然后
1: 外科的什么范围怎么讲？讲速度增长，
0: 嗯，
1: 或者是又算了速度增长，
0: 嗯，
1: 他提高了，
0: 我提高了什么？
1: 我
0: 那个因为好转，他都
1: 是我们来，
0: 我们来，
1: 我们
0: 是
1: 我们的，
0: 因为
1: 我们
0: 是
1: 你们抓到了那个安安
0: 他，然
1: 后外科，
0: 因为
1: 后来是我们来，
0: 因为
1: 我们来，
0: 因为
1: 他是，
0: 他是
1: 我们发的，
0: 所以
1: 我们在抓的比例，
0: 对啊，
1: 台湾的比例，
0: 台湾
1: 的比例，
0: 就是
1: 比较高，
0: 因为是，所以，所以，现在。

0: 上。哎呦，唔捌咯，朱启林学做雅集的台下。
1: 讲话故，
2: 嗯，
1: 我的东江，我的水灾啊，我帮你修好嘛。
3: 毛巾呢？
1: 你看这东江的五倍，
3: 几斤的东江？
1: 我感觉腿在抽象。
2: 啊，不是那个，
1: 不是那个，
2: 不要不要比我惨的。
1: 阿郎阿郎，
2: 不毛沟里。
1: 我想开始
2: 弄两个字。
1: 啊，我是东江啊，他是江苏的，走开去。
2: 他找红布，以及上穿过眼睛的屏障，他可以让顺利的进入你的眼部的血管，所以重要性，对啊，没错。所以讲这个做咱讲的吼，你啊讲这个做自己吃，因为我来这想爱冷，低血都要降啊，找红布都要降，因为吼，嘛这问题，我来讲讲，我注重预防素，
1: 是
2: 啊，咱讲实在不讲预防。我的讲，
1: 因为预防素是基本是预防你的哪方面？哎，不然毛细血管想要用加厚的，也不需要在有点什么方法变化，不能太紧太紧的，对，所以你比较，不然毛各方面不平衡，不相平，因为各方面不平衡，不好做。

0: 所以现在确实也很多人
1: 工作，可能是做一些采访，还有一些报道，
0: 还做一些提供，就是这种，
1: 对吧？还有一些什么呀？还有一些什么？
0: 对，都是挺好的，
1: 就是说，还是有对比，就是说，远离了文化，对吧？没有红利，就是说，
0: 然后，因为游客占的
1: 多，对。
2: 谁的心态？那对方好好来，对方想安慰你，他们准备说话呀。
0: 我们买起够多
2: 哎，
0: 说不
2: 完你是不安慰我，你说话呀。
0: 我去购物啊，都安慰我，是说是万有是
2: 固有的，我已经带走了，更节是社团呐。
0: 没有没有，来这边呢，你们要吵这里，
2: 没法去吹。
0: 哎，你上家园
2: 了？怎么了？
0: 我吃的水果，
2: 我吃什么？
0: 你
2: 管啊？你
0: 管
2: 的话，让你管，你管的哦。嗯，你管的是公，推广的对。
0: 嗯。
2: 除了一种保安是安置啊，不然是安慰啊。
0: 对对对。
2: 你哪有你家里有啥？
0: 我多用这位哦。
2: 哦，这你不？你这青菜有用？
0: 是讲青菜，他物件割掉嘞。我起码做一百年后啊。
2: 嗯。
0: 是是，足多人的信赖交关你。
2: 哎。
0: 过两三年后，伊讲哦，都够无感觉了。
2: 嗯嗯。
0: 变做轻松出
2: 来。起码超破哎，这都跟别人不符。
0: 嗯。
2: 论文拿不掉。
0: 嗯。
2: 问题是我起码爱个突破的技术。
0: 嗯。
2: 其实要多检查一下，
0: 嗯，
2: 啊，所以讲那个叫大概状态，
0: 嗯，
2: 啊，啊，你买当当啊，咱两家当在一起，
0: 嗯，
2: 啊，你把钱拿嘛，卖当我做，
0: 卖吃卖吃，当然咱两家当以后再吃，对吧？啊，那起码当未吃，起码要吃，我反正我先卡住你啊，所以咱起码这啊，更多那种让个精致嘞，不能做，不能做好不行的，
2: 哎，
0: 对哦。你起码开始啊，厝啊有车有车有屋啊有啊对哦，
2: 啊各种商标，我咧开，
0: 对啊，所以起码伊不能咱浪费，我咧开做生意，所以咱做咩嘛，起码有可能人家外国去起个咩钱包装咧，
2: 嗯，
0: 但是嘛，司机咧，
2: 火车，
0: 对啊，你
2: 讲，你讲好谈，好谈是好谈诶，无可能无谈，
0: 无波啦，
2: 啊就波啦，我拢通聊较波诶，大概解释还要紧，
0: 不能波啦。
1: 我们小组工作工作在做之后，你在做之后，你跟客户那边，怎么样？你在那边，在做，他们这么辛苦，辛
0: 苦。嗯。
1: 他们很辛苦啊。
0: 嗯。
1: 他平安工没有，不，因为工作平安工没有，那么不管成本在外边。
0: 嗯。
1: 哦。
0: 嗯。
1: 他们对，他们那个是。
0: 嗯。
1: 那什么？人们也都看得见，
0: 对
1: 吧？啊，是不是讲那个我无老实讲，
0: 哎，
1: 我讲吼，你不是本岛的，你是这
0: 块
1: 的，所以你就无够了解。你要了解你心，你才知讲人心不能想到我这样子，利润加好，你再下下去。啊，不然我讲很不要紧，人你再下下去时间没关系，
0: 跟
1: 我没关系。
0: 对。
1: 我好好啊，做，
0: 哎，
1: 他做不得，那就算，
0: 嗯，
1: 啊，你有这个怕，谈话一下，
0: 嗯，
1: 我怕死啊，然后就猛家去说了，
0: 嗯，
1: 哎，就说谈话一下，你过来了，难给完你，
0: 嗯，
1: 哎，难给完，
0: 对对，
1: 哎，我不敢预期他的话语，
0: 嗯，
1: 啊，就等于在包括在咱在实在在中国，
0: 哎，
1: 外，
0: 嗯，
1: 加线了，
0: 嗯。
1: 他们家的都我把他小豆子，
0: 嗯，
1: 主要两个，
0: 这么高，
1: 嗯啊，
2: 哎，
1: 这
2: 个
1: 我都采，主要都采的，真正是高冷冷做做东南的那个富哈，
0: 哎，
1: 第二件哦，
0: 这么高，
1: 这么高，
2: 对啊，这些五百斤的吧，这小结果啊，
1: 就
2: 像他哎呀呢，
0: 对啊，我拢感动了，你卖的人卖的。你正常上课没有的呀？上课没有嘛？一三零哦，
1: 对
0: 一三零，都该欢迎，
1: 让得该啊，
0: 大会的，
1: 没有，
0: 能够一关
1: 注，关注都跟他做，
0: 要比较早，啊，大会安那个，心里，在那个 A R J S 里面，我们要的，
1: 可以承担这个就是，

0: 拢退休啊，
1: 啊，今日是叫啥子？当时较早就是上班的，较早当过时代，家庭代工的时代，叫哪里有？就他来听听讲讲他的做法，哎呀，他起码介绍下做法是吧？现在你讲的想想的，但是都不容易，就算退休，辛苦也撑得过，
0: 是不是？啊，
1: 他们来做军队，他们来介绍这下做法，我都不记，啊，唔好哪一档说的怎么说，那个不能白讲，
0: 对，
1: 人家做好，他们哪一档就说不白讲，
0: 对，
1: 那当然我，起码的军工我就啊，比较高估。那我的尽量，我尽我的尽量尽我的尽量。我人家做不好，那我都不学，我尽量不学。
2: 那你后边那几万几万亿之间，大款，通过上个大厅来哈。
1: 去管去管，
2: 哎，
1: 我给我公去管喽，我
2: 去管，
1: 我爱公我去，哎，那管着我去，我问我公给我管，
2: 哎，
1: 然后经理找我去，
2: 好玩
1: 哦，我爱公我去，
2: 哦，绝对叫我，点个金卡，
1: 我就去管你，你莫来搞，我去管，我去管，我去管，我去管，我去管，去外面，你莫搞钱过来，我叫勤工头。
2: 是的，08000-5421
3: 空八空空空
2: 五
3: 四三零一，
2: 电话金融，电话金融哦。
3: 哟，
2: 我的哥，那个他基本是工作我在国外，
3: 哎呦，
2: 我用几年一种，还够几多？你要帮我操作加了几哦？哦，我他妈哎，最近的没办，今年没办，你讲，哎，工资大过年的，啊，生意还过好点呢吼，
3: 啊。
2: 哦
3: 我
2: 早早归你啊！早早哦，早早我辛苦你啊！我来吃饭而已，吃饭我见天哦。好了，吃饭困重重。
3: 你做不来哈？
2: 好厉害哦！
3: 我打字哦，不打字的，阿个字哦。
2: 哎，
3: 阿你我当时啊，我在我进来，阿你到到来到过去，阿你干的。
2: 太多工作，
1: 多劳动。你一下就喜欢当兵，阿下是以后更喜欢了，六分钟了。六分钟吧。 我刚才问问题是你有百利收取的因为你这个人家都去收取也不能说百利收取百利的田位收取你这个田位不有告诉这边
2: 真的
1: 真的不有告诉这边
2: 啊就这样啊人家这你干嘛跟他说假如告诉我啊人家这礼拜我就说这金砖人家对吧一人贵是这样对不对这不害人因为我们这么办公证件先不借我走我已经有够多了啦啊那个姐姐一个月有的没六个十个的要重新进步啦还是不好的
1: 对
2: 对啊你这种的你们都先做运动的
1: 去
2: 做一下吸收我做进来的对啊你家老人喜欢的哦他们有
1: 我多了当初也跑不接了去解的话就满面包坏去了
2: 打韩国人年纪了
1: 我有爱机没有话
2: 对那
1: 谁叫满面找不到
2: 谁叫满面找
1: 不到对
2: 真的我今天那声音忘记
1: 了你干嘛要不要的
2: 后来
1: 对
2: 我要听到空白空洞的
1: 我是真理
2: 好，说半年。

Oh, my God.

Thank you.

Thank you.

咱家己做官位，啊，咱家咱地位做小姐，做官员继续利用咯。

公道嘅底。各位朋友，俺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开到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您多加利用。

0: 桥位在江汉关江县罗凤楼，也是罗凤区的出海口。大桥是中国的商船经过，叫做大桥。它刚到三大桥经过，从当中也会跨过台湾海峡所在。罗凤区由南边入海，经丰沛水源，就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口的。第二是大城乡民不吃亏，连续到使用大城气候的效率。今年为了公开考察作业，和大城乡民放弃了正常的饭食。如今大城乡超过三十万人口，今年农作的水果价钱啊，是乡民最好的食物。原来因为土地地下水，这个大城成为台湾地产发展重点标的区。这个风台地来，海水拉长不短，气候发生变化，气候变化。但是全都是关系。虽然大城风度的风沙，影响台湾海峡，希望有些参考是问题，但是上天善好大城人上天上地的。海波是面对江海自我方便，是江海关西南甲未来发展之外。关西南方对了经常入住关西的工厂，多发展一些。你未来大城特别了解看，是正确的表示。不论是风沙多不强，你的营销也有成功的表现。我相信你的营销是。
1: 除了广东的高人，也是在安徽的所在当地，歌曲的时间都是特别来了解的。这段经历在四十点，一首时间是 FM 88.9 非常广播电台。

0: 乡亲时代，咱阿伯阿姆啊，咱姐姐是多好朋友啦吼，非常欢迎啦，嘛非常欢迎的吼。咱今个高干咱喏，这个时间咧，把这个时间咱今嘛十点咧，十点咧，十点咧，节目遥遥世界。行，来，啊，咱伫遮，佮包括伫咱电话边呢，咱取时间接电话做服务啦，吼。
1: 是，
0: 感谢啦，啊，咱无论是老朋友，或者新朋友，小少做回来，一挂亚洲人啊，包括一挂囡仔兄。啊，咱这个逍遥世界当中有阮来陪伴恁咯，
1: 那是有恁来陪伴我。
0: 哦，先甲咱恭喜啊，中秋节快乐的哈！
1: 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你要搞啊？
1: 搞啊！
0: 搞啊！啊，就这个吼、哦，拜托。
1: 是。
0: 哎呀、啊，啊，这个那送上的春五干差不多一礼拜的哈。
1: 是。
0: 啊，这中秋节讲啊，要团圆团圆啦。
1: 是一定来啊！
0: 就来烤肉啦！
1: 烤肉啦！
0: 赏月啦！
1: 是。
0: 各大就讲安尼吼，哎呀，安尼吼，就食月饼啦。
1: 是。
0: 都中秋节的过节过节啊。
1: 对。
0: 我当然就是咱这传统啦吼，那比方说这个活动啦，这个活动吼，中秋时光，尤其是咱这大吉的时间啦，当中啦，
1: 赶快安啦。
0: 啊，这感觉咧，哇，讲过节过节嘛。
1: 是啊。
0: 尤其这个搞啊。
1: 哎呀，爱我发福呀。
0: 发福，咱们放了。
1: 对，爱我发汤啦。
0: 调落去，
1: 调落去，
0: 哦，
1: 通通送到你家去。
0: 有啊，
1: 有，
0: 咱有哦。我住在那个七八地方，要请咱的这个哈、哦，有书张学礼啦。
1: 嗯，
0: 啊，张学礼讲哦，
1: 嗯，
0: 田哥你放心，人我哦拢穿好穿好好
1: 啊。好了，包在他身上就对了。
0: 绝对绝对啊。
1: 哦，
0: 嗯，让
1: 我，我就爱他。
0: 啊，那个姑娘有咩？爸爸妈妈。大陆之间吼，你来去做客啊啦，啊看咱咱的吼，哎，福利吼，
1: 会涨的，
0: 哎，我吼十个人蛮舒舒舒，对不对吼？
1: 对啊，
0: 哎呀，哎，就闹
1: 起，有机会。
0: 啊，当然啦，台湾民当中就对啦吼，咱是人情啦吼，啊，咱那个团圆时光，尤其那一挂新朋友吼，共同参与，比如讲要点歌，啊，要约人猜，去那小宅直播啦，这个用非常的精彩就对啦。所以讲哦，好久会记哩哦。咱现在就算电话是来记起来，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空
1: 八八一三三。
0: 啊，这咱的电话也怎么？咱这电话记起来嘛，哈，当然得加手机啊，你得讲我行动电话啦，哈。拢总怪
1: 空空啊。
0: 啊，这个是开用电话当中啊，哈，是多好电话恁来哈。太重要了！
1: 哎呀，大家一起参与，一起玩呐、啊！
0: 哎，对对，参与
1: 哦，
0: 动动脑，
1: 一定要动动脑啊！
0: 好了，爸爸妈妈在
1: 啊，
0: 玩闹的，
1: 是
0: 哦，
1: 他太开心了，
0: 有
1: 啦，
0: 嗯，哦，阿福呀，哦，阿老爸过来，我们要点歌，爱听，不用烧酒，做一拜呀，哦，
1: 做一拜呀，
0: 哎，是不是很简
1: 单呐？
0: 哦，我比我平常工作单位哦，咱俩工作嘿，开始哦，接服务哦。啊，今年家庭嘛，今年都好，咱这很那个来宾的开讲啊，出头条啊，一定要看到咱好的点歌。啊，
1: 我拍摄啊，
0: 我刚拍摄
1: 啊。我这时间都提
0: 歌。啊，这时间，你这不用改出一点的歌曲。
1: 是。
0: 所以讲，我咱用咱哦，这
1: 点歌时间啊，
0: 好时间啦。
1: 对。
0: 好，把咱报出去，安尼好无哈？
1: 好。
0: 啊，阿你好诶话啦哈，我都要记一摆，空八空空。
1: 拜拜。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一一三三。
0: 来，现在开始哇！
1: 好呢，我还得吃点菜了呢，不讲光。
0: 好挤啊！
1: 慢慢加好。
0: 哎呀，我这有秀搞
1: 的。哎呀，好秀啊！
0: 你秀搞的呀？你带来的。辛苦哎！辛苦，应该是杨妹妹。
1: 对啊，好。
0: 对
1: 啊。
0: 对对啊。
1: 天呐，
0: 特别开心
1: 啊！是，
0: 好吧，
1: 我们来，来，来，跳了哦！我感受了，嗯，高点跳呀！看到吗？大家，看那卡卡点跳
0: 没有？
1: 啊，有卡，是爱好者型
0: 的，
1: 有啊！
0: 我是讲做不做工哦？
1: 做不做啊？
0: 将军呢？
1: 你讲的很细啦，
0: 没
1: 呐？
0: 做不做？
1: 嗯，他做不做啊？你回头啊！啊，那没？
0: 没没惊？
1: 没没惊？
0: 啊，那怕？
1: 怕没听？
0: 你怕你怕先？
1: 你怕哎，你怕先？
0: 好了，
1: 有又起来，又起来，乐器呀，
0: 乐器呀，
1: 乐器呀！哎，那你那个关公庙 庆典了吧？然后那时阵看庙会，哎，庙会时阵。
0: 好，嗯，好来，阿你想干嘛的啦？哈，看不看我？
1: 拜拜，一一三三。
0: 零八零。
1: 八八一一三三。
0: 阿爸爸妈妈，你喜欢听我？哦，阿这里打开我这个安排结果。当然，大家拢都会幸福的。

家里。

Thank you.

0: 是不是不吸氧了啊？
1: 对。
2: 那么他现在体力外行了。
1: 好。
2: 哎。
1: 阿伯，
2: 好啦。
1: 真够。够啦，够够够够啦。
2: 哦，
1: 够啦哈。太行啦。
2: 哦，太行，我做你啊。哎呀，
1: 我来做主啦。
2: 啊，中秋节快乐啊！
1: 对啊，
2: 中秋节快乐。
1: 那我就走了。
0: 谢谢谢谢啊，谢谢。
2: 来，你好，请你好啊。哎，喂。来，你好，请你好啊。来，你好，请。
1: 我要彩礼啊。
2: 哦，来你叫。
1: 哎，够。
2: 哦，那你的阿叫我是叫够了哈。
1: 哎，
2: 好，好，谢谢谢谢。我现在把他们的电话拿出来，来你好，请哈。喂。我彩礼哈。好，来来来来来，你好。你好，请。喂，哎呀，给整个行快快啊！来，你话停。
3: 哎，那你以后，
2: 来来，是大哥呀，
3: 我来捡起书，来做保留，不出给。
2: 好啊，
3: 来做保留，
2: 哎，好，他给了
3: 我点麻烦你了。
2: 好，
0: 给了你哈，
2: 感谢谢谢啊，
0: 拜拜拜拜。
2: 好了，哦，咱等会儿呢哈，等会儿就我做阿弟接起来哈，俺争取啊。哎，谁啦？阿里个电话打来的哈，阿里话平，
4: 阿平你好，
2: 高雄哥，
4: 阿平你好，
2: 哎，
4: 大家好，
2: 嗯，
4: 我等那个，
2: 哎，
4: 欧阳飞这个关系，你那边是金二，那个我是在，
2: 哦，你讲我专业啦，对啦，
4: 叫你帮我做吧，
2: 哎呀，
5: 热情的沙漠，
4: 一般啦，一般人，一般有几
2: 啊，很多，一般
4: 哪个专业阿哥，爱你哦，
2: 爱你
5: 啊，
2: 知名知名啊。
5: 对
2: 啊，可爱的，中秋节快乐！好，那是国雄哥，国雄哥，啊，太高级，恭维你吧，哈！
5: 对
2: 了，我那哥听他点挑尖呐，
5: 还
2: 有个面是欧弟呀，
5: 欧弟呀，
2: 欧弟的热情吧，
5: 是啊，
2: 好啦，
5: 哎呀，再来拉皮啦，
2: 啊，再来他的安排啦，
5: 没啦，
2: 啊，咱拢点到，又得猜啦，是爸爸妈妈点瓜子的功劳，只能是大哥啊来说，到你那出给嘛，对不对？
5: 对啊，
2: 是不出给哦。
5: 你
2: 没吃掉？啊，
5: 吃掉好啊！哦，吃掉好
2: 讲哦。来，你话平哈。
5: 喂，你好。
2: 来，你来把零钱。
5: 我都要吃。
2: 哦，要够了，对啦哈。好，很好。
5: 好。
2: 好，要够了哈。哎，阿姐，大家拢讲是讲，
5: 简单啊，
2: 阿够啊。
5: 对。
2: 阿在这样子。
5: 有哪在？
2: 你在啊？
5: 对啊。
2: 改一改，一直改，要你啦哈。破题了啊！
5: 破题呀！
2: 我这边破题快速。
5: 我
2: 知道了，我
5: 知
2: 道了，我知
5: 道了，
2: 我
5: 换
2: 不一样挑战，
5: 挑战，
2: 我的
5: 天，
2: 你
5: 来，哎，
2: 我
5: 是
2: 这样，
5: 对，
2: 啊，你跑
4: 不过，对不对啊？
5: 嗯，
2: 哎呀，二号，你跑不过，我没讲，
5: 没，
2: 二号，你跑不过，哇，真是哇哦，阿三的一个。在那里过哈，还三六九在那里过哈，哎，还个七在那里，啊，我今晚有过哈，我今晚那边啊，今晚的，啊，在那里过哈，哎，刚好刚好，啊，就阿那个心有余而力不足，阿那没干，男人不可以说不行，对不对哈？
5: 啊，
2: 阿那男人。

0: 十几条，这个正常答案是，哦，也对啦，哦，啊也对啦，哈，这样就够了哈，哎，啊，咱同一个地址嘛，所以讲好钱，那不要不是客客客，
1: 那都会
0: 不要带啦哈，啊，这个刚才他这个咱就不讲了哈，感谢谢谢，来，啊，咱来喝啤酒哈，今晚这个电话 ，OK 的啊，我叫邀请咱的有书张学礼，啊，咱谈到退房，哦，啊，咱现在的节目是起来，
1: 空。
0: 空空
1: 拜拜，谢谢大家。
0: 空吧空空，
1: 拜拜，谢谢大家。

0: 说哦，咱有一位这个秀珠阿嬷吼，你讲呢，讲伊个本身有迄个白内障。
1: 哦，白内障。
0: 本来哦，我视力哦不好，啊视力哦有较模啦，
1: 嘿，
0: 有较模就对啦吼。啊，结果就讲哦，听医生的建议，啊，伊讲去开刀。
1: 嘿。
0: 结果啊，系啊，伊讲哦，你拢无看呀，拢有啊，我视力检查，我哦都视力低诶。
1: 我直接啦，大大看唔看？我直接出无
0: 啦。当然啦，从医生看起是安全的啦。
1: 哎，
0: 如果我得上来看下咧，
1: 哦，
0: 阿公哦，医生啊，那是做科普，听到叫我阿爹，哎，生要去当些领导小弟无？
1: 哦，
0: 阿你讲的这种配合加升温哦，结果有无？有外感温的，讲食到即卖有无？吼，目睭都有看的，安尼就对啦。
1: 食到有看，
0: 食到有看的啊。所以讲，阿公真正讲，即卖心情继续快活的就对啦。
1: 好，阿真正都欢喜的。
0: 系啊，
1: 讲实在啦，漂亮的做啊，
0: 嗯。
1: 我是为止哦，都无人食无效的。
0: 有啊，
1: 诶，因为咱这咱主要是地来种，就是咱的玻璃珠啊嘛。
0: 哦，玻璃珠啊，目睭见啦吼。
1: 对，目睭见，这是加伊就是地罗嘛。
0: 嗯，
1: 啊，地罗见啦。
0: 对，
1: 哦，这是等来退化吼。啊，所以咱这退化这吼，主要几个方面，黑醋栗，
0: 黑醋栗啊，
1: 因黑醋栗花青素高达100%。
0: 嗯嗯嗯，
1: 用咱吼，其中在做一些老化吼。
0: 嘿。
1: 啊，迄、那个地楼的这个问题啊，实在是意外啦。因为咱家玻璃球啊，用来做在讲，这物件干啦，会震地楼呀，伊都会倒球啊，
0: 倒球，
1: 玻璃球啊也倒球，会影响到一个物件叫目睭膜啊。
0: 嘿，
1: 啊，这目睭膜啊，你也无去注意，就是讲黄斑部的退化。
0: 哦，来了，变成讲黄斑部的退化。
1: 对，
0: 哎呀，黄斑部讲哦，根本就系当做怪咧。
1: 对啊，啊，所以讲目睭膜改善，伊就是身体哦，伊也是有看到问题啦。
0: 对，
1: 哦，会疼啦，会肌肉控制不好，这个黄斑部都会退化。
0: 是，
1: 哦，啊，包括一寡神经哦，这个黄斑部的病变，我那就比较严重的啦。
0: 对，
1: 这就正常的蓝光，你这个蓝，这蓝给把皮肤弄就坏
0: 了。哎，已经退啦，哦，
1: 对，
0: 啊，弄一点弄会显示不起来呀。
1: 对，啊，所以讲，咱看物件，慢慢就变成啊，外国人是吧？啊，看的时候，
0: 是
1: 严重起来，把皮肤看无。
0: 来讲一般来讲，从近视来讲，我迄目睭看唔到，但可以变形的吼。
1: 对，
0: 或者起刷咧啦，啊，如果在起刷当中是啊，还是先等于要注意啦。你可能在刷了当中，你目睭哦，根本都观众都无看，它来失联。
1: 对，所以讲啊，一般是大家做输用这几个专利的吼，
0: 是
1: 小分子游离皮肤素，
0: 哦对，
1: 搭配异黄素哦，
0: 嗯，
1: 黄金比例是第二。
0: 哦，
1: 这个比例叫小黄素。
0: 啊，有啊，咱咧片面啦，咧利用这黄斑部病变，最主要人话爱打咧 A 黄素啦。你老师在多少号？
1: 他 B 的要正常
0: 哦，按住 B 的哦，
1: 他第一天好趴走按照，
0: 是
1: 哦，按超过几个趴以上，
0: 是
1: 他比例正确，趴走高，小分子后去修，为什么在叫痛海？
0: 哎呀，
1: 那当这个婆婆这把
0: 婆啊，
1: 好像过会，
0: 啊，他过后对不对啊？
1: 他甚至哦，把这个蓝光啊，第二吸收起来，
0: 是
1: 哦，他主人刚才把情况都是这样过来，
0: 因为这个是摸鱼啦，你不过人家被中国人啦，对不对？所以讲这个叶黄素在疫苗是看我的黄金比例哦，哦，
1: 只有黄金比例超过是专利超过黄金以上，
0: 哎，
1: 哦，临床试验哦，以及临床试验哦，啊，甚至哦，目睭医生哦，出侪人哦，一开始无严重的时阵，目睭开始都会一寡微生物出现，
0: 哦，啊，我看这个低温情况哦，
1: 啊，最主要的关系就是，那知啦，咱大家当然是服务嘛，
0: 当然啦，不是啊，个个都等来经过了，这里空气偏咩偏咩，
1: 哦，嘿嘿，对啊，啊啊，所以讲。而且水晶骨是要搞些垃圾水晶体嘛，对吧？
0: 对啊，水晶骨里面做晶体，
1: 对啊。啊，目睭也是，是吧？
0: 目睭先敷哦，
1: 哎，
0: 看
1: 着
0: 目，
1: 看着
0: 目睭透出来的后哦，啊，那些啊，湿润那么，
1: 啊，当然是啦，我就是话你假死啦，
0: 我真我听唔是啦，啦，我是讲我，比如你讲我清楚的安尼啦，
1: 目睭哦，水晶骨就让你立马直接动作。
0: 哦，那个水晶你也有无？
1: 对，
0: 你是水目睭啦。
1: 哎嘿，不同的三六八六的，
0: 啊对，
1: 哎，差不多还是三七，啊就是哦，捏捏一个直接放到那边微循环，因为你要不捏哦，捏出来就很快，
0: 很快很快哦，
1: 嘿，因为你要把旧毛捏的时候，为了循环不好的时候，这样子哦，捏把这种开始哦，放进去哇，微细循环不好，它产生多少，这样子就破掉呀，破裂了。
0: 咱讲啦，咱两个在运动在谈，对不对吼？啊，咱两个在运动在谈论。
1: 对。
0: 啊，你目睭做那运动，你是靠向你目睭，就是你做目睭的全部运动，所以说你的心情就会好啊，对不对？
1: 对，啊，你就靠在这个背囊上面，筋骨通结啊，三个人、四个人，三个人，
0: 是哦，今麦三个人人不多，
1: 但是你都打入啊，打入你的小模都破空，
0: 对不对啊？
1: 那现在手机在干什么？
0: 嘿，
1: 这个其实呢，还是用这独家俄罗斯的黄金沙子。
0: 俄罗斯的这个叫黄金沙子啊，
1: 对，你可以当包装当内件来这一类的。
0: 我来用低温的，
1: 保湿用保湿，
0: 保湿用最久这个低温出来。
1: 对，
0: 哦，阿叔来包括说有这个油脂的对啦，哦，哎，这个油脂是当然把这个要去皮肤的。
1: 对，阿哥我，哎，因为哦，那把酒使用较久的时阵，胡椒是较淡的时阵哦，
0: 是，
1: 把酒变硬啊，它变白，那你就增加，常常拢会。啊，讲这个目睛会疼啦，啊，是这个手是这个偏头痛的，
0: 是，
1: 你个专业伤伤有超过20%的话，啊，也当帮助咱吼目睭吼恢复这个弹性的吼，
0: 嗯嗯嗯，
1: 啊，维持这些球压力，啊，主人对他的一个帮助。
0: 那看不，啊，这嗯，看不清楚是多温的，这个血液当中买的高低，像咱来一般就讲哦，迄目睛啊，讲哦，就眼压过高，
1: 是，
0: 迄个是咱们形成这个球多温的征兆啊。
1: 对，
0: 啊，所以目睭爱去施压。
1: 对，啊，所以讲啊，目睭施压打进咯，等于用眼过度啦吼。诶，我个对照就是看近哦，目睭会花啦吼。
0: 嘿嘿。
1: 啊，看近啊，看袂清楚啦，啊，等于拢将他目睭都疲劳的啦。
0: 对。
1: 哦，这个是目睭的这个睫状肌哦，我都看见啦。啊，这个其实是安怎？咱来使用这个挪威的叶香红素。
0: 哦，虾红素。
1: 也当小咱这个控制这水体内这个单调的肌肉啊，甲放松。啊，八号先生哦，这胶质啊，我都了，啊，上好你看，啊，上对焦，啊，看近哦，地灰灰，目睭灰灰，
0: 这看近看拢都完全无问题哦。
1: 对，上重要的啦，其实目睭要看近，所以要做些关键啦。
0: 什么关键啊？
1: 就是视神经啦。
0: 哦，视神经，
1: 一时间这目睭较大，到一条变宽
0: 咧。啊，什么什么神经宽的对啦吼？
1: 啊，那头先讲开对我视网较重要，这神经嘛都重要的。
0: 我当然啦，你啊神经啦，无神经同时要讲哦，看唔见是发病。
1: 啊，所以讲啊。咱这当使用这电阻哦，内关节台湾地方叫 TBS， 啊，这里呀，这当帮助咱哦，视神经哦，它拖它用了，它得讲消化点，
0: 它得消化点呐哈。
1: 啊，你这时阵你看病呀，用脑当中眼睛哦，是灵魂之方法哦。
0: 对啊，
1: 啊，你啊眼睛啊不坏，代表你头脑嘛好。
0: 不是，
1: 哦，啊，所以你用要够了，那够目睭嘛，够头脑，
0: 它成功，
1: 嘿，它成功，嘿，啊，过来。中医有一句话在讲啦，
0: 是
1: 目的肝关，
0: 嘿，
1: 啊，这意思讲目睭肝在关，啊，困眠不够，肝会是最旺，就肝会不久，
0: 对哦，
1: 啊，这是营养素哦，我都当到目睭，啊，那这时阵哦，目睭未清，灰灰，无精神的时阵，大家使用这个白灰浓缩的碳氢的水溶素，
0: 哦，这样的这爱个大汗乌黑的对啦，
1: 对，一定要白灰浓缩，
0: 哎，对，
1: 一来这是健康。到底做个高比例的哦，
0: 是，
1: 也当帮助咱哦，把酒的精气神哦，催得嘛，
0: 另外的素质是，这小哥哦，这个看你来这边哦，一直要把酒酿，
1: 只有也当加桶，
0: 也是
1: 桶啊桶瓜粉，疏肝解郁啦，它也是清肝助胃作用。
0: 有啊，一般你来帮我运来，我从那中医师傅，中医师傅当中哦，只要这个灵木素分子，当治疗目睭灰灰啦、老灰啊、白灰哦，啊，过来找我讲目睭也干了，这个灵木素分子。看你这么好，我一个素质不行，叫不到他做，我才开心呢。
1: 对呀，就把他炒到做起来摆掉了
0: 哈。嗯，
1: 煮掉炒出来哈，好多人在讲啊，热起来就把功夫啊，这个好
0: 吃呀，
1: 丢起来，那这样子机会了。
0: 嗯，
1: 把金主啊捞回去了，
0: 还捞回去，
1: 他把金再多捞回去了。
0: 嘿，
1: 啊，这是这个炒到功夫做的。
0: 哦，
1: 从到下面标，他把话这个。
0: 所以也比讲这个片当中啦，真正有影啦吼，医生个说法是，对啦吼，最主要不是靠这个营养素，你爱做咧汗血分泌，啊，你来讲是哪方面吼，就是保养啦，你个项目正头咧治疗对不对？
1: 对，
0: 把你这些改善啦。
1: 哦，
0: 所以有影讲个这个皮肤粉健康改造，你个目睭也袂金，目睭也袂红，出门也无无路诶，有无？迄真正咧，较不准咧。诶，
1: 较艰苦啦。
0: 啊，关于这个当中个，咱个叔叔阿妈就讲安尼啊，对不对？我夜明星都袂去哇，迄明星比乌白。对啦，啊！你若到现在同我讲话，黑面线就是乌病啦，都是乌的啊。啊，所以讲话只无安尼啦吼。你食药，啊食成分，啊再来食配方，啊再食效果的，较等下哦，再食来讲啦。

0: 啊啲人，誒，啊啲人都搞啲傻嘢咧，打到底得啊，知唔知個？啊，嗰啲話，都包括粵語啊咧，批成咧。做你啊嘞，我哩臭你啊嘞！俺做我是怎么做老鼠蛋已经看到你。哎呀，哎，我做这样做做呀，又要那个啥呢？
1: 不是呀，
0: 哦，中岛边哈，我这里呢，我怎么是跟我那个老鼠一起看的？
2: 对，
0: 我那里有电视机，
2: 哎，我玩干嘛？
0: 他他说你是动手动的，
2: 他自己动的，
0: 我嘛是人工的呀。
2: 哦，
0: 啊对不对？
2: 对啦，
0: 啊所以讲喽，嘛，讲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对啦，哈。这段时间是无干的啊，
2: 很漂亮。
0: 他光他在那边，我本人出街呢，就帮我做记录啊，哈。天龙不动光，天龙就小弟大我。
2: 对。
0: 啊，小弟如果哈，我还要用那摸摸做好记录啊，我对一定我那会传的就对啦，哈。
2: 哦，对。
0: 呀，啊，你怎啦？你讲不安静嘛，安尼啦。我进公子，帮我选，帮我清唱。
2: 对啊，
0: 后来我安尼啦，进公子，我来。来啊，兄弟们哦，咱个讲啊，就是讲哦，今天这个目睭的，咱个接会金就对啦吼。平常时，凡爸爸妈妈特别开钱啦吼，第一点啦，开了有价值，开了有效，啊，我们就用这金去做理财啊。哦，啊，过来，你话做的是个爸爸妈妈讲哦，一定是拿反正做回对，你讲哦，因食得好，咱大家好做见证的吼。
2: 对，
0: 诶，你不够做会做啊啦。
2: 那来辈子都用一个皇帝哦，有一帝王柱啊，
0: 嘿，
2: 啊加上一帝王柱黄金比例第二，
0: 嘿，那爱情黄金比例嘞，
2: 啊特别对哦，嘿，刮刮到哦，然后外线啊蓝光啦哦，电磁波啦，它对目睭的伤害啦，都无法多做一点，
0: 因为蓝光有无哦，
2: 对，
0: 从那公司里头运动时间来看手机啊，对啦。只要目睭啊，对金就对啦吼，拢是受一个只蓝光在咧，不等于做伤害。不过你目睭怎个能用吼？哎，有做少年讲目睭在那蒙蒙糊糊看拢无啊啦。
2: 哦，啊，近视啊，我比较看迄一部啊，几十几岁了。
0: 是，
2: 因为长期啊看近视啊，安尼看开目睭无好看。
0: 不错，对对对。
2: 所以讲啊，咱照这个照金来对黄金比例啊，是第二啦吼，都看袂起啊，这个黄金目镜镜。
0: 我唔对。
2: 你头先讲嘅呢个未来上，嘛较未来专心，主要内底是呢个专注嘅黑富力，超过四十五块以上嘅话，
0: 嗯，
2: 为咱帮助咱十四路目睭进步啊，咱是一块正向嘅一个玻璃珠嘅目睭。
0: 冇唔对
2: 啊，不管啦，咱目睭啊较容易打结啦，即个干眼症，咱就会紧来滴啊。
0: 哦，
2: 即个水果之饭黄金沙，
0: 是，
2: 为咱保湿又保和啦。
0: 嘿。
2: 目睭啊，相对如果干哦，也当做些玻璃
0: 的。啊，一般来讲是不太明显的，这个虽然今年进入到最，
2: 对，
0: 啊，你反过来可以跟朋友住。
2: 哦，这样下东方面啊，看不出
0: 来。今个是谁来讲的英雄啊？
2: 我。
0: 啊，来用眼睛哦，看那个这个眼睛哦，你讲这个黄金沙子这边哦，
2: 对，
0: 你这边在看眼睛的英雄哦。
2: 对，啊，这黄金哦，那目睭啊，也是个临时证据啊。
0: 嗯。
2: 哦，目睭啊，我们家看一张看。
0: 哦，对啦。
2: 哎，夫妻啊，这对照顾，吼、哦，人家这个心情咧够较好诶，刚才苏勇带一块砖去，地龙雕。
0: 哦，你啊，其实咧讲这个心情，肯定咧这个目睭吼，伊会用点来讲，太简单啦，点样不来死啦？讲我是同阮来讲咧假啊，百分之吼。
2: 对。
0: 讲啊，暗暝看袂啊，对不对？
2: 对。
0: 啊，就是公司的这个视力神经啊，是神经较差嘛，更加暗当中有无吼？迄、那个反应就多。啊，咱内底有一个地方胶哦，养修咱这个视神经的哦。
2: 咱地方胶点在一公斤哦，超过一百万以上。
0: 是啊，
2: 啊，咱做一件大事，只要定一克十滴的嘛。
0: 啊，好熟悉
2: 哦。啊，所以这是对咱的神经啊，再次活化，会当帮助咱哦，神经更加活泼、更加用
0: 的。嗯。来
2: 看物件，有连接性的地
0: 方。我唔对哦。
2: 啊，没有。咱大事有十几栋，所以神经做不住啦。
0: 耶，很远的哦。
2: 对，咱是对咱目睭啦，太模糊啦，哦，太老。老板以为啦，
0: 你那等秋官兵不？
2: 啊，目睭会惊是要输嘞，哦，目睭看起来个清个明，
0: 够有精神。
2: 啊，包括哦，啊，看诶，灰灰啦，看金哦，目睭来红啦，哦，
0: 嗯、
2: 啊，那个做诶金来对，哦，有这些专利的项
0: 目，哦，虾红素哦。
2: 啊，虾红素会当帮助咱个睫状肌哦放轻松啦，
0: 吼、
2: 哦。
0: 嘿嘿嘿，哎，虾红素当然就是咱目睭可能做马杀鸡啦。
2: 对。
0: 哎，你目睭来看有咩疲劳诶，有无？哦。
2: 对。
0: 啊，你啊，都做那个目睭正正常，比如讲大家都看高频，有无？
2: 哦。
0: 啊，目睭就正正常，有无？咱就来训练白。
2: 对。
0: 一日拍 PA， 有无？
2: 诶。
0: 啊，这工程师就训练了这个嘿套路啦，咱只系套路，比如咩工程师，我开车对不对？ 看把金花拉在手里面，
1: 对啊，
0: 真奇怪，这是各种酒型的。
2: 哦，包括那白酒啊，这些会增加硬化，硬化就说白酒的血压过高。
0: 对啊，哦，那成功那成功就是啊嘞，看物件愈看愈硬了。
2: 对，
0: 这个比讲 B L 看物，看到就能不一样了。
2: 啊，对啦，特别是在这种独特添加20%的杀伤，
0: 哎，
2: 把它恢复眼球的弹性。
0: 没错哦，
2: 那眼睛压力哦，比较薄啊。
0: 来，成功就是那个哦，我看到有眼睛在那压过来啦。啊，把酒开始会吃了呀，一边把酒歇歇的呀，你那吼，啊，看你家边，像我那二姑啊，吼，啊，一时在讲话，那我看这个当啊紧啦吼，啊，这个脚会紧，这不简单啦，你吼，一时在这边啦，要不就走路，行路莫跟起路松的对啦吼，
2: 对不起，
0: 我先去记录，
2: 你今啊准备动作啦，干，我排队准备走啊，
0: 嘿，
2: 啊，拍，啊，一个吹一个吹，
0: 哎，你在讲话，
1: 好，先到拍的呀，
0: 不老干的啦，
2: 哎，大家拢爱做五斤这样用，对不对？
0: 啊，这。我讲啦，你话讲我那个钢骨就对啦吼，你心不拢继续管的，
2: 我
0: 但是最主要嘛，咱来红椒，
2: 这一点是啊，
0: 咱来做会紧啦吼，
2: 对，
0: 有些是红椒哟，加点点安抓的，
2: 做会紧哦，你可以上个两块，
0: 好，
2: 哦有帮助，对吧哥？
0: 是，
2: 因为本身应该哦，三 K 啊，
0: 哦，
2: 三 K 啊嘛吼，
0: 嗯，
2: 那我一个三 K 啊呗，
0: 哎，总共四 K 啊就对啦，
2: 四 K 啊，
0: 我一个准备考的哦，
2: 对，
0: 四 K 要得话说。
2: 你只腰带3500块，
0: 四间的关键是1200块，
2: 对，我对。
0: 啊，你即摆算讲吼，这个腰带3500就对啦。
2: 这个腰带哦，哪边你啊？我家里加上一 K 啊。
0: 你家里要加上一 K 啊？
2: 嗯。所以讲，现都是5K 啊。
0: 嗯。
2: 关键要交1000块。
0: 嗯。
2: 我特别腰带3500块就好啦。哎，你加敢唔加讲话啊？
0: 哦，我今天拢唔知要引你去。
1: 哈哈。
0: 你是讲你家己加嘛一 K 啊，胜利也就对啦。
2: 是啦，
0: 这中间那个切出来就对了，
2: 对吧？
0: 啊，这个这个，好，啊，这个你来，啊，你就对了吼。
2: 对啦。
0: 啊，我今日我嘛无穿新物件。
1: 全部呢？
0: 啊，你来规矩，我来讲吼。
2: 是。
0: 我两嘛表示一个，啊，你两两来表示一个。
1: 哎呀。
0: 你是嘛？一组多啦。
1: 丢一丢一组客啊嘛。
0: 这个目前是无客
1: 啊。无客啊，对啊。
0: 目前无客啊，好呗。真的有的吼。
1: 哎。
0: 真的没两组客啊。
1: 哎呦，你丢出来。
0: 他一开始就买就对了
1: 哦，
0: 两车我两个开啦，
2: 对，
0: 他总共五车啊，两车一车，
2: 对啊，对啊，一单的300块安尼，
1: 嗯，
2: 关键还管的，但上点跟下点500块，
1: 那讲上点，
2: 上
1: 点，
2: 哎，又开，哎，
0: 又开，哦，嗯，上点啊，
2: 你好，啊，我八点半就介绍，
0: 啊，结果今麦礼拜啊嘞吼，定个今麦礼拜来，我讲来，啊，你是我设计的来，你是我设定的来，啊，你我来跟你讲话嘞，我来讲了
2: 哦，对。
0: 3500对不对？介绍减一个，
2: 啊不，
0: 减一个介绍，可能是
1: 啦，可能是你啦，
0: 啊不，
2: 这个大号是做鱼，大家吃起
1: 啊，吃起啊，对啊，
2: 有够在抬的，
0: 我不抬啦，
1: 啊，
2: 啊，我这个减了就抬啊，无钱啊，
0: 太贵了哈，要我说的
2: 我都减掉了，
0: 他他肯定心里啦，
1: 天哪，
2: 我他不安慰啦，
0: 嗯，
2: 我要不要给我们扣了？
1: 老大可爱呀，他算一个腿短。
0: 我就不得拖了，
2: 对吧？
0: 啊，那那总共是7K啊，哦，
2: 是。
0: 足下金我并不听唔到伊哦，
1: 即个啊，
0: 关键1800块哦吼，
2: 是，
0: 总共是12600块对不对？
2: 对，
0: 我你开一个3000，来50股，你挨多几两时光，今晚就甲过你来，空手到家。有来有去，两位拢是总的来啊啦。内行的啦，啊，我讲哦，这真正有影庆祝中秋啦，哦，啊是多爸爸妈妈，你爱来趁这阵啊，做数无介多，做数无介多，啊，尤其是讲哦，咱这阵当中啦吼，会当庆祝啊这油菜价哦，即马当在咧起价，对不对？啊，我咧讲，咱啊，要咱咧吼较省少的，咱顾身体兼顾家伙，哦，啊，咱的电话你甲记起来，来0800-88-1133。0800-88-1133哈，这是咱闽南语讲的。啊，也是要行动电话咱拨来通吼，啊，咱今麦吼这来电吼，来电非常的热线咧啦。啊，包括咱今麦线当中，爸妈来，这两百块面巾要甲照顾，尤其拢开始做啦吼。
2: 再加一百了。
0: 中秋节哦，哦，都是阮主持人冒出来啦。哎，
1: 刚刚一个机会哦。
0: 来，你我祝你好哦。来，哎，
2: 主持，
0: 哎，来，哎，师尊大哥，
2: 搞起，
0: 哎，你讲，
2: 我有点点哎，
1: 老板，你会
2: 点很正常。
0: 哦，你朋友啊，然后是咱本身有无啊？有当时啊，可能包括那个腰子有关系啦。你知意思？咱讲哦，排心的排，以前叫我排心的排心，害老百姓无。系啊，啊，所以你有身体不足，身体方面较强，安尼知影嘛？
2: 啊，食滴。
0: 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可以啊，可以食滴就变滴啦，哦吼。这时间蛮远哦，咱这边时间蛮远，做都用的啦哈。来，这边
2: 你讲
0: 的。来，我准备下起来啦哈。好，一组好吼 ，OK， 好，感谢谢谢，好来，一组。
1: 喂，你好。
0: 我知啦，我知啦，你用静下啦。
1: 好，
0: 好，我知呀，好，好，没问题，好，我做定位吼，好，下来你我停一下哦，拍摄吼。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好来，杨大哥下起来啊。好，感谢谢谢，好来。这边很熟悉了，啊，我们先出去看镜拍摄，来，你好。好来，你我停。
3: 喂，
0: 好来，你好。
3: 诶，刚才阿姨的呀、
0: 哦？我阿婷，我阿婷对，系阿姨家对。
3: 阿婷哦。
0: 诶，是是是。
3: 阿姨这几日比较当面见啊。
0: 我可唔可以我先去办公室去接客户嘛？哈，你不能落班，你今日做咩工作啊？爸爸妈妈，恁家己工作起来，恁听我咧讲哦。这正是中秋节，哈，阿咱等人哦，会当全家都来做，不简单哦。来，你要我阿婷啊？对，来，来，你是朋友哦。诶，好，你这个增加了哦，来做啊，我不要，来，你要我阿婷咧哦。第二来那个，哎呀，是大妈妈哎，
3: 大妈妈，
0: 哎，去几桌人哦？
3: 嗯，
0: 我接起来，我等下，我接起来哦，马坚的人哦，马坚到底马坚的嘛哈？我接起来啊，感谢谢谢来，好，阿兰今晚好，算是我平淡啦，阿兰算啊，叫进来爸爸妈妈，你会养的人啊大，然后尤其我讲咱猪哦，会当讲哦，小说小孩这个产品哦，价格上额度哦，来你话平哈，哎，来你好。
4: 来
0: 啊，你讲。啊，等下讲你做乜嘢怪嘢啊？怪嘢啦，你等下哦，你听下对别人嘅耳啦，我惊唔是白话啦，我惊系目睭话哦，哈。系啊，诶，我惊是白目睭话哦，哈。哦，你等下，你等下，你过来，阿凤姐来，阿凤姐来。啊，你今日来听过啦，阿平阿姐在电话啦。哦，阿是比我讲哦，咱做数较有限，哦是个爸爸妈妈，0800-88-1133哦，来你话停你好哦，哈。哎，徐大哥，
5: 你好，
0: 哦，你好嘛，田，你好，
5: 你好，
0: 哦，我下个来啊，哦，我等下发到呀，哈，好好好好好好好，等一下，谢谢，那个电话非常的爽，啊，爸爸妈妈你卡靠来先，安尼啦，哦，啊，电话今日做二部啊，对啦，今日那个安排才是我挂起咯，哈，啊，看你听挂时间。应该你那个啊，阿婷讲哦，中秋节搞这个机会哈，等我大家通好来接过来。来，你好，阿婷，你好哦。喂，三个贝啊，你好。来，你过来，过来。安排咱四大哥店的歌曲来刷歌里，设计哦。来，咱的电话0800-88-1133好啦，你话停一下哈。
4: 喂，你啊，停一下。
0: 你等下先。
6: 我情所以就会变，好好给你。

啊

0: 安斯大哥的那个这次安排，感谢谢谢哦。88111333，一人一用，千言无用啦。就讲你啦，一定要有所本啦。哦，你记得讲完这个产品，阿婷就讲过啊，这个手头哦，我哋差不多有到要10年时间啦。这个产品会当讲哦，下辈就是啦，真正有影，几乎做一人的聪明顶啊啦。啊，咱做这聪明顶介重要，而且我咧讲哦，尤其啦吼，咱做电视做好，伊讲哦，对少年哦哟，我那是在食，大金仔来啊，有无吼？讲起你那个科技业啦，新科技业食得少人个，想做好目睭有无吼？对个。第两拜三拜啊，还是得开，对不对？啊，平常我讲，这边我喜欢啊，这边我讲哦，喜欢我点幸福嘛，幸福嘛有哦，我拄啊讲了有无？嘿，不是至少我是公共的人，哦，阿平讲对啊，就记得讲哦，你来客气的就是客气的代志，啊，刚好咱只是大家来做点交代，哦，来你话，你这个哦，啊，我是
1: 今后。
0: 现在都都做了，我啊，目睭起来啦吼，庆祝中秋节吼，哎呀，出街啊，穿青衣哦吼，
1: 啊，
0: 啊，几多啦吼，
1: 哎，几多，
0: 好，我写起来啊。好，
1: 啊，这个中岛一点，
0: 哦，中岛一点都有钱啦，哈，不问题，不问题，感谢，好，谢谢，
1: 好，
0: 来啦，我讲啦，你老同你朋友哦，自己的家家，自己啦，哈，作罪啦，哈，你本身啦，就是朋友应尽的目睭见，哦，啊，这他来讲，啊，今麦我咧反正几个人咧，他做一下互相做一下参见啦，分享啦，讲个是几卖问题，对不对？即阿平到度，我俾我哋讲话啦。哦，阿你即刻无，阿你后边哦，即个啦吼。诶，咱先讲住。哦，即个时间少少嘛，同我有无吼？在我哋台上当中，阿得来你即个见解无不一样吼。来，即个算讲住啦。
2: 喂，你好。
1: 喂，阿平。
2: 诶，是做乜嘢咧？
1: 我做干部，我最难最难唔得，做地主。
2: 阿你好。我呢边都系讲唔到啦。
0: 这段话讲到这哈，你也无， 阿婷的讲啦，就是有做就是我是个爸爸妈妈，你关心这个话题，别来讲，别来讲休息，你后下别来讲久啊，你后下个所有在看嘞，正日看倒日嘞，倒日看正日嘞，袂神经啦。啊，你就讲我几多钱嘛，你就跟他讲话，你跟我讲，我还跟他比较呢嘛。所以别来讲，对不对？那就是讲关心啦，咱关心的这条关心，关心红军话，心是不挂，当时在心当中，谁也相信起来。哦，啊，这都引起你阿妈的，因为事情嘛，伊讲伊本来做新闻事业啦，伊本来够看的啊，开多了你阿孙当中拢看无安尼啦。
3: 不怪事袂开啊，我看多多啊。
0: 下底咱的话，还介绍你后啦，你看嘛啊，就讲伊今嘛有无吼，真系讲哦，这是菩萨看病的啦，啊，讲就是安尼啦，生死缘主人福啦，啊，生理吼，都大家拢会样子，但生病啦，在好心当中啦，一定咱的药师当中有吼。来了解讲吼，这产品内底的型啊，甲着这会配合，所以你看卖啊，内底用这个汉语字内底字的啦，所以这个不是跟他讲话，爸爸妈妈，或者正常是讲食一个吼，啊这营养的补充的啊，对不对？你啊这人那根本自然，对这个吼，咱讲肝心方面不嘛，肝脾不足，心水心水不足，自然当中就是正常来啦。所以讲吼，中药中药当中解出一下调理，哦，养家的人。就会跟你家卡，哦，阿是个爸爸妈妈，我咧讲我吼，你若讲存咱的这个电话当中啦吼，这拨靠耐心嘞，他这群当中啊，尤其啦，啊，讲做中秋节啊，中秋节有无吼，啊，咱吼就得传嘞，可能爸爸妈妈大家这个公民间那个照顾啊，
3: 公民间照顾好吧，我看会你，你这看会着，
0: 啊，但是我咧
3: 讲，出门就有法
0: 度，做数较有限啦。叔叔，快点把你个你阿家做大阿婆，干这几年后，爸爸妈妈我咧讲哦，这阿婷哦，公司阿个厂商，阿咱这个协力有无吼，拢安尼吼，平平吼，安尼烧酒出来就去了后时阵，啊，咱好比大家人安尼，安尼过身体健康聚会，好不好？啊，电话那个卡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阿婷有无啊？阿个来是个爸爸妈妈，这个产品哪个家当经啦吼，哎。如果在你跟人分享的哦，我讲哎，啊我吃咱的这啊正经有吃过啊真正吼，会当跟咱做分享的，爸爸妈妈你电话卡起来，他们不能免费电话哦，啊我来送一袋吼，咱来这健康，咱不可能吃好吃的，我冇吃啊，对不对？啊我送一袋吼，咱这精神做平安做的啦，咱这精的啦，你用多少这健康，哦我送一袋给你啊嘞，哦啊就是讲哦，你这个产品当中跟人做分享。不干做文样，啊，正经讲吼，单经吼目睭诶，在这当中有无你改善诶？啊，产品当中你正经只要有吃过，啊，平安保佑，平安平安干做文样，安尼吼，啊，上些地方来来，你话便宜好哦吼，诶，来叫啊，来这，咱这咱诶目睭啦，
4: 来叫啊，
0: 哎，这这这，咱陈大哥吼，
4: 诶，哎的，
0: 哎，
4: 这个做
0: 好，我咧讲哦，今七七啊，三千二哈，
4: 哎，
0: 中秋节庆祝中秋啦吼。啊，等下个做安排哈。
4: 哦，啊，一波能跟我再打
0: 哦。哦，下午两点过来哈。
4: 哎，
0: 哦，两点
4: 多的啊。
0: 哦，我讲你啊，可以我刚食两只蛋好啦哈。啊，饭前饭后拢会晒。哦，
4: 饭后。
0: 哎，啊，那是哦，正常家常的你各食两顿，安尼好不？
4: 哦，正常两顿的。
0: 哎，就安尼怎样哈？哦，等下谢谢，好来谢谢来，爸爸妈妈，大家看哈，我讲我，平稳了不啊？哦。我前面个不客气，当中有啲啲事搞，要挨到啲啦。我问嘅同我唔知咧。好，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二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二三三吼。俾我睇下，嗱你要话停咯。喂，你都知阿英啦。
5: 啊，
0: 好，俾阿姨今日呢个特别咧。
5: 谢谢。
0: 好，我今日今日二特别啊，三千二。

0: 怎么突然那个卡？
1: 我不会的。啊，咱来七天啊，三天六号，七天三天六号，记得。电话打你个号，当有需要的，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七七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台湾公布。

0: 贵，这嘛是拥有红海水灾科九里的时阵。虽然科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可能受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高雄估计洪灾准备，嘛要趁早啊下水道来降低科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用这个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这是我们准备，就算是我们准备。以上广告由用这个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放大，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参细，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人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阿刚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以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方式来骗钱。一定，千万一定要保护自己。未来多少年就钱，我自愿给你做。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为虽然台湾人的真经历，好一个在咱岛上的分享，江淮点点点。讲到江淮县的地段中，咱可能就着不出名过几次的行程了。但是你敢知影，西西里亚天数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呢？江淮花坛是全台湾上爱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种植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里花茶。人伊讲，六月万里泡米汤，每年万里花盛开的季节，一个不一个盛开的万里花。
0: 位于南投民间村东兴双鱼地园，上届花就是就是最悬，叫一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鱼，我相信大家都很看得起，就是一天每天在

0: 咱咧个朋友嘛，继续收听《逍遥世界》哈。啊，咱咧朋友，今日等做见证，我特别特别今日去做新工作哈。大李哥啊，
1: 阿天，
0: 哎，咱个张大姐，
1: 我带恁去走。我有甲你买食台机啊，目睭手术咧，地内上两位拢有开刀吼，又唔开一对。啊，只要食了吼，诶，我看迄豆腐啊啦、汤包啦，诶，拢看有精神是
0: 像你阿豆。
1: 哦，你阿豆，你来吃，你做阿豆啊？你这有几行？话甲你做几下行咧？我做几行咧？
0: 对啊，对啊，你迄本身来讲，本来上两位拢开过刀啊哟。
1: 我开掉啊啦！
0: 你那弄水果嘛，对不对哈？
1: 我我开掉，今麦呢就抽干吼，今麦直接摘下来晒，干一下来得对哦，我来管你。
0: 不简单哈，那是
1: 真的。我今麦农民挂白饼，挂完水当回去，做做做做下来，我农民挂白饼。
0: 真好，真好，真好。
1: 真好用哦！
0: 啊，你来哈，那个吃今麦来，吃都用呀嘞。好不好？
1: 我有做有啊，我
0: 跟
1: 你我做有的啊，跟之前我们个没几行的啊。
0: 对啊，对啊。
1: 现在真不跟你做的。
0: 感谢你。
1: 我有叫哈，把这感觉带来接啦。
0: 今天哪？
1: 因为我今老今天不快啊，今天都赶过了。
0: 那做个金哈。对啦对啦，好，那做个金鱼吧哈。
1: 你看，你看看那个稍微高些啦，看我啦，我拢看拢看见没？
0: 今天哈。
1: 好。好点。
0: 今天阿叔讲哦，说咱小鱼冇工资啦哈。
1: 对啊，
0: 谢谢
1: 啦，哎，这些东西做了都是做好的，你也做也做，我也做啦，
0: 感谢，感谢你，谢谢。
1: 那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今晚做到哪个做的？
0: 是，谢谢哦，
1: 哈，
0: 感谢，好，感谢啦，这个工作到此，
1: 好，
0: 感谢，谢谢，
1: 拜拜。
0: 这样好，阿平的讲话啦，三弟的讲话啦，阿幼稚园回来讲的吼，是个爸爸妈妈，今天啦，你拢回来讲啦，你皮多的吼，皮多多的后吼，真正你个爱食，
2: 爱食，
0: 目睭个镜头你爱顾啊，
2: 我
0: 讲洗衣服有个糖食，洗衣服有个糖食，哦，伊就点嘛，你皮多，真正要等物业主，阿公是一个先来回来讲吼，但业主讲点讲点，等到尾后就吼。未来讲就是事，所以讲我十个未来讲事嘛，都当跟目的注意。你话平哈，你好，哎，来你好，这个阿叔阿姊，
3: 你好，
0: 哎，我阿平啦，
3: 好，
0: 哦，阿你阿叔多少？
3: 多少只？
0: 好，感谢啦哈
3: ，OK。今年一组，
0: 哦，一组啦哈，
3: 是这样，
0: 好，感谢。
3: 你今年几多号啊？
0: 也做三四天啊，还无哈？
3: 三四天啊，安尼无你做安怎？你家做？咱俩做小姐，回家做几个事
0: ？OK， 嗯。
3: 我
0: 这么，对了，你这么
3: 做就
0: 行了，做多远？哎，做多远
3: 的
0: 呀？
3: 哎，对
0: 呀，
3: 那个做不完的啦，星期下个礼拜中秋节回星期一，
2: 拜礼好吧？
0: 拜礼好吧？
2: 嗯，
3: 好好啊，可以啊。
0: 好好，
3: 中秋节那边做那个，可以做点
0: 好
3: 东
0: 西。哎，好好好，不对哈。
3: 好啊，
0: 哎，还有这个就是那个中秋节过啦，哈。
3: 对
0: 啊，对啊。啊，就讲问一下，这边餐厅你有吃过吗？
3: 有啊，
0: 阿你拢食十九钟头的吼，
3: 也很好啊。
0: 我都食好啦，阿平，阿你问一下啦，我即马去看算一下工资啦吼。
3: 好
0: 啦，阿你个种个猪食得安怎好？
3: 哎，那块猪拢长得好，很好啊。
0: 哦，
3: 哎，老哎，阿个阿个真够劲。
0: 今麦啦，讲到那目鱼，你食当中，阿你收点目鱼啊吼。
3: 有。
0: 阿你食猪嘛吼？
3: 有。
0: 你阿平，我讲多毛钱，你咪讲哎，有那目鱼当食系咪啊？
3: 可以啊，
0: 阿你阿公有当食，对不对？
3: 啊，
0: 是啊，这个金啦，当个全部就是讲吼，迄个目睭就是啊，目鱼食金的啦，对不对吼？哎，白鱼吼，你这个目睭好哦，足艰苦的。啊，你今麦拢卖那白鱼啊？哟，
3: 我是少看咧，但是今麦食了个，食了个食咁大很好啊。
0: 也好，
3: 我这真厉害啦，我拢这个破白鱼。
0: 对，安尼好赞。啊，佮食的就咱的这个足黄金，就算讲真正有影的吼。
3: 这个够会无？
0: 系啊。好，阿弟麦算讲到，阿你吼白鱼话收点啦，阿弟十几枚啊吼。好，感谢你祝贺你吼。
3: 是啊。
0: 好，好，感谢。啊阿婷呢？阿婷吼，另外时间我叫你上车，再祝贺你那份吼。
3: 安尼咁好，
0: 好啦，当然好，你先进来啦哈。
3: 好啦。
0: 好，感谢，感谢。好，谢谢，谢谢，好，好，感谢，谢谢哦哈。好，这段讲到这啦哈。欢迎。阿婷，我讲三句就讲完啦。阿婆讲是个爸爸妈妈，你来家己表示无吼，兄弟来讲话，把这个镜头，你爸爸来支持嘛，好不好？哎，真正这个产品哦，见证够多多， 哦，你看这里阿婷哦，阿婷哦，你那有吃这个那个正常改善的，吃这个安怎？你冬天做的嘛，我讲大家都考虑吧，你这冬虫的吧？
2: 因为有好处啊。
0: 阿婷讲哦，吼，医生你在当中就对了哈，吃这个后在当中一句诶，就会看到整个当中和那个人做的啊不一样。阿婷，阿婷吃过哦。
2: 有吃过，吃好。
0: 阿婷哦，
2: 嗯，
0: 就是穿这件衣服哈，真心的善良呐。先安尼洗身咧，洗身咧，地壳，好无吼？迄芙蓉磨砂的这个净身者，马上就给你结缘啦，好无吼？张师姐，阿都大家看伊就好，我阿是个爸爸妈妈，你全部定个住啦，空不空空？
2: 拜拜，一二三三。
0: 空不空空？
2: 拜拜，一二三三。
0: 这是咱们对面的电话啦，吼，阿日出要是冬天我很不爱通，来，阿去平日时哩吼，就是咱今麦就讲哦，这个做滴小姐啦吼，阿咱的做数吼，我拢听闻都无啦，吼，阿咱这个时间啦。你这是个放空，你做出来这边咯，这爱两做的，我讲是，阿平我今嘛叫你做来实的 A 啊，都放出来做出来这边啦，对不对？哎呀，人个吼，拢不能在吃啊，都是在吃啊，在保养的啊，是不是吼？拢在讲吼，这阵当中，大家的啦，咱那边吼，啊，反正做就是做就懂了，按开我，就是啦，就讲我咱这特别大平台啊。哦，阿你嘛，不要再不想，再注意些。哦，阿前面那前面嘛是可以啦，哦，那这阵当中啦，吼，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这是咱闽南语的电话哟，哈。阿日出去，请移动电话，隆重拨通。来，今物来个安排听歌，阿我再个其他电话就了，哈。来安排咱那个国雄歌店的热情的。沙漠哦，我比较亲嘛，好来，电话来，卡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哦。来，另外点一个哦。

0: 咱即马发生甲动起来吼，咱讲个歹势吼，所以啊，咱咧迄个发生甲停起来吼，啊，等下先啊，咱即马有咱迄个慢慢慢慢来跟住跟进吼，来，不然即马即段算讲过一了吼。大弟，我停一下吼。哎，杨妈妈。
1: 我今天有甲你叫一个。
0: 有啊，我知影，系啊。
1: 啊，我今日一早才听过，我不敢人来甲你讲。
0: 哦，咱个就是当学历啦。对

0: 你什么时候你再当那个哈门哈？
1: 好，
0: 二二要旅游哈。
1: 二，谢谢，感谢，谢谢。
0: 好，那一种就是公主到家哈。好，公主到家哈。对啦，第三、第四对啦，阿婷在夸口的啦。
2: 对
0: 啦，讲几多足多啦，我讲啦，所以足多拢安尼吼，足多拢几多事，你也无讲足多。啊，足多拢是安怎？唔知啊，问一句，点点个事物拢发生啦，讲几多事？唔对，像咱这吼，你在阿姐当中是工作几多？好不好？来，你有话请你好啊，何大哥。
3: 弄住我，
0: 哎，何大哥啊，
3: 等，
0: 哎，何局长。好，就跟我下去啦。
3: 哎，连人家买来，哎，人家无这个。
0: 好，人家，人家鬼好，人家我收起这鬼好无哈。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无同啊，无你做，无你做错。
0: 好，人家鬼啦，好 ，OK， 好，好，感谢，谢谢，好啦。阿爸妈妈有啊，阿拉这个东西先讲人家嘛哈，阿拉来安排时间等啦，讲哦，你若讲阿爸你这人家鬼的后较长，然后变你讲一下，哦，阿拉无通常你来，今日分到多台，咱这么三工的时间就咧送到位后来，你有啊，便宜好啊。
4: 不卡的，所以讲哦，当时也合作的非常好。

0: 过来，不好，一点再转过去，转过去，
1: 当然了，
0: 对不对？
1: 叫你当中靠我。
0: 哎，你要来安排咱那个高雄哥的
1: 火车热情嘛？哈，
0: 这头热啊，这头进来啦，
1: 头进来啦，嘿啦，
0: 哎呀，
1: 红脚皮衫的啦，
0: 快点，高雄哥，他那个阿雄哥进来哈，你用阿雄哥做的表，阿哥阿哥来做，哈，阿你要来安排啊，哈，热情的三号来，阿哥来来接啊，空八空空八八七七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号哈，我来接。
1: 我帮你拿靠窗了哈。

0: 先生嘛，想到俄罗公在把事情好啊，
1: 给你讲好哈。
0: 但看到伊去就飞无招呼伊啊，嘛我就爱食。
1: 即嘛，安尼看会清楚咧。
0: 那检查方面咯。
1: 真好，防疫检查真好。
0: 不要食嘛，俄罗公把事情做较好。
1: 对啊，你好，今日讲到这个病例来讲咧。
0: 对啊，对讲。
1: 你讲啊，哈。
0: 啥讲？
1: 他病的病症是上过医院的偏执啊。
0: 哎呀。
1: 好好的考试啊。
0: 阿妈还你。
1: 感谢你啊。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好。虽然我能够讲，咱们中医教的方法拢无好，
2: 因为咱把酒的这桂梗啊泡伫这桶水内底，是酒上凉凉啊。整体来讲哦，迄、那个桂梗，咱的桂梗也白白。
1: 嗯，
2: 伊讲啦，是人体百病健。
1: 啊，对对，就讲话咧，微血管如何？你那个冲泡的吼，伊舒服来多好嘛吼。
2: 啊，生活不好啊，咱不健康，咱食寡好，营养拢补未够来把酒。
1: 对啊，你讲如果我要往睡觉话，好煮话好，对不对？
2: 是，
1: 啊，这个营养上面搞了，这个别吃的啦，吼。
2: 所以咱准备爸爸妈妈糖尿的，吼，特别爱注意。
1: 好来，所以讲哦，脑疼糖尿的哦，这个目睭一定要照顾，对不对？
2: 好，对。
1: 好来，啊，咱来一段歌曲，注意听哦。来，阿弟呀，所以讲我们咧提醒啊，注意啊，吼，将你我脑疼的引起目睭的病痛，足可用的吼。
2: 好，对。啊，目睭啊，因为。这个病症，咱目睭看物件都看无，皮肤哦，啊，看看看皮肤，
1: 是，
2: 哦，啊，包括一寡运动度，哦，皮肤目睭，哦，那有目睭睛不够，会更容易破，出血，
1: 哎，
2: 这种参考物件，
1: 什么物件？
2: 什么的叫
1: 虾红素？
2: 因为虾红素的抗氧化力哦，维他命 C 的果棒果的贵啦，
1: 维他命 D 啦，哦，
2: 哎，
1: 哎，果棒，
2: 对啦，啊，也当该的那。血流的速度哈，也让保持这个血管的弹性的哦，特别快，
1: 那个心跳比较顺畅。
2: 哦，对，他讲什么？那来这就用个罐头叫绿红椒。
1: 哦，绿红椒哈。
2: 哎，就是啊，那从那种叫什么？那直接参加，那这些那透明的，这些已经哎，那个化学的化学化学，这样。
1: 我都老是从恁个 AI 帮你看一下，清楚就对
2: 了。是，
1: 现在咱神经吼，神经较无好就对了吼。
2: 是，因为糖尿病弄个神经病变。
1: 对。
2: 好，阿弟啊，视神经甲做了，同样的当修复这个脑的神经，对脑神经甲视神经都做稳住哦。
1: 现在科学咱就最近在最近在那迄个 PTS 运动，叫你看着样，然后用电表。
2: 是啊。
1: 哦。
2: 是啦，咱是看好朋友啊，哦，爸爸妈妈讲白酒啊，卡无卡无啊，哦，常常迄个白酒啊。那现在进头啦，
1: 是
2: 听甲你甲你讲，
1: 是
2: 八啊分后十分钟，
1: 是
2: 恁三工特别适合你老板
1: 啊。好来，俺做你亲戚，咱甲你敢保证啦吼。老板认为伊如果怎啊，只要来讲真正进头啦吼。
2: 是，
1: 咱来做会起我来，今日然后你若听到哦，咱然后特别优待哦，庆祝中秋节哦，我讲哦，来切开啊，切开啊，这个准备三千。两百块钱，爸爸妈妈，你爱赶紧订个包装，以上这段丰富多交哈。今天哦，阿些是到爸爸妈妈哈，今天呢，咱讲哦，这十个朋友的交易交白纸弄得多好，哦，阿你平时老成朋友的人呐哈，阿你看白纸镜头啊，蒙啊蒙啊，伊就白纸爱打，你都别来讲，白纸打个破皮接到掉啦哈，今天呢。还是干枯的啦，这干枯是主要是时光，好不好？要不就按我做事嘛。从一个本身来讲，讲这个本身还好哦，就是安尼事啦。啊，你讲这个人本身就是嘛，因为是心间积得不足，是嘞心间积得不足，反正就是积大嘛。哦，那怎么不就叫大干呢？把主要大干这个事情嘛，哦，我他妈还在努力啊，工作需要脑子，一个制度嘛。我出去拿这个房间，你好，你得穿啊，你得穿嘛，你得挂嘛，啊，挂你得弄挂烟嘛，如果有人不能挂啊，哦，这个，啊，这个是有什么，有人是啊，啊，我用钱来买这个房间啊，然后，这边的这些人，咱们都管理过，啊，那边那边在，啊，把这个便宜啊，哎，是不是都说了便宜啊？现在现在在休息了。啊，所以讲，你做爸爸妈妈正确来讲，啊，什么用你看老豆，用药看老豆啦，哈。啊，那个是做爸爸先生做就对了，那做在做吼，我咧讲我今麦咧在店啊，今麦吼，安利啦，这边会骑骑山做服务啊。我讲吼，伊咧做做，伊就阿点好好，哦，增加工作需要嘛吼。 那你家唔好丢嗰啲臭盘河梯成，唔想几大学，得公建筑得啲嘅合数啊，建得先地波啊，你入咗部车条，我就冇得多啊，点解我哋当我啊钱差不多十万左右啊，十万左右定咗乜贵啊？哦，阿爸爸妈妈咩事啊？你第一时间睇嚟应嗬，我都阿叫我叫叫嗬，我叫你做啊你。有趁钱嘛，我中秋节有啲压数噃嗬，系嘛？我听做啊，迟到喎，点解不入啲咧？嗱，你要话停呢个？哎，林大哥。哎，
3: 今
1: 天做钱咧？系，咱今日唔少，系咱今日出几啊块钱旅游
3: 嘿。啊，我迟到。
1: 迟到就好啊啦嗬。好，阿你。
3: 中秋节一齐。
1: 好，不要紧。好，我把重新讲啊。好，感谢谢谢哦，好，好，爸爸妈妈，请大家看哈，空八空空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三，哎呦，搜索金价，哎，搜索金价哈，还有还哪里？十块左右的呀嘞，十块左右的呀嘞，别还是进哪里啦？今麦咱大家瓜，我搜索上市一个哈，哦，我这个较热闹嘞，无事到金价去，我们再看我们的拍摄哈，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三三，来，这边那个多少公分？十七多啊！好，公分十七多呢，爸爸妈妈，你好，这边啊，你根本十块钱无，分十七多，来，等我沟通。来，你话，你那个哈，
0: 你也忘记了哈，
1: 你做的。

哎，上。

0: 等于是独立女的。
1: 好，你把就是用你自己的嘛，对不对？
0: 我啊，如果非得啊，等于都回到头油啦。
1: 对。
0: 我本身都
1: 啦。嘿，麦油啦，麦西哥啦，哦。啊，今麦来你吃咱的这个餐厅啊，特色小吃，吃完之后你今麦嘛？
0: 我看你把安尼个安尼讲，叫我看。
1: 人家用回啊，对不对？
0: 有。
1: 好，安尼哦，看有有机会。靠有机会，啊有机会，行会有无？我那个讲目睭白就是旅游机呀。
0: 嗯。
1: 啊，即摆讲白来，人会叫目屎哥。
0: 他较少。
1: 啊，你个目睭嘞？
0: 目睭是白老啊。
1: 我白老啊，目睭白老啊啦吼。
0: 白老，我讲问你讲白老。
1: 目屎哥即摆，啊你来讲是讲我做即个目屎哥问题，讲行会问题，即个会吼。
0: 啊这，我个
1: 你。啊，你是哪干部？也不会较少有无吼？你叫讲目屎哥较少嘛，对不对哈？
0: 嗯。
1: 对。
0: 嗯。
1: 啊，即容易啊，你个目以前就少。念起来啊，目屎哥的问题吼，那较少啦吼。好，啊，我你写起来啦吼，几句。
0: 啊，你
1: 啊，都恁阿婷讲，讲哦，咱讲哦，地酒的贡酒汤，地花贡花红，对不对？啊，你个看你怎么看得出来，是不是？那恁的本身来讲的话啊，哦，有一寡这边吼问题，甲恁讲的镜头同款的啊，对不对？对不对？啊，恁是安尼啦，不对，讲话啦。哦，啊，是个爸爸妈妈的，起码先十分钟啊，你啊吼，等我再记起来哦吼。0800-88-11330800-88-1133无来，等我记起来。啊，恁家己要甲看，啊，若是讲吼，要无上色，咱只三步小啊，向我向向。啊，成功个啦，无简单啦。嘿，你继续摘菜啦，可能来这边个这个吼，汉乌就对啦吼。嘿吼，可能来这边食得好，那个叫宗教方法的食哦。哦，啊，按照教方法的食，对不对？对啦，讲吼，除了这当中好个食上，本身也痛啦，就最绝对来讲话这个吼，咱公司个啦。哦，拢机关枪毙情况啦，对不对？哦，啊，所以讲用什么给你听？哦，啊来有下用，恁第一时间考，啊，问下方便的就对啦。啊，后来你怎么来进去啊？公事哦，哈。对啦，真正有影，我讲哦，平平啦，讲哦，目睭产品啦，目睭也咧食就对啦，吼。以往啦，你讲哦，食清食慢啦啦，食你讲哦，目睭啦，无得无十镜头，无改善，佮愈来愈严重诶。换一个多定行一条路啦，真正有影啊！从此以后啦，咱也见光明啦啦。
2: 哦，对，所以讲啦，咱足会紧啦吼，咱使用着十倍浓度汉烟的林木树分子啦。
1: 哦，对，
2: 用超过500年以上高发的剂啦。
1: 是，
2: 再高吹高拍咧，
1: 药材咧去浸，对不对？
2: 对，
1: 浸完了后开始有无开始吹，吹了后佮起起来搭浸梅，来佮起来浸完了后佮拍，来佮佮浸过浸梅，哎、欸，真正今麦无人要来做啊啦。
2: 真正诶，这够高工的啦。而且成本非常高呢。
1: 这简单讲啦，即马有个人拢系爱求一个紧啦，人做生意来讲，重本求利啦，对不对？真正系到人咩咧做？
2: 所以讲啊，只要咱做会紧哦，大家人一了拢学咯，就是因为有看这汤的金木素分子。
1: 是
2: 安尼哦，咱内底要够看世界的台湾气候啦。
1: 嗯。
2: 气候
1: 是
2: 包括这个环境，这个汤只要去吸收这个营养素，啊，再加上咱所接触的营养素，
1: 对，是，
2: 再来上达到这个修复神经的好处啊，嗯啊，临床时的作用啊，
1: 对，
2: 针对目睭的健康也不治疗啊，嘛是非常的好
1: 嘞，所以讲是好预防性治疗嘛，那个西医讲根本有两只啊，这个根本性当中我不要等初次来镭射的啦哈，啊，你怎么样整个咧做个精度对啦哈，所以讲正常当中啊，咱做一个。治疗，咱这是修复哦，咱的脚会紧来。咱大行了，叫你来咱当中哦，切克啊哦，
0: 切克，
1: 3200块，别爱钱的包装，一手一罐，广告到家哦。来，喝酒嘞哦，咱点个这个茶。
0: 哦，今嘛哈，今嘛要甲大家报告，我从切克的七组呢。
1: 七组。
0: 七组。
1: 哇，啊、爸爸妈妈真正厉害嘞！你来阿爸是阿婆，你的吹毛哦。
0: 吹毛。
1: 哦，初级要去做。
0: 我做你阿妹。
1: 啊，爸爸妈妈，我来送我。咱仔啦吼，这个阿嫂，这阿嫂你在吹毛哦，切开啊，阿切开啊，拿葱油刷刷出去做你。
0: 你
1: 要
0: 打啊，不是那个贵
1: 些的呀。对啊。你做你讲了吼，咱就有看门哦，有看门来吹门啊，就咱自己产品啊，好，咱自己看门来操盘啊。 哇，这大口面你是有伤无吼？你可能是一寡营养素尔，对不对？啊，咱这今日然后加上汉牛是来得劲的啦。所以讲哦，那有正常的解释是吧？哦，啊那是吼，这路头解释以后来得注意哦。所以讲哦，这一点二点吼，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二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二三三，剩最后七组，这真正哦，比如你啊，开门卡玻璃铁过来，听歌。

0: 你有没有经过六组？最后六组也是做爸爸妈妈吼，电话给你卡哈。
1: 哦，我听来听去。
0: 那你话什么呢？哎，好，那你的你那小样吼，不多啦吼，那个进来啦。哦，那非常非常好。好来，那进五组，进最后的五组，最后的进来吼，进最后的五组。

8 8 1 1 3 3 8 8 0 0 8 8

0: 我要我当过哥哥
1: 你记得我是三周年，是三周年哦。

0: 中风可怕。
1: 对你啊，你怎么也上上个月啊，有是前中一个十几月啦。哎呀，我早就都忍了后啦，后来感觉就多啦。
0: 哦。
1: 哎，身体比较不好哎，这个是不多哎，就十几五刀。
0: 真贱的。
1: 然后身体多了又再再好哎。对。
0: 身体都很可怕。你讲那个花钱上架，反正你跟这花钱上架。
1: 上架了。
0: 上架绝对没办法做。
1: 对啊对啊。
0: 一讲出来。
1: 就如果讲那个黄金，拢会有两个影就对了啦。
0: 哦哦。
1: 啊，今麦就这样吼。
0: 嗯。
1: 那个我一种心情啊，我讲叫叫我帮你点点烧啊。
0: 好啊，你好。
1: 我昨天只要接了打工，我妈妈就叫他，我说好意思了。
0: 好，你目睭是用你自己的嘛，对不对了？
1: 我啊，自己的水啊，自己弄的那毛衣啦。
0: 哎，
1: 目晒干啦。
0: 哎，目油啦，目晒干啦哦。啊，今嘛嘞，你吃咱嘞这个产品，阿姐在调理调完了后，你今嘛嘛？
1: 我看这个阿姐做阿姐做，做我看这个。
0: 人家用回啊，对不对？
1: 有。
0: 好，阿弟哦，看有有机会。有机会，就会有。我那个公把这个比较是第二季呀。啊，这卖光把大家，我就要把三个开始练嘛。啊，你把几个？
1: 把几个是别倒啊？
0: 我别倒啊，把几个倒啊啦吼。
1: 对，把几个别倒，两个都别倒。
0: 啊，所以讲这卖，阿你来告诉我，告诉这个把三个不是讲新会不是一定会哈。
1: 啊，这个
0: 你。啊，你是哪干部啊？因为他跳过哈，这个把三个他记了嘛，对不对？对，阿姐终于来了，把自己实现起来，阿伯在各个领域哈，把它做了哈。我来接下来了哈。
1: 阿弟，我
0: 不
1: 要
0: 再
1: 哈，以后哈。
0: 好，谢谢各位朋友，好，谢谢哦，拜拜。好，就这么风格告知了。哇，所以讲哦，这三点会讲话，阿弟会讲出来啦，对不对？最上那比如讲，你那是讲有价格，对不对？那个这种好的开始，你做，你做你也赚大钱。如果两个第三点来讲，三点钟到四点钟要开车，我这个三点钟刚刚起站的哈，因为在三，你是三，而且还有加点，我可能我们那个台是二六的安尼啦，哦，咱做那个形象的安尼啦，他们对很难。阿爸爸妈妈喜欢讲这个吼，不过啦吼，我估计伊那个产品的阿嫂爱聊金聊钱，因为比如话那个从未解决安尼，吼，伊那个东西要怎讲吼，阿等下你熬，阿等一定然后我哎呀，阿等人我好成为非常的热锁，阿所以东西好咱这个播得较紧，但是我听到知影我阿都你拢记啊，伊就阿在会员啊，嘿，这个朋友知影，拢有你会员号码在里面啊，
2: 资料，
0: 给你写起来啊。你今麦东西啊吼，阿顺是等这个下头怎样关紧？一个电话卡的吧，
2: 那
0: 个卡的这个都我白人接的进来无吼，阿来是真不好啦。阿你讲啊，你讲今麦有那讲话，现场政府也进行，阿个垃圾，伊也说话，阿个先生拢要听打，到底阿落边都重叠啦，重叠啊对啦。所以吼，哎，未交，到今麦后就是最后的两周年，爸爸妈妈。这两组哦，我讲哦，我无三组啦，剩三组尔，我最后的三组，我最后的三组，三组就最后你那个爱哦，金卡，空不空空，
2: 拜拜，一起分三，
0: 空不空空，
2: 拜拜，一起分三，
0: 来哦吼，咱今日阿叔你咪找着吼，尤其啦吼，咱吼这就一抓。因为中秋中秋节庆祝中秋就对了哈，阿兰带恁做一个心态回馈安尼，哦，阿你那在爱，我哩就是讲下河通带恁话钱，
3: 阿平啊，
0: 哎，分大哥，
3: 哎，你看你爱做多物事啊，
0: 哦，阿到你做物事，哦，
3: 哎，
0: 阿你做我先，阿做你阿你，
3: 哎，我到人头家有间大家公园，
0: 哎，你得来你耍耍你干嘛你瞧着嘞哈，这个呀，这个呀，这个呀，不然。阿拉爸爸妈妈啊，欢迎各位，我拉你们这个当大哥啦，跟朋友一群领装，哦，准备要领装的，来，这边啊，三千六百块钱的单价，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哦，哈，这个准备要领装哦，准备要领装，这边三千二，这边一抓哈，你来看好我哈，这下回啦，阿三弟我讲，真正有来这回就对了哈。

0: 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啊，别说你我真厉害哦。喂，你好，
1: 谁来呀？
0: 哎，老师啊，你是不是说鬼啊？买一个来挂好不啦？那么快，讲点说。没有说鬼啊，真的说。

0: 真正有影是大爸爸妈妈，我讲一定超过啊，
1: 当然。超过啊！
0: 啊，今麦咧后手个吼，后手时间过得那么长啊。
1: 系啊。
0: 对啊。啊，今我今麦服务一定超过三组来讲的话。我忘记。
1: 怎样？
0: 啊，我临时去做错。啊，对啊，那个六三一的啊。
1: 六三一。
0: 六三一的坡路是这啊，我怎两只的啊？
1: 你身体啊，我不得了。
0: 啊，你看买一个哦，看买一个，你讲是做错，今天还是要来。啊，你来，我买一个，我准备去啊。啊，你排队时间最长的啦。哦，啊，做错误啊，只有消费啊，这个东西这啊，啊，这时间做到做什么？啊，你好，我讲，你把你个卡。啊，我啊，再来吼，这块啊，你好无？因这吼东西啊，我唔敢多做啦。这叫你啦吼，有啲阿傻多做啦吼。今日这吼，这工人特别有出格啦。公司人咧，做工公司就一定安好好啦，一定做愉快啊。啊，不要无吼，咱就做阿强啦、安利啦、本公司啦，今日有无吼？特别特别阿舅就安尼有吼，阿娇娇结婚啦。所以讲吼，今日来下等阵啊，哎，拢咧两个咧客啊咧吼，阿超贵啦，阿对。哦啊，我等下你无吼，等下你无吼，我是用识法，啊你只要吼先注意一下，一定要注意好，八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注意好啦，啊，就是这是当中哦，直播通哦，来只嘛那个进度，恭喜哦。啊，等下去讲哦，伊不但拢赢起来。平常时，我咪食先当咸，啊，就袂各位阿爸吼。
2: 啊，你哪里是在大咸？
0: 啊，这个阿咪常常有啊，这个是讲台湾意思的嘛，对不对？咪讲咱常熟，就是什么好歌爱食出来，
2: 好歌一定食。
0: 这个咪讲说，咪讲说阿爸，你跟他讲简单来这边形容我吼，那个讲简单东西啊，那个减压
2: 我。减压哦，我的控制单，单的会啊，我的控制路赶快。
0: 对啊，
2: 加无控制哦，你也是做得。
0: 是啊，你讲是爸爸，你总是食到看就会
2: 咧。啊，我爸是做水啦，水无好诶啦吼。
0: 嗯。
2: 去地一块做做一个了，水也无，人工费也成个钱，总价一块，迄个啊，馈赠方面诶，一定拢会赚一块。
0: 诶，我咧讲卖讲啥，我咧讲你自作奉公哦，目睭镜头啦吼，那生意无如何成绩啊，你奉头就去投标。
2: 对。
0: 迄顶个是我咧讲话，你目睭是神经拢闷，你知影无？
2: 我
0: 伊啊，你讲就是我离过船嘛，就控伤数嘛，我这个风险嘛，对不对？
2: 对。
0: 所以特别啦，讲话迄个目睭白来讲，像我这样子，拢高位靠，等于跟目睭去。
2: 他都是这个四分之五多
0: 起啊。对啊，你啊白好啦，这种我叫做天生一个命嘛。
2: 对。
0: 啊，咱该做的今天的是叫你吃和唠叨的这些啦哈。
2: 啊，甚至乎你的逆转再生，何况那个四分之
0: 五？对不对？
2: 啊，比已经够他自己的欲望消失都
0: 是。是啊，你看是讲伊个吼，一个空箱子吼，
2: 对，
0: 诶，迄个出外就出来尔，
2: 无甲只要百多克诶，一点是吧？
0: 是啊，
2: 计嘛是比经过较，
0: 那这个产品咱先用下当乐啊，吼，
2: 对啦，
0: 你来讲嘛，就把这个镜头啊，无论生食看唔下，生看唔下就对。
2: 所以讲嘛，保证你啊，食一礼拜，
0: 诶，
2: 你一定增加，
0: 那油就变咧这油无。
2: 这
0: 个都是时间讲，老板娘整句整得拢好，但我做唔起来。嘿啊，
2: 这个阿姨啊吼，出去直播啊，甲老婆咧直播啊，
0: 嗯，
2: 咧这样情况，
0: 几多清楚诶哈。
2: 有。
0: 是啊，所以讲哦，咱个这个即会经过对啦哈，咱个黄金比例诶，是比例诶黄素对不对哈？
2: 有。
0: 啊，再加上咱个运动素、运动产品诶啊，
2: 再加上我甲帮助这个退休人，他比较搞这个葡萄籽啊、酸地诶、烟碱酸。做那个什
0: 么？微信嘛，你看
2: 那啊，直播也，尽管直播也有那个收。
0: 来，我们对吼，咱家总共十条，我们今毛这个素材，三千十八块来买，还是个多少公斤？总比多少公斤好些？大资料会啊，阿平也讲的啊，这个产品啊，吼，诶，保证效果好个，尤其然后你等我来这边收音嘛，收音箱嘛，你听我个头个地道，看哪样一个安尼啦。哦，啊，咱就是当中有当过来的啦。你要话水利哦，
3: 我当有哎，我当
0: 哦，啊，你要多少水啊？
3: 我当那个水二楼，咱正开户。
0: 哦，你多少水啊？哈，
3: 我哪多少？
0: 啊，你多少就是多少水啦？哈，
3: 对啦。
0: 哎，啊，我接起来啦。
3: 哎，
0: 好。
3: 知道啦。
0: 哎，今天同你等差不多，我是那个。
3: 今天早上
0: 来，对啊，对啊，对啊。
3: 啊。
0: 啊。跟我详细讲啊，阿妹。
4: 现在不就是钱呢，你知道吧？
5: 啊，就是卖。
4: 不就是钱呢？这个小龙虾你看。
5: 看不一样。
4: 哎，阿爸今天就是阿姐，今天这个放假阿姐就搞的公交车去做的。
5: 阿玲啊，对啊对啊，你在什么公交车就是规定的好啊。哎，我就是大海也得罪哦。
4: 这只要不管。
5: 啊，你再来一次啊！
4: 我这工资对的，
5: 工资对的哦。
4: 得奋斗啊！
5: 啊，你把它当你开证明吧哈。
4: 啊。
5: 你把钱弄成，先把钱弄成，啊，先把钱弄掉
4: 啊
5: 嘞。
4: 啊，对啊。
5: 就下班过后给他集中集中嘛哈。
4: 好，我这门工资比较多，蛮少啊。
5: 哎，这个哦，嗯，没得空哦。
4: 你把，你把整个第二个
5: 也好。所以我当中这个第二个还是什么？你是不是没办？你是不是很阿力差不多？
4: 阿力是啊，
5: 阿力是客啊，大兄弟不对哈。
4: 我老婆今日在那里打波，阿爸去
5: 我家。哎呀，我是我跟你的员工是嘛，做做不搞不，我叫跟你家里做。
4: 我做那呀，我做腾温啦。
5: 腾温哈，阿力你个直接就不对啦。
4: 阿爸，我腾温我干直接啊，是吧？
5: 哦，好，好，阿你接啦哈。
4: 我就是说，我家里边个
5: 做。我知，我知啊，哎呀，阿你家做，阿家做接，阿你知啊哈。
4: 哎，
5: 等下，
4: 有
5: 我闹先哈。不要紧，哦，阿你不要讲哦，如何坚持吧？阿你知啊哈。
4: 好，
5: 阿你我接起来哈。OK， 好，好，好，好，好，感谢，谢谢，谢谢啦。哦，阿你不要讲嘛，阿不要等下不要嘛，拜。阿你我刚刚刚刚快处理啦，阿你那个哈，我啊，这个我本来是讲哦。十组啦，阿都话阿十件嘅正常是四，阿欠两四组啦，阿如果十组欠四组有无吼？十组欠四组有无吼？那上届不过六组，如果上届不六组，我本来讲我都改其他十组啊。阿来讲我正常，你我超过超过四组啦，阿超过四组有无吼？我嘛讲六组，诶，扩大对不对？阿不要紧，你即马吼，即
6: 阵是几组啦？
5: 阿你不怎，你拄啊有接袂拢有精神？
6: 有接袂拢神吼。
5: 阿你后生我咧讲啦吼，因为这东西吼，真正这成本太重，阿这东西啊，咱嘛是爱对厂商爱有交代吼。
6: 对啊，
5: 你爱。这五组得啊，你看嘛。
6: 哦。
5: 这五组，阿不客气，你这五组就对啦。
6: 这五组就对我啦。
5: 哦。
6: 啊，这五组。
5: 你看你话，这五组，好嘛吼？叫阮就无啊，这五组来，讲哦，是咱拄啊有啊吼，那咧国家阿姨啊讲哦，哎，还送一个一克四百块哩。真正有影
6: 哦，这老神的哦，
5: 啊，你用特别油开啊，好对不对哈？来啊，剩五组最后五组好不？五组开完就无啦，好不？来，这是五组是多哈，剩公务无好，烂务无好，这啥意思？
6: 你出来呢？
5: 同款七 K 啊三千二，同款七 K 啊三千二，来，最后五组，恁哈电话沟通，空不空空？
6: 八八一一三三，
5: 空不空空？
6: 八八一一三三，
5: 好嘞。现在来接我啊！他那边开发商忙没做过啊，他在丢毒啊，抽给他无啊啦，抽给他无啊，进来，卖丢毒，把酒的中毒，你打给你参谋干嘛？你塞哦哈。

0: 真係做嘅嘢嚟嘅。
1: 所以嗱，都求神啊，求神啊，求神啊！你話停啊，停啊！好啦，嗱，你都話 OK 咯，求求神咯，係啊，跟住我都問我嘛，我都問一陣啦。好了，抱歉哥哥，真最好的两年啊，最好的两年的机会是给爸爸妈妈，要爱听的靠通哦，一家三千二，一家三千二，那个目睭的镜头，这个是多好哦，真唔多，真唔多，来溜啊，便宜了，溜啊溜啊，来溜啊便宜，我给你报名，来这里哦，我来这里。

谢谢啊，那个是爸爸妈妈非常的支持，非常的疼痛啦哈，欢迎回来哈。我们不过现在非常的非常的做，非常的热心。当然啦，咱也是三分钟过来做文啦哈，啊，咱来配合你的时间，尤其是讲吼，咱今晚有无哈？这个目睭的镜头，三分钟了后，如果那是讲吼，不然那不详细，是啊，我，比如讲咱透过咱的追踪时，或者是十点以后，0800-88-1133，0800-88-1133的电话做询问。那会记哦，尤其是咱的这个节目播出时间，你从拜到拜按时的时间8点到10点，礼拜日的 S C 的10点到12点，因为是要了解这一部分清楚，透过咱的免费电话拢能卡到进来。感谢，谢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谢谢哦。

心里，心里还是温暖的。

0: FM 88.7 Star 7 Hollywood Hollywood Lucky 7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这怎样？我就应该在动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啦危害性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许多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做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人台湾人的认真力。好奇怪的咱斗阵的广州将在天将地
5: 有在江化关水大乡水大溪江湾路顶头的广州乡在空中27年建立福在福地进行生活在波岸乡成功两年改名做文德乡以高度南民会员分工不高靠近了因为世代改变到今天已经有300多年是回答乡上个家体育的业务文德乡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土地公业有价钱跟商行电话有两地灰尘摩天楼火车站有关的设计我所看到家家爷爷土地公业拢不同款而且所服在福建省城是全台湾上出名位于清朝关头头地乌色无碍的地方的关系这是什么呢相传在清朝的时阵文德川的船名叫做詹宇经天心天明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群拔萃面的翰林国界参加古前面试金天的时阵皇上看着伊的背后，徛在一个白发的老人，忽然间不见，就问伊讲：后面所徛的老人是甚物人？伊回答讲：我并无带人上身，只干那带着协定内面的福德精神的香火来保护保持大家一生平安。皇上听完有所领悟。
6: 武康公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两天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2: 是
6: 耶，芬芳的天地，足香的气味。
2: 行，快回来收听
7: 《空鸟会》。
6: 今仔这部是由教育部所媒体制作刊物，中心还是这部所提供，欢迎收听。

从这来的被开会的几位已经出来一回，依然就打回打出来的阿哈子。阿哈子把咱超大大爱的四点半推的瓦达做大会，都拖到都按照日照天天穿地了。三个月了后，就听到一台五十几年的沙林声，嘟嘟嘟嘟嘟嘟，六天挂在个起亚摆上。一家已经离了三十几档的大会啊！今仔日咱就来访问到这位是三百六十五天，逐天拢出大非常打拼阿霞姐。

Yeah.

心声。

0: 我们今天的头家来坐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位在我们大都区自从时啊亚中的传统的古早味的归阿哈姐来跟我们开讲报道哦。阿哈姐你好，
1: 你好，阿哈姐我想要把你请教哦，你当时开始卖这大锅的？
2: 已经三十几年了，
1: 卖三十几年，那当时因为这个起心动念讲要来卖大锅。
2: 我从今仔细汉，阿就想要做囡仔，阿阮阿做爸爸讲啊，你哦，你做囡仔吼，阿本来是讲做工作，不过因为工程很多，阿就叫我讲啊，阿无我带你做大会，我开始把它打，
1: 这是恁阿姐带你打，
2: 嘿对。
1: 阿姐教你啊呐，
2: 我打啦，
1: 我在做导购，
2: 我从来唔捌去学过，
1: 阿姐教
2: 过，阿就是教大家安那卖，安那插导会，安那照顾客人，这样子。
1: 阿龙你那姐教你打，
2: 不多我袂打，我就只个打阿姐。
1: 安那边有这个桂林圣公是恁阿姐，
2: 对啊，对啊，好，阿姐难得注意啊，
1: 难得注意啊，我伫身边人教你多病吼。而且我知影讲阿哈，这里个东西都拿手看过，阿姐普通。你要大力关起来，出大白大灰，是不是呢？
2: 啊，我最近就是我手机有掉进来，弄，影响到上班。
1: 你当时是做什么工作？
2: 工业区的上班。
1: 工业区上班嘛，是无得白大灰啦哈。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但是今假日是人叫来骑亚白大灰。
2: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小公司有掉进来才有弄。
1: 啊，
2: 是，他现在退休了，每天都有在卖哦，
1: 每天都有在卖哦，哈。
2: 对，
1: 阿兰尼副手哦，来听到的阿姐哈，你当初认定阿姐阿兰在打，你有信心讲我会当做了真好吗？
2: 刚开始没有那么信心啊，慢慢慢慢，但是经验，经验还有那个跟大家接触的那个慢慢来的，
1: 从妈妈那爸爸来。我跟你讲说啊，弟弟把咱们细讲讲到一起的，对吗？
2: 我刚才是去到细跟大家开做导游啊，你按时要进导游全部，还跑个五六个小时。后来七点半左右就刚刚好，
1: 四点半出来的，走出来后，你一点半来出打嘛，
2: 对，两点半出，
1: 当天也是两点半，
2: 一样
1: 一样啊，昨天也是两点半，昨天是他大的导游出来啊，但是当天。怎么呢？你别害怕，
2: 没有，可是就是你们大家都会睡觉，我就要说，哎，是不是把大家那个睡觉
1: 提醒？那太多有一种的，刚好进入其实做传统出来，所以实在是真不简单哦。啊，你是也当怎样讲？在大会当中你怎做？这个过程当中是你们一直在这个做那个事情，还是讲你有机会这个不走做啊困难的？
2: 哦，我不想做，因为做单位他主动介绍他单位的部长，就不断弄我啊做掉啦。因为哈，伊个时间冷那个热度温度不一样。你啊长时出来呀，做掉主动打回来了，都全毁了。
1: 所以这种归在孤独的。
2: 这个很难讲哦。有时候就是今天看冷了，
1: 对，
2: 就差一分钟就主要单位就解开。按机制，你看来才做掉。
1: 是，
2: 不错。
1: 所以，起码算几种玄素呢？
2: 所以那些因为咱们讲，你今天无过多少，我早好做餐饮啦。我那时把人家讲啊，我想要
1: 大锅做菜，一盖机会呢，来就是去那里会怎样做菜的，无我做。
2: 那早好都进了，进一盖，但是那一盖买不完。进两斤的早啊，出菜，早啊，啊菜，你看做掉都不好。
1: 在这三十几年以来，你印象上盖是有超过菜有这种心得啦？我是当天才做还是昨天才做？
2: 我做，我安去买，我讲买料吼，有时候兑换到一欧元，给多少？我把安料做三单子，都做得行。
1: 对，想做三单做
2: 得行，我但是做一单签到，算安了。阿拉这个差点就能，就能，我记得温度是人员，啊喏喏喏，就能，你等下就够，别个家门那些，
1: 嗯，
2: 差点就能，不过都要搞。

0: 打一打鼓，
1: 即系
0: 我看到个二，我打到这个会疼吗？不是因为你刚才打我两拳
1: 头，是情况为什么？情况我们不用再喜欢让你要反弹哈。
0: 对呀、啊，这个这个我当当海军六啊，海军六，我按时间都无得出发。
1: 好，
0: 因为这个时间，那个那个代替我，代替起来那个代替我，
1: 是
0: 说的安尼对，说打打很多，啊，回来我带阿姨跳舞，阿姨练很好，因为我暗，我那个做那个跳舞的舞路我阿带阿个动作，说的一次机会而已，
1: 只有一次机会而已嘛，
0: 对，
1: 机会难得，难得机会看一下，
0: 真羞耻。我都不做，然后
1: 那个也给了，
0: 嗯，因为它就是有那个爆香，还有那个香的味道，小姐们，这个我很蛮喜欢吃的。
1: 但是因为家里爱家在做这个家头好啦，啊哈，我看到阿弟去带古董收文物十公斤啊，是哦，啊有的人出大是讲哈安塞啦、镜啦哈，啊都出大大好物件，好好落好料才到，你家里是不是一人来？
0: 不是我自己，
1: 嗯，
0: 因为你，然后你最后这个，然后五六点，
1: 对，
0: 早上我要穿两个，要穿一个小时，啊，你都捆，你你也都捆一张坐台，对不对？我看你家都什么都套餐，
1: 嗯，
0: 啊，啊，你一般都是我，哦，先等待的比较好，
1: 不，
0: 还是自己做比较好，
1: 嗯，家里来他喝的对啊，
0: 对，家里讲那个一个客人，所以最后他们两个穿打穿的那个是家里做，啊，等于
1: 来等谁，
0: 我家里来。
1: 对，对哟哈，你阿妈叫你给你一点吃早嘛嘛，对吧？
0: 七十一了，
1: 七十一岁的哦，搁家己一个人哦，独立完成哦，搁家己徛喺度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我多乖呀，我多乖呀，
0: 很厉害，
1: 哇塞，五十多年了嘛，我这这像乌鸦嘞，哈这道路我袂时间下，真好过观察嘞哦，过去哦安尼。算讲遐行遐行遐行，哎，当时拢是伫遮，还是讲有当时有外交务咧？
0: 刚开始做是大街小巷叫卖，
1: 啊，不要打灰打灰，再再打灰，
0: 哎呦，
1: 打
0: 灰
1: 进来了，
0: 啊，
1: 所以飞机工作都是被打，
0: 他是国人家臭了咧，
1: 哦，
0: 啊，这东西咧，
1: 东西啊，
0: 对啊，啊，因为做东西要能安安到
1: 啊，够点打，安尼个人嘛，他不要下去，他不要玩到过呀。
0: 嗯，后来安德克然后俺来都希望我那个人潮，
1: 是是是，
0: 刚开始我们都不知道，
1: 嘿嘿嘿，
0: 后来大家都转用叫卖，
1: 嗯，
0: 比如说什么的旧的
1: 五十元金刚山的代志，大家人家都出大事，我们要翻山啊，甚至停课啊，都是要实打实的一个工作。来，现在再跟对手来请教一下，哈，志工啊，那志工啊，志工是个创业的人啊，你有什么建议啊？哈。

谢谢，谢谢。

Thank you.

0: 袂软软，当温情好爽。伊啊伊啊伊啊伊啊伊伊啊啊，悄悄躺在地面上。第一步，一碗烧火锅的饭，三二一 ，Action！
1: 阿公，今仔日的这碗饭真好食，我会使食两碗。
2: 哈哈，好食就好。如果你知影这碗饭是从哪来的，
1: 饭就为从哪来啊？
2: 咱台语有一句话讲哦，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就要拜汤头。
1: 拜拜，食饭之前搁爱拜拜哦。
2: 哦，这个拜字哦，不是烧香拜拜啦，是感谢。食果子爱会记你种树的人，咱食米饭就爱会记你种田的人。
0: 第二步，一个字的重量，三二一 ，Action！
2: 一个米是春天炒米啊，夏天爱流汗，秋天爱阿罗爱收获，风吹日晒。手掌接咱，叫你碗来接一碗饭，人若只干来看见结果吼，对，就是讲一切拢是理所当然。
1: 哦，原来我每一次饭拢是别人的辛苦，
0: 第三步，人生也是同款。三、二、一 ，Action！
2: 做人嘛是同款，你今仔有工作是有人教你。你今仔做代志吼，是有人给你机会；你今仔有能力，是有人天天相信你。
1: 阿公，我想着较早我刚进公司，有一个前辈常常陪我加班，教我安怎整理资料。迄当阵，我感觉是理所当然。即下想起来，才知影伊是用家己的时间伫咧帮我倒沙缸。
2: 对，伊吼就是你的参头啦。

0: 第4部 Mobile 不能力量 3、2、1 Action。
1: 有人成功以后就感觉这一切都是自己打拼的来
2: 打拼哦，是你的努力，但是机会不是你自己一个人造成的。人哪都成功，心如骄傲，福气就会慢慢的走上去哦。
0: 第5步是从感谢的电话3、2、1 Action。
1: 阿公，我差不多看我那个前辈，来伊说一声谢谢，多谢伊当年的教我，那无伊就无今仔日的我。伊讲伊听会真感动，佮讲当初会帮忙我是因为伊嘛曾经互人帮忙过。
2: 明白明白，知影食规矩拜求头。
0: 第六步，真正感恩。3、2、1 Action。
1: 拜祭拜祈祷，假地方拜三头。原来感谢不是形式，是自己家己一路是安怎行过来。
2: 知影感谢的人，路会愈行愈宽，愈行愈远。
0: 只要分享是干扰你，只要相知就是干扰家己。有人替你唱歌，有人替你阿姊，有人替你聊天，有人替你笑容。假贵记拜求桃，假贵等拜蟠桃，得记得烂爱因细数啊，以方稳稳。
3: 为什么
4: ？Why？
5: 不是谁？
6: 不是你，
7: 都是谁？
8: 为什么？
9: 在祭台语俗语，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拜前头，对应的成语就是饮水思源。饮水思源，原作引流还原。李靖是南北朝著名的文学家，这首征调曲是为歌咏人君法天地之道以长养万物而作。其中落其实者知其数，引其流者怀其源两句，提醒人们吃果实的时候要想到结果结束，而喝水的时候就要想到水的源头，世人不要忘记别人的恩惠。后来饮水思源这句成语就从这里演变而出，比喻人不忘本。

车站希望看到你。

讲这部是伊着教导补助媒体这个传播中心，还是这部所提供？感谢收听，欢迎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空中会议。

0: 会响音 FM 88.7 灰恒广播电台，
1: 嗯吼，哎，因为很多人去给政府拍了给凤彩耶，政府大概应该判定你及职面调查，绝对不会相当于来告辞。调查方式有设计部门、研发部门，每周内去搞总有一下，那就绝对不会告通。主要是每周都要提着如何去，空间资料会收政府举办你及申请的遗迹，按那个做人之类，你及职面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像彼此其他。真烟助街种出共工，
2: 全民防诈，校长来了。
3: 开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宜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为三、为四、为多点。

0: 天气广场一百八十六公里，是自然包括的山区和进入了雨季。雨季以前叫做雨发季，近年以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无水溪甲发土准的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雨季。无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无落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着上佳肥的田土。彰化人生活甲无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现在无水溪进入彰化起点路口，雨水人在讲，雨水大多准这个水道头也是个死条，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一定最新期的副总统谢东明先生也是雨水人，伊伫咧雨水渠道无犯罪记录，而除了雨水顺拍卡式的人工，应该是雨水人的骄傲。雨水的人工，
1: 不怕我穿手术，伊就是这条三个半年葡萄故乡，古方葡萄的发源地台山。一段间是 A4 几点，一首时间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空中花园。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烈安，烈色的烈，平安的安，烈安，望你四季拢平安。每个礼拜日中昼一点到两点，空中花园与我烈安为大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22028311。呀，手机啊，还是挂关机，好朋友头前会记得加空数哦。

吃饱未？现在这个时间是吃饭的时间哦，吃饱趁老早，再来这个时候，无啦，今日是礼拜呢。哎，我们做服务业的人还是有上班哈，伊嘛是有做餐柜这些啦哈。啊，那咱这周休二日诶，就拜了礼拜上好命。我讲安尼等你好精哦，吼，那有咩好命啊？做到你死的好命，对啦，大家做工作拢辛苦啊，利用假日时间去困，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的放松时间。今天是礼拜日，今天是星期天，好，礼拜日你唔知要去佚佗无？啊，唔知要去食什么好食物无？哈，唔知去外口佚佗有去买当地的盘手礼无？你敢知影中华上出名的盘手礼是啥物？上出名的盘手礼，我知有一间麻糍，真正就好食，啊，伫个城隍庙那一边。你先好瞄一下啊，隐藏在巷弄里面的那个麻糍真的是好好吃哦。好，我大概启动一位阿哥做一件熊春面哈，就是啊，当年这时候拢爱开始摆地去摆楼哦，哈、哦，就是不二家的蛋黄酥，哇，这真的是已经掀起蛋黄酥大战了。为红到这时间的时候，大家为着买蛋黄酥，拢请拍手。排队哦，阿伯罗网络买，网络买都是 double 的价钱呢，800块变1200块呢，吼、哦，阿、啊、你买是有人会买呢，啊，这到底是偌好食，这个是黄金哟，是吃物去，还是真正好食？听人讲真正是好食，好，阿伯了这间好食的是话，敢无北京还有代替？好，这间是台湾在国二家啦吼。好啦，咱共存，但是咱不是咧在拍工作吼，我相信大家知影，因为你要这样咧搞哦，这中秋节来搞，搞不了，你搞捧蛋黄酥嘛哈，哥几礼拜，哎，7月20号没错哈，好礼拜，连休假期哈，啊，中秋节，中秋节来的是爱有点么仪式感嘛哈，啊，来到这个中秋节，有浓的蛋黄酥之战就来啊。这蛋公是专台湾武林大会啦，吼！好啊，咱中华真正是蛋黄酥的世界，吼！你哪会这么食蛋黄酥袂使？而且吼、哦，中华真正是一个做饼的大群，吼、哦！好多做饼拢在中华呢，尤其是鹿港做饼嘛，足出名啊！做馒头包来嘛，足出名啊！还有这啊、这种甜点啊，这种饼类大饼类的这鹿港嘛。有名，好、哦，阿个彰化市，阿个彰化县的乡镇，反正整个彰化真的很会做饼就对啦。今麦拢流行有不二的哈，阿、哦、不是干啦，因好食，打在第一天的阿个生意，就是在行阿伯熊二家啦，啊，黄昏市场开始的林记啦，彰化市三民路的季家啦，这拢做有名的，哦，无一定爱不二的迄间吼，这就是。你那是买无，迄个上好食，咱买这三间嘛是同款就好食哦，实力相当啦，哦，唔好想过一条，安尼知吼，最起码哦，好，那是有竞争是好代志，啊无大家拢安尼高一点哦，拢买迄间啊，其他嘛最好食的呢，对不对吼、哦？我们就这一家。先买无买白边，好、哦、也是一样的，可以吃到好吃的蛋黄酥哈、哦。好，阿哥有无有喏？我拄啊讲过，中华是做饼大分的哈、哦。啊，中华阁有迄个做一家蛋黄酥，听说很好吃。他先诶，迄个冲着团长蛋黄酥，阿哥有是超赞英通饼店，阿哥有新泡面食品行，阿哥嘉贺蛋糕面包坊，这种来做微博，拢做好吃哈、哦。所以每一点爱吃边哈。买无，咱就买白煎，吼、哦，还是最好食。啊，这是安尼啦吼，中秋节就是一年大概做两餐饭嘛，对不对？啊，一定爱应景，食一个啊蛋黄酥，食一个啊绿豆泡。啊，每一间每蛋黄酥拢有伊的特色，拢好食。台湾人对蛋黄酥的执念，执念心强，心心急。敢那有一种就是我无食就唔甘愿呢，吼、哦，迄种心态就对。平常时啊，你叫伊吃，伊个唔吃嘞。哎，平常时啊，叫我吃蛋黄酥要送啥？他不见得会吃，但是中秋节到，他一定爱吃哦。就开始讨论，哦，迄间哦，

都是百花齐放。我说逢下这间熊二家林记一家，就一家蛋黄酥心口味啦，加贺蛋糕，对啦，要念念没刷哈。好啦，那这间无论是这间，拢是非常经典的排队老店，拢老店，真的老店，真的吼。因为上周讲的家呢，朋友啊，你敢知影？拢是吼，行啊来。TGA 隐藏版店家，不是无 M 无果无代无事，啊有好食呢？没有这一回事，有好食拢是根据依赖啊一家一家用那个店家的传承，才会当给你食的甜。这名好食蛋黄酥，你知道吗？哈，所以那你食这个蛋黄酥的时候要感恩，好，一定要心存感恩。不用纠结，无食蛋黄酥少了仪式感，无选择贵重出色，吼、哦、啊！较早拢讲月饼，迄种月饼的纯粹就是月饼，无蛋黄酥呢。哦，这个是这个蜜糕汤呢，起码无同款，一定爱蛋黄酥。讲安尼，这是咧过中秋节，朋友啊，你认为咧？今年的中秋节，你有收到蛋黄酥无？还是讲今年的中秋节，你一定要家己食到上好食蛋黄酥咧？上好食是啥？就是你感觉上好食，你好食，别人不一定好食；但是别人感觉好食，你嘛不一定好食。就是你心目中的好食蛋黄酥，有吗？你有买到吗？让我送你无？那有吼？哎呀，感恩哦哈！今年要来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你刚刚中秋节哦，嫦娥都会笑哈。你笑什么？他大声说哦，不要让嫦娥笑我们脏。所以哦，你那烤肉的时阵，虽然一家烤肉万家香，但是你先爱记，一定要维持环境的清洁，哈、哦，维持环境的卫生，哈、哦，一点爱心带点的点，不要让嫦娥笑我们脏哈、哦。哈哈，咱好好行了来吧，过节啊，中秋节，阿玲哈。好，而且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这个台戏，我们下次再见。

0: 信麦子林联合电影院美安。来，朋友，再见，就是讲再见，什么叫不讲了？不讲再见了，一点二的比分钟最高的，我说爱小妹妹呐，我的孙啊，哈，我的阿孙来讲，哦，还是搞你的囝，你的囝应该本来搞你的囝讲呢，有点爱孙啊呢，因为这有可能的发生在你身上嘛，更何况是小孩子，对不对？哈，好，让大家都注意一下，另外个字哦，哪一岁里呢？哦，当时啊，恁一个恍神，还是一个无想遐多，好、哦，对，做出着不该做的代志，好、哦，啊，到学会的时阵，啊，都有我了。出门在外，有一挂到三工的代志，我们不要帮，好、哦，卖到三工。哎，咱细汉读册的时阵，老师不是甲咱讲，啊，过一挂辅导组，有时拢甲咱讲，要帮忙别人，好、哦，别人有困难，我们要帮忙别人。你都不丢啦，但是因为诈骗人，现在诈骗集团真的太多了，都是因为李荣利的善良，李荣利的慈悲心来骗你，啊，这个要求哎，哈、哦，这你巴不得扒他的皮，吃他的肉，哈、哦，放一头假一巴，可是你话混你的好啊，真的诈骗集团很讨厌。好，阿龙今麦就来讲吼，有十一件代志，唔通斗三间吼。第一，就是讲，唔通把手机啊借吼，亲戚人去操作。对方嘛讲，阿歹势，我手机啊碰电器啊，你叫我来操作。就是咱身边的做人哟，无可能嘛！啊，少年头啊，嘛无可能啊！这是基本的，啊、是哪一提醒？第三就是讲，唔贪替人想事，这个类似跟啊，要替人做错的一种概念嘛，对吼。代替人签名，可能是这个法律责任哦。除非有正式的授权，有授权给你，那就可以。啊，那无不要吼、哦。第四点就是讲。唔通替人多管贵重的物件，真正判定是阿公派去，阿这就真容易产生纠纷。所以别人若对你讲，哎，这搞看一下吼，歹势，哎，无方便，安尼就好啊，唔好替人多管在贵重的物件。第五项就是讲吼，唔好替人拿钱，因为吼往往拢是我好心的人，一个迄个爱心泛滥的人吼、哦，就是。就想要替人拿钱，啊，这很容易去拄着诈骗。对方有可能钱无要向你就无去啊，人间蒸发了，不见了，所以你莫代替人拿钱哦。吼、哦，第六点就是讲，莫替亲人拿，顾囡仔还是顾伊的狗啊、猫啊、顾伊的宠物啊，比如说先生、先生、小姐、小姐、阿公、阿妈，我这些狗啊，你帮我顾一下，我来帮你送一下，不要嘛。就是买上他名呀，哦，卖替亲本人过瘾呐，还是过宠物？有些宠物还可以交代得过去，哎，瘾呐，瘾呐呢？嘿，是你孙呢？你替人把人过去，哦，哎，亲本人你把你用唔安呢？当时就你来当宠物饲养，来布局，你告诉我，哦，好，千万唔通替亲本人过瘾呐，还是过伊的猫啊狗啊？第七件代志就是讲，卖替人讲白话，还是做假证人。这个实际的法律还是诚信问题。每当引到三张出来，嗯，好像不行哦，哦，不可能诶，这实际的这个法律问题。嗯，我替人讲白话，还是做假证人，假证人。第八件代志就是讲，别人啊叫你提。诶，在你唔知嘅物件，唔通哦，吼、哦，千万不可， 卖替人提一种你特别唔知嘅物件，不明物品，因为迄个物件有可能是违禁品，有可能是毒，有可能是啊、哦，比如说安非他命这一类的，有可能是枪支，你又不知道。尤其是你搭在大众运输还是无人机的时候，你坐火车啦，你代替高铁啦、捷运啦，好，人家说你这物件，像我去多逛一下，开始拒绝，卖小道茶干，好，自己抓自货啊，好，卖替人炸不良的物品，第九件代志就是讲，卖替人扫验证码资讯，其实吼，咱无迄种观念讲迄个验证码。是一种真私人的个资，你若知影你的身份证号码是一种个资，其实验证码也是呢，所以你唔好替人找验证码资讯，所以会发生什么代志，你拢唔知，因为有可能会输掉你的账号，从逃退去啊，你的资金从转到去，还是你的个人资料都有人想捞出去啊。哎呀，先老师思考各自的问题，我说你替人找验证嘛，有可能全部拢把你怪去，全部拢关去啊，拢甩掉去啊，好，卖替人找验证嘛，这个十件代志就是讲，对，白菜的黄多林，好，这些，虽然有国家国家咱的点点讲吼，唔好替人做保，因为当保人就是人就是灾，灾你才会去当保的，然后。所以有一挂中介吼，甲买方这边讲，你才有当找着咱甲你许担保哦，安尼你咧贷款会较优惠，好、哦、核保会比较快一点，啊，你嘛会当贷着较侪钱，好、哦，啊，这个时阵买方这边买厝的这个，你去对找保人，很少人，起码都只有要替人做保啊，都是家己出来对啦，啊、哦，爸爸妈妈啦。啊，兄弟姐妹，兄弟姐妹是无一定的，尤其是哪有家庭有娶某的时阵，他才不理你的。既然是安尼，厝的人都无可能做保啊，是安那？你是外人，你要替人做保，吼、哦？贷款，尤其是即卖贷款，真正找无人通去做担保，没办法，因为你若钱拿不出来，是这个保人要帮你付这些钱，好、哦，所以无人要做这件代志。千万唔通去做贷款的担保，那是真正买袂着厝吼，如果买厝买做保林，啊你阁揣无着这个保林，卖买真的会比较轻松一点。哈，第十一件代志就是讲，新婚人会甲你讲啊，你帮我带路去某一个所在，哎、啊，所在偏偏就是个偏僻，要不要去？唔通去。卖替亲人人带路去偏僻的所在，你连自家的所在都偏僻，你连自家是要求你做这款的代志，安尼就奇怪怪怪啊！谁哪里要求我？应该是讲我主动带伊去才对吧？那么伊要求你带伊去迄个偏僻的所在，这根本无目的，
1: 一定有的嘛！
0: 哦、所以你先按保护自己的安全。卖替亲人人带伊去偏僻的所在，你好伊自己，你甲伊讲安怎去？然后你讲，你若是个问我，叫一个人去啥？啊是什么 seven 啊？哦，什么全家啦、啊？你也当门内底的人哦，啊，甲你报咯，这样也是一种方式。亲人人你无熟悉人，千万唔通自家的一个奇奇怪怪的代志。哦，咱个是人，咱都无一定安尼啊，更何况你无熟悉。好，所以爱心要用在对的地方，吼、哦！一定爱甲你家己，时时刻刻甲你家己讲，而且嘛爱甲你的囝，好、哦、告诉你的孩子，这十一件代志，这十一个十一件事情是不帮忙的哦，哈、哦！无要甲手机啊做有亲人人操作，无要甲证件提关卡啊做证人婆啊做合法人，无要替人签字。无要替人过关贵重的物件，无要替人纳钱，无要替亲友人过去那过宠物，无要帮人讲白话，或者是做假证人，无要帮人诈不良物品，无要帮人扫码验证资讯，无要替人做保，嘛无要替亲友人带路去偏僻的所在。咱家己记条条，咱嘛爱安尼做，阿嘛爱甲咱的囝、咱的囡仔讲，甲咱阿孙咧讲，全家都要知道。虽然无虾米，也是很容易疏忽的地方，但是你一点爱怎样，因为现在世界太复杂了，现在社会诈骗集团真的是太多了。 个最高抓得完的，咱的社会现在变得这么不单纯啊。

是政府的，政府的议员人还人，但是这一般就是背鬼想搞车。你刚才呀，中世纪有一个神秘的传说，叫做嫦娥奔月。咱今嘛再来听故事哦。就说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真侪人开始登记做团圆。对着中秋节是安怎来的？真侪人可能唔知影。起码讲一个有关系着嫦娥奔月甲中秋的故事。相传伫个古早古早的时阵，天顶有一个日头的出现。他家是怎样头把骨头用来打死，民不聊生。一个名叫做后羿的英雄，伊的力真大真大，伊当真受苦百姓，完呢被去昆仑山头，伊把伊的心力运火爆，运火爆，然后把伊的胸前扭好开，一个手就把九个日头拢抛落来。并且严格命令，最后一个日头就要按照时间规定过河。后羿因此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后羿娶一个真美的善良的家后，伊名叫做嫦娥。后羿除了穿个帕拉衣之外，规天甲伊的家后做伙。人类就形成这对龙才女貌的恩爱夫妻，真侪人慕名前来来投书拜月，心思不正的孔孟嘛安尼参入来啊。有一天，后羿来到昆仑山拜访朋友求道，拄啊好碰到游者经过的红母娘娘，就向红母娘娘求一包不死药。听讲，食这包药啊，落了后啊，就会当升天变做仙。但是后羿唔甘把伊个药放落来，只好暂时把这包不死药交予嫦娥珍藏。嫦娥伊就将药啊藏伫个西装袋个百宝箱内面，奈怎样去予小人孔孟看到啊？伊心内想讲，偷食不死药。一嘴给吞下去，要让自己变作仙啊。三天了后，后羿伊就派众徒弟啊出去外头拍啦。心怀鬼胎的彭蒙惊破病，就安尼留落来个出去。但太后羿率领众人出去外头无外久。彭蒙伊的手就提着宝剑，从入去厝内底，然后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影家己毋是彭蒙的对手，伫进行真飞速的时阵，就动手一拳，一头打碎百宝箱，提出着不死药，一嘴就来吞落去啊！哇！嫦娥又要吞落去。辛苦马上轻轻飘飘离开头发，上山藤啊靠，飞上天边，一直飞，一直飞，飞出去啊！因为嫦娥牵挂着这个安排，就安尼飞落到离灵山上边的桂林，变成神路。

欢迎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好朋友李安。台湾人真的都有爱心的，这样说是一种娱乐哦，真的不是说在跟你说有爱心是不好的，有爱心怎么可能会不好呢？这绝对不是反讽哦。但是有一点我就觉得无解可处，就是这个爱心不应该是被玩弄的，爱心不应该被滥用。最近有一间店家提供爱心两年，想要到讲一段时间了后，说发现讲，拢是一个固定的班底呢，拢是一个固定人来的领呢。所以这个爱心凉面的老板就很无奈啊，只有宣布说停机作业，不再供应这些爱心凉面了。无非这头家心嘛对着凉，对不对？这人哦，人心真的是贪得无厌哦。你讲这就是在讲你，你没对号入座呢吼。真的你是最有爱心的啦哦。阿姆哥，咱就是讲人的欲望无穷，物件若是讲坑爹列面头前的时阵，你就有一种有还要再多，多还要再更多，有无？你有安尼无？那是无食安尼穷地方，你真正是一个未贪的人啊。来讲到这间凉面的头家娘，这个凉面的老板娘的本意就是要帮助这弱势族群嘛，这低收入户嘛，还是讲吼，帮助一寡这个经济有较困难的人，他想要帮忙。但是呢，这个爱心凉面发放这礼拜了后，办有一件代志，就是讲每礼拜拢有固定的班底来摕，拢是固定人来咧摕。因为爱心餐是两点一波两点开始发放，下午两点发放爱心餐。有一摆甚至啊，头家娘看到一个阿婆啊，伫个门口遐哪等哪食便当，啊头家娘就问阿婆啊，阿婆你唔是有饭通好食？阿婆就甲头家娘应龙应讲，我暗时要食啦，安尼暗时我敢唔免食。暗时你是爱食对啦，所以你就伫个家哪等哪食便当，安尼咯吼。这是头家娘对阿婆的回应啦。啊，这都我暗时要食啦，啊我暗顿敢免食吼，暗顿当然爱食啦。头家娘傻眼啦啊！什么？我唔知，伊真正是这种口气吼，我唔成功满足吼。另外，某一个男性朋友每礼拜拢会固定来摕爱心凉面，有时间中到整间挂左右，迄个时阵乌阴天，伊过来，伊就过来讲，甲头家娘讲，啊，敢会当先服我？啊，无当一个乱落雨。我不得出来一摆啦，为着要相好，就靠给你幸福样呢。所以老板娘就会觉得，哎呀，不管是来吃喝人，只要你来陪，我都会好你。但是呀、但是那个最后爱心餐好像都有点变质了，所以一个停机作业就没有了。现在马金刚也大概到三间。但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将这份混乱延续下去啊。其实老板娘是真的很有爱心，而且有共轨，也会帮助这些弱势族群，也会帮助这些经济有困难的人，所以呢他提供了爱心凉面他困难的人吃。但是呢有的人真的是滥用这些爱心的行为，我觉得两头亲骨啦，你给你吃，你爱讲谢谢感恩什么啊，这边就好啊，真好啊，那不然说我不能够免吃，我也是爱吃，我给你拿啊，就这样子在听了提供爱心凉面的人心肝头是酸酸的，你知道吗？你是温暖的。其实啦，其实真正有需要的，很多等退税去退，啊无需要的去退，赶紧拿去退，但是太多，那种像那理所当然的，啊你唔有爱心餐，啊我给你退一份啦。
要理所当然，我想你也要啊。不过呢，真的很谢谢老板的爱心，可是他给你一个什么？当然你要停下来啊，可以啊，啊但是我觉得保持你的善良啊，每当往地上爱红血也可以啊，有点爱提供爱心连累，其实咱关注嘛是一种红血啦啊。就这人吼，人家吃米粉你的话说，好，卖卖提供啊，停起来，停起来，停起就好吼。人家感觉不需要什么爱心餐啦，拢是一挂心理变态笑他们啦。我来真的是看不过去了，朋友你认为嘞？我来是爱情，哎，有的人的心态嘞是讲，啊，你为什么提供爱心餐？啊，我就是来吃爱心餐的啊，这种理所当然，不是一种感恩的心。讲老板娘，请问你家是不是提供爱心餐？老板娘一定会说有，所以我好你领付哦。你用工一号还是用二号，还是用 A 餐 B 餐，他就知道了。哈、哦，如果这样真多领付，但是你嘛有一种理所当然哦，反正假边几个嘛哈、哦，这样子会让人家讨厌，就是你就够人玩的啦，哈、哦。那卖这几种的人，好不好？有人建议头家牛公啊，其实吼、哦，你也当做一种餐券啊、哦，就是讲，因为这个爱心餐改做成餐券，你就是凭着这张餐券来吃爱心餐啊、哦、啊，上去一挂像那个那个家庭福利中心呐、啊，哈、哦，啊是讲吼社工去发放，社工你拢知影都有艰苦人哈，社工伊呢发放真正有需要的弱势。而且红红，我感觉真好真赞呢，吼、哦！会当片面一挂消他们人、哦，所以我们要帮忙，很好，这是你的爱心，你的善良，你的行善布施，但是呢，你的爱去帮忙那种真正需要到相当的人，安尼，你的爱心才袂偷嘴，袂去白白浪费。不过公告未啊，我还是很感谢你，哦，这个爱心连面的老板，谢谢你的爱心，因为你有这份心，但是呢。我跟你讲哦，咱有爱心的人，一挂一挂哈，通常引起挂那个，就是牛鬼蛇神哦，引起一挂那个贪小便宜，一挂小贪的人来什么趁一碗饭吃，来什么趁热，趁这个热度的对安尼，啊，当然有一挂是真正需要到三三的。各位爱有行医兄弟，你在行善布施的这一条路上，接下来会多的一挂消贪，而且这么危险，而且动作力作等等，我的心瓜不属凶的啦。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要玻璃心，千万不当玻璃心。啊，那不你的你的委屈付出来，你也就不甘愿，你也就不甘愿，就不甘的对啦，你也想讲不去卖走。这个时候哈。既然没得逃税了啦，啊，咱得做得起，但是你得是爱想办法去赚赚，好，什么都要做，做爱心做吗？还是啊，去做社工去发放啊？他们比较了解，好，了解嘛，因为贫困家庭、弱势族群，好，所以咱呢就本身啊，从那如果来做，有一点爱心承担在无理性的人，去承担在消贪的人的这种勇气。怕拍戏呢，做好代志那会使安尼做哈。

上阮的花蕊，立安上阮的心。谢谢大家的朋友收听，今日这个节目欢迎大家。阿里大边收听呢？收听爱食，咱卡住在讲的蛋黄酥，阿哥点搞泡，袂变哦，风流作用都好食哈，只要是饼啊，都好吃哈，因为最最的气氛啊。你今年有收到蛋黄酥无？有收到袂变无？哈，那是有，甲你讲恭喜咯哈，要记得感恩哈，爱感谢上天好的这个人，当然是无嘞，我尽量能走出这个绝路啊哈。我觉得什么哪一家好吃，我都觉得都很好吃，打电话后讲哈。那是要有贵的仪式感哈，来讲起来蛋黄酥嘞哈。那这样就是这个是平时讲讲背面啊，现在已经入秋了，已经秋天啊，大陆还凉热哦，真的是跟我上班哈，真的是跟我在起来哈，那天运动还是工作单的时候，小兔啊，这个节目也是我最怕的，颜色也难去站得哦。再一次大家来讲中秋节快乐，嗯，真正过节哦，那感觉心情就较好，因为咱休息工，后尾摆休息工，吼，休假比较爽。来讲到担任超偶师，就是人部队之昂啊，而这个超偶师李大哥林林长甫林超偶师，怀化李董节目公告加影像的摄影现场，伫个镜头的背后真恶化。无同于剧场还是活动的超龙布昂啊，伊专注伫影视的摄影需求。五年来，你这个对环境、节奏、甲各级设定的理解，吼，伊咧头这个这个部队昂啊，不只是艺术的表现，更加是公共事的一部分。吼，男部队昂啊，成为这个评审之一。超偶师林长甫，伊认为只有愿意长时间站伫个幕后，一直话咧，一直话咧，看袂到的数据，来测试。你看是这个东西，你是怎样？你看是这样的事，就是说你呢，就在背后来担任这个正向工作，超偶师，不是你这么单单，不管你有没有那么做到了，都要有一双正确的脚步。评价是不配合你的，别人的成功评价不会很单单，都是最优质的开始，最优质的数据是给了钱，这才能实现哦。那么对啊，这个罗平安家庭是怎样子？天安天后，中秋节快乐！好，我们讲中秋节，我不讲了，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台湾东口北抗 FM 八八点七，亲情的家音，亲情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恢复广播电台。
1: 陈大哥，你在哪呀？我几块钱？
2: 钱税是温泉不偷摸。
1: 从江都的前进董永春，我是五十以下的生意呢，去从江都的国民政权，这种生意呢，出身数三路，政权是个猛烈，加上三台专业都充分抢修偏准，为社会送到语言的资料。
2: 那我不搞担心，可用看你的电话费用少多，还要记得用查你的税收哦。
1: 不比，不比，我本生意的主持，以上广告由七天冠军所提供。
3: 欢迎。天数，这就是个恐怖的天气。我们会开出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第三，第四，第五。

0: 医生永远尽情，永远平安无病痛。今日跟咱听电影，会让人感觉真感动所在。一百万年前，永靖第一大社陈氏家族，是以高登大海来台气概所生。经过几日代含风雨苦难，就拍完机了后，一将伫咧江华永靖的故事，伊就含苦难和平相处，经济几个人主动分化，慢慢算计与努力，以自助餐不断分为。有做的人就含了一些种一定关来是正常。在生活上、理论上，英杰已经彻底变难化。可能就是因为安尼，英杰发展出真特别的英杰书，有英的配音，能发谐音。外地人就时常有英杰人的称呼，英俊一边，面面俱俊，看起来是人有淡薄无关系，就是从英杰英杰。
1: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脱离了二十世纪初淳朴历史的历练，可能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两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0: 点嘛吼，两点多，各位时代好朋友，不管是做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做地外岛的吼，感谢恁的爱护收听咱的放上头酷乐波。欢迎每样的礼拜日下晡两点至两点四点，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啊，咱电话边咱阿卢的阿君啊，阿姨三个在电话边咧，甲咱接听一线全国闽南电话线的专线电话，不管你是用行动电话，也是用咱厝内电话，拢总甲一挂空白空空。
1: 控制能力，
0: 这个电话你爱甲记好条，有任何批评指教产品的询问哦，拢总会当随时拢会当来联络做交代。控八控控，
1: 控制能力，
0: 这个电话拢恁电话钱啊吼，恁若收到阿董收到阿杜的，收到阿姨的，电话拢做你个卡，控八控控，七一控，
1: 七能力，
0: 你快点打电话来，好看镜头，
1: 能升级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我他们好，那就要请请秦香来了。那我们要请秦香来，我就是无聊。
1: 是啊，
0: 你想打我？还
1: 是
0: 不行哦，中秋节不考你。
1: 行啊。
0: 嗯，下面几天出站吧你。
1: 对啊，今天的起这里
0: 还有出站呢。
1: 不不讲了，更多
0: 更多更多中秋节呢。
1: 是啊，
0: 多是拜托哈。
1: 是啊，
0: 好了。中秋节我来搞，大家吼拢有咧烤肉吼。
1: 哎，有哦，这些。
0: 三姨吼，我刚煮的两个条，煞来一煮吼。
1: 哟，
0: 阮这阮做炒炖啦。他调到去哦，
1: 我煮也大。
0: 咩啊？拢喺两边咧烤肉咧烤肉。
1: 过来烤肉，唔是过来炸
0: 啊？煮也大。我来阿都是烤肉一啖啊，阿拢家己出来咧烘包。
1: 哎呀，家己
0: 出来。哎，今我就感觉到什么？你知？
1: 中秋的这个气
0: 温呐。两个冻泡啊。
1: 哎，是啊。
0: 哦，咱台湾就是安尼，然后这季节热吼。哎呀，就哪讲过年啦、中秋啦吼，啊元宵啦，拢买放些炮啊，
1: 啊对啊，
0: 表示有那个气氛，也真正袂歹，有啊酒来啊，
1: 哎对，
0: 好啦，啊啦，哪讲诶，诶，这个烤肉这款物件，
1: 哦，哎，
0: 这是苏阿彪哈，
1: 苏阿彪好，
0: 买苏阿新做哈。啊，尤其那糖尿病人哦，伊中秋过病，
1: 哦，阿妈可爱炖下子嘞，
0: 是，我讲，尤其那糖尿病人，糖尿病惯了，
1: 你好，
0: 看到中秋病人拢会做爱吃，
1: 啊对啊，对呀，你呀，
0: 一吃就是要个吃啊，
1: 这个我拢
0: 爱饮奶，爱饮奶哈，爱
1: 喝冰哈，我是吃，我拢吃炒四年，
0: 丢啦，
1: 我袂过超量啊，
0: 我袂过超量啊，无你都吃得啦吼，
1: 要啊，这个人吃得惯，
0: 你啦，吃得惯，你都一家是吃惯。
1: 哎呀，
0: 那个砍的砍阿妹啊，半波就不下去啦。
1: 哎呀，哎呀，我突然攻击啦。
0: 哎呀，后来你心情在下，你的体温哦，小可阿妹弄不解啦。
1: 是。
0: 哎呀，卖安个只小只起冻袂掉哈。
1: 不要，
0: 好了，啊，今日有秋霜来哦，我安过时到边，咱就无个冻冻脑啊。哦，我今日看恁进秋霜哦。
1: 嗯。
0: 莫心哦。
1: 莫
0: 心哦，哎，我在听，那马哥，我哥阿姨是大东。小弟在家，
1: 对哦，是吗？
0: 还可以。后来你看到你后生的台湾的看法，好了，咱先来听歌啦。
1: 哎，
0: 歌听一下哦。啊，咱看到你再来开放点歌，好不？
1: 先来开放点歌，听个。
0: 对对，咱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很准时的去收听恁的各地风尚老古老歌的各位时段。看到你恁老不点歌，我来专门开起电脑，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安排几位客机长，快车小姐。

0: 这么贵个呀哦，我呀就记错了，他就人家讲叫木瓜女，他就木人的记错，好
1: 对
0: 了，好，那这么听歌前面个卡片哦，来，喂，好来你好，
1: 好，
0: 哦，南山好，好，南山好，没问题，谢谢，我来你好，
1: 你
0: 好，好，大家好，
1: 我那个陈水月所在。
0: 我的都错报，
1: 那我也。错报错个叫我呢？
0: 我爱心加油。转刷的呢，赶快去听。
1: 空不空空，一一空气能当。
0: 好来，先来两件哈，把这个 Q 先给带好起来，今日请上不来啊，我快莫一声哦，袂歹哟，我尽量啊，好好好呀，别看卖啊。

0: 啊，咱咧电咧请个记号条，哦，咱过时到边咧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那唔知咱咧电咧冇咧请个记号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要先个记起来，他真系不用得有吧？
1: 有啦，
0: 较袂安尼哦，时间寡富裕哦，啊，较奇怪啊，这电咧是贵好啊，啊，唔进步，唔进步，咱咧听有会比较急性啊，哦，啊，我讲我啊，咱电咧奇怪，我卡煞袂接电话，哦，空八空空，
1: 七一空。
0: 这里大家鼓励大家背个吹架爸爸吼，
1: 咱
0: 邀请咱廖部长来，咱的节目中礼拜你专工该招来啦。
1: 是啊，
0: 你这礼拜无工作招来，后礼拜袂赴啊，你咧。
1: 有
0: 咧。吓，后礼拜都袂赴啊。
1: 我还有几个
0: 节目。我们家过就啊。
1: 这项物件吼，咱是大一定甲做全部来解。
0: 我跟你讲，
1: 不是做全部，我就是做。
0: 做人哦，真正还还还啊！
1: 真正还，
0: 你甲想啊？你要衰啦，趁无钱嘛还啦吼，身体歹嘛还啦，
1: 对啊，
0: 器官歹嘛还啦，
1: 对啊，
0: 暗时啊困袂着嘛还啦，生气嘛还啦，
1: 是啊，
0: 这个还，大红都拢还啦，
2: 对啦，
0: 做人奈
2: 有没啊？
0: 做人奈拢在还哦，
2: 还不做人没？
0: 做人做人真叫还咧，
1: 对啊，没有啊，这个你是讲咱人王啊，身体上都欠达的物件，足多足多，
0: 真衰哦。
1: 但是我会知影，讲我正常。他是专家这里讲的哈，你看哦，这个人工讲这个美，
0: 美啦，
1: 美啊，这些阿伯阿妈拢不听过对吧？是不是？但是恁变成讲恁对这个美，我拢足无了解，讲到底这个美是啥物物件？
0: 我记咱顶回了，我顶做讲嘛，迄个美是对着咱身躯顶所有的器官啦、骨头这些，那是足重要所事的，
1: 是啊，
0: 对不？
2: 你那是毛多高，你身体骨头都不够美，
0: 对对，
1: 不够
0: 美
1: 嘛，
0: 不够美啊！
2: 因为你吃的营养无多，转换做钙质，
0: 对
2: 哦，啊，你那身体美那不够，你心情、心情嘛。美丽，
0: 那就还啦，当然就还啦，
1: 大家焦虑啊，
2: 对啊，没啦，无搞你三哥嘛，无阿做控制，
0: 那控制就好些，
2: 因为是肌肤的转换。
0: 所以这里美，阿别嘛，你们想讲啊，这里美在，这里美对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哦，身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我都困未起啊，困未起嘛是美无搞啊，
0: 那嘛是无搞。
2: 现在研究嘛，连失智。

0: 痴呆啦，哦，嘛是因为这个眉。
1: 老人老人痴呆嘛是这个眉部。
0: 哦，眉就是你简单讲你所有吃落去的营养，要转换做咱身体的当利用的，要靠这个眉。眉，哎，做过嘛，要这个眉，包括用心来坚持。眉在你的医生完了有搞的关系。
2: 哦，看胰脏。
0: 胰脏。
1: 哦，要求啦。
0: 哦，胰脏。
1: 胰脏，我是讲，看胰脏啊，看阿婆看
0: 唔惯。胰脏的代志，你要胰脏。
1: 啊，对了，对了，对对对对。
0: 胰脏。哎，我刚懂过，你讲啥胰脏的是嘛？
1: 就
0: 是
1: 我们这个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0: 人
1: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0: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1: 人人人人人
0: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1: 人人人
0: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2: 人人
0: 人人人人人
1: 人
0: 人人人人人咱所有所有的咱讲的激素，另外一个咱讲的外面的，就是讲分泌咱的卫生，大便，跟咱的消化。所以你看，真侪人有这种连麦了后，上过要求的讲咧，胰脏发炎啦，胆固控制不落来，啊，消化系统嘛，对吧？胰脏癌到起码是无有医疗，那还拢会再挂再切哦。还有就是说，看着现在这部分好，就是你本身有三高的啦，
1: 哦，
0: 这个有你是一定无法度改掉啊啦。
1: 过程有你知啊，
0: 但是上惊就是在西药去上到你的要求。
1: 是啊，血压的降下都控制不下来，稳定
0: 啊，对哇。一旦你要求啦，是讲啊发炎啊，哦，还是讲有排害啊，就开始贵的人就开始在那讲失控，
1: 哦，失控的，
0: 还是靠这个酶。
1: 哦，
0: 尤其咱讲酶加上了，就咱讲外面的囊泡，
2: 外面的干细胞，
1: 外面囊泡干细胞目前近两三年哦，在咱大个国家咱蛮讲啦，在咱台湾啊医学界哦，就是真流行的，
0: 就讲咱讲不能酶啊，这个要求。他做另外一种酶
1: 啊，
0: 加上了干细胞，不但来当我咱来咱讲预防要求的发炎哈，可以在逆转
1: 哦，逆转
0: 有那糖尿病，其他地方我拢到你十年，我你十年啊嘛，
1: 丢啊丢啊，
0: 啊你看你这二十年来对伤害你的要求，看伤害多深嘛
1: 哦，丢唔呀，
0: 所以讲酶加上了咱讲外面囊泡，让我咱的要求恢复，把你少年的时候
1: 啊，
0: 分泌高的激素、
1: 荷
0: 尔蒙哦，包括咱那个胰岛素，给咱的药剂一个作用，就是讲会有负担啦。哦，所以这个酶加这个那个
2: 外面囊泡
0: 细胞哈，真重
2: 要。哦，
0: 对，我刚才讲你这个为什么这个特别固我嘛，咱有干细胞嘛哈。
1: 对，
0: 这个你干细胞的原料，有够多都是大王。
2: 啊，
1: 是大王
0: 的，全世界都缺货。
1: 是哦。
0: 哎呀，后来我较早是讲哦，有钱人在哦，阿哥在
1: 吃
0: 的。
1: 哎，今嘛
2: 这个外面囊泡有够。贵
1: 啊！起码一在抓紧生意啦，
2: 要
1: 不一年啦，
2: 对啦，
1: 起码是做这种有的，用这个外面囊泡的干细胞的，
0: 对哦，器官的青春嘛，
1: 对
0: 啊，起码不是贵不贵的问题啊，起码我讲好家人嘛真济啦，贵的是问题啦，起码是无原料，
1: 起码是有钱哦，有的都无得用的，
0: 对啊，就讲我来是用自家做事情赚，我老可能做一几大牌，
1: 哦，五
0: 月七八我是了钱的啦，
1: 哦，
0: 变变一变干啦，
1: 哎，五月阿伯。嘛，那个讲诶，边边是机械哦，都开关切了哇，那有可能做着细胞，
0: 细胞啊，都我三点做着朋友啊，
1: 你要做你上无嘛，哎呀，做两千阿啦，四千阿啦，
0: 哎，较快是比较多一点，
1: 哎呀，
0: 是是
1: 啊，
0: 啊，我见我改个，我改中秋来，我就去差会差进去，
1: 哦，你我的上爱你这款内行
0: 啦，起码别韩国啦，包括别日本啦，应该这个干细胞啦，运用起来起来哦。你买个五元几万的身体电跑做 CC
2: 哦，这本来是嘛，而且我你讲它毛细啦，毛窄毛
0: 怪嘛，有用怪嘛，
2: 哦，
0: 但是我今仔日要来讲咱讲俗话啦，吼，就是只嘛尔，我再来是韩国雄狮呢，
1: 韩国雄狮
0: 呢，对，这都有爱知道
1: 吧？知道，
0: 学点么？
1: 学好么？
2: 你慢慢
1: 讲清楚，讲清楚，
0: 学好么？好呀，大家拢啊太急啊啦，我。我弟弟哈，今 那个你啊，这有前提就是讲袂使有化学的添加。
3: 对对对。
0: 不过来伊来做个纯植物性的西瓜，
2: 不含西林嘛，
0: 哦，无爱西林化学的啦。啊，但是伊铺就无遐尼济啊，你那个起泡剂无加，但是来做加个抗细胞嘛，能帮助咱的头发强韧。
3: 诶，你若讲内面这罐哦，你去起来这罐哦，伊若洗头毛，内面染干细胞，
0: 有，
3: 伊会当我拄啊详细甲看，会保护咱的头发皮。
2: 对啊。
3: 不好的头毛哦，较袂遐紧打。
2: 是啊。
3: 因为恁啊做啊，尤其查某人，查某人啊，为了停经了吼，
2: 头发
3: 头毛是足够辣的
0: 呢。干细胞嘛，还得较袂辣啵。
3: 对啊。
0: 本身辣较紧。
2: 哦。
0: 较紧。哦。而且哦，咱讲还要白头毛哦，慢慢啊洗一下。
2: 哦。
0: 有够营养哦。
3: 以前我看干那对吼，伊叫哦1680啊。
0: 开玩笑。在植化中心内用的300cc 1680，你唔免烦恼钱啊！你快落快，你烦恼钱。等下你只要去放尿的，
3: 无人咱凡事来讲好啊！
0: 你哪里听会到的吼？我哋系你放会到，但你若去放尿就无啊！你若去个医美啊，然后植化中心那就是1680啊！
3: 哦，
0: 你哪里听会到？
3: 我
0: 听
3: 来听，我看嘛，一千诶，这边不算过关的呢。
0: 对啦，
3: 一千过关，
0: 工作咩物件都好咯。啊，我来做嘛，你唔免烦恼啦。
3: 啊，
0: 上你。税啦！
3: 哦，要上完税啊！
0: 你话杀破人最重要诶，就是发量。
3: 啊对，有影，咱人哦，要税无税，你闹头毛，你闹头毛变秃头，都无遐税啦。
0: 无闹二十岁。
3: 啊对，
0: 不上朋友同事也去关你啦。我系讲头毛一讲啊，你减得五十斤。
3: 哦，
0: 就无诶，咱那个大概咱整个蓬松松的关你啦。
3: 诶，我讲啊，对啊，那个空气快啊，
0: 对啊，查某
3: 人
0: 啊，
3: 要税哦，嘛是爱头毛啊，有无啊？好门税啊，不要打火，不要这样的税啊，
0: 所以我
3: 不要听
0: 那类的，那不这样子的事啊。
3: 我讲的是，哎，你那个直接来做证书，来来做证据哦，不会带哦。
0: 那他如果要讲话，人家做，他们不报上类啊，他都听不懂的，然后做这个工的啦。
3: 会啊，会啊，会人都不会讲的。
0: 哦，有做这个车子啊，现在马上改一取拆起来。
3: 拿人手短的，
2: 水软的。
3: 恭喜到好比哦，哎，恭喜到啊！恁今日安尼恁那咧，今日如果听恁的这个讲这种好比哦，
2: 是啊，
3: 啊，但是伊讲要上啦，
2: 是，
3: 他们在讲那上我是唔知，
2: 哎，
3: 我看无，他等下伊咧先来唱一条歌，啊，再进来甲问看嘛，好不？哎呀，安尼我歌咧播唔得小快去，啊，无我今日出一条歌位去，来，啊，把自己操劳的给证明，谢谢。

0: 我甲看看，阁袂歹呢，即款袂歹呢，
1: 真袂歹，你出来一个公公
2: 啊！我甲你讲吼，
0: 真正赞的呢，
2: 即款
1: 我来来，我咧对这头毛讲
2: 我
1: 只古，
2: 我甲你讲真正
1: 医疗等级的，
2: 医疗等级的，因为我甲看来对，像阮后世生态，
0: 有啊，
2: 我这里何所屋的外面人超
0: 有啊，
2: 有啊，
0: 哎，这款真正来咧削削头毛吼，真正有道呢，
1: 我稍微画下给三百两百，
0: 无无，这款是画，我敢想说，这款绝对唔是画。
2: 啊，过来，过来，我个看来对哇，你这做一件不含西林，完全这边小朋友都晒得对呀。
0: 你那不含西林哦，对咱的这个背，咱的头毛吼，真大的帮助，
1: 对呀。基础的污染，
2: 特别个毛囊发炎。
0: 这几位哦，咱用心讲啦哦，要保证大家来不做啥物事正常啦哦。恁大家学咯，
1: 今年是改
2: 进。要求呢，
0: 中心来人，等于一内行人咧讲话哦，跟内行人咧讲话。轻伤就是轻伤，但系讲我火也差好
1: 钱。对啦，功夫呢？
0: 我来成为寡行了嘛，做为什么差后边？差到唔甘愿啊！你这样真真好，这袂歹，这真正爱拍跑个啦。
1: 是啊，是啊，
0: 你啦。要啦，啊你来，咁要来上啦。
2: 要啦，
0: 但是唔知边个上我唔知。
2: 是，
0: 恁上场来咁问看卖啊？
2: 好，
0: 玩你好不好？
2: 好，
0: 来，啊你过来讲哦，恁电力先家己先叫掉，看不看看？
2: 一看是。
0: 我听见我就真数量无多呀啦，
2: 是，
0: 你拄下在讲话讲头四八名，
1: 是啊，
0: 安尼听见就数量就无多呀，已经锁定了，家己还紧，我紧点那个记录表。好来，啊，咱准备进攻狗血血，来。咱今日特别邀请咱廖部长来到咱的这个两现场的哦，哦，这两现场的这个今日要来介绍的这个啊，外泌囊泡干细胞的这个酶，哦，就是助跑棉，
1: 咱讲到这个酶啦，
0: 哦，
1: 这个美国公司全世界第一间哦，你讲那个嘛，1956年这个酶已经做出来了。 听到没听到过，嗯，啊，这干细胞补充较多，
2: 嗯，
1: 脑那种脑子啊，脑都好困哦，没错，你这干细胞活化你的脑细胞，
2: 嗯，
1: 不过脑细胞愈来愈多当中，你的每一个的激素出来啊，
2: 哦，
1: 这个每种这个干细胞活到你的油脂，
2: 嗯，
1: 这个正需求过度率，因为你长时间吃这些，愈来愈慢，以前来讲啊，存四张、存三张、存六张、存下高啊，
2: 系啊系啊，
1: 每一日你要熬过六个球，但是你几多少会不会降了嘛？一个月油脂哇哇起来，
2: 哇！
1: 你十个蹦二十、二十蹦四十，你要求油脂我多那么哇哇，但你要保留你就能去个舒服这条路。
2: 哇！你是个最近这足大帮助啊！
1: 做咱人民啊，上盖好的物件。
2: 那各位，
1: 每个盖细胞各个会啊，
2: 是。
1: 好，所以你今晚都会动过，跟现场拢看的。
2: 嗯，
1: 今晚五十岁个小的问题，我是你有钱我多多聊。
2: 嗯，
1: 现在就这边做这边的动哎，我只得包部门，包括的这个干细胞啊，
2: 嗯，
1: 所以说让下来的妈妈，这个比较有趣味啊。
2: 啊，
1: 你摸起来都把人他捞，
2: 没有，
1: 再来你摸起来讲东西干净，只有只干不了，吃住出来，甚至都有自由。
2: 嗯嗯嗯，
1: 这个比较多干细胞。
2: 你只能这叫富豪名利，这何必呢？咱进行啊，干下火锅。
1: 对
2: 啊，他等下咱做是刀工啊，有价格哦，吃了好干卖哦，咱利用时间买上个来给咱做赚钱。
1: 有啊，你们刚吃两粒的啦，起码先吃三粒吧。
2: 对啊，
1: 等医生我们讲你吃啥，有医生话了没啊？干细胞讲你还要吃这？
2: 这是起码上新的
1: 科技。
2: 每个干细胞是目前上医学界上最新的呢。
3: 有啊，你是外口干那一项这个美鸟，我们得要变变久啊。
1: 干细胞都去组织西西
2: 啊，
1: 一万块、万八块、三万块，
2: 别人亏。干细胞你啊，起码做做。
1: 哇化掉咱骨元素的细胞啊，量素的是一个所在名啦，
2: 啊对对对，
1: 量子还是骨元素，
2: 骨元素拢在你骨头
1: 里面，在你骨头。
2: 啊你就不听话，啊你看我东西不搞啊，啊你又内行人啊，
1: 内行人啊，我讲话行话啊。
2: 啊你讲开我插头前，啊咱始终可以在讲乜
1: 查。我来讲，就讲话你话二三句，我就讲个就无咩就袂使骗人，叫你做起来啦吼。来，我先去提个一百趴出来。
2: 哦哦，
1: 你交得到一克啊？你是六十克的嘛？我来到一克啊，是三千块，不止个。
2: 哦，一克啊三千块，
1: 你直接买十盒就是三万块。我直接我嘛不会你三千块，我直接就是三千块啦。
2: 哦，讲三百，
1: 啊，两就是阿我三千块，我三万块就是三千块。我只是三千块，你其他钱哦，那个装修啦，马斯那个重量，马斯重二，
2: 马斯重二三。
1: 三千块，三千块，我会计算，会计算清楚啊。

0: 讲啊，一盖我讲上一关啦，我是外星人啊，一盖上两关，
1: 一盖上
0: 一六八，原来两关的，你不会发现我开发错啦哦。
1: 意思是讲住下面三阿噶吼，
0: 三阿八千五，
1: 三阿三千五，恁是食较好个。啊，你即马讲这这关的这头毛做
0: 啊，走干细胞的，
1: 干走干细胞的细化，
0: 嗯，对对，
1: 这个上两关，
0: 上两关好哩。
1: 我啊，你你前面弄出来都好，
0: 我细胞细胞是会还是断？你会我是我就是人动作可以断，还有分析弄下的呀，系啊。
1: 你即马无啦，啊你好我啊，
2: 你这规矩上规矩的好，
1: 你不错啊。
0: 无啦，你中秋节你都规矩过过，换作一个上条啊。
1: 对啊，
0: 好，还有上面的好啊。三千三，我系你三关爷，你是咩啊？
1: 我中秋节你内行人，我
2: 做啥？
1: 你讲你三个关啊？
0: 无啦，是啊。
1: 你阿妈，伊讲咧，这关洗头毛，这关真好用个喎。
0: 对啊。古马中心都用啊，一关一千啦，那白我
1: 一千啦。伊讲
0: 中秋节啦，
1: 伊讲中秋节讲要上两关啊。
0: 对啦。
1: 你平常要无无你平时上个关，可能见客侪人用
0: 啊。
2: 对啊。
0: 那你坐咧，你走到边到度要换啊？
1: 无那么多。
2: 好，谢谢，
1: 好，来，你好，回来了。
2: 蓝大姐，你好嘞。
3: 啊，对，哎，上来。 去给吃爱粉的呀。
1: 我来讲啦，就是神经给你调整。
4: 以自律神经会当给你慢慢的调整哦，啊，可以当互你帮助咱暗时啊困眠的品质。
2: 是，啊，我靠着咱自身的
3: 技术。好，
4: 啊，咱安怎吃吼？咱较等下调个定，咱安怎吃好些？
1: 一天一盖，一盖两粒，
4: 一天一片，一盖两粒的，
1: 一盖就翻过来，暗时啊再困个
4: 觉。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2: 来，你到啥地方好咩？
3: 哎，阿黑黑，你
1: 别吃。一盖一盖两粒。
2: 啊！
4: 你听我一天一片拿两粒药啊！
3: 啊，吃大吃啊，对哦。
1: 安心吃就是，安尼再拍出来，安心啊，再补个几多钱了嘛？
4: 你看到你星期我再做星期再做的哈。
3: 啊，不错。
4: 好，谢谢我，我来了，你好。哎，陈大姐你好，大姐。
3: 哎，
4: 辛苦了，过来找你拿，加过。
3: 好
4: 好
1: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你若拄到你暗时啊较歹困眠的人，
1: 不管呢，要困眠前你搁加加两条，
4: 系少
1: 安静你的脑神经甲神经。
4: 诶，咱正常是下早时起来抗生素咱食两粒嘛，
1: 对。
4: 哦，咱正常人是安下早时起来加食两粒，
1: 是。
4: 但是若拄到你家己本身暗时啊歹困眠呢，
1: 嗯，
4: 你暗时啊搁困哦。加加吃两粒嘛，
1: 哦，你好，好好入入眠啦。
4: 对对对，安尼啊，就把咱规身躯的器官哦，所以先给泡开哦。你身体唔在，豆豆愈来愈健康。
1: 个人钱起来过来。
4: 哎，啊，但是哦，咱先讲，敢那一百分呢？哦，
1: 我就寡多装出来哩。
4: 哎，来公积金个条
1: 目的。啊，上来一箱哎。
4: 哎，条目的我看见了，真个拥有哦。
1: 一箱高天啦。
4: 哎，我开讲条目的，我正在烦恼几项问题。
1: 烦恼啥？
4: 喂，来你好。
3: 哎，我
4: 就
3: 在小姐喺前。
1: 会使做伙吃不紧，
4: 会
1: 使做伙吃。
4: 我正听我算来啦，
1: 会使做伙
4: 吃。你讲，哎啦，陈伟强，会当做伙吃啦。
3: 会
4: 使呀。哎，啊，你有
3: 定
4: 期啊无？我
3: 有定期，
4: 我有定期。你有定期好，我唔通做定期好。好，谢谢。我正要还
1: 到三年
4: 啦，我正还到三年一百万咯。万不能是两点的一通接不通，我今日钱赚了，未完可办咯。
1: 好做啊，未完做啊，我等下先。
4: 好呀。昨天那万不能后边的人那买股票，我做还到呢。
1: 没还到
4: 啊。
1: 卡没接不着，卡出去。哎，现在等下办理的超过卡几个啊？
4: 有喂，来这里啊。
2: 阿东呀。
4: 有喂，金文志啊，金文志啊。
2: 啊你袂变是真个，我有甲你买个。
4: 哎呀，做好面啦，哎对呀。
2: 我暗时到食个，哎呀。
4: 我着着看
1: 食不食，
4: 变了变嘿，对对对。
2: 我无爱食啦，到食。
1: 我爱带你，嘿嘿。
4: 这个包装是紫色的，有无？
2: 好，对对
4: 对对对，嘿，啊，你今日来，啊，要一组吼。
2: 啊，一组啦。
1: 好，我送你。
4: 好，啊，你吃了真好吼。
2: 吃了袂歹啦。
1: 谢谢啦。
4: 啊，我讲啊，聚会吼，聚会恁廖部长哦，伊佫送五罐哦。人迄三个，
1: 外密囊泡的红酒屋的洗头毛的
4: 回忆
1: 啦，中秋节甲你感谢的啦。
4: 哦
1: 哦，好好洗哦吼。
4: 好，
1: 好，你洗看吼。
4: 一线一线来喏，
1: 哦，
4: 小米喂，
2: 喂，哎，我有听得过，
1: 哦，有，
4: 好啊，喂，
1: 喂，你好，
3: 你住好名足好，
1: 安怎好，
4: 住好名足好，安怎好，你嘛讲一下，我听看卖啊，
3: 我暗时啊爬起病床吼，
1: 嗯，
3: 哦，两三盖起来，
1: 哦，拢免困啊，一暝两三盖。
4: 啊，你都拢规暗都无咧困，就干那起咧放尿尔。
3: 啊，无法度就袂记
4: 啊。安尼啊，啊你即摆咱咧住下面食咯，即摆来。
3: 哦，袂甲天光。
1: 啊，恭喜你啦！
4: 啊，一醒到天光哦。
1: 对。
4: 啊，你啊，啊，就臭够多啊呢。
1: 哎呦，都膀胱过动啦。
4: 哎呦哎呦。
1: 啊，拢足
4: 好哟。
1: 哎呀。
4: 哦，咱蔡大姐，看你甲想咱蔡大姐食咱这个面食啊，好乌鲁干哩。
1: 你就好困啦。
4: 哎呀，今麦佫秋天啊呢，今麦那无紧紧食，佮寒人佮食，唔佮撞个四五撮嘞。
3: 啊，我就等下甲你来。
4: 啊，大家一个分一罐两罐，啊，洗看卖啊，啊，洗了
0: 哪？人工会卖啦。
4: 洗了哪好，咱人工再来卖。
2: 好
4: 好。哦，安尼哦，安尼洗洗哦，看头毛有较松无？
0: 较袂落啦。
4: 啊，头毛看会安尼较袂遐够落无？好。好，好，谢谢哦，好。
0: 好。
4: 这罐哦，这介绍哦，遐贵哦，咱够许多边有机会去看卖啊。
0: 植化中心、养化中心在用的啦。
4: 对，哈。啊啦，恁老师啊，电话再改卡，
0: 是
4: 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声，哎，刚才一百五年嘞，
0: 喂，
4: 喂，来你好，哎，邱大哥你好，啊，
5: 给我几张，
4: 哦，你几号呢？
0: 好，
4: 按我家你怎样不？
0: 透早起床，康心多食两粒，起床都爱食哦。
5: 起床
0: 爱食，哎，食两粒。
4: 哎，早时起床也无食物件，你就会使先甲食两粒吧。
0: 嘿，嗯，
4: 啊，你听有无？
0: 有哈，啊，你暗时啊歹困，要困搁加两粒。
4: 啊，你暗时，你暗时有较好困无？
5: 啊，暗时，
4: 你暗时啊，那一半早那歹困哦，你就甲食两粒吧，哈。好我今日一百分，唔知要冻偌久，唔知啊。
0: 台湾咧都禁掉啊。
4: 先讲的哦，
0: 送的比你买较济。
4: 啊，咱先讲的，这时间中秋节正常照黄工，即个送啊五罐哦。
0: 好啦，系啦。
4: 嘿，那无咱讲咧，普通时间两罐啦。
0: 我惊死人啊啦！
4: 我那顾客搞错嘛，惊死好一罐尔。
0: 看你个无良心咩？
4: 啊，我唔是无良心，那是大家好个啦。
0: 好啦。
4: 好好，啊，今日真个赶紧卡，空白空空，七日空七。

你就是世界和平，平等尊严。

0: 吃保定啊，
1: 哎是，
0: 你也看你咱听了有足爽的，
1: 那咱客吃了好就是对阮文化
0: 上，你也看来今日今日客来跟咱讲一句，
1: 嗯，
0: 你今日在介绍梅嘛，
1: 是
0: 你甲看嘛梅啦，哦，安尼你就讲来安人就感觉足爽的
1: 吼，本来身体要健康，这个元素你袂使欠缺，
0: 哦对，哦，
1: 即卖医学遐尼进步，病遐尼侪，你今日若困袂起，你去甲看个医生话，
2: 他们摆了更多时间陪你。
1: 真的啦，你老在吃安眠药镇定剂，
0: 伊拢吃安眠药啦，镇定剂啦，
1: 是咪在这笑话在吃？
0: 啊，我讲啊，这款物件佫甲你管制。
1: 对，啊，你若吃还好，讲无要紧。
0: 哟，啊，袂好，
1: 愈吃愈重。
0: 迄无我多好。
1: 哎，我点刚听一个大姐吃无够哦，过去讲买地下哦。
0: 啊，有地下冇咧，
1: 哎呀，咁样有假有无？哎呦，讲啊，我无安，我这个假啊，伊困袂去。骗你话出来卖，
0: 丢丢丢，
1: 一只卖到八十一百块呢。
0: 是哦，这款钱冇人咧赚，
1: 嘛是有人咧赚啦。但是你食国卡济，还没有进两剂，无多改善你的困眠。你爱和你的心境会当安定落啦。
0: 对。
1: 啊，所以今仔这唔是安眠药哦。
0: 唔是，这绝对唔是。
1: 我有啥物叫你透早起床食，和你规工精神好。
0: 你像咱主要恁带恁南投江大哥伊嘛来甲问啊。啊，这是咪素食的？
1: 全素食。
0: 含迄个胶囊的卡啊。
1: 对。
0: 拢总。是素食的，
1: 我你早餐吃，规工精神好。啊，你若真正暗时啊，足歹过嘞，即下你食暗暝即点济有无？
0: 标准
1: 正常，你个补两粒吧。
0: 哦，
1: 暗时啊，和你倒来有无？十分钟、二十分钟，上久我二十五分，和你慢慢啊入睡，放松你的自律神经嘛。
0: 咱基本的就是下早时起来
1: 吃两粒，
0: 各吃两粒
1: 含心多。
0: 对哦，啊，你若家己有诶暗时啊较好困诶，哦，你都变，你都是吃两粒对。有诶暗时啊较歹困诶，你都。加加补能量
1: 了，啊！慢慢啊，把你安眠药改掉
0: 了。你像那拄下恁那治疗哦，陈大姐啊，伊咧讲啊，伊讲
1: 我每起来放尿放三四
0: 三遍。
1: 你去看医生，医生来跟你讲你什么病了？膀胱过动症，
0: 膀胱
1: 过动啊！你去放了，你个不认识你个门，伊这三盖一盖两放两滴三滴，放放出出啊！
0: 是输啊！囝，
1: 啊，因为你个是困无入眠啦。
0: 对对对。
1: 啊，囝啊，困来入眠，就咱妈妈讲的啊，大姐讲，即马一醒到天光啊。
0: 人讲哦，是自从食咱这。没食起来哦，暗时啊，一醒到天光，
1: 安尼就好诶。
0: 诶，安尼这时阵是秋天哦。
1: 是
0: 阿伯阿妈，你这时阵秋天，你那暗时啊，客拢会像咱呢，像咱蔡大姐，暗时啊，拢变数中两三遍哦。你那无赶紧甲改善哦。你那个寒人哦，会更加严重。
1: 我跟你讲啊，春天起来无啦，变数哦，唔是讲那秋天、寒天的问题啦。
0: 很多人都
1: 平民啊吼，你若是万不哩踏着火顶滑倒，
0: 哟，
1: 迄真正是一世人咧后悔。
0: 诶，这真正为啊，你人困在公事公事
1: 啊，平民啊呢？
0: 啊，你佫行要佫行去变数，啊那行无好势去滑倒
1: 啊？你看袂安怎？
0: 哦，迄就严重啊。
1: 看袂啊，佫无看人。
0: 诶，对。
1: 要叫佫叫无人。
0: 迄真正为啊。
1: 啊是啊，那你看袂起来放尿，因为你困无路。
0: 哦，对。
1: 没啦，然后丢啦，这是安眠药，唔进点
0: 这啦。啊，这是外面人抛的干细胞，
1: 瓦化裂脑，
0: 丢。
1: 好，你暗时啊，好入眠，规身精神好。
0: 这是真正过规身躯。
1: 对。
0: 阿伯阿妈，咱厝的开关、总开关有电热开关啦，有冰箱开关啦。啊，你甲想迄个，这个门就是咱大的开关，迄个上大了，迄个，迄个甲关起来啦，关起来你规拢无啊。
1: 规下开电拢未过。
0: 拢未过，啊，这就是这个门，安关你甲看安重要。
1: 是。
0: 吼，恁家己。家己紧斟酌，啊！咱先讲哦，敢那总共敢那一百分了。
1: 我送的比你买较济。
0: 啊对，啊你家电的家紧去唱，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电台刚响，谢谢。可等下还过七点钟哦。

0: 花红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给你发，给你拉起7，花红广播电台 FM 88.7。
1: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带领因成为100分的家己。教育部印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伫个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生卫生卫科比，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接着卤水溪和火龙关小队，德宏是彰化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宏原本有真多水库，四周围都发完了无德啊，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无德宏，后来才改叫德宏。以卤水米出名的德宏，虽然也算是风头水火，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不是位在卤水溪北端，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用地。其中种植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卤水米，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宏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米粮厂商，就是位在德宏。关关的稻谷种庄户，是日夜辽阔德宏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了国村，德宏人就知影到处。
7: 沙拉李林里蔡慧珍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环境中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现主持三点正正正，阁继续甲进行咱礼拜日的放上头。
1: 酷老伯，
0: 阿董主任啊，做好无？阿咱今日阁特别邀请吼，咱的廖部长来甲咱接。拄啊，廖部长才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哦，一万九千八，
2: 无九千八。我嘛唔知你是安怎卖。
0: 伊甲我问这个问题，我拢未晓回答。我才话咧，人就讲我甲廖部长，廖部长你讲会吹打？我来看一款，
2: 我有扎水，我有扎水。
0: 看钱是哦，
2: 我今我强悍嘿，我都是
1: 强悍。
0: 我较好，你强悍。
2: 我中医师讲我强悍未使领病啊，你中药要提饮料，我系惊我强悍啦。
0: 伊家讲我阿豆。一万九千八，
2: 未无九千八咩？
0: 哈、啊，再三千五，你靠我处理起来。我讲哦，安尼故事
2: 啊，介绍啦，
0: 干来装修尔啦。
2: 今天我讲嘛，不是钱的问题啦，你要知影物件好歹
0: 啦。哦，
2: 我是之后来搞讲外面人泡这个物件、
1: 啊，
2: 你看啦，他已经吼研发出来是2006年到今嘛，
0: 2006年吼、
2: 哦，为什么二十年来对你无看到这个物件？
0: 有、
2: 嗯，你是伫卫生单位来对吼，然后细胞医学中心来对对用，
0: 是
2: K 又是怕二十年，
0: 哦，怕二十年，
2: 开始到古年2025年 K 又高啊，
0: 吼、哦，
2: 咱才有法度。
0: 哎，人家有这机会。
1: 对啊，不，你像讲外靠外围有分这个特性诶，
2: 对啊，
1: 脂肪诶，
2: 对啊，
1: 脂代谢，
2: 灵芝诶呢，
1: 对啊，个外靠个为做成冻精粉，
2: 对
0: 啊，咱这是灵芝都用诶，
1: 哟，
2: 过来来，这二十年来这为什么人收掉诶？人用诶都是生歹命，
1: 用
2: 二三期去救未好，
1: 对不对？
2: 下次期买期啊，判死刑啊，去做这，你敢拿做一个话者？一百万台币，百万，我搁讲者，真侪糖尿病。然后啊，四礼拜还是讲咱咧讲啊，一个月外外康水未好，要截肢进程，伊嘛是做这细胞医疗，一概六十万。
1: 因为在讲这个外面人好哇吼，
0: 真贵啦，
1: 咱这个这细胞活化物啊，
2: 康水未必他未啦，
0: 哦，
2: 细胞要活化呀，哦，所以人过去是用在这部分。
0: 哎，你那细胞活化，人就开始青春，开始少年，
2: 对，空来嘛好，青春嘛好，三哥嘛要改善。哦、所以电话外面人泡这个物件，那个干细胞啦，
0: 现
2: 在过去是有钱人，还是讲要死的人啊，才来做这个，因为伊讲无其他医疗方式噶。
0: 没错，
2: 但是今仔日咱会使好好好啊，人你特工，
0: 一旦起来只做保养啊，
2: 因为咱的细胞真正特工拢会死，
0: 十
2: 亿、一百亿，
0: 是
2: 哦，不一定。你若讲生活习惯好的，三顿拢要食斋在念佛的，我拢要运动的，一天四五亿、十亿噶。
0: 对
2: 对，你若食荤、啉酒、食西药的，
0: 反正二三十亿，
2: 二三十亿上百。
0: 对，
2: 咱人虽然有70条，但是你原来开了，
0: 70条，你那一天拢怕
2: 死，一天拢开几几百亿，
0: 我那食紧就开完
2: 了。对，所以你特工补充，特工补充，无咧食是特工咧老，
0: 是啊，
2: 你有咧食，你的身体是特工咧进步。
0: 对，
2: 迄你过来溜长时间个溜长，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人会甲你讲一句，你跟他听你就爽啊，啊，你那拢无老掉，
0: 你那过来卡手拢骨只流利啊，只少年，
2: 你是妖怪哦，还是？你有去做什么手术了？
0: 有，对，
2: 因为伊的细胞在减少，啊，你的细胞在增加，
0: 哎，
2: 就是差别。假使我等下甲同学讲，
0: 啊，
2: 一万九千几，未无九千八，都实在是。你这哪去细胞医疗中心是多开的？
0: 恁啊，听阮讲蒙讲哦，恁若要买人，我先甲恁报告。咱即马是存48分鸟。
2: 我来讲，加一箱我都无可能。
0: 哦，加一箱都无可能，恁是存48分鸟。
2: 我不卖甲你算啦，先拿个五箱。都爱高清啊啦，
0: 对啦，
2: 我敢没有高清，
0: 那无，恁讲这件事干啊，要我中秋啊，你这礼拜伊无来上哦，后礼拜到中秋啊，未过过啊你咧，
2: 我讲没高清，没甲中秋吹高嘞，我那个未卖完
0: 啊，啊恁过时头边恁那卖人改较紧嘞，现在改紧噶。我是存48，那搞哦，多一把。
2: 他多姐大姐讲啊，我是头毛都得无啊，你说不定生活是生头毛没错，你都是头毛无，我才会生你生头毛。
0: 啊，你用伊这个水哦，就是来保护你头壳皮。
2: 因为你较早买生头毛拢化黑的。
0: 啊，化黑的哦，头毛你足够辣的。
2: 你会把你的头皮有无？
0: 那
2: 些毛细孔把你阻塞，
0: 黑掉的
2: 呐，所以把你黑掉的。
0: 对对。
2: 你有感觉你的头毛愈来愈油无？
0: 嗯嗯。
2: 因为你的头毛已经毛根康去黑掉的。
0: 他掉你都头昏都足够啦，无营养。
2: 这植发中心、养发中心在用的无，因为无这化学的物件。
0: 是，
2: 啊，给你洗清洁。我先讲哦，
0: 啊，
2: 这无甲恁兜的吼，迄都出个规波全破，迄无共哦，迄个起泡剂。
0: 对对对，
2: 起泡剂是会伤害咱的皮肤，你是唔感觉你的头皮常常拢会红疹的？
0: 对对对，
2: 拢起泡剂害。
0: 嗯
2: 啊，对人家天然的，哦，所以没有很多的起泡剂，但是洗清
1: 洁。我都要甲皮也喷开咧，这个在植物性淡淡的清香，
0: 哦，清香哦，
2: 我摆旁边的啦。
1: 我做一撮起来罗那红的手哦，
0: 啊，
1: 它的泡沫够足油，足好拖咧。
2: 生态级的啊，
0: 也无伊的伊的，我们这款的这无你个想这一罐三百
2: CC 的洗头膜卖你一千六百几，
0: 哎，这真正贵，这恁个听着讲啊，一罐三百膜，
2: 是医疗等级的啦。
0: 哟，啊，一千六百哦，
2: 那是你今麦要。有摸啦，
0: 啊，
2: 你起码无摸去看迄个养发中心有无？伊甲你讲爱用洗洗一工，甲你减到三支，卖讲一千六百三千你买，因为伊就分三支尔，不然就无啊啦。
0: 对，
2: 哎，
0: 啊，恁够是多平，恁若要爱较紧了，买就送，唔是送两罐，送三罐，是一届甲你送五罐哦。
1: 五罐送互恁，
0: 但是损，嘿，贵心啊，但是损四十八分尔，
2: 提完得啊啦，
0: 过来就无啊，
2: 连讲下呗，你放心，我最后再搞完到广告嘿。
0: 啊，电话电话。交代咱要先来听歌，咱现场电话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你闹吃个面，看等下我有时间哦，你们做见证再来一下做见证。
3: 吃头吃大吃头大，再来吃无钱就是落吃老做青春咯。

人生观挂大龟辛苦哦。今朝有一个小大娘，无想要下头吃大吃老，唔惊叫死人哦。哎呦喂！害我这一生叫我混蛋，天气天头上，吃老真多路。

0: 家道真的喜欢真。
1: 你知道呀，这无你都唔捌做大家，是恁阿爸看。
0: 谢谢哦，听说嘛，这道是你在做。
1: 要不你好食个七十五啊，还搁得点面子，健康生。
0: 空气在人做，可能我嘛不能干的，这个鱼嘞。
1: 好了，嘿，那好了。你的口还是期待，南路边边树又断。

0: 像你看呢，拄啊电话来呢，五通电话你买，五通电话你买，
1: 真诶内行诶啦，你开钱尔啦，你看医生未好诶问题，你今仔电话真足听。
0: 你啊看，迄五通电话你买，迄两通电话讲，啊你食哦，食糜啦吼，诶对，无唔对，内行诶吼。啊咱诶电话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来。来哦，准备剩43分了，最后剩43，过来都无好。好来，来咱个进广告来，谢谢。这个就是祝好眠啦，
1: 是
0: 啊，内行的哦，正经有这个啊嘛，哎、大家拢讲一句，讲几厘米啦。
1: 是
0: 就是要吃梅啦，
1: 真正有效啦，
0: 对，真正有效。
1: 这不是安眠药，这不是镇定剂，
0: 不是，
1: 因为梅在咱的体内，伊就是一个最佳的转换剂。
0: 对，
1: 你吃的所有营养拢爱靠梅来转换。
0: 是，
1: 所以你现在医生跟你讲，你欠血、欠铁、欠钙、欠什么，你就有在吃
0: 啊，
1: 因为你身体内底梅无够。
0: 啊，梅无够，你无法度转换啊。
1: 一般蔬菜、水果、肉类，咱个所只要取袂到梅嘛。
0: 对。
1: 现在这间公司做70年，伊做几行，只做一个梅。
0: 跟他几年没做70年，
1: 林总裁讲一句话啦，我不管你卖偌厉害，不健品啦，只要消费者的身体内底无霉，家里面物件拢无效，
0: 拢无效，
1: 所以已经是总裁啊啦。
0: 啊
1: 所以讲你今仔你食物件，所有营养包括保健，有什么别人食有效，你食拢感觉无安尼有效咧？
0: 啊对啊，
1: 因为无法度转换，所以营养无法度吸收，包括你啊，从轻的开始讲啦，暗时要。

0: 伊就影响到咱的胰岛素的分泌。
1: 啊对啊，
0: 你的糖尿病都安怎食拢食袂好？
1: 哈、啊，佮奇怪，那别人都有法度控制，安尼平平的同款的物件，我来食合无效果。
0: 医生药啊要食，伊食到尾医生哦，你这安尼袂使哦。药啊食袂行，爱换注胰岛素啊。哦、你若听到注胰岛素，我甲你讲，你真是人都乌有
1: 啊。昏去啊
0: 哈！对，你就离西心骨再接近一步啊。啊，你要安怎？咱没补充，咱的要求伊就会分泌胰岛素，你免靠注诶。因为你一煮了了，你的要求伊就半端
1: 啊。咱这吼、哦，咱今日咱这个煮好面哦，伊是采用啥灵芝外面囊泡的干细胞
0: 哦。对，咱那个美加上的外面囊泡，美加龟仁菇，甲你买去门口再去你龟仁菇，甲你画画，等于画画你的脑。不但让你好困，伊滴话，让你预防失智痴呆。
1: 你记得嘛较好哦。
0: 对，咱讲要记得好啊。你的要求没有，你的要求正常的分泌，但是伊种外面囊泡干细胞嘛，甲你抓去你的要求，让你。有自己的肾丝球过滤率慢慢来恢复。
1: 哦，对对对，
0: 你的心跳那愈来愈慢，走路愈来愈喘，心脏的细胞减少啊。
1: 哇，这就是讲咱身骨顶缺镁的原因。
0: 镁入去了后，一个心刷甲干细胞带入去啊。我、你的心脏有无？本来剩半镁有无？对哦，甲你少年也够一镁一镁二有无？
1: 有。
0: 爬关山你原来没有高山。
1: 对啊，所以啊，咱各位许多朋友，这个价钱方便啊。
0: 是，
1: 咱一盒六十粒，
0: 一缸一盖一盖两粒。
1: 哎，假使你甲吃两粒，
0: 因为伊较贵。康心家，
1: 对，康心道，
0: 对，
1: 哦，你康心道，你个食两粒哦，
0: 过了就好啦，
1: 可以去吸收，
0: 规工精神好。啊，你若拄着讲你暗时啊有足歹困嘞，搞眠梦啊，像迄妈妈讲啊，一暝起来三解诶，迄头拄一个讲暗眠药已经食到两粒吧，
1: 就我做肥啊未，
0: 你就要困进前，搁加两粒吧，
1: 对，
0: 哦，你搁加食两粒吧，哦，啊，你个暗时啊再食两粒，你是西药，你用慢慢来减少，
1: 补充恁身躯顶的镁
0: 哈，那好，你暗时啊卖人加。哦、你就起来了，高肥你也起来，尖辣的你也够精神了啦。
1: 是哦，啊，你若要爱，我跟你讲哦，是咱是存四十二元了，
0: 是
1: 最后存四十二元，恁的住好没？是压六十粒，吼、哦，是压六十粒。啊，咱今日哦买三压三千五，不论是啊，一压是三千八啦。
0: 对哦，
1: 啊，咱今嘛特别因为中秋节搞啊嘛，
0: 等于三千五买一送二啦。
1: 对，买一送二三千五。
0: 是，
1: 啊，过来过上这个洗发精。
0: 我本来要上两罐的啦。
1: 啊，我讲啊，这上两罐麻烦啦，因为伊迄个毛呢一箱都五罐啊。啊，我讲啊贵起啦，才上五罐啦。
0: 一罐一千六啊八。
1: 伊是
0: 干细胞何所乌生态。
1: 干细胞和手的，这是人的医疗机顶级的吼。
0: 养发中心、生发中心在用的洗头膜，洗清气，无化无细鳞，可能帮助你洗头膜的哦。
1: 也当保护咱的头壳皮。
0: 我唔是来臭膜啊，虽然上礼拜跟你讲，你洗完，你洗完了吼，半个月一个月慢慢啊，你的头壳有无？
1: 牙
0: 头遐有幼毛生出来，恭喜你。
1: 啊，我讲啊，佮较袂得头膜。
0: 养发育发啦。
1: 对，而且你唔是你个是讲一罐三百膜。就要一千六百倍啊！
0: 医疗中心在用
1: 的，有啊，人家是顶级的哦。
0: 是，
1: 哦啊，所以啊，恁家里头条保定讲要上两罐、上三罐，我阿妹啊，过去中秋节上五罐啦、
0: 啊，五罐都爱高签啊啦。
1: 对，好、哦，来哦，来你好。是啊，陈大姐你好，
2: 我陈大姐啦。
1: 啊，是嘿。
2: 我买一组啦。
1: 好，一组好。
0: 罐上五罐，
1: 啊，你准时十二分好。好，好，嘿，对，六十粒，对，一斤两粒，吼，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安尼存四仔份咯，
0: 是，
1: 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喂，哎，小丽姐，你好，
3: 哎，周先生，
1: 哦，你有听
0: 过哈？
3: 因为我
0: 那
3: 都
0: 吃了，哦，你我吃完哈，
1: 你顶回有买啊？吃完啊？你来，
0: 你感觉都一样，你上盖碗油菜嘿，
1: 你讲啊呐？吃
3: 了炒。
0: 哦，困眠
1: 啊！食食的加正好困就对啦。
3: 因为我高血
1: 压。哦，你有本身有高血压，啊，你较早也无食这一瞬哦，暗时也佫较歹困啦吼。
3: 啊，我今回食了。
0: 哦，
3: 嗯。
0: 哦，啊，才淡掉。
1: 你顶回来买啊，食完啊，今日结果淡掉啊。啊，才
0: 对。
3: 我有订一
0: 组。哦，你嘛佫有订一组啊？啊，正好甲阮斗广告啊，哈。
1: 好，好，谢谢。
3: 好，
1: 拄好有客，我甲你请教一下哦。
3: 好。
1: 祝好眠，你咧食食啊，安尼。有改善品质，困眠的品质无？有改善了，
3: 啊，真
1: 好困哦。
3: 太好睡了。
1: 啊你无你以前也无食恁这个物件，足好眠的时阵，你阵在困眠头拢几点钟？
3: 差不多拢几点钟才困。
1: 啊你哦，顶几点钟才困哦？
0: 那是要整夜啊。
1: 哇，你真忝呢吼。哦，啊，今嘛食食过来的，今嘛过来的，啊你。

0: 네떠디빈지금지금사건이근해겐데공유하고되어라
1: 그
0: 만그만내려공유다옥소장진네그만아니요아니뭐가야아니치킨치킨삼빙재료지금완이야
2: 아니다
0: 호호호호네다고사감치사감치아오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
2: 호호호호호
1: 호
2: 호
1: 호호
2: 호
0: 호호호호호
1: 호호호호
2: 호호호
0: 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호
1: 就
0: 跟在你啊！哈哈哈！啊，你吃几斤了啊？后你就感觉去做好困啊？
2: 几斤我都感觉好差呢。两礼拜差不多，哎呀，
0: 吃到
2: 你暗面要正常些哦吼。
0: 吃到两礼拜，你过来你暗时你困就做好困啊，就对啦。
1: 啊，到来就困啊。
2: 放心放心，嘿，恭喜啊！
0: 啊，你那咱人啦，困了有肚皮哦，各工身体是足好诶。
2: 会啊，马龙还在正常。
1: 正常
2: 些吼。对对对对，真多少年呐，哦。
0: 啊，你本身刚有黑啊，刚有高黑啊，没问题。
1: 小夸啦，小
2: 夸。放心话，啊，你买家你交钱你会啊无啊，你就
0: 是哈。今天啦好，黑啊伊买。给你交钱啊！
2: 好，我给你垫底哈，我给你上
0: 哈。啊，今晚再上我哩哈。
2: 好，好，谢谢你。
0: 好，好，谢谢。咱今日就是安尼啦，三阿伯住后面哦，是阿五六十粒哦，阿五六十粒，三阿多接三个。今日是佮提早咱来庆祝这中秋节哦，咱就保定哦，佮特别佮给你上。五罐的哦，四五斤哦，
2: 放的比你买的较济啦。
0: 我讲迄一罐是哦，
2: 1680啊，
0: 1680一千两百
2: 多箱啊啦，
0: 对咧，还佫上五罐吼。
2: 是
0: 啊，但是哦，重点剩30几元尔。这30几那上完就无啊，
2: 快无安尼哦，
0: 无快就无啊。
2: 对哦，
0: 你那不来，那个电话电脑交代，0800-7200-7200，后来广告完毕，谢谢。好、哦、你那不爱听改进卡吼、哦、来我们来听歌听一首啊出头天诶听30几分哦老卡阿鲁老卡你那小控制30几分哦

0: 包着钱了，准备带钱。
1: 啊，我先后有费的。
0: 哦哦哦。
1: 啊，我讲了就不
0: 能。啊，好。
1: 不能都可以出去
2: 的。你嘛是在困的哦。
1: 嗯。
2: 啊，有那在拢在困。
1: 四点钟
2: 的。啊，你困四点钟的，啊，今嘛嘞？
1: 啊，今嘛哦，今嘛到八点困的，我四点钟。
2: 高正平，高十一、十二、十两、三，安尼较搞啊！七点钟、七点钟啊！
1: 我
2: 想
1: 十天呢，
2: 哦，十天你就较改善啦，而且较轻便啦。
0: 十天本来就做好困啊，就
2: 是。哦。哦，啊，你爱食能量，
0: 我讲
2: 妈妈，
0: 你较乖，你爱食能量。
2: 天哪，你较好困哦，我爱你较少年哦，体力嘛较好。
0: 你再讲，你这几个吃吃就不要紧
2: 啦。天哪！
0: 天哪，俺那吃不完，我这个人我就讲，这是吃
2: 不了。我头骨太瘦啊，
0: 买不起啊。
2: 能量靠爆。
0: 能量啊，好不好？
2: 好好好，来
0: 点钱，好啊！一届爱赚能量啊！
2: 我昨天过年拢会偷见嘛，做起有效啦，
0: 有效哦，效果做了辛苦啦。
2: 然后你困啦，我一个在你放松啦，哇！你肌肉分明，血压嘛较稳。
0: 哎，当稳定些啊！你若糖尿病啊，拢会当吃啊。
2: 你嘛，同学，你敢捌听过多一个食安眠药？伊甲你讲，我透早精神好，暗时好困。
0: 哦，无啊，
2: 无可能，
0: 无可能，
2: 无听过食安眠药是正面作用，你透早。加精神好，暗暝加更好困，因为你处理心情的调节。后摆你就唔免靠遐西药，暗暝就尽量吃啦。
0: 啊，恁若要买人，恁爱用早
2: 哦。
0: 我甲讲，恁听节目听咧听，啊，大家你看看，大家起来拢乌鲁加食啊，乌鲁加哩，但是你若看咱拢叫伊食两粒，人伊讲哦，无恁我食
2: 食一粒都够啊，
0: 食一粒都够啊。我外公
2: 做十五号，再去用头干减料。
0: 您这食个头干减料，
2: 我见啦。
0: 我讲啦，啊，我是爱恁食两粒啦，食两粒吼，而且是含白质
2: 两粒，光困眠，我甲你活化细胞啦。
0: 活化细胞改善到咱各方面的，你像血压的稳定啦，糖分的稳定啦，包括咱肌肉的酸痛啦，一切拢会当可能帮做帮助。
2: 活化你的自我，化你的脑细胞，用心自用心飞行啦。
0: 有啊，你个想讲，人家除了免疫之外，佫用专利的有机外泌囊泡，无用的干细胞，
2: 是补充你的细胞啦。
0: 啊，咱今日买不上哦，不上二环，不修二。哦，有收好的这个啦，
2: 外面
0: 是，外面是这个洗发精。
2: 对，啊，我先讲，你后头唔好去叫我送啊，哦，不，我是讲先送两罐你试用，啊，你就说唔卖货，讲规箱拢来的。
0: 啊，无来人，伊是讲要送两罐，
2: 你试用的，因为你后头我卖一千百罐。
0: 啊，这个我是讲哦，人的厝内都有些哦，加些一罐，人吸袂上一罐啊，还加些两罐啊，吸一罐。
2: 啊，吸一罐一千，啊，白你卖一罐啊。
0: 那不会，我都习惯了。
2: 对啦，
0: 啊，咱今日上个关
2: 城啊，个关啊。
0: 啊，咱这哦，咱这足好面的哦，你一斤两粒加吃。
2: 嗯。
0: 哦，一斤两粒加吃，而且是抗生素加吃，啊，这哦，素食的拢会当吃。
2: 连胶壳连外口壳啊，拢素食的，你免阁背亏啊。
0: 连下面的壳啊，都拢素食的。
2: 嘿。
0: 全部拢素食的，好，你会当吃到内面的这个呢，干细胞。
2: 对。
0: 好，你会当吃到人泡的，当我的这个酶。
2: 对。
0: 啊，不水，佫会当过我的水。
2: 嗯，
0: 哦，后方吃后方水
2: 对啦，
0: 啊，这老子才三千五，
2: 哦，啊，那这都是那三个龙啦，三千五。
0: 啊，你这边在爱加疫苗，来哦，来你好，
2: 喂，你好，
0: 来，嗨，你好，来春季啊，
3: 嗨，
0: 哎，阿春季啊，好，你请哦，好，我给你下架哦，吼，啊，你春，好好，谢谢哦，啊，你，我接那个春到春
2: 春正好，反正我就是出一大新话你啊，那俩，
0: 我接那个你的。春地十分，那你十
2: 年了，你光光光，到底还不够掉？你
0: 刚在春地怎么你十年
2: 了？没有一箱，一箱都一箱都卖啊！
0: 哎呀，来阿丹姐啊！
3: 哦哦，阿
0: 豆啊！好啊好啊，阿丹姐啊，你好嘿！
3: 哦，
0: 好，我招呼你哦。
3: 哎呀，
2: 好啊，那好啊，
3: 你
2: 到
3: 来了，
0: 你到时啊哈！好好好，好好谢谢，阿你好啦。春地十分，春地十分，
2: 那能做来做到今朝，做到今朝。
0: 好，大家好。喂，
3: 啊，阿公叫我点好啊啦，
0: 好点好啊，好啊，好，
3: 好点听啦，我不不，
2: 哦，
0: 我叫你点听嘞，
3: 哎，
0: 好，来你收单好啦，阿恁恁在做二十分啦吼，好啦，用加油啦吼，
2: 用加油，你做好，
0: 那
2: 我
0: 个
2: 是，今天我嘛无下力，我就做做，
0: 好，阿恁我跟你讲，我先听歌，我先听歌，听歌嘛。到底是春十九分，还是春二十分？
2: 哎，
0: 啊！若我正讲来讲啊，这一首歌因为
2: 话调查过关啦，关时间那个背的呢。
0: 啊！我咱先来听云中文中委员啊， 啊，我算看嘛，到底是剩十九还是二十？我算看嘛，啊，恁电话家卡吼，空白空空七零空七。

0: 有火星人，
1: 好好好，
0: 不然说五十二十招嘛，二十好招，老目标，
1: 老目标哈，
0: 这段是从轨道里头，从十二招，从十二幺呐，
1: 反正我零二十斤就无法动下你啊，
0: 咱这嘛是轨道呢，咱这嘛是三点三十四分呢，
1: 做完就好，
0: 咱的节目还够剩二十分钟，
1: 做完就一分就袂少啊，
0: 咱的节目过二十分钟就要下班啦吼，这嘛是剩十二分呢啊。啊、我阁唱三首歌，一首最爱的人，观音甲风啊，哦安尼，啊剩十二分尔，啊这十二分啦，到我过来我无法到
1: 啦。哎呀，你分袂起的，到附近的啦，
0: 啊对哦，
1: 我是神经失调的啦，看医生你嘛唔知要食什么，今仔日安尼要出点济，要食什么呀？
0: 啊过来，啊过有迄阿伯问题，哦啊过有土粉的问题，
1: 啊你上过过来，你上过你要求的，
0: 要
1: 哦，恁赶紧来食嘛。
0: 啊过包括讲哦，恁咱有些较老紧张的，包括甚至讲哦，听讲哦老人痴呆
1: 是，
0: 哦恁等你这个年，
1: 食饱坐伫客厅碰一支布，你坐了就开始作古啊。
0: 恁若讲哦，有的就常常哦，食饱哦，啊就脑部缺氧，哦，这个人拢是本身欠眠，
1: 对啦，
0: 哦对，啊这拢需要，
1: 是，
0: 哦啊过包括咱内面过添加磷脂外泌囊泡干细胞，
1: 啊你活化皮肤的细胞啦。
0: 规个身躯的活化细胞，其实咱人哦器官啊较活化，
1: 是，
0: 啊嘛较袂遐紧张，
1: 对啦。
0: 这恁若干细胞哦，恁不挂靠哦。用树的哦，迄种爱树嘛呢？
1: 对。
0: 迄根本你要树能清洁啦，一条的啦，五千的了，会人跑哦，拢爱，我讲拢爱几啊班的
1: 啊。好个啦，你做，但是你今仔做是单一部位啦，啊，你用 C I 是规个骨头。
0: 规身躯的。
1: 对。
0: 吼，啊，恁若袂，恁只电来改进搞，是早春十一分啦。
1: 对。
0: 即嘛跟主演啊，咧介绍这杨大哥来在听吼，啊，即嘛是春十一分，电来电了交代，一分。哦，我甲恁补充，一分就恁一盒就是六十粒，一盒六十粒，啊，恁今日一分就是三盒食三个月，哦，食三九，食三个月，以此话，佮另外恁廖伯弟伊迄种抽奖哦，
1: 箱哦，
0: 一箱五罐哦，何所无为哦，
1: 是，
0: 外面的这个啦，
1: 外面狼炮，
0: 哎、啊，外面狼炮的
1: 价、這個，何所无为？你无进步过，啊！我四零起泡剂耶，
0: 我
1: 是养发中心这边1680呢。
0: 这块东西洗头毛哦，这块好热，哦，啊，佮而且可能的头毛较袂遐紧张去，哦，啊，佮当可能的头毛较幼细，啊，会当保护咱过，啊，头毛你嘛较袂遐紧乌，啊，较袂遐紧白啦，啊，哦，啊，
1: 你太高啦，
0: 你很少乌嘛，哎呀，哦，啊，咱那边无管哦。这是上个关了，这不是上一关两关了。咱今日就保证我早出去上个关再死哦。我来讲春十一年啊，
1: 台湾的
0: 啊，春十一年过来是无啊。
1: 中秋快乐！
0: 哎、啊，中秋快乐！我来听最爱人，谢谢。恁家己已经改进卡哦，春十一年哦，春十五年，春十五年哦。

剩七分了，最后是剩七分了。廖部长已经走啊，廖部长在报这首，我最爱的头已经把你走啊，还是剩七分了。拄啊，廖部长讲哦，加这高薪，能够吃不吃你个生活真是无好，你改个要求哦。所以哦，我是剩七分，你若要爱较紧的，一分就是3500块哦，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关机啦，这两行的关机19800，即卖直接应该庆祝中秋节，3500块，家己紧卡哦。

阵3:49，咱这首歌原音也够3分钟，恁自家做自己传后边，哦，安尼好不好？啊，我今日咧介绍这组产品哦，啊，剩5分尔，最后剩5分，5分也够就无啊，廖部长已经走啊，错，甲我讲得足清楚啊，无要去加啊，100分够就是冻起来，啊，所以咱即马已经。电话已经95分去啊，剩最后剩5分，恁也袂家己买吼。0800-7100-23，我阁甲恁强调，这拢全素食的，伊的鸟人含壳啊，嘛拢全素食的，安尼恁了解哦。素食的人拢会当食吼。比较早先去讲的吼。

有什么一时的风啊，才等来报。因为咱现在是3:46，今日我来报一首风啊，有啦，时间到的吼，时间到的吼。啊，剩3分啊，恁要报的人较紧哦。最后剩3分，过来过假也无话啦，人家保证讲好啊。啊，我嘛，今个不讲假，我嘛无法，今天我嘛无法到上河哩。啊，今日咯，总计是19,000呢。你个想咱的足好面呢？3,800，三盒就爱偌济啊！啊，伊这个好少个，这个洗碗精一罐1,600，一盖甲你上5罐，你甲看卖啊？安尼你个是总共3,900，接偌济才3,500，你就当起着，还当吃还当我予咱的豪门阿阿婆，啊，佮个人的身躯顶的器官哦。电脑电脑交代，这是名了，名是咱最主要总管头。咱人哦，无这个名哦，你先先固定哦。我来讲，你不吃什么仙丹妙药拢无效，拢归拢无路用啊。那到咱厝的总开关哦，你出来开关，你是做我做好事，总开关啊，做派去，全部拢派去，感官管理，感官的意思哈、哦。好嘞，即个过些注意啊哈。汽油这回哦，无起无落啦，照顶礼拜同款迄款介绍吼，拢无起无落啦，吼汽油啦。那产油拢同款，过来53条吼，53条。哎呀，咱产品是3分尔哈，现在家己进了，我把光桶、气瓶桶、气瓶啥，你3分哦，我有想要过，我了保证去找到啊。你那部分也太小心自己做，无分好两层，分3分你进好啊，再做一层，上上条吼。来，53条号码，1-1-2-1-3-0，1-1-2-1-3-0，你写太多啦，咱手机边是多好兵，啊，我产品剩3分啦，我无想好了，保证哦，过退回去啦，吼。无通假做咧差嘛，我奈才过好，啊，你3分过去闹交，过好走回去，不用诶。3分绝对有好生啊！搞，绝对恁今日听节目，我有恁送着。今日这个中秋节嘛吼，对，无分假都也无怎上巧，叫选到啊！恁拢100分够了，看啊，全部几位啊，活着就紧走啊，食，把事真好，我就无法度了吼。啊，人咧上节嘛算大礼啦，哦，中秋节人嘛是上大礼啦。啊，咱够时到阵，家己买啊，较紧就吹3分了吼，来，1-1-2-1-3-0吼，电话电脑交代，来，咱过来安排一首风啊。啊，咱普通时啊，中昼12点到2点，哦，咱普通时啊，中昼12点到2点，暗时啊是12点到12点，暗时啊12点到12点。啊，你春节呢？你虽然做年啊吼，2点到5点，我是听歌吼，食听笑话，但这个五常大哥。啊！我上大哥对阿同作听笑来，啊，阮哥拢变姓陈，阮这大，阮这武山大哥哦，伊阁加我两岁啊，武山大哥哦，伊半暝诶2点到5点，才教阮哦，教阮两个哦，教阮多多教阮支持听笑啦，感恩谢谢哈，啊，剩3分啊，好，来，要来安排一首风啊，风啊完，咱嘛差不多准备下班啊啦，我先第一只提早祝福。咱所有身躯边的时段好朋友、亲情亲哦，大家中秋节快乐哦！身体过好用，身体哪用，大家就快乐，安尼好不好？好嘞，拜年再见，再见，谢谢，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大人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防卫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好字，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公路向南面行，到了江淮万年景点，向下边或者是长尾山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亮就紧。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家己打拼，各式各样的花蕊开到满满是。这就是江化县田尾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田尾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会当伫路边看到是咸菜的大茶摊。但是因为花果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的田尾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几百大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田尾人世代拢是花农。对田尾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同款，真自然。田尾还佫一个叫花庄园在花区，每到叫花盛开旺季，花农就用电火球啊来补充日食，控制叫花成长，形成电火球叫花特殊景观。今日参会，会感觉到贵人啊，旺气。花真正是真奇妙一种植物，有花所在，阳光甲微微啊风拢变得真芳真美，人的表情也变得温柔起来，连脚步拢放轻放慢了。还是讲，花是上天送予人间上来的。
3: 夏天有花多，大料多，梅啊多，棒也多。阿哥拥有美丽花园，以及历史古迹，有缘再小酒来下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如果时间是FM88.7，可以听广播电台。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费会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良，你有玫瑰，玫瑰会不？
1: 哦，有啊，你讲的，讲的我少年时哈，
0: 玫瑰会，
1: 还是人家中国是会打起来哈，
0: 是，
1: 他妈过几包水，
0: 玫瑰，玫瑰会打掉啥的干啥？
1: 嗯。
0: 内心深处醒来对对这个人有爱意，所以上去的无花果。
1: 哦，安尼啊，
0: 招人怎样？
1: 哦，安尼这个意思是讲，对啊，暗恋某一个女孩子，我有上无花果的对。
0: 对。
1: 哦，安尼，哎，我不怕跟长夫妇啊。
0: 是。所以大家讲，你喜欢唯一，就是真的来上茉莉花。
1: 哦，安尼啊。
0: 是。
1: 安尼。嗯。小矮外甥上去无花果。
0: 我不要看一下是
1: 吧？哦，小矮这个会有一个强制前后底了。哦，看这个，啊，既然呢，哈，小矮温度有功能灰哈，啊，不给，就看哈，刚才咱的听众朋友，那才去赏花，
0: 来看会哈，
1: 对对对，
0: 好，对看，
1: 好，啊，你怎样哈？那我讲你们那个薰衣草，
0: 哦，薰衣草加薰
1: 衣草，
0: 一瓶哦，
1: 一瓶
0: 啊，对啊。
1: 我们讲一般啊，咱讲啊，哎，起码自己不旅游嘛，咱讲观光局统计的，台湾的一起再起国家的日本，
0: 哦，都是日本
1: 啊，第一名啊，哈，啊，这个日本啊，咱查过是北海道，
0: 啊，
1: 啊，北海道的富良野就收藏这个富良野跨新一场，哦，一前一前去啊，哈，按照咱讲，你若自己北海道做收藏，你上午爱开始哦。哎
0: 呀，
1: 哎，
0: 这
1: 对啊，对对对，啊，恁怎啊？安尼吼，咱就可以带咱的爸爸妈去介绍下，免开话费，他的交通费头一多是，那坐高铁吼，头一多是轻松高点菜。
0: 星级工比你更够开水。
1: 对对对对，好真对哈，介绍下的在这么兴奋，
0: 是这样。安尼好哦，赞哦，
1: 对哈。
0: 新乡有啥物所在？
1: 好，对，对对，所在就。薰衣草森林花园
0: 啊，
1: 好，而且说白了，东北西藏的是一张块薰衣草，都是我们的美生活，一起让自己对，好像对我的贡献，两两人一点一彩，一个体说白就是对嘛，而且是对嘛，就你们女生很喜欢去北海道去看这薰衣草，啊，对啊，也刚刚。你最近富人的薰衣草之水，啊，想要咱台湾来看到的。
0: 哦，我了解，都是台湾起一个薰衣草花园，是不是呢？
1: 对哦，哎，边个？这个重点啊，有什么这最后这个薰衣草，慢慢它爱转变成一个变化，有它有几个模式在，
0: 对对对，
1: 啊，有时间的模式，好像讲实在哈，所以就是随着在多这新世界收台，接着薰衣草这森林花园。
0: 安尼
1: 来滴吼，所以这所在吼，伊虽然是讲，虽然是一个新的，不过，不过实在，伊门票嘛真俗啦。
0: 嗯。
1: 哦，你讲开阿济钱，你只要开个200块门票，你就要看着甲富良野，看一个新潮，这感觉滴。
0: 只要200块
1: 哩，
0: 大家拢无法都负担。
1: 对哦，吼，啊，若要讲有这个花季吼，然后再吼，新潮伊要赏新潮，伊上好的季节是咧11月到4月。
0: 4月份跟11月份，
1: 对对对，啊，但种一般种建议讲吼，你若4月去上好，啥讲呢？
0: 天气没改变嘛？
1: 对对对，主要这意外嘛，别讲上多啦
0: 吼。对对对，
1: 主要这意外吼，天气关系，个人在看着薰衣草意外两种物件，
0: 三物件，
1: 一种就绣球花，
0: 绣球花嘛在进行，
1: 对对对，然后咱较早。古早时代哈，你也必须抛绣球，必须穿袈裟嘛，
0: 那
1: 抛绣球嘛，结果咱遐真侪绣球花的，好，啊，读到这意外哈，那细节过再看着暗时过再看着萤火虫，哎，真细节哈，然后在萤火虫的屁股哈，也在发光发亮，暗时看是上细节，
0: 上细，
1: 对，啊，这薰衣草，这所在因为今后些所在，所以讲。 那些演出啊，对啊，不外在晋升于是完全一起就变色的，变尴尬。
0: 是，
1: 哦，因为他现在这女朝爱这个部嘛，所以讲一个日式化，我就感觉他这个部跨会有些尴尬。
0: 哇，明白哟。
1: 对对，啊，除了这以外，还够参加够下去泡咖啡快心一场。
0: 哦，更加赞哦。
1: 对对哈，这参加哈，这关下下午茶啊，还是连咖啡了，还三三两两，还够下快聊推。还可以再聊其他是非，
0: 是
1: 是，放松当这个心情，今后
0: 就收摊，
1: 好快点打底啊，真的哈。啊，这个收摊哦，因为哦，这满片的这个系列是满片的薰衣草，那绣球花，所以刚刚就觉得是完全棒的。
0: 嗯，
1: 哦，啊，女孩子呢，尤其男生这个收摊，我这边一待就待很久。
0: 今天啊，没人没爱花。
1: 对啊，哈，所以真的好。那这个薰衣草这花园，是一种变装时装，能改装啊，现代这个观众的这种特色吧。
0: 嗯，明白哦。
1: 对啊，对啊。啊，不管就是这系列，你两个看不完本子。你懂人家小一套是干嘛？不像，好，比如三个跟十一个一起天子花。
0: 哦。
1: 哦，啊，五个跟十个一起粉红鼠尾
0: 草。哦，啊，唔多啲是一年四季拢有得。
1: 哎，对对，会使讲，会使讲。不要预约在二月先啊，这个季节较无闲，因为啊，你看十个月来这这种在看的，有同款的花品种。
0: 哇，安尼太赞啦！
1: 对对对，
0: 中年嘛，
1: 中年在中年吼，啊，因为一个是爱门票啦，啊，个门票也在折抵，来这消费的。
0: 所以譬如讲门票是两百块，我这两百块完了当折抵，譬如讲要吃
1: 饭。哎，对对，哎，啊，譬如讲要点咖啡啦，这样才去折抵。
0: 哦，
1: 所以讲我刚刚。这是
0: 还好，
1: 对，这还好，这个是有善于解脱收财。
0: 是啊，
1: 哦，总比咱只抓自己变大很多。哦，
0: 哇，还是有办法。不一定给票的钱，以外块大饭店的这钱嘛。
1: 对啊，对啊。
0: 时间嘛是差不多，上起码嘛爱四五天啊。
1: 好爱哦，爱
0: 就就。台湾台中这个收财的有啊。
1: 对啊，对啊。
0: 好好啊，这头脑有够善。
1: 对不对啊？
0: 所以就是他们爱来这个收财。
1: 对啊。啊，主要是以外嘛，我讲起来台中嘛。那你这薰衣草这森林花园，嗯，一起考虑一下子好所在。
0: 对，
1: 给他你两万个时间了，刚才又摆动了五角叶，这个感觉暗示是不给他旅行目的。所以他就讲起来雅琪啊，就享受你。
0: 赞哦，我有机会来去佚佗哦。
1: 是，
0: 我来学校。哎，
1: 我是阿良。
0: 那那边付费中华，空白空空，无八百一三三。
1: 空白空空，无八百一三三。
0: 好好把握，感谢您收听《好听白片》，他等你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单元。黄先生你好。
1: 各位，今天的同桌进来做不做事？能够听见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黄先生你好。
1: 哎。
0: 黄先生，你是其中非常的内行啦，是
1: 吧？吼，
0: 是讲真侪同志吼、同哥吼，拢打电话来问，讲着起码饮食当中，不管是蔬菜也好啦，水果也好吼，拢有农药嘛。都想要去发过来，对海产我们有这个帮助，有这个神流，黄教授想要去发过来，带得出来，造成皮肤过敏啦，是一款有诶无诶，黄教授烦恼呢。
1: 我咧讲话，
0: 嘿，
1: 大家今嘛都皮拢食外口嘛。
0: 是啊。
1: 一般这些青菜都是种普通药的，
0: 对、哦。
1: 啊，你无普通药啊，菜哪发出来，糖会吃了伊。
0: 对啊，啊，变做咱无糖好食。
1: 对啊。
0: 嘿。
1: 啊，而且啊，
0: 嘿，
1: 你个看啦，葡萄干啦，生意也好吼。
0: 嘿。
1: 半打啦，
0: 嘿，
1: 人有葡萄干，卫生偌好。
0: 真好啦。
1: 啊，半打吼，生意好吼，
0: 你
1: 提起啦。
0: 行行。
1: 我看我师傅讲吼，哇，枕头生长起来啦。你在平安出来
0: 吗？平安平安哦。
1: 对呀、
0: 啊，
1: 咱出来证明都给制造好名。
0: 哎，你怎么说到前提？
1: 对啊，先做啦，等下弄个制造个钱回来嘛。
0: 对。
1: 但是农药个气氛好无？
0: 你要先有前提，卖
1: 产
0: 牛在咱个中小水果店。
1: 对哦。
0: 哎。
1: 做做农村有得做啦。
0: 嘿。
1: 咱每一个人哦。
0: 嘿。
1: 你能起来啊？
0: 是，
1: 你我差不多应该啊。
0: 是，
1: 你投了两公斤的农药，你能起来哦。
0: 两公斤，你能不多来？
1: 对啊，每天做个大概嘛在。
0: 他们不见了啊？
1: 这个错了哈。那个最基础农药嘛。
0: 是，
1: 应该了那么多，我接受。
0: 不含

0: 生了两个人，生了两个人，那两个是两个花篮挂在那篮嘛，这是现矮的。
1: 哇，你还蛮得意的。
0: 是啊，这个话是现矮哈，现在是台湾哦，他讲没有人去，要何况你养熊嘛？
1: 是是是。
0: 去安尼喂养，差不多才四千五。他现在有几所啊？管你家不？
1: 我管。
0: 五百、五十。
1: 天哪，你管哦？
0: 对，哎，我本在那里超本的。
1: 是。
0: 超油啊！哈。芋头啊，你安尼两个人斤嘛，十外斤你知不？
1: 十外斤嘞，
0: 十三个月。
1: 三个月。
0: 芋头就来台竹一斤平呀，拢检查几下斤，检查拢好起啊。
1: 好啊。
0: 系啊，你讲去那个种花半年
1: 啊？拢好多啊。
0: 好多，我半年来啊，大家厝内人安尼无分工作啊。
1: 嗯。
0: 所以我个不好安尼就叫水草哦，草不来哦。
1: 是。
0: 安尼慢慢做做做，三个月尔。
1: 几
0: 多斤啊？或者了？
1: 哇塞！
0: 成四斤个。
1: 哇！
0: 正常啊。
1: 嘿，正好啊，容易啊。
0: 唔多嘅，后生嘅粗啊。
1: 嘿。
0: 玩一下，
1: 玩一下哈。
0: 唔多，多啲草药，
1: 草药啦。黄教授最近几年啊。
0: 应该几好看。
1: 对。
0: 正正正，自己几样好
1: 食哦。看卖。
0: 嘿，非常啊。
1: 嘿。
0: 物质好，就好用啊。
1: 是是。
0: 哦。所以咱大家就说，咱草埔、溪头啊，溪头人，所以咱对溪头认识到有特色，因为这是水有不少。
1: 是呢，不理想。
0: 是水水有出用啊。
1: 对哦。
0: 啊，你这里种作苗啊，
1: 是
0: 特别一点的有机的，
1: 对是
0: 啊，有农药啊，
1: 特
0: 别应用是重点。
1: 对，
0: 所以草埔这个，哎呀。
1: 我听来这动作吼，无摆清楚哦，等于讲是一寡迄条副作用啦，
0: 哦，
1: 皮肤青啦。肥肥猪啦，乌乌呀，来话题都是肥的啦，是啦。黄教授啊，你就像你讲做这么肥，啊，真多大块大块嘛，卡着用，唔管这是豆粉，这么啊好用，啊，真多大块大块使用过哦，拢吃乌肉。黄教授，啊，你是不是一种把制作黄和豆粉这个制作这个过程，我大块大块都开始了解点嘛？
0: 有啊，这公开啊。
1: 嗯。
0: 公开。
1: 对。
0: 公开。
1: 对。
0: 你搞的。
1: 对。
0: 你是不是啊？你是不
1: 是？是。
0: 还三年。三年不过一斤，
1: 唔
0: 食药，一斤就煮，唔食两几啊，够食啊就对啦，哦，我就储起来哈，用六百、七百、八百，用三百年，
1: 用三百年，
0: 你三百吼，我炒个蛋，
1: 还是要炒个蛋，
0: 你干嘛要炒啊？
1: 哦好，
0: 我把它坑，
1: 哦算把坑哦，
0: 把坑哦，我煮这个热汤吼，它十外米用一。
1: 哇，这
0: 个刚刚，他我们汤
1: 的，刚
0: 刚，对，我煮这里的炒个鸡，就冻下来的，就冻下来的
1: 哦，
0: 用那个油灰哦，比如说用阿弥陀，用油灰，这个汤就够了。
1: 哦，
0: 你看，我用电力煲的汤，
1: 哦，
0: 安尼，我再用我们安弥陀哈，再冻冻一个冻，
1: 一个冻，
0: 那个地里切个冻的，安尼。我有加花完整的收完整，我那平平的哦，一斤皮一斤，斤皮一斤肉，斤七七七十九斤。
1: 哇，那你不会时间？
0: 但是哦，这个斤七七十九的水平哦，成斤三斤吧，
1: 成
0: 斤无好快速
1: 的。嗯，我一斤啊。
0: 但是不能吧？
1: 不
0: 能的，你去冬奥里面跑嘛？
1: 对啊，
0: 你去冬奥打你的这个。
1: 我。
0: 我要不要？
1: 我
0: 要。我要跑多啊！叫祖国，
1: 祖国发展。
0: 这里头好用就是叫祖国发展。
1: 对对。
0: 他七七七十九斤，接下来上落去七七七十九斤，
1: 但
0: 是你在石头
1: 还
0: 上过，还有我安排我安排我安，还等我过来，那个就我的，我们大气的欢乐，这个我不精彩，
1: 我
0: 精彩，
1: 我精彩，
0: 对。

0: 所以就爱最精髓。
1: 嗯，
0: 哦，九转九转，才最阳，才最酷，才最火，这个导火作用，这一点呢是够好用。所以你才看卡扎，你才老天兵啊，完全就变变死啊。你看伊讲啊，这个腰筋啊，你这个腰筋才正这个导火，那个头大，哈嘞，这个完全就把变死，弄得祖宗阿王退位。曾经看我去，刚个进来，到西安，啊，听了，也机会机场交税改革，比较好用。那个下顿再来，你最好会去丝绸不多，所以会有多，那个我相对相对，两相对关系都要多一点。可大不一样，不是热闹，不是生意，无啊，那个用这个叫大红，香得香，那个好。所以你讲这些话好用，你较早吼，以前我大哥在后头，你比较花心啊，哎，不像我这样，我当初啊，可能啊，有时候晚上我就不过来，啊，怎么样？哎，当初跟你讲的，真的，哎，好，嗯，

0: 听说啊比后头啊比较干干的
1: 是
0: 哦你听啊别摇了啊想说什么感觉
1: 是
0: 摇了病
1: 啊没有忘记
0: 不是发
1: 病
0: 那你听这个音啊吼
1: 是
0: 他永远给带这个摇了病
1: 嗯
0: 还有我的听说不敢说
1: 敢说
0: 哦我怕在听啊
1: 啊
0: 啊我跟你说
1: 是
0: 小爱啊
1: 是
0: 你的腿抓紧腿哦
1: 好
0: 你的腿腿的两中的哦
1: 是
0: 这个蒙古大夫啊家里开来我听人家里有不提倡的
1: 哦
0: 把你挂到外头去做了你也做了你里面解衣啊在这个困难啊你来我听你说我没陪你用功的话你用去听见来哦我出去也来来看你那个东西他说啊哦我用功过来我听哦俺算嘛没算
1: 心里是安的我也安心
0: 哎，一点难心啊！
1: 哦，是呢，
0: 通过我们都难开了。
1: 是啊，
0: 所以怎么做的来着？不工作了要
1: 紧，
0: 哎，你啊，哎，大件呢？
1: 对哦，
0: 你就大件等于，唔等于，你就用功呢？哇，很好哦，哎，一挂来你就解渴啊，
1: 嗯，
0: 不给人看见你个破皮啊，
1: 是啊，
0: 就我来给你个情况。
1: 对，
0: 但是你的工，在我这，就按那一件一听一丢，哦，就搞那个去。
1: 哦，
0: 今天上午过后一点。天黑白啊，这么好了，一个清醒，你个卡通靠骗子，看到不是清醒，清醒，
1: 对了对了，
0: 哎，我拜托哦，这个奶奶我爹哦，你家里搞一包物件没在家，
1: 什么物件没在家？
0: 别家辣椒，
1: 哦，辣椒没在家。
0: 完了，工人在，蜗牛没在，
1: 蜗牛嘛卖家，
0: 哎呀，烧酒嘛留在边，
1: 烧酒卖边。
0: 我说这行人家进步
1: 哦，
0: 啊，好了啊，你来接，就不要去，啊，你怎样了哈？刚才这些，虽然搞个大手，那不总结不了解，哦，这个差点那个，现在好多了，
1: 是，
0: 啊，谢谢。
1: 但是黄教授比较好，抓到大姐健康的咱们，然后黄教授健康科技帮大家做到哟。多大只？咁啲都系所在，呢度联合冇钱出嚟所在，冇听话嘅所在，你先至过嚟询问。唔免客气哦，都系当客人这边去会转耍。空白空空，我空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空白一三三。

所在去，甚至波兰所在，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你进一波兰询问，免客气哦，我当客人是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0: 就是讲广告，黄教授，你定位两两条啦吼，广告上线，拢感觉讲这一大份真好用啦，非常好啊，就是出面就是无好呀，老话题啊，我们黄教授，我们讲黄教授，本身一大份一直讲是几点？是啊，你吃了哪来吃吼？
1: 你也是公关公啊，正好啊，是皮啦皮啦都不要，要话题呀，皮也够一套，都是金瓜，哎呀，天品。哦，啊，就安尼，今日不来吼，安尼先正常啊。啊，是做家，做个铺做个头的吼，用家按定力，就做法，伊就是啊，后做非常非常好啊。啊，干乜都用啊？
0: 你都用？
1: 自己食菜好啊。
0: 啊是。
1: 能力就唔够啦。
0: 能力就可以。
1: 哦，喺后方就做好啊。哦，即系成日喺身度摇起啊，啲人冇。佢内话天气好啦，我喺上面打声招呼，天气真系超啦，唔好做啦。你搞这一礼拜啦，我们做保险，来我这里注意啊。金巴，我那金巴里有什么这啊？我拜托哈，他过来接，就不要紧。哦，这个人等着一修，等着一挂，等着一听，等着一听错啊，听错。这里有几人喊麦，哦，我也先听他，他有对象，你在接。这个人，你敢讲这个几人啊？太巧了。啊，要咧，咁样四个钟啦，要好注意，哦，几只狗哦，八足八盖，哦，如果好多只事情生啦，因为天气贵，始终普通要嘛，要料路出货嘛，如果那两边飞啊，可能先稳啦，哦，不是讲四太二啊，四个四个精明啦，哦，四足气啦，都等一几只狗哦，好好食足气人，真好足气人啊，跟你，大爷我跟你讲。不推哈，我提咯，提咯你找我，上去，我赞，把这个送来解救哈，你明天接着前途微薄，你再接着找红，等本期金少去，你拿过来，给你轻轻扫扫，对，给小兵的，太下家 ，OK 的，就明天问题会解不错，这个一下我大会，啊，咱们最大问题，你不管他听的，明白？今年拿变少一摆，对不对？你搞买个签子嘞，你唔买签嘞，百零买个签嘞啦。我知啊，这是饮酒啦，分享费用嘞啦，哦，也这嘞吼。假如讲，这些拢 OK， 生根生根啦。你搞搞我知啊喂，我跟你知啊。你们讲嘞，金华富士，这真正嘞，我害去啦，一手两盘啦。如果体力足数啊，想跟你轻轻扫扫。在这边拍下阿哥，哦，在外头咱们打拼路跑啊，你只要你做这种，做这种那个钱在里里啊，你敢碰到我不？哦，因为这一条这个操场哦，也是咱们安安这个老安坐的正是最兴旺，无名心动，记住这个。哦，你在外面无人无碰到这哈，你一切在头都用，你做正操，哦，所以增加的卖，增加的感冒疲劳。不便宜啊，别个抓，别个抓，第一步我很叫。
0: 对啊，
1: 你做平工，记住啊，我别个抓呢，别叫呢，想过怎么混，到一个人家，我抓就没有人家。你搞个家，你入去，我跟你讲，你快，你就开钱了，你够晒，好两个家，没关系，没平个家，够好。你那跳槽哪里？你那薪水高，这里好些，你那比较多啊。哦，现在回来在崩回来，拢是个路，应战哦，啊，一个人他应战能力，假如写如何，迅速快速，能力很高赞哦，能够的往后加全国翻呢，加我教的，你的 IP 干嘛？你搞不多一下，相重要，我的在终结岁月的哦，我的写了十万天呢，这又写出去啊，写几年啊，很多注意，做落去你看游戏。脑筋过来啊！哎呀，这就是游戏，也这个是成不良，也够容易的。这个嘛，也够容易的，为了也够容易哦。嗯，游戏哦，你在这外，我就搞不清了。下雨，对个下，你安安安无安啊？等下，人家赞你，我给你工作好好消息啦。哦，啊这里要搞什么铁路交通的？哦，等下。那里我来做，来，其他哪个呢？
0: 黄教授，这送大款了哈，是爱国那个，那几款都送我给你。
1: 去存我的中国行啊，我在我的家啦，在台中高雄，啊，大家拢三千块代表。今日卖叫我有房中有房的，
0: 是
1: 啦是啦，对对
0: 对，
1: 是啦，你爱，那可能哦，
0: 对，
1: 全台湾都下热头红哦，
0: 对，
1: 我就真的哦，像中国发是跟他吹完了有啦，吹完了啦，全台湾无人要做你动作，中国发是啦，你这正是头一天的动作吹完，全台湾中国跟他我有得做，是啦。是准备好，
0: 准备好。黄教授，因为咱起来去读书，不是讲一天两天嘛吼，一定吼年纪年轻嘛吼，
1: 要
0: 累积一批来非常的多啦吼。黄教授，如果讲大哥大姐一百遍两关的话嘞，
1: 两关三千六啊，
0: 两关三千六。黄教授，安尼你开始就是要做未来请不多人来去读书，安尼无较应该嘞。是不是安尼啦？大哥大姐吼，拢因为讲皮肤也无好啦，出年纪也无好，不耐花枝哦，啊辛苦啦。你说感情出来无什么事的，黄教授，我看安尼好不？给你讲，这是阿拉支付你啦，这两百块给你，你做做工作啦，不好不？
1: 这是阿是，
0: 安尼好不？你讲这个什么讲的？
1: 你说是赚钱，
0: 你讲是赚钱的嘛？阿是讲免两等，
1: 要三千两嘛？
0: 三千两无唔对啦，我是讲黄教授，我是不是讲吼，你做比较工作，就做较济人吼，因为薪水大，做大事，做什么对？好，唔要讲过，唔要听人讲，我是什么讲？这是不进的，给你管。那这些人打他，这些人做工，这些人管，
1: 你是不是做工？

0: 是为了开辟民主会的冲刷，痛白痛痛我白白一生三，痛白痛痛我白白一生三，0800588133。一档红哦。
1: 哎喂，一档红的，哎，我其他比较大，比较酷的，你对我好
2: 不好？我好，你再听，三更就好呀。
1: 三更酷啊！
2: 哎，不一定，三更就改天啦。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2: 你好，
3: 大哥，哎，我们可以叫两个，
0: 唔错哦，我哋两个，
3: 我正在做啲咩领导的，我有其他工作，我有登记前嘅登记啦，
0: 哦，
3: 我会刮，我偷跑，我先过到去地，
0: 哦，
3: 我一条地方将货再走一条大红啊，我一条咧都好嚟，我唔拎到啲跨地以内，我地以内赚到地，
0: 真真真，咁你讲呢个，
2: 谢谢，你不错的哈。
3: 哎，我都唔多啦，我主要系，我听到讲热大红啊，特别咧，即系我咧知咧，我讲我俄罗斯啲热大红啊，我可以用。
2: 你讲啊？

0: 谁来警察哦？你好少哦，三十多人都无啊！谁来警察哦？三十多人都无啊！
1: 是啦吼，安尼行为安尼乱耍啊，好不离弯嘛，啊，所以这行为无用啦。咱来进一段广告，是当方确实有影好用啦，因为咱可能是啊，饮食当中难免有一款化学的物件嘛。像你不到来就酸流，我好像说过，咱的体内有两公斤的这毒素呢。
0: 嗯嗯。可能多多少，一天一杯又口臭啦，所以不乖啦。听大爹命啦，不会事啦。
1: 是。
0: 就海参哦，各个公斤各个杯。
1: 你说你讲好，你讲好好。
2: 对，他提供一杯两块，我当来两盒。
1: 好，你好，好，你好。
0: 好，谢谢，好，谢谢。
1: 讲好好。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先忙点啦。我先生呢，那手啊，拢一支手拢会手拢快，已经发到我食个早饭会
0: 得啦。好的，先走，不好用的。
1: 哦，
0: 早饭能力哦，早饭能力。
1: 我们先走了哈，谢谢您哈。
2: 啊，谢谢。
1: 你那个李导红，
0: 你好，
1: 李导红。哎，你好，
2: 对喽，
1: 你已经放电了哈，李导红吗？
2: 对，
1: 你好，
0: 嘿，李导红。
1: 好。哎，你好，嘿，李导红哈，你先上去哈。哎，先生，旁边上酒没？你有上酒吗？
2: 好啦。啊，我食蔬菜，我都食菜。
0: 好好，等一下，
1: 我另外旁边上点维海，谢谢你。
2: 好，
1: 好，好，好，这些广告短句吼，他讲那些我想想就行了啦，吼。
0: 这是失败，这就是对了哟，就可以了。哦，我两个是打工的，我从以前从那边工作，非常心塞，
1: 现
0: 在都开心了。
1: 谢谢。
0: 我感动哦，
1: 哎，
0: 你好早啊，我们现在还看你老师，你刚才很会听。交流啊，你是做听，
1: 这
0: 个讲嘛，三分交不了，
1: 伊
0: 来交流吼，你写的那啥，交
1: 是，
0: 我都在设计啦，
1: 你
0: 辛苦是你微博啦，伊来直接把辛苦个帮拖拖呀，你是这个线啊，这到我们八做八盖啊，在这里福气，你们家写的是微博的欢乐，我出来的欢乐，我要讲是写的欢乐，你是这个线。你的结婚
1: 进去了，你的结婚
0: 哈。
1: 好
2: 你
1: 好，
2: 你好。我因为我本来哈朋友上班的，拢会规定嘛，而且在这做那是要上
0: 上班。好，行行。
1: 谢谢您收看进来哈，
0: 谢谢您哈，
1: 谢谢您哈。
2: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厉害哦。啊，我妈妈在这里打哈，我工作好呀，我员工都不客气。
1: 上面哇，今天那个朋友好，
0: 能说，他说能说。
2: 好
0: 的，好，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你好，谢谢，来吧，
1: 这个这个是新来行啦，吼，我是英豪啊，你好，
0: 我提前同交钱的警察吼，这是咱这个机会，今天要大家相亲，大家坐个水坐下，你正请来的红，全台湾的多黄少少，今天出去的红这个车，大富大贵，
1: 这
0: 个是鹅鹅裤，啊，准备准备听。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
1: 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
1: 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吃完
1: 就好
2: 吃
1: 好。啊，你都弄菜来加嘿，你都拿吃完那个好调味哈。
0: 你那个大鸡，你那个不应该哦。
2: 我那个老公啊，
1: 嘿，
0: 你
1: 讲嘿。
2: 他跟那个老公那个，他送个八十岁而已。他好像昨天就说，先说那个酒啊。
0: 哦，哦，来跟开会的，你就是你搞哦，两日冰箱两日嘛，过两日二中哦，对辣椒、麻油、麦香哈，对哦，辣椒、麻油、麦香，好不？好，谢谢，谢谢，来
2: 一盒
1: 的，我不订完房
0: 间，谢谢你哈，
1: 哦，我们说安安先生过来哈嘛，请门坐你啊啦，
0: 好，客气你哦。
1: 刚好请您坐了哈，过来嘛，我啊先走嘞。黄教授，这大哥大姐哈，有在问啦，讲黄教授啊，如果讲恁大哥大姐买大桌的这种吼，是个料定哈，出来对人弄一当来摆桌，我想这个日头很真好嘛哈。
0: 这种路边的这好人就这个多
1: 哟，
0: 那种另外一些地心地理无为啊啦，哦，平时个多用啦，那种自然嘛，爱心的欢乐啦，对不对啦哈？平时个保养哈，哦。安尼啦，
1: 嘿，
0: 你做买两桌嘛，两桌就四罐嘛，
1: 两桌四罐，
0: 就是咱买两桌嘛，
1: 特
0: 别我咧讲，今仔日有卡在买两桌吼，
1: 算
0: 大桌嘢吼，
1: 特
0: 别十二个哦，小阿你听咧哦，
1: 十二个
0: 就结束吼，那买大桌，今仔大桌多少？我食一个三，几多毫厘？
1: 三，你食
0: 好像少，安尼都无错啊。 正之前
1: 正
0: 哦，你是阿伯我所说的第一个代表的，
1: 嘿，
0: 十二多啊，所说十二个最后还有个大个老师，这都是福气的，不然啊，你的身高也不错啊，你以为老爸老母，阿伯要起来，你那身体条，你那身体协调啊，身体呢，还坐你个车，幸好做贵人，也好做贵人啊，听好，感谢哦。从老师啊，那最好呀，用三个字的好，安尼就好做，唔做好用啊。你特别去靠，别去炒啊，哦，我这边人恁爷的，恁爷的，哦，大皮，嗯，大皮出来整一下，等下，哦，他的前下的菜，今天恁爷吃的菜，不开就少，今天这里不开，你也真正就会啦，太好用啦，这是推荐的啊，你讲，今年再做一代
1: 嘛。你好，
0: 喂，你好，
1: 你好，三姐哦，你导航好，
0: 喂，
1: 你好，
3: 有你导航，
1: 好好，你先上去然后，来，我们另外旁边三姐我也要，谢谢你。
0: 好，现在未开警察哈，我多了十二多，
1: 有
0: 材料就无啊哈，你唔多人我都去接啊，上好哩，你这上拢收工啊，拢来材料嘞，好，感谢，这争取明年啊，奖金五单，好，这都很老啊呀。
1: 你好，你导航好。你好，
3: 就问你怎么做这件情况？
0: 现场的现场的，
3: 啊是嘛？我上堂，堂上做工，堂过这个时
0: 间。你要跟，你要跟我分享，我分享，你讲。
1: 对哈，你稍等一下哈。一张份广告，广告东西最难的机会啦。今天你广告的，你能做谁做的？哦，黄教授说，街上不管安弄中国管家去填空了啦哈，机会非常的难得。就等于多努力哦，广告短信，等于难得机会，啊，赶紧来看一些免费的专属，空白空破五八八一三三，
0: 空白空破五八八一三三，给你听到。

0: 你好。
1: 喂，你好。
0: 美丽的上线哦，李导航空。
1: 喂，
0: 美丽好。好不好？小哥，准备接上没有？好不容易晚餐姐哦，来六线。

0: 我个导致一关键八字会，然后就你导航来带动推向的震荡，一关键要特别多，那今天你转身为拢中国关键四千多里里哦，关键然后八字会来看这个天数会来算算，空白空空五百万，一三三，空白空空五百万，一三三。
1: 今天你好，小个导致，今天我看你的技术平安啦。不太能用对了，因为这里当务最重要。你从这个关系这个位置会更好利用，或者经营的事情是在哪呢？给了新的新钱哈，所以这是最好的，最好哈。这地方都用，也是这些，所以人家吃啊，我做的邻居结婚哦，这个新加坡这个高铁。我来讲，我不爱来话听，我不爱用，不爱听来话听，我不爱插话话听。小孩，我跟你讲，刚刚打电话辛苦哈，咱那个辛苦怀孕了，这边一头我辛苦点，你那边有线呢？
0: 我在啦。
1: 哦，
0: 婴儿哦，是不动来那个动作嘛，
1: 太动了，
0: 太动
1: 了。
0: 他
1: 在你那生出来插话话听，你有线的头哈。在这里的生存那些包包不够矮不可能的哦我还说不可以看着你们老公问到五十年要再高啊呢要再出五千呢要不再见不够
0: 吗可以吗
1: 要多少钱啊不够我还说你高啊老太婆有病哦你才连同在六十在南站起来好像哦你看啊给你拆掉一盆门户就贵陪我每个人咬啊你看看咬看看行啊不够啊总不得再有钱哦哦，辛苦啊！个人在进来做个多数，不是单一的工位。今天有听到我直播人，今天来录茶，
0: 录
1: 辛苦啊，喵喵啦！
0: 你好，李大红好。
1: 喂。
0: 嘿，李大红好。
1: 李大红，哎，记得哈，李大红哈，哎，记哈。用三，那还跟着用三两
0: 下。
1: 嘿。啊，等你几日保养，用三要多哈。谢谢。
0: 小哥，感谢哎，关机了哈，八机会哦哈，唱这印度会讲讲是最好机会哦哈，空白。碰碰我拜拜一三三碰拜碰碰我拜拜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0: 一定会，
1: 我一定会
0: 那年夏天啊，你打航空。

0: 我妈妈之前哈，在我哋台湾，我食得不好诶，每一次，是当时都被炒的，我食得不好，食得不好诶，我食起起码两周搞唔好，你们实在太做作，我做法都搞错，因为都会焦啊，他老婆不会焦，你我好歹。
1: 不公司哈，有我哋
2: 今
1: 日
2: 晚上
1: 先
2: 跟住
1: 咧，我哋讲，自己自己就做啦，好，自己做就做啦，好 ，OK， 谢谢哦，平安平安，
2: 平安是上次，嗯，
0: 这只手刀都冷刀刀难慢的来当对象，
2: 好，我们讲一
1: 来来来来，好，谢谢，
2: 好，好，不如玩，好，我们加点回哈，
1: 感谢哦，
2: 这个广告短信非常好，好啦，
1: 好啦，对，
2: 谢谢哈，对啦，
1: 因为你哋哦，阿叔可以哦，
2: 啊，
1: 全台湾啦哈，黄教授介绍的找你们可以，这个表弟的外甥的厉害的，买柚子买的，一世人啊，你别讲危险东西，
2: 你好，你导航好，你导航，
0: 你
2: 导航，
0: 你好，
2: 哎，
0: 安姐哈，哎，哦，我准备哈，把你买个多的啦，哎，我妈妈食了哦，靠骨啦，疼啦。有了给他睡睡了吧，
2: 嘿嘿，
1: 该行了哈，
2: 该行哈，
0: 他刚开始哈，就他老公
2: 了哈，
0: 他
2: 也
0: 很纠结了，把他睡了吧呢，
2: 好好好，哎呀，赶紧，
0: 对嘞，
1: 好，没事
0: 了，
1: 那
0: 几点了？我主动跟他说的，没走啊，
2: 好，好，好，先暂时联好，然后不联络，回家解决，
1: 谢谢啊，
2: 再见哈，
1: 平安了，
0: 别走啊，别走了，没事啊，我。
2: 哦，对，我帮小弟哈，
1: 好，谢谢哦，平安啦，拜拜。
2: 这个买一只小龙虾，黄教授，今天广州买一只没完啊哈。
1: 不能够，不要不能够广州了
2: 哦。是啊哈。
1: 你生产，我好利用几多个部啊，去应对生产。哦，主要就是之前个
2: 后果，
1: 不管好了都背下。今天你接到那个部门的电话，你也是我跑出来的。
2: 你是放心哦，你找好
1: 了。
0: 我把那个小爱，我把那个小爱。
2: 我你放心哦哈，就送这个。
0: 你好呀，
2: 嘿嘿嘿。
1: 啊，真的。
2: 放心，跟你找好，可以放心。
1: 好，谢谢
2: 你哈。
1: 谢谢。好。我个在个在个讲一下哈，这个平花多，在个平两多，最后跟你讲一下。
2: 是。
1: 如果是给你检查，
2: 是
1: 可以带正正常的哈。所以啊，现场呢，
2: 是
1: 跟你提一下，
2: 是
1: 过潮，
2: 是
1: 毛会不刮，来我。
2: 一定要你打红毛，
1: 你
2: 打红，一定要你上镜哦，你上镜。
0: 我的上镜。
2: 你上镜了，好好，你讲起来，哎，你打红，你讲了安那，你上镜了哦。
0: 你
2: 说进来了，嘿，对了，嘿，你讲
0: 嘿，哎，我哦，我今早都收了，
2: 好，早收几周哈，阿恁上工收，但是帮你下点的哈，
1: 好，谢谢哦，感谢哈，然后再工作点
2: 哈，
1: 好人因为自己保养，
2: 龙
1: 中无病哦，
2: 对，
1: 教练呢，小孩都高兴呀，哦，阿皮都高高都高潮，阿台来无人按时啊，阿恁中国暗在困吼，这边啊，机会挂，机会挂，这是上升的吼，
2: 是，
1: 早去这一条。都全台湾啊，这里讲会少啦。你这是给三公分八度八
2: 下。你好，李导航好，李导航，你好，
1: 喂，
2: 李导航好，
0: 哎，
2: 你好，谢谢你好，
1: 好，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好，
1: 来看一下啊，那这就好起啦，
2: 对，
1: 很很高，出云啊，
2: 对，
1: 就都很平安，健康，啊，很快乐啊，啊，时间的关系呢，哈，就安排的啊，然后我再去到广州去哈。在这里找以后不办，一家人了解下来哈，我的太太太太经常已经因为是偏重的哈，这个北京下铺哈，你的名就卖，
2: 你
1: 的
2: 啊，你好，你导航好，啊，你好，你导航，你好，你导航好，啊，你说在整个的地方，旁边有空姐哈，好，谢谢您，
1: 哎，谢谢，
2: 想做到地方再安排一下哈，我准备上厕所，上厕所，啊，上厕所，一三三，上厕所，啊，上厕所，一三三。
1: 你听好。

生的，我们说重点哈。

0: 后得看 FM 88.9，听见的声音，听见的关怀 FM 88.9，恢复工作电台。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恁台湾人的人情味。好奇怪的难道你的总究将怀将将将将第一个村更用过去七十位拢是不多的一面就有个大房间左右在村也是装到不多三流什么最重点每个土地确定日夜温差那些每天就新车和胜利温差真大让建设表一个高一个大的不多但是也因为在接头困难之处，所以比家行政服务建设成果，百分的普通服务开放后，三地之中上班的特别方便。每到服务三季，大半的服务发出了前进式公差，给他跨三个进口奖。第一服务就差，不要进神秘服务，要做全面的管理的处理。我的年龄中，第一家政府的农民，那都是阿伯和阿婶，阿伯你都很少。第一葡萄园内面，三十岁左右少年家，是一般农业乡亲，经常看到的景象。在少年农民，天天做的辛苦。
4: 为着南投县市地乡的食水森林葡萄，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里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雕像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 A 包火箭，一周时间是黑云广播电台 FM 88.9。

0: 我是阿董。
1: 我们也没那么会算卦，算

0: 北兰的三杰公吃到饱嘛，
1: 是，
2: 嗯，最后也是，因为呢，你三杰公两面都是有啊，这个面两面是蛮有呢，
0: 有
2: 啊，
0: 那些呢，这个吃到饱，
2: 对，
0: 普通汤呢，这个市场的对象都讲的，包括当鸡排这个是第一，就是啥，这个吃到饱是代表咱台湾的饮食文化一个大变，
2: 一直在改变，
0: 有，所以讲你也发现了。东西都会到两个
2: 字，对吧？
0: 或者是中国想到国家的这种名
2: 字，是是，
0: 起码代表咱台湾，就是那个包容的，咱文化的，
2: 是
0: 没错，
2: 还是呀？
0: 我们讲好了，咱台湾真的，一般来讲，咱闽南人一般来讲，咱闽南人是多爱就多会，
2: 是呀是呀，嗯，
0: 这方面是，南方他在周先嘛，
2: 对，
0: 对，我们到台湾，
2: 对，
0: 来住。这个是个做拥有这种生活习惯，是饮食的习惯，
2: 对，对啊，
0: 哎，啊，当然现在人讲究的是健康，
2: 对啊，
0: 哎，生活大部分拢是健康，
2: 是，
0: 食饭嘛一定是咧常来对啦，
2: 对啊，那作息哈，
0: 而且你用做工钱，你食一顿也是比常理，你无可能不会死过
2: 来，
0: 是啊，哎，啊，这是真的。除了咱本人，特别讲菜品的这种嘛，
2: 对，
0: 有产毛东，
2: 帮
0: 忙加工等等
2: 用，
0: 一些生活对的知识嘛是，任何时候的这种养肉的代表，这个是八米，
2: 八米嘛，
0: 嗯，那这么小的八米，可能让这个是个，比如餐厅里加，
2: 对，
0: 这么一个组合，
2: 对呀是啊，
0: 对啊，一个整个妈妈的管住大一点，那才对，
2: 对，
0: 才是这种的。这个八米总共就是讲，是一种健康人的料理。
2: 健康人料理嘛，
0: 对。我讲讲八嘛，是。
2: 嗯。
0: 那你产来的嘛？
2: 是是。
0: 我讲是。
2: 嗯，对。
0: 因为哦，人是都是用来吃饱，我爸爸用这个面，还是讲是用来吃饱。
2: 对，明白。
0: 啊，但是这种情况很多，那么许多的老员工，你不能再来做产了。
2: 对啊。
0: 所以公公哈，就是每天到晚吃东西。
2: 今天
0: 对啊，所以从家里要吃点新鲜的，
2: 对哦，
0: 那个什么爱的绿色
2: 很好，绿色很好，是啊。
0: 甚至讲今天因那东西，我们都甜不辣，甜不辣，其实是丰富的。
2: 是啊，都是一个丰富的
0: 哈。对，一个什么那个那个那个绿色。
2: 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从阿弥陀佛绿色很好，这种感觉大家都很熟悉。刚才我们刚刚说的，
2: 对啊，
0: 有那种电子锅的背景，刚才我们都是在整个格局考虑，到底这样子的，这里你讲的就是怀石料，我记得，
2: 我记得，嗯，
0: 啊，但是除了日本式的影响，刚才我们也是文化以外哦，其实一个结构的影响结构啊，
2: 而
0: 且经过世界大战以后，是受到影响，他们不散。这是跟美国的关口台湾嘛？这是就是咱平来讲，前几天来口，用美合作。
2: 对对对，
0: 离婚对啊。对啦，对啊，啊有差的爱去斗的，听离婚。
2: 对对，拜的。
0: 啊，其实咱台湾应该是吃的优质。
2: 对哦。
0: 还是因为受到这个离婚上手这个影响，咱慢慢来开始吃这个跟离婚有关的食品。
2: 真的哦。
0: 对。
2: 是啊。
0: 啊，甚至。因为你影响，那么还是吃鸡蛋糕。
2: 鸡蛋糕啦，水饺啦，大米粉蒸面啦。
0: 我这里是四样的，就吃鸡蛋糕，哦，不容易。
2: 就
0: 是，你那种蒸面蛋糕，哇，这个也不太少。
2: 一般蒸嘛，就是不会酸酸。
0: 整体上，那个是不靠人的，还是吃鸡蛋。
2: 嗯，行行。
0: 还是确实，而且那大量的也是。因为你在我个人想做的讲很多些了，
2: 但那我讲前手哎，他们行。
0: 对啊，而且他们三分熟，
2: 四分熟啊。
0: 我觉得当然很重要，我习惯的飞啊。
2: 还没好。
0: 昨天台湾做五百个鸡腿的。
2: 前手了啦。
0: 对啊。
2: 那个比较高。
0: 而且那个玉米啊，这些配料啊，到底是不同哪个？
2: 好像不奇怪。
0: 对，真的是台湾做的。
2: 对啊。
0: 对啊。所以，这个在台湾最容
2: 易。
0: 因为南方根本就是两个岛一样，这个话性质就
2: 好
0: 比较像江浙菜。
2: 江浙菜，你看就是。
0: 对啊。那么 刚我不是跟你讲，好像我是讲江浙菜餐厅，啊，前面刚就讲通这个罗宋汤，
2: 罗宋汤，
0: 你看我家罗宋大队长，我要谢爽的罗宋汤。
2: 行啊，
0: 今天主要是我们刚俄罗斯的几张卡。

0: 应该选择应该的时间段来买房子。
1: 对，
0: 听
1: 说是这个关。
2: 广告大吉，关心的时间，关心的时间，再来做分享哦。

思念。

清洗，你就算失困，一定按头发来清到整个。

0: 有听拢袂知，讲到讲到这个。哎呀，
1: 他
0: 们
1: 手机上都没有健康哦。
0: 对对对。
1: 一体两得啦。
0: 嗯嗯。
1: 环境好，心态嘛变得健康。
0: 嗯嗯。
1: 不要说一话，但是你，我嘛只想要了解讲，咱咱个好所穿的衫，是咱个第一件衫，准备要来试嘛。
0: 嗯。
1: 衫是咱个做最咱最最干的。
0: 最最干的。
1: 是啊。
0: 对
1: 啊，你这穿那穿法你是啥原因呐？
0: 哦，当然是有原因啦。那关于这个西衫吼，大家是妈妈啦，拢讲话是叫西衫是啊，三万是。啊，那讲你知无？你个情况呐吼，一件出来的呢，这衫裤哈，一般是妈妈给你做，你知无？
1: 家庭主妇啊。
0: 对啦，对啦，啦西衫吼老是啊，拢讲妈妈给你做。但是你怎样？但是西沙是进入海边了
1: 哦。西沙我那有行
0: 的啦。海边的海边。
1: 西沙有真行啊！
0: 你来，你个天干嘛？你想多大是多大？我妈妈是个西沙的好地，你全部起来进啊！不辛苦，你就不要讲不辛苦，你要怕什么？讲这个多费，啊，很多费事情要费，啊，那流动那些少啊。这是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

0: 就是非常混
1: 啊，非常混啊，
0: 对，它的非常混的心态的孩子的非常低啊，
1: 对对对，
0: 一个单刀狗皮来吃，而妈妈会非常好哦，你那帮的吵架哦，哇，我刚才吃的是皮啊比西沙果，那妈妈世界手会使讲吼，拢变呢。
1: 刮
0: 几趟
1: 的呢？
0: 啊对啊，
1: 洗个洗呢，
0: 还最靓啦。啊，所以世界手拢白啦，真辛苦。
1: 辛苦。
0: 啊，有洗衫机发明了吼，妈妈就较比较辛苦。
1: 是啦。
0: 啊，妈妈就安那洗衫机的衫裤拢个落落落来丢啵。
1: 嗯。
0: 啊，洗衫粉个卡落嘛。
1: 都一件搞定啦。
0: 啊，手个洗落去。
1: 是啊。
0: 伊还主动甲你洗洗，兼甲你脱水，你知影无？
1: 对。
0: 但是吼，这个洗衫粉呐，又过一个歹处
1: 啊。啊，你洗无好吗？
0: 嗯、你不听阿叔那在咧讲无？阿妈阿妈，哎呦，我真正是乌的衫呢，你来假洗甲变白的哈？
1: 那洗好就变白色就对了。
0: 嗯，阿妈讲老遐奇怪，一年年都乌衫变白的，我看妈的，哎呦，阿个只一大白，遐一大白的啊！
1: 那是啥？
0: 哎呦，因为这洗衫粉内底有这个荧光剂啊。
1: 哦。
0: 啊，这个荧光剂就洗无清气啊，啊破无清气啊，所以掉咧迄个衫的顶头啊。啊！你甲挂起本来是乌，今日做变一笪一笪白白啊！
1: 哦，
0: 啊，这妈妈拢有一款经验啦。
1: 对。
0: 啊，所以讲吼，妈妈讲我这洗衫粉，这化学的这蛮好呢。
1: 是。
0: 啊，不也就解释啊，改换洗衫精啊。
1: 哦，洗衫精对。
0: 对啦，啊，洗衫精嘛是拢化学做啊。但是啥，伊都方便嘛，
1: 伊
0: 只要杯一个倒一杯落去就会使啊。
1: 嗯，
0: 但是你知影，迄洗衫精一摆拢啊买几桶？
1: 对啊。
0: 哦，迄几桶足重诶。
1: 是啊。
0: 啊，即摆阿妈吼年岁较侪啊，手较无力啦。
1: 我无法力啊。
0: 看起来，伫手伫里拖啦，啊，即摆倒了几桶，怎啊拢倒咧内底啦？哎呦！那三个公咧拖咧十外摆吼，那三个体格那都想想黏黏啦，
1: 都想坐起啊啦，阿妈。
0: 对啦，因都想坐啊啦，阿妈目睭嘛较歹，嘛袂晓扎啦，啊，所以逐摆量拢肯上过头坐去，啊，三个坐起来吼，一穿着真不舒服呢，吼，因为咱用这个啊洗衫粉、洗衫精，这拢是用化学的物件来去甲做起来，所以讲。虽然你洗洗的了，穿伫咧身躯啊，因为即卖人真是有像，即个囡仔体质较歹，恁较早人哦，你拢咧装脚哦，你讲做拖鞋啊，拢咧褪只脚，啊去缠你伫咧走，所以身体抵抗力拢较好。啊，即卖真正多次的囡仔无共啊，哦啊，所以讲个体质较歹，较歹就是啊。皮肤拢会过敏，
1: 对，
0: 你衫裤啦，洗洗穿咧身躯吼，哎呦，连遐白，连遐柔呢，
1: 是啊，
0: 嘿，阿妈讲啊，你啥，你是啥跟那谈的哦，你咧调高算的哦，
1: 那身躯就是白，
0: 啊，就无法度啊，
1: 是，
0: 因为化物件嘛，啊，你穿咧身躯了，啊，身躯自然就引起就过敏，
1: 哦，
0: 啊，有人因为安尼吼，多一个啥，多去个医生看呢。
1: 哈，还去看医生哦？
0: 当然咯，当然咯。啊，这是咱一般皮肤的问题呢。
1: 是。
0: 刷入去引起着啥？引起咱鼻腔的过敏。
1: 哦。
0: 有人囡啊，囡仔这个鼻腔不好啊。
1: 是。
0: 啊，你洗洗的迄个化学残留在咧衫裤顶头啊，
1: 是。
0: 你去鼻流的味也冻未掉，一透早就起床吼，哎，就开始拍下针啊。
1: 哦。
0: 啊，就咧包水饺啊。
1: 含所穿的衫，我哪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哦，伊安尼吼，会过敏嘛？会过敏就引起就拍卡上嘛。
1: 对，
0: 啊，所以鼻水流袂离嘛。
1: 是，
0: 是拢哦，甲这衫裤用化物件洗，拢总有真大关系哦。
1: 哇，所以安尼的时阵，咱的衫到底要哪洗？啊，即马市面上所卖的都是参照拄啊，陈经理讲的，唔是洗衫粉，就是洗衫精啊，拢掺化学的物件，变安怎才好？
0: 我咧讲吼，小爱。人即马伫咧欧美嘅国家吼，因即马咧洗衫裤啊，无人用洗衫粉啦，嘛无人用洗衫精咧洗啊啦。
1: 唔是大家拢用洗衫精、洗衫粉咧洗哦。
0: 无咯，人即马先进嘅国家吼，已经拢用即个洗衫球伫咧洗衫裤啊。
1: 用洗衫球、洗衫裤。
0: 因为这洗衫球一做起来是一粒一粒的，哎，这真好扎啦。
1: 唔
0: 免惊讲阿妈吼，把手安尼捂捂哦。啊，规罐拢倒了，倒了，分量倒伤济，绝对没有这代志来发生。
1: 诶，确实有影呢。
0: 对，因为是一粒一粒啦。
1: 是。
0: 你若讲炒好伫咧五

0: 斤的衫裤，五斤就等于差不多三个人的衫裤，有无？
1: 差不多。
0: 啊，你个蛋几粒都
1: 会蛋几粒？
0: 哦，啊，恁到了人济啊，
1: 是。
0: 哦，啊，你多啊，一个蛋两粒，上济使用个三粒都会使。咁啊，汤哦，洗衫机的衫裤啊，上济用个三粒哦，要分量多够啊。
1: 哦，是安尼吼。
0: 对。
1: 啊，是讲这样方便是袂歹啦。是讲以前内底的成分是不是我含迄个洗衫粉、洗衫精同款，有一款什么荧光剂啦、化学的成分，当然属于种的啊。
0: 当然啦，伫咧这个欧美国家吼，因所做出来这个洗衫球啊，因是拢用这个草本哦，哦，就是草啊，而且啊啊，做那个萃取的，
1: 诶，
0: 这个精油。对，因遐，因遐的人拢讲天然的，人讲天然的上好，你捌听伊讲无？
1: 是啊，天然的
0: 上好。啊，所以讲因迄边欧美先进的国家，无人用这个化学的啊。
1: 哦。
0: 咱一般啦，讲像咱用洗衫粉啦、洗衫精啦，你的衫裤洗了有无？
1: 嘿。
0: 你甲倒落去个水沟啊，迄鱼虾水浊了无？拢会死了了。
1: 哇。
0: 你化物件去伤着迄物件。啊，你若讲用这个天然的有无？
1: 是。
0: 用这个草本的啊，植物来甲萃取的哦。
1: 是。
0: 精油来做个这洗衫球，这是天然的。所以衫裤洗了哦。你的衫裤不但哦，哎，鲜艳哦，和你洗了较鲜艳。哦。啊，而且你甲倒落去这个沟啊内底，这鱼虾水浊啊，
1: 会
0: 叫伤着。
1: 安尼袂歹呢，
0: 对。
1: 但今日洗衫安尼洗啊，真尔清气，佮无化学成分，还是有影赞呢。
0: 还是有影赞哦，尤其是要甲咱妈妈讲，就是讲，你若讲一件衫裤较好诶，
1: 嘿，
0: 小爱你应该是捌买过吼，
1: 是。
0: 迄一件好衫裤有诶买不落万，
1: 是啊。
0: 啊，你若讲用凊彩化学诶吼，洗衫粉、洗衫精落去洗，
1: 嘿，
0: 洗起来衫裤。本来一年几落万的价值啦，洗洗怎洗甲歹去啊？
1: 啊，一两万的衫甲我洗甲歹去哦、啊。
0: 当然咯，
1: 哇！
0: 因为你用那化学甲洗一摆两摆过，因遐衫就破销去啊。
1: 我是讲陈经理，衫来讲一定要洗甲足清气以外，我嘛足期待、足希望讲，譬如讲啦，起码最近啦，有安尼运势无介顺利的时阵啦，
0: 你
1: 先斗斗无精神的时阵啦，
0: 你
1: 敢那迄种的感觉，敢那有无形的迄种的感觉的时阵，你安怎才好？
0: 好、哦，当然啦，讲到这项吼，我会特别吼，甲咱这爸爸妈妈来分享一下吼。第一回事啊，上午卖去病院，讲探病。
1: 是
0: 啊，卖去讲念香上妆，这较早老辈拢伫咧交代，
1: 对啦。
0: 因为七月时啊，好兄弟啊，放暑假出来啊，乱乱说啦。啊，你来去这款所在吼，拢会卡掉这个烟咩？
1: 病情都无法度啊，譬如讲亲戚啦、朋友啊，住伊的时阵啊，一定爱去陪伊个看一下啊，或、者是溪仔边啦，或者是山顶较阴的所在啊。有当时啊，咱都看未到到底伊有对咱来无呢？哦，
0: 对啦，这个无形咱是看未到。
1: 是啊，
0: 但是要甲咱只爸爸妈妈分享。啊！你都高不离将，啊！去讲探病，啊！是讲哦，咱后尾去讲啊，凉香诶，啊！是讲咱一般暗时啊，行暗路诶，咱会当用这个香草，
1: 香草
0: 来个放咧身躯。
1: 这洗衫球内面有放香草这么好的物件？
0: 哦，当然咯、哦，我拄啊所讲的就是讲吼、哦，要出门啦，
1: 行
0: 叫你无形的刷掉，
1: 对，
0: 咱老辈拢有交代。咱再用这个香草，
1: 我、
0: 来甲身躯静静洗洗的，安尼你遐无形的呀，你就离开咱啦。你唔知要记得讲较早做囡仔时阵，
1: 伫
0: 咧装卡啦，迄囡仔拢会啊拍掉惊有无？
1: 安
0: 尼骂骂吼，
1: 啊
0: 吼未停呢。迄老伯讲爱主要用收惊，但是有诶所在要用收惊，拢无方便。啊无方便免啦。迄老辈对交代啊，啊，足简单嘞啦，你种靠你野草，啊，你甲烤炖来有无？
1: 对，
0: 啊，甲香香嘞，啊，囡仔身躯甲洗洗净净嘞，啊，囡仔就好困啊，啊，一切到天光。
1: 哇，艾草这个功能真尔大的
0: 对
1: 啦，
0: 对对对对，
1: 去人类身躯顶的这个晦气的对啦，
0: 对对对对，你这个野草吼，诶，这是咱这个台湾人。 哦，拢注重这个形草，
1: 是，
0: 哦，会当会当净化咱的心灵，
1: 是，
0: 咱啊身躯甲洗洗咧，一寡遐无形的唔加瓦烂，
1: 嗯，
0: 哦，这是咱台湾人拢用这个形草，
1: 是，
0: 但是西方的人，
1: 嗯，
0: 因就无咧相信这个形草啊，哦，
1: 嗯嗯，
0: 因西方人哦，
1: 嘿，
0: 上流行咧，
1: 嘿，
0: 叫做刺猬草，
1: 刺猬草有啥物作用呢？
0: 对，伊的作用吼，
1: 嗯，
0: 啊，就是甲这个啊形草共。功能要同款，要同款。咱爸爸妈妈，你老是说吼，老公有这個电脑，你会使叫他查看嘛嘞？用这个西方的人哦，拢是用这個刺猬草代替了这个野草，吼、哦。而且呢，你甲使用了，原来是净化咱人的，而这个啊，身躯的这个磁场，
1: 嗯嗯，
0: 咱人的身躯磁场，又分一个正能量，加一个负能量。你若讲哦，用这个野草，还是讲刺猬草，你身躯甲洗洗的、净净的，你的身躯自然哦，你就这个正能量出来。
1: 哦，
0: 正能量的出来时，你出门拄到的，拢是一挂贵人，拢一挂好人，拢会牵你行好路。
1: 哇！
0: 啊，你若这个身躯拢一挂负能量，你出门所拄到的，拢是消人，拢是诈骗集团。
1: 但经理，那你听起来，听草跟刺猬草足神奇呢，
0: 对，
1: 这两下结合做伙不得了啊！
0: 嘿，你若我做两项物件，拢改滥做来使用，不但会当帮助咱伫咧洗衫裤顶啊，而且能量。可以呢，一旦洗出的正能量也足够啊！哦，
1: 嘿，
0: 也对，当提升咱的运气哦。
1: 哇，这太厉害啊！
0: 小爱，你一个人的衫裤，你若讲啊，拢洗不清气，身躯拢有迄个臭汗酸味
1: 啊！一定的呀、啊！
0: 你惊出门吼、人啊闻到就安尼，离家远远远啊！
1: 真的呀、
0: 啊！还没在心里啊，本来要挖你，对不对？
1: 对
0: 哇！闻到你的味吼，我那走跟那飞啦，
1: 无清气嘛。
0: 对，所以我咧讲，你来用这个野草，
1: 跟
0: 这刺猬草，这两种哦来结合起来，不是跟那讲哦，我咧衫裤洗清气哦，连你的无形的呀、你个洗洗的了，你先过正能量嘛。看不到遐物件哦，哇，拢装了什么边啊？
1: 太好啊！陈经理，安尼的时阵，我要甲你请教讲，如果讲我衫顶面有一挂细菌的时阵啊，敢有法多穿个足清气耶？
0: 啊，当然咯、咱即话不但讲哦，爱讲衫裤洗清气，
1: 而
0: 且还够这个香味走出来。
1: 哇！
0: 小啊，你捌听人伫咧讲无？咱出门即卖人讲嗅一下香水。
1: 一定爱的呀、
0: 啊！这是安那，这是叫做礼貌。
1: 哦，礼貌哦。
0: 出门嗅一下香水，这是种的礼貌。所以讲哦、这个洗衫球内底哦，伊来当有这个香精啊，
1: 哦，
0: 来解啊，放伫咧内底，洗起来衫裤不但的清气，
1: 是，
0: 而且佫敢那咱个嗅香水，
1: 而
0: 这个香味。
1: 但今日哪里你讲有香味？这个香味敢会造成咱过敏？
0: 我咧讲的第洗衫球顶来这个吼，这个香精嘛是用天然的，未使用化学的哦。你用化学的香吼，叫做野香。
1: 哦，
0: 你一闻到，你鼻腔冻都冻未掉啊，你拍卡呛啊。啊，所以讲呢，你要用天然的，这个香精哦。
1: 是。
0: 啊，你洗起衫裤第一清气嘛，第二有这个香味留在咧顶头。第三对你我所讲的是个意境，即个外口细菌足多呢。
1: 是啊，
0: 你个衫裤伫外口规干哦，你衫裤穿住拢嘛规干对不对？
1: 是。
0: 你靠可能讲我早时啊换一梳，中昼换一梳，暗时都换一梳无啦。
1: 是啊。
0: 拢嘛穿个暗时之
1: 后，对不
0: 对？你我困拢该吊伫个衫裤顶头。
1: 所以新冠真安全啦吼！
0: 哎呦，莫怪哦，莫怪即卖人哦，一挂奇奇怪怪毛病拢总造出来，就是你新冠衫裤，
1: 系
0: 即个菌伤多啦，你无多从即个菌来解排毒掉。
1: 但经理，安尼听起来新冠非常的安全。那呢，是不是有检验合格这种的证书呢？
0: 当然哦，你一个好的洗衫球，
1: 是
0: 一定要有这个公证单位做检验。
1: 当然，
0: 这么公证单位就是 SGS 啊
1: ，SGS，
0: 对，一检验起来，一定啊未使有啥，未使有重金属，
1: 对对对，
0: 未使有这个啊化学的，是这个成分。嗯、你想讲啊荧光剂啦，嗯，吼、哦，还是讲这个强酸强剂，这拢总未使的，
1: 哦，
0: 拢有经过这个国际认证。
1: 是，
0: 哎，你会使讲无相信人咧讲的话，啊，但是呢，你未使无相信检验单位，因是专业的，
1: 而
0: 且这个是国际认证的哦。
1: 所以咱的广告同志使用起来都真放心、真安全，生活嘛有保障。
0: 当然，
1: 你讲讲有疾病的问题，咱先生。
0: 嗯。
1: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清洁达人陈经理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和咱家所见的大哥大姐，还是让陈经理小小看一下，他等下都来我们的中文研究。大哥大姐，针对我们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不用客气哦，都会当敲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跟你进一段广告，邓经理。
1: 喂。
0: 哇，太赞了！大哥大姐就兴奋的啦。三公安世界连 TT 啦，没有改变这个问题，起码总算一当这条改善啦。哇，太欢喜啊！
1: 对。
0: 哇，邓经理有喊人讲有香草的，啊，佮有七尾草的成分，使用起来真安全的洗衫球，哇，太理想啦！
1: 对，我咧讲吼。小爱，今日我专讲炸人这个吼，
0: 啊，
1: 爱情毒辣，稍微洗衫球来吼，咱就五大意境哦，也这个意境率达到99.99%，
0: 什么厉害？
1: 对，会当有效哦，来对抗掉这个呀、啊、流感式血汗菌，啊，个这个肠炎沙门丝菌，啊，个克雷白氏的这个肺炎菌，啊，个白色类。链球菌，甲这利龙汉菌，吼、哦，这五种菌哦，伊拢总甲甲压制过，吼、哦，咱这个生物的这个加速，会当互你洗了，看到讲哦，五种上界歹洗，而这个啊啊衫裤头一项，咱洗衫裤上惊就去抹掉这个豆油啦，这个酱料啦，番茄酱啦，也就是讲这个腌料啦，
0: 也
1: 就是牛奶啦，这款物件足歹洗，对不对？你来用咱这个啊，野草，搁兼刺猬草洗衫球，来甲洗，一摆就给你搞定嘛。
0: 太理想啊！所以这个洗衫球内面，伊内面的成分就是咱邓经理拄仔所讲的香草精油，啊，个七尾草精油。
1: 对，而且呢，咱这个洗了哦，咱这个胶囊，你甲看哦，伊这是啊，用日本的玉米，就是番麻哦，
0: 诶，
1: 这个技术咧做起来。过去恁咧用洗衫球啊，妈妈拢讲啊那呢。哎呦，洗衫球洗了衫裤拢啊黏掉咧，因为黏黏收成啦，伊就是用塑胶的这个吼球啊做起来，咱也无讲哦，咱也是用日本番麻啊、薏米啊，落去甲做起来，你只要落水55秒就摇起哦，而且衫裤洗了，不但要你真温和清气哦，而且这个香味会当冻一天。嘿，你洗了衫裤，规工拢是安尼淡淡，而这个野草甲刺猬草的香味，因为咱这是用奇华顿，而这个香精，
0: 嘿，
1: 来甲做起来。过去哦，恁这个用那个香水有无？
0: 是。
1: 什么五 S 管工5000-6000块？
0: 对啊。
1: 恁个喷的香菇，迄、个香味，甲咱这完全拢同款的香水，同一间工厂。做起来哦，咱这种经过啥？经过 GSG 给咱检验国际认证诶，未使我别讲诶哦。
0: 安尼太理想啊，会当抗菌，佮有香味，安尼规工佮香公公，人缘嘛对你好哦。
1: 对，
0: 我担心也看到你香包嘛升起来哦。
1: 对，尤其是咱拄啊所讲诶，
0: 即、
1: 这个囡仔体质较歹，你过去用化学诶洗衫粉、洗衫精洗了，迄囡仔衫裤穿咧穿咧。辛苦无，拢会遐上遐上，啊那无就是安那，就是拍卡上拍袂舒服，拢包水饺的。你来用咱这个哦，野草啊，个刺猬草洗衫球，来甲洗洗的，这衫裤你真温和哦，穿起来你囡仔足爽快，伊就袂遐上遐上啊。所以讲啊，咱空中这爸爸妈妈，咱这是采用澳洲植物精油哦。而且佫得到这个 IFRA， 而且国际甲咱认证的哦，香精协会甲咱做保障的，讲咱这是天然的，而且植物的，袂去伤到你的衫裤。麻烦咱讲啊，这洗衫球好甲歹，唔知变哪看吼，不简单呢。你若提着洗衫球头一步，你就先甲直接摇摇嘞吼。你只要是天然，你那个摇伊就袂起泡。
0: 是。
1: 啊，你个摇来起泡，就代表来这是下水的，就是化学的。
0: 是。
1: 啊，这款物件你就卖用啊，
0: 哦，
1: 这个距离哦。
0: 是。
1: 啊，咱用洗衫球的好处，就是讲咱若要出外。譬如讲啊，要来外口吼啊出差啦，吼、哦、你这吼、哦、用咱的夹链袋甲落个，甲落两粒吧，
0: 是
1: 再出外，要外口住住时啊，住坐洗嘛足方便的，
0: 哦，
1: 你甲扎两粒吧，出来洗洗，咱的衫裤无日头通个晒啊，
0: 哦，
1: 你若讲啊，甲放个拖内底甲提起来穿。 伊就无迄个臭扑鼻啊啦。啊，无一般咱个衫裤洗洗咧吼，也无日头晒个，你甲放咧拖，经过一礼拜提起来穿，伊拢有一种啊啊，即、這个臭扑鼻啊。啊，所以讲咱洗衫球就是有这个好处，伊的抑菌哦，达到99.99%，
0: 太理想啊！所以等于是把负能量洗掉，洗出正能量，佮提升咱的好运气。
1: 对，
0: 所以内底无掺水啦，吼。
1: 但保证拢无掺水，妈妈，你摕到这个洗衣球，你会使先甲提起来哦，甲试看嘛咧。过去恁买洗衣球哦。你来甲提起油油咧，你规拢起泡。你怎讲来？这拢甲你透水诶，透化诶。妈妈，你要讲买水，唔免讲阮买啦。恁兜水就水开着就有啊。但是咧，咱这个下臭水尾臭洗衫球，你妈妈提起甲油，和你油规间都免惊起泡啦。甲你保证100%用天然的野草、四尾草，而且萃取的，这个哦精油。
0: 但今日咱是规粒球甲弹落去就对啦，唔免加亏啦吼。
1: 这些妈妈注意听，唔免加，你就一粒哦，先甲弹落你的洗衫机内底，唔免加亏哦，规粒甲弹落去，你的衫裤再甲弹落去，衫裤再甲下落，先下洗衫球，啊再下你的衫裤，然后水再甲吸落去。好、哦，一个五斤以内，就超三个人，而且三个一粒都有啊。
0: 是。哦，
1: 啊，你啊，规家伙啊，人济。
0: 是。
1: 哦，你也使上济，囥个三粒。
0: 嗯。
1: 哦，安尼个细起来，你规工这三个，你清的清气，香，佮家你意境。
0: 太理想啊！但经理，安尼一包内面有几粒洗衫球？
1: 咱这一包内底哦，是有34粒。
0: 34粒。
1: 咱这是大包装的。咱这是咧外销日本哦。
2: Wow.

0: 哦，唔单个老师会钱就挂下个啦，我拢讲下嘛，一年三钱啊，一十个嘛好唔便宜咧，一三个六千四，而且呢，不辛苦，这个三个这就这个产品，不错的将个的意思，哦，快速的发展啊，咱厝内面大大细细三个，唔免就买啊分开洗，三个分开洗，三个慢慢三个分开洗都唔免。以后呢，这个洗沙条，哦，你得用三万几滴啊，两套几滴啊，买沙，你得用两万两套的买沙，啊，你得用三万买多少斤？我几十公啊，那你得去问题啊，哦，咱那得出门，一定要用这个两套，不然沙我洗洗的，我辛苦，我自己去正能量，安尼出去，安住的拢是三种富人，拢是好人，啊，这重在重要吼。我爸爸妈妈，你这么说啊？我女儿的妈妈，这个是说没管的我啊，哦，真是的，这是非常好的啊，不过咱做节目很快啊，咱这啥酒，你敢去看吗？你
1: 上上公口，我们把这个大鱼会特别喂啊，感谢大家给你。
0: 好，感谢大家。
1: 小包短信，可以吃包一下套非常甜，有马上送你吃包，当然全由非常甜，你们加起来龙。

化成了神仙城主，有什么使命设定，使命设定。我看下来呢，不要跟我讲是你自己乱想，他想象那个神仙有几场神武，最后呢买些整个抗争啊，你为什么要死？我刚才用了一句歌呢，就是跟他刚才骗我神爸爸。因为你没有提准备上广告广告的话呢，我唱戏有大的福利，加上收藏品，那从三十多天起，十三次更代表半只烧的半身心境，这个负能量显化了你身心灵，啊，开门飞镖，把温气的那个显化了你磁场三波纹，因为特别观念开朗。每次看你前唱飞行图，有的胜利七八三脉，形容飞行图，这是大吉大利，大大吉。你喜欢温顺的细胞，这样充满大地的歌，你能够温顺你的细胞，这样海星洒下来的歌。

0: 发行行政残留，就是我们财政备用使用费率。我看到我们财政部长是有气度面上，就整个我们行政的市场存留，所以说我们去给你看的呢，你就是说我们全部都被弄的时候呢，就是刚刚公司有想办法。今天为了提醒电商广告短信的出用，无产税、无化学行为、加速宣传费用，因为从消费者需求体直接支付得了创业者高的上升趋势，这是正能量，很关键的身心灵。啊，开源社交，把我们气质梦想转化为生活文明。今天做些公益采用，为出发而活动宣传费用。有个顺利出发的那旅游宣传图，这是大吉大利，大发起，那你只抓拥住的细胞，只有一千的大细的科，你能够拥住你的细胞，只有可心可办的科，当然这些大模型是无法让人成功哦，我的细胞科问题。这是正能量，我的变形体温暖的正能量的人哦。后代看看，我代代是神身。后代看看，我代代是神身。0800588133，小爱你坐在我旁边做顶级哦。
1: 嗯，
0: 对，嗯，再来说明一下，不送货产品哦，咱们就算它没送出去。
1: 嗯。

Hello, this is Sunny Hello, 你好，你好，朋友叫

上桥，直接温州的石狮坡，直升六家的石坡，横跨大桥好多石山的龙坡，也就是温州的石狮坡，下天上山的石坡，今天石山的龙坡的新上桥，下天上山的石坡，小李的龙坡的石块，我等我到去广州电台龙坡台柱，去管龙坡台柱，这么厉害呀！另外的新屋气候现象的水管符合一些功能性，另外的一些功能性发现前面的海特殊产品，另外的一些海有阳光水气有出现，然后金箔粉，金箔粉广播广播可能我拉在有源头，金箔粉是不完全的抗老皮肤美白淡斑，你拉到的全部都是玻尿酸，尤其把五合一的阳光糖素发现一对面皮肤突然都关于化学的气质和你喜欢的精油，这是我们的皮肤都不接老公没有，你们的皮肤那边冷淡的宣传球今年是冬天沙发了的哦，小小的这款五合一阳光糖素上好利哦，公司这边真的大方，就是在感谢大哥大姐对精神力这么的支持加爱护，三万六六哦，爱花钱大机会来看人这边付费的情况，空白空空罗八百一三三，空白空空罗八百一三三，0800588一三三，你能做的线上球，我家这款五合一阳开坛素，上好利哦，大机会。

我是新出的熊大叔，你在吵什么？是打一个风铃，谁是一号？我已经说你是九，你刚才说你是一号，我已经说你是九。

0: 管七十二杀夫秀欢迎多加利用
1: 对山水性水清洁对山水性水清洁对山水性水清洁对山水性水清洁对山水性水清洁对山水性
2: 中进行核心控制，是通过普遍负载经营，其中强化关规划中一大区域设计进行，
3: 一部特别的经营，
2: 是一个好好政府服务为方便利，是全台湾等待市民的支持。因为我们认为，一大区所负担的压费金要更高些，因为不应经费问题。这里边有证件，一间一百个的瓦门能参观，历史不衰。其他区元宵也未定方向，中环一间也不通一单，温暖的嘉宾，但已经有后顾。这个夏季，富国大街以开明广场为中心，为公其他地方一家区的陌生村民，但已经大概住家都着富国旅馆了后，一定要来解释。但是施工之前，
3: 什么建筑？
2: 如果当时的机关敲门，以各国方式完全回避，建筑工程。
4: 他们家有一间建筑三千年起兵高铁，在西山庄，充满了历史甲文化气，是一个设备完全的起兵高铁。如果在当中走来走去，就像是在探索。爱老鼠爱文化人让我带来家法希望真是无端的家一个时间是可以明天过点的 FM88

0: 这个八八成绩的车就在那个地方，
1: 然后变大了，好快，
0: 嗯。

0: 咁你都做食咁嘛，不停要做食即系高高钱咧。哦，阿妈仲爱食薯片，哦，即系分量少。
1: 八八红
0: 条。哦，那是那是高高钱啦，哈。
1: 就是在工作，对对，这都是受困的体验，就加以地区，能加以地区，因为这肯定是跟高高钱。
0: 对哦，哦。没有智慧型手机，我们这个物质和阿里的在水果当中还能找到
1: 来用的。你简单讲一下，就是水果，我换水果，但是绿色那可的端午节这里有安溪店哈，安溪店这个店的主要呢，我只是水果，我刚才说从一个货场做这个产，是从货场做的，它是安溪这个水果，你刚讲它的感觉啊，那你根据我讲，你根据讲它的感觉啊，就是你闻起来就一点多少的水果，那种感觉，刚刚吃的那种感觉。这个是个外形哈，那这个端午节遇到这种节就产生这样的气氛，重要的气氛的气氛。但是遇到那种跟台湾不太一样，你可能知道什么？就是说大盘子的时候，这里这个水啊，
0: 嗯，对，
1: 这个按照端午节这个时间来定，可能到时间到了嘛，啊，开始就做了，做了这个气氛。
0: 你们到什么一起弄的起来，怎么样？哦，你们现在弄的起来，怎么
1: 样？
0: 哦，阿兰说那个三季，哦，起来做做，开始做做。
1: 哎
0: 哎哎，哦，阿兰哦，当时是爱那个时代的啦。
1: 对
0: 对对，所以你看，你看那个，啊，你看那个那种时装了，啊，你看他们那种工作，而且我看到这个哦，哇，这个他们身材是真的时尚，
1: 真是的，
0: 对啊，哦，
1: 我们都往上了，
0: 好啦，我看他们那个这个无单身的路线，哎呦，兄弟，我看他们自己在跟导的，
1: 导导导导导，
0: 哎，
1: 我导导导导，
0: 这边怎么说？
1: 因为他是在导，
0: 他是跟导啊，
1: 这个是时装时尚的，然后你在这边后，我在这边穿，
0: 嗯。
1: 只能是高高低低，反正现在就不能换，换了
0: 就错。
1: 啊，那个是太子上面，
0: 哦，那个
1: 上面，你看，很多是上
0: 面。这家伙，我让他
1: 嘛，哦，
0: 啊，这个我让你家嘛，哦，跟这个很多的条子的
1: 嘛，
0: 我来几台新闻的，今天是我
1: 的
0: 少妈哥，
1: 少妈哥，
0: 天气稳定，
1: 对，
0: 哦，你先别装哈，天气稳定啊，哦，我们让这个新妇来的看不清。
1: 感觉。
0: 哦，阿龙，我家弟弟在家听新闻，我哎呦，阿你奶奶。这边新住都是在这弄新的啦，哦，阿叔公在，哦，阿弯家，哦，这个就是个做给省钱这个朋友，啊，咱弄新的到你家咯，那个少那不会
1: 上当，
0: 哎，
1: 这个是好东西哦，这个是一个做好
0: 的，我的家料都做好的，就
1: 是飞起来了，
0: 来啦，来，过来投降啊，碰吧碰碰，把碰碰，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是真的都很高的那种，我就觉得那种很香，那该谈恩爱了。来，张小的人，情人节、秀丽节、林先生、丽花节、中秋跟景大节，哦，这个是哦，最近啊，这三季都很火，这个不过抓人
1: 养我，
0: 张小的卖大姐，张小的这个都很火，这个什么？
1: 对，嗯，我那地方还有大姐，你那边来自动
0: 的，哦，
1: 灯光啊，那个那个照照，
0: 嗯，那个灯。哎呀，平常又好多情人节，我就听过，
1: 对对对，
0: 哦，阿弟弟爱等写字，
1: 五
0: 分十三哦，到底是大家都在写啊，哦，阿弟给您做水球啊，
1: 对对对，我还有工作去，
0: 哦，对啊对啊对啊，好，阿弟嘛，阿张雪兰哥上，我上我怎样名声哦，太臭了。冰棒里面加个豆腐啊，哎呦，大家听的都带这么多作品，这个很新鲜。
1: 你那菜场面不？哎，那个，那个人都是什么人？
0: 是啊。
1: 就这里有那个在中东，啊，对，里面的那个新鲜的。
0: 对啊。哦，你说这样子来种啊，我做搞那个种植啊，哦，比如那个种植在富康大气啊，哦，啊，你看那那公司做的都多人用，一招回本哦，啊，你说这个供应就
1: 供应就是，
0: 当然嘛，现在还有。这个关于温公司现在对于这个这个呢，引起的这个风暴的这个问题
1: 啊，是关于外商
0: 的。哦，
1: 好，温公司都是外交，啊，就对于公司的贡献。
0: 对，嗯，这个，

0: 不跑，真的不跑。因为办直播的时候是多记的，哦，多记的年纪记的，我按了几张，哦，那两个出门呢，我看到时间的时间，我按全部，因为那个人想买东西得多的那种，哦，按我这边做几张，咱今天想买几张多，这个三十万多好多，哦，我加那个是第二份，现在做到多少钱了？
1: 是啊，这个在做流通，那个标准啊，台湾到底怎样的一个人
0: 气？对啊，对啊，对啊，起来，立刻，
1: 立刻，
0: 立刻，二号，打倒门，打倒三五七，三五五五，立马，立马，立马，立马，三五七，大家，二 ，OK， 三打一，二三打，三打三，三七七七三嘛，因为。去做这个弄诶，工作上哦，做这个弄啥去做那个工程啊，哦啊，去做这个哦，其他的工程啊，都是做做生活的，自己去搞的。
1: 对对对，搞的搞的，因为
0: 不要做这个哦，这个不搞弄这个搞的。
1: 那个，那个，你那个是搞的。
0: 嗯，我们公司呢，是他们台湾的。
1: 对对对。
0: 哦，那个中国人嘛，但是咱台湾在干的是。
1: 那个，看
0: 的。
1: 懂了吧？
0: 懂了吧？如果你要会，哦，阿哥呢？
1: 工商体，
0: 工商体现在对你做准，哦，那你
1: 不
0: 容易，
1: 做也做足了，
0: 哎呀，
1: 如果你我这边讲的，
0: 嗯，
1: 我这边讲的是广东的，
0: 然后买些
1: 什么东西？
0: 哎，对，一个生意买些什
1: 么？广东的，
0: 耶，温饱真的新鲜，然后呢，咱去吃饭，我们去饭店啊，
1: 对吧？去饭
0: 店，哎，
1: 就是要上香饭，
0: 嗯，
1: 我知道。
0: 对啦哈，阿兰好，阿兰比较会说，等下去吃。
1: 哎呀，
0: 现在拜浪呢，拜到阿叔家带来跟这个。
1: 你们老吃了。
0: 啊，
1: 我老吃了，你吃啥？我也是很想吃哦。
0: 嗯，
1: 我在你那这边吃蛋饼，你的蛋饼蛋饼怎么的更好一
0: 点？哦，这是吃起来蛮吃香的。
1: 对对对。
0: 哦，因为我刚好吃，不过我刚刚下班，我明天早上去。
1: 哎。
0: 你看。

0: 走路的时候就看吧，因为我们做的时候说大家时间我来做做家，他不有习惯。
1: 哦，而且我们大家是这个点出来。
0: 哎呀，
1: 我们不能有任何其他想事情，
0: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假招的，
1: 我们是虚假的。
0: 哎呀，
1: 大家我们不会能够真切的讲，那些老人家讲。
0: 哦，就是这样，我就要动，我上面的猫头得说得很动。
1: 对对对，这个就好，那是我们最重要。我实际上在帮助大家想啊，找回家庭啊，或者是运动啊，过一个轻松生活啊，
0: 是啊，
1: 啊，这个就是说的，
0: 我们
1: 这个就
0: 是，对啊，
1: 我们当然是运动是
0: 的，哎呀，对啊，我们这个吃多了，哦，咱们上个周末去
1: 吃了，你买卖上，
0: 啊，去买卖上，
1: 哎，买卖上上还上
0: 不上？上
1: 了，上了，你要不上？
0: 哎，
1: 你再上，
0: 哎，来，各位朋友们，看吧，看看，再看看，没有。三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

0: 下伙伴这个为什么金融股已经冲锋，如何解决不然这个中国挖掘的是华掘很下跌，但是我们在里国家
1: 那来这边再买买它好不好，好就是这个国家好像在里面看了
0: 对，我们以前哦，我真的是非常羡慕是整体资料，不只能那个某控，但是我都某控也行，因为会吃多少嘛，哦，成分多少嘛，
1: 对对对，一块钱成分，一块钱就不一样，
0: 对啊，
1: 大家平常都很，应该就不用等，不要去做行业，就开始，
0: 农场，对，
1: 他们现在用不着你，哦，但是开心点，这种吃下来，这个效果怎么
0: 样？对啊，哦，这金价其实加的。大家人始终爱靠钱，
1: 对对对，
0: 哦，啊，你嘛无简单，是那个一斤一斤一斤，啊，无太多，咱有三斤重，哦，咱还有咱有一寡新品种，哦，啊来把这个金属哦给做好，同时咧，咱要招商公司、新公司，哦，爱的自己去把它投入，把它宣传嘛，对吧？
1: 啊，等于给他好多一点宣传，
0: 哎呀，
1: 我都蛮感动，那视频就讲，等于用钱起来大笔，
0: 哎对，
1: 啊，我给他好，拿去等于
0: 我们样子的哈，
1: 对，后来他们等于来哈，来我们等。那你去飞过去了？
0: 哎呀，
1: 叫妈妈去好了，
2: 起码叫妈妈去一下。
0: 嗯，
2: 还有阿红哈，也要亲自叫妈妈哈。
0: 嗯，
2: 好的，阿伯阿妹老板，继续过去。
0: 来，哦，爱今天的火箱咯，空不空空，大空空，六三一
2: 0800-300-631。

0: 困住你家你家不到家去你家我都要那么远出来哦我都要这么远
1: 出来哦我写的关于你的本身起来关于这小姐一小姐这位新婚大嫂我讲的这位太太太多奶头妈一人起来社会起来社会起来他们小姐一小姐都没什么然后突然起来要不要收拾家你不想知道说我心就好大如此

0: 尊长，请来观这个宋大桥集团大哥集团主席陶杰林先生，三甲总大学同学主任，三甲安特别主任陶阿家。
1: 谢谢妈妈在他那里有做什么妈妈上
0: 学快乐，
1: 三甲来我的副总裁张哥，我们都会很多的学习，我们都会很大哦，这是算是在后面的朋友，三甲他的爸爸妈妈怎么做
0: 对啊，我
1: 想再去聊一聊，我们都不是想再聊一聊，
2: 这个情况呢，他的爸爸妈妈跑过哪里去，他的爸爸妈妈又跑过哪里去，我们这么班底下都没能出来这个影响，因为上海人都给爸爸妈妈去讲到你个看吼，你个电视台也好，电视也好，每逐个人咧工作当中，拢一定爱到打电话去行者，打来行是咱人挂的最简单的一个行。是啊，平时上班差不多来行，起码用最时间第一段路打出来，上班来最重要。
0: 上班啊，做了几个啊，你个打出来，
2: 有两个好行嘛。
0: 所以讲，即阵打电话打工啊，这个是我讲啊，
2: 还是呢？这是我所有来都打清楚出来了，好啊。拢做比较好点，
0: 对不对？
2: 我有动作，这是我大温度工作的重点。我想讲温度的，这种是个明天，一个按速的跑步，
0: 对，
2: 啊，速的跑步
0: 来对，
2: 速度速度来对，我上年后你用个秘密来走这么快，
0: 对不对？
2: 我讲我讲我从别人的爸爸妈妈，我都无法达到这
0: 境界，
2: 对。
0: 对啊，我讲卖头就是
2: 十块万钱拢搞袂过去，
0: 我
2: 就
0: 是。哦，我讲你卖头搞啊，就是钱拢搞袂过去。嗯，
2: 你那
0: 你
2: 那干啥
0: 的？
2: 我那是妈妈讲的，你做什么都搞袂过去。
0: 嗯，
2: 就是这个物件会使讲是我一家的，
0: 因为
2: 我先做咱的后话，对阿妈妈讲
0: 过了。太谢妈妈，主动来帮助来听。
2: 没有。
0: 没有说对你讲哦，我怎么起来听？哦，阿主动啊，去阿去对家老师那个家长是不要的。
2: 我让阿妈妈讲，有你。就在你
0: 这个
2: 暗示你
0: 在
2: 暗示你管这种关系你也看不到的保险你也看不到的有问题你也看不到的家嘛
0: 对
2: 妈妈老婆我没说过我再来我没说过我自己没问你家嘛我一般都看不到的保险
0: 对
2: 对
0: 一个是
2: 我
0: 比你
2: 我比你
0: 我
2: 比你
0: 我比你
2: 我比你
0: 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
2: 比
0: 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
2: 比你
0: 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
2: 我比
0: 你我比你我比你我
2: 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
0: 你我比
2: 你我比你
0: 我比你我比你我比
2: 你
0: 我比你我比你
2: 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比你我们的武器的机会呢因为上面哪怕搞到过去的冷气我
0: 也
2: 觉得你不管你是都无畏的你是谁都是我的你出来搞到恶
0: 肉
2: 我出来恶肉的话因为你都是我的时代
0: 还有
2: 客户买挂机卖买挂机有什么他到底是安怎卖还是要进来搞到
0: 恶肉
2: 所以有的人搞到说我你在这里你在做卖我说安全要卖好我在这里要你要抓的我最大的胆子，他们广告那么的胆子，
0: 对对对，
2: 我要在家哈，路上走，
0: 对对对，他们就加入了我们这么深的圈，他们就是
2: 在卖，
0: 他们
2: 走了这么
0: 深的，
2: 对对对，运动啊，运
0: 动
2: 啊，
0: 运动啊。
2: 我们更多的
0: 是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

0: 一个七十岁，我今日养鱼，食恁个物件，伊甲我讲哦，食恁个物件哦，恁个物件是真好用个，无像别人个鱼啊，哦，我食个草，食个草，食个草，种个料，养个够少，哎，恁家我嘛看唔起，我看唔起，小块料看不够，我讲安尼真无好，哎呀，这个帮我啦，哦，对吧？啊，我不过你运气好，我先给他们爸爸妈妈，今天你做做晚饭，我去找一下，三车苗，哎，三车的嘛，我都是三，我五二送什么烧肉烧肉模型，
1: 对呀，
0: 我先这一张票，我再把你报过去，烧肉模型这一张票，我把你讲烧完，
2: 哎，是这个
0: 啊，对吧？啊，你这样你讲，我再找了办公室来处理啊，
1: 哎，
0: 收工我先给他们爸爸妈妈来当中，你哪不需要这些人能去？他是把咱小朋友爸爸妈妈送给他回家，所以从今天你哪都会有心情，真是的，心肝头应该
1: 有，
0: 是
1: 有，
0: 我是不用负担，所以讲来去，然后师傅也去过来，然后啊，等你来。
1: 好来，阿母的四个字都给同学在记住了哈，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妈妈我要怕什么？
1: 我哪会输？我哪会输？

更关键，我认为你自己关键号还是不不显得不实，是咱们受众群不是几个，是咱们受众群的主人是你受群分享主动进入主人来升级运气说明大家

说来中学，不是我妈妈，我们是在啊，就在那个河东区农村中学，我小孩子送完学，张家姐他们玉林学、定西学、还有专业学来智贤大哥，都不走神了。

0: 且那个角色就是我婆婆。嗯，那个叫奇怪嘛，因为俺不能住到现在，就是我们到住到广州啊，住到县里，因为我不懂县，是他嘛县，因为他是我的舅舅妈妈总在等我，他是出国的舅舅，因为他在深圳那边讲，当时住到县，他那边在讲，我都够懂怎样，那也是一样，那在那边讲，我先开始。你不买肉，
1: 对，
0: 今晚你这里蒸点虾，一个特别好吃，虾来就放里面那蒸啊，那特别，还有那个牛胸茶饭，
2: 真的，
0: 那
2: 个
0: 比较喜欢蒸的蒸鸡蛋，
1: 哦，
0: 但是你讲的话，没有特别好吃，哎，这个呢，准备买几个菜子，
2: 这个这个这个，
0: 哎，但是吃饭是你吃饭好，你要把猪做到煮的，
2: 是，
0: 吃饭好，你猪做到煮的，
2: 对，
0: 把你做到好苦的。都不要好你开始爸爸妈妈这个你跟阿妹比东比因为爸爸做过来跟老师跟阿妹比东比但是你都搞公司他们可以假戏因为做女儿公司叫做
2: 没有事
0: 他忘记你老公妈妈他上面他怎么会带小孩他忘记你老公打给他把我公司做这个女的以后
1: 是是是
0: 是你把我公司做后你没一点爱打他对你把我公司做就跟他说哦妈现在爸爸妈妈打我这个能出现在吃个少年能出现在吃个少年好吃你把我做高做这样
2: 不过
0: 我没有那个事啊你没有
2: 对对
0: 他很没自然假戏我那都是讲那个爸爸妈妈，我是爱你不苦，你一定爱你，你家好养活一个爱孩子，
1: 对啊。
0: 他都有经济，那个爸爸妈妈的时阵，阿爸要甲大家进阶这个工作，啊，这个工作我嘛一旦进的资料，曾经的呢，妈妈我给你照料无经济，
1: 对啊。
0: 不是跟你开玩笑，这多多啊，我自己做好。咱这个活动，我甲你报告，这个活动的时阵，甲恁讲是咱因素有，是阮较早个
1: 无落雨带啦，
0: 吼，无落雨雨，
1: 是
0: 阮嘛是有在讲，你甲我讲，哈
1: 哈哈哈哈。我今天我无落个雪啊，
0: 你甲我讲吧，啊，算了算了算了，无你甲咱做做，我
2: 哩讲最搞
0: 最搞，因为恁拢是外事官，啊，我好咱这事官人假去，啊，你甲想看卖，这比啥鱼啊，好讲好啊，你们这假这做个无落雨，还这做钱。当我哩阿妈因为考上一进好，但是妈妈老早都不欠的，所以不管啦，我讲你爱谁谁，你嘛我那比你足少的，三阿妈不管啦，所以他不用，
1: 对啊，
0: 都在好啊，
1: 都在好
0: 啊，你两大哥和你爸子和你老六在内争论啊，
2: 争论
0: 啊，咱两个正式的工作，
2: 后来就要在这里给同学话，这个女朋友，
1: 来等我几天哦，痛不痛苦？不痛苦，
2: 08008000
1: 三
2: 一，
1: 爸妈，
2: 咱们来上课了。老师，这两天呢，一直都很自在。经过这几年，即将要考试，这段时间就做得
0: 很好。是吧？我今天在大家介绍这个名称叫做玻尿酸。玻尿酸，这个玻尿酸的当中，是咱的医学来做一种好。跟牙科，
2: 嘛
0: 来做，不管牙科买用什么来当当做啦，看那胸口舒服。你那个这个妇科当中专门做治疗的配合的，你用素的嘛，买些个做治疗，甚至讲啊，那个这个叶子，叶子花那个买上去，那个管理来多做几个叶子花，叶子花它做的是你爱做不舒服做的，叶子花这款
2: 的，
0: 本来的那比那个轻松，
2: 啊，
0: 单科，
2: 经营的。
0: 外科那个是对，因为说海上用到这个玻尿酸，海标这个玻尿酸在咱的身躯内底，不管你的脑动脉腹，对你的头毛、你的目睭，拢需要用这个玻尿酸。
1: 玻尿酸是哪个搞？
0: 你的身躯的头皮都
2: 有。
0: 玻尿酸哪个搞？你是压的
2: 没有？
0: 你一个高分的压好，你就是管压很多的动脉，是头的动
2: 脉啦，
0: 和空调你的关节，你的关节就是一体化当中就是玻尿。也跟着
2: 对，
0: 所以今天你用到你们都阿太多的机会，这个经过的正确的一正确的，用到你们当中经过好咱的等下退休，到达咱转型区，但是这个物件哦，对这个是对这个缺点，什么缺点？你拿这个物件嘛，吃了之后爱给人刮嘴，最怕在你嘴里一刮嘴的时候，伊的效果会无好，所以说伊会给你刮死。 嗯，甚至连你的阿婆阿舅啊，大姐啊，都有可能在搞搞的，这是咱的人口来做的。做物件，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做做，这个玻尿酸是外口咧卖，医学界咧伫卖当中，连外口咧卖当中，阿爸阿妈就讲过，但是
2: 讲过，
0: 但是讲，每一罐拢是五十毛，
2: 对
0: 不对？爸爸妈妈，我要甲你讲，每一罐拢是十二罐，每一罐拢是五十毛，
2: 对不
0: 对？连金线都要卖，当中阿爸卖了，
2: 两
0: 千四百，
2: 哦，卖出来了，
0: 哦，啊，当然我今仔我都无卖，啊，少个大家人。因为我都甲你报告着，爸爸妈妈，恁若有法度会当然，你一定爱买。大汉物件你又使无到，大汉物件你一定爱买。
2: 肯定
0: 肯定，今仔日下到要卖你千两百块，
2: 像这么可能啊？
0: 对啊，阿妹也卖你一千两百块，两阿爸两千四，
2: 对不
0: 对？四百甲你连起来，我都甲你收。
2: 是不是？
0: 两阿两千块余余啊，爸爸妈妈，我都甲你报告着，我绝对你下。阿妹，我要等钱，我要搁再送互你。三阿哥偌济钱？
2: 两千
0: 块，你来做个了，妈妈，你来无去投两千块，你千万唔通
2: 开始。
0: 但是你来做了嘛，好人做啊，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无钱的。我阿老，我给你做个，我得优惠个时间啊，两千块我得优惠个。
2: 好，
0: 阿妹，我今日优待这个时间了，你明仔再去搞你无啊？因为我那带个朋友朋友去个呀，你明阿妹我给你两千块，我再送你一
2: 万，就
0: 三千，用三阿妹去搞你话钱。
2: 两千块
0: 啦。
2: 阿瓦西马什么呀？
0: 西马完了，
2: 西马完了。
0: 那因为吼，你做这个套路嘛
2: 吼，
0: 马完了，阿叔我哩，
2: 好，
0: 这十阿哥有代理话的，
2: 那清楚，
0: 清楚，
2: 是
0: 阿哥有代理话的，
2: 你清楚，
0: 清楚，
2: 是
0: 妈妈把你报告，中国有50万人，
2: 对，
0: 是，是那里无哩，出来都爱单行做什么呀？
2: 这句话，
0: 这句话啊，
2: 是，
0: 是那里过来无一时间的，三六三，
2: 是，
0: 要不要这个讲话好用点？
2: 要不要听哈？来，这么做恐不恐恐的？什么？
0: 来，您说妈妈你好。
2: 我
0: 都甲你报告着，哦，我都甲你报告讲，这个玻尿酸的当中，咱人的下部骨膜那安那有软骨那较无够，
2: 但是
0: 你一定爱食玻尿酸，
2: 对不
0: 对？下部该食一寡了，下部会增加好些了，以及啊，上届重要你苦了，搁不会食，
2: 对
0: 是，这就是上届重要。
2: 你好来，做咩事？
0: 我
2: 阿爸
0: 呀，
2: 对，我阿爸
0: 呀，你好，
2: 对呀，嘿，我阿爸
0: 来。
2: 几里来？
0: 三
2: 里，
0: 三里，三里。
2: 没有。
0: 能
2: 接到
0: 他
2: 吗？行，
0: 他
2: 接到了，好
0: 不好？好呀。
2: 你
0: 阿
2: 爸不？
0: 啊，
2: 弄完了。他不是真的哈，我无给你骗嘛，对不对？你两千块有办法，是不是？你想到不好骗，对吧？
0: 想
2: 到他大好。嘿。嗯。你的能力更强哈，他现在是在做能力，而且是在休息就好了。
0: Thank you.
3: 我们的高量管理大家很棒。

0: 就是讲咧做啥？
1: 我带你做。
0: 啊，带你做出来哦，我咧带你啊，带你带你，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你莫说哦，真你莫说哦。来，所以讲妈妈，给你做过者吼，你多多加你嘛，卡无就无接着，不然就是你爱挂电卡。因为我都给你做过者，你家看有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吼，看两个人耳朵拢食了较好。阿弟家是上个重要的吼，做两回事。
2: 谢谢，谢谢，哦，谢谢你，哦，好，谢谢啦。
0: 这是你信啦，
2: 你信
0: 不
2: 信？
0: 是妈妈给你讲，我生中有无十多人哦，吼，娘娘，从这里我两千块有三阿。
2: 对对。
0: 辛苦一百阿，平均这一阿存600块，佮上到领导，这是阿那破天荒的上。
2: 对对对。
0: 所以讲，阿姨，我要甲恁做过一讲，因为你的卡骨关节在骨肉有真多，爸爸妈妈甲咱无讲食足饿了啦。你无了，我都快十多年了啦。
2: 来来，秦主席，哎，秦主席，
3: 那个我当然要啦，要。哦，来来来，要，先站起来。
0: 所以讲，妈妈，我要甲你报告者，你爱拍面爱咩啦？这个这个啦，
3: 来，谢谢妈妈你好，谢谢妈妈，哎，谢谢妈妈，哎，我好等你啦，好，这个关了关起关啊，你来我坐下来，你讲，好，好，非常好。
0: 所以讲，我妈妈，我要甲你报告者吼，来，来，我们准备起来以后，准备起来以后，哎，妈妈过来以后。
2: 好啦，阿姐，好啊，阿你就是食了好，
0: 出来啦，
2: 对，
0: 食了好，哎。
4: 我你袂咯，我就食咯。
2: 好啦，我管下啦，啊，对啊。
4: 我这个平常干的都不是很少多呀。
2: 哎呀，阿卡就安慰啊，哎呀，无得不无啊，因为未太过消费啊啦，因为我嘛要甲你
4: 做。消费就无人家消费啦。
2: 哎，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啊，我无得。哎，我明天我要打包我给上你吃嘛，对吧？啊，我今天就打包的饭，我怕我老人家。哎呀，阿妹哦，做得好。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你啊，你什么？这个乖啦。
4: 对。
2: 对啦，这个乖小子，你够好嘞，哟。
4: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江西要好你哦，
4: 我
2: 进无半
4: 啦。
2: 好啦，好，叫
0: 阮
2: 的
0: 上水哈，
2: 技能等下好不好？
4: 是
2: 啊，无半
4: 啦。
2: 好，好，好，好。哎呀，阮三明家带钱家己有咧上，阮的上朋友出来才给你压钱，是
4: 不是？
2: 带钱啦，哎，好。好啦，再来我叫阿姐来接待
0: 我，是啊。我讲妈妈的一种爱接富啊。
2: 因为我玻璃我没有贵，
0: 玻璃酸这个物件来下午这里来，恁这个玻璃酸啊，我不叫你不给，大家不会管恁乱乱啊。
2: 对对对，
0: 我
2: 来
0: 了，来了，来了，
2: 一美女，
4: 哎，我是搞这个。
2: 好来，阿弟说半截了，你讲好，
0: 我半截了。所以我经过爸爸妈妈哦，你不给爱给是不为，
2: 玻璃酸这个物件太难做了，来来来，
0: 难做就不得了，
2: 所以我经过。所以讲，有真少，咱的爸爸妈妈吼，咱是爱做支付的。所以讲，我都干那个，别个老做，全部是我妈妈讲，我没力气也做不到，我都不来支付，我做不到。爸爸妈妈干的做的，本来我做到每年按呐三按2000块，我本来想再做来做，每年两按2000块，因为还无得搁再上啊，无我都搁再上好哩啊。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嘛是甲大家报告，我最后一摆来优惠，以后你都打你的钱，就是2000，无得搁再上你一按。所以讲。我觉得准备过十个人去，
0: 我
2: 无问题。不管你买一箱嘛五十个，一只阿伦买只要2000块，嘛是阿那五十个去。
0: 这个
2: 我都做啊，我都用未来好你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要买钱，当真要买这个玻璃罐，吃了后再打大广告。
0: 是
2: 啊，啊，你这个我时间要改变个状态，你这时间你赶紧查，你无查无事，我等下你都无啊，我十个又做都无
0: 事
2: 啊。
0: 这个大家你就要记好来。这么远哈，这是什么个疫情？看不看看，不看看，六跟你0800800631来，你会参加比哦。

0: 子的街，
1: 零岁是温泉的总统，
0: 从天国进入总统村，这是五十一号的森林呢，是从天国国民政权，这段森林呢是军事公墓，不同，是在我们的家，三三九夜的身份选择生存，为教学卫生管理的资料。
1: 但是好像是很有惨烈的解放性的水库，现在有好无论技术哦。
0: 不知感觉不知，它本身也是不知，以上广告与七天半接触体调。
1: 健康万能，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们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0: 全民防诈，院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麒麟医院院长林文文。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到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毕竟会挂三大阵。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及经济部提供。第三，主妇有托底，有健康感染的危险。好奇阿姨南正平的广州江淮江江淡水登陆江淡水的轨道中，虽然可能受到不测量会身体的安全了，但是不分怎样，不过你亚因素的年多江淡水又回转来呢？江淮回转是专台湾所带过来万会进行区，那是台湾唯一一个无建筑、建筑在山地所在。只不过，如果说上山的是金滩的万里水库，等于讲六月万里靠路口。
4: 一个四季风景好的大城，位于北路西侧出海口，里边有三个上高大的大城设备，另外有三个上高大的临时名。是归托大阿爸的五天马也是上帝五元这位大神的哦，一般就是爱情时间，你所时间是爱到你爸爸边去跟你爸爸边来。
5: 搬家家阿弟一起来搬家一二一哦，
6: 欢迎你来收看电影，再来下广东这么好的一个电视剧啊，第二集就是吴老师讲的剧，第二集呢是菜，第二集呢是鱼，第三集是肉，第四集呢是鱼，第五集呢是鱼，第六集呢是鱼，第七集呢是鱼。
7: 咱哦，来三班，啊，吴老师安尼真趣，啊，阿妈是人工智能的智能人啊，你讲我讲的真叫做这个智能，这嘛是咱这个啊，是不是国内的阿三妈，我记得是真想做，
6: 不想做，没
7: 有，
6: 不
7: 不嘛，
6: 不当你的，
7: 当个听到那种，啊，我分享啊，哎呦，就一句话做的嘛，对啊，咱就做个文字之类啊。
6: 二八三八二三八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3: 不然我哪是不是你要想说你要是我
7: 没大事我
3: 就
7: 不
3: 管他们
7: 我那是什么人啊，
3: 我那个是不能给我做准备的，我就是你大事我就想的怎么样，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那些大事你说我就是现在你说我那些大事我就是好了，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
7: 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就
3: 是你说我就是你说我
6: 三一，来，咱们再去讲，就讲讲讲
3: 就是讲，就是讲农村商品，农村面食，是做那种嘛，就是讲我们讲讲讲，这个大家有没有买过蔬菜的品种，那个品种没有，他们就是那个。他们就是啊，当中是从那个什么社会是那个温的是增加的水，那是增加的热，那个热的那个的热量是慢慢收的，人体里进的这个，很舒服的，而且我最近让吸收的收的怎么样？吸收的里面的就进的那个，那个不能收的，另外的不能在吸收上面吸收掉，就是我吸收的多，因为这个是我吸收不了的。
7: 他们开始说说，因为说说吸收上面
3: 这个怎么样？这个很
7: 多都弄成一个水的，主要
3: 啊，我们进那个。做不完啊！因为就是在这么瘦啊，那个身体就是那个
7: 形状。对，他们做了这么当中，那个是那个摆
3: 啊，那个形状是什么？那个什么？
7: 因为做了这么肿，
3: 那个形状是什么？
7: 对，肿了以后，做了这么长，肿了肿了又软，肿了又大，胖了才能再长，因为白色它长出来，因为身体肿了就能长肿肿。
3: 嗯，
7: 这个情况呢，真是不要你吃破了，
3: 对不对？但是我做了这么长，做了这么长，
7: 做了这么长，肿在肿，做了这么长，做了。
3: 反思还吃肉
7: 你比我想到的
3: 我们有没有过来很好反手去反手的那些
7: 反正不到咱安排什么要做你们大人还是那些我想到什么要做这种想法的
3: 那些
7: 反正是个气质太受伤的
3: 气质
7: 我们到了做了人体算是伤
3: 的
7: 我们到这边给他做了反正之前他又想到所有生生的生到我们平时的变化
3: 就是说
7: 还可以用你的道德还可以用你的我们生活的人我们三生不用做了
3: 都是把那个东西的那个我搞的啊就一发他就叫我行了我叫我去看
7: 因为我搞的这个这个美观让人当时就走了
3: 你说
7: 这个太慢一点不想太久了
3: 因为我搞的这个就是让他当然要去行了
7: 你现在太慢了
3: 还有什么
7: 因为我搞的这个太久了就想到了
3: 真要穿的胶原
7: 体
3: 所以说这个真要穿的胶原
7: 我都忘记了
3: 想要用我搞的上上下面
7: 来出圈
3: 今天的这个台上展示的最小的房间是啊，我们找他的一个男生做大号，
7: 你这里写的是这大哥咱们俩
3: 的牛牛
7: 烧出来，
3: 外边头发外边有个女生做大号，
7: 对，
3: 他看不起，
7: 咱俩外边外边
3: 是没见过的，
7: 因为他
3: 叫什么是我
7: 女生的，
3: 但是我找到这个的时候，你外边那女的
7: 走过来，我觉得外边没问破了天呢，他我把他妈妈的嘴巴甩过来，他的双眼双睛没露过，那是哪个大号
3: 来了？哪个
7: 出街
3: 来？
7: 啊，我原本嘛，做那个广播
3: 的，嘿嘿，
7: 我也是啊，嘛做广播，广播，
3: 做
7: 空腔，做是大
3: 晚上，
7: 大晚上，
3: 男生腔
7: 的，主要的是啊，女生做大花
3: 怎样？
7: 男生啊，
3: 为了怎样？
7: 因为我啊，我
3: 有
7: 先
3: 做大哥的吼，
7: 这个大哥邻居，他肯定做
3: 的多，我那个是我啊，
7: 先生的，
3: 大哥的，
7: 真的很大
3: 的，他很爱
7: 吃，我的外婆等
3: 于是先有大哥，
7: 先有
3: 啊。
7: 爱我的
3: 人，真是
7: 的，好，
3: 真的好。
7: 咱们广东人，
3: 阿爸我还
7: 是最强的。
3: 你吃多牛肉了？
7: 吃不掉，
3: 我觉得咱们太
7: 牛
3: 了。什么的，
7: 我心平气，
3: 我还是做
7: 做的。心平气，
3: 我心平气。
7: 你搞
3: 的都啊，生意
7: 啊，
3: 女生
7: 只要多买一点
3: 钱，
7: 我只
3: 觉得卡住，
7: 他们
3: 卡来了，
7: 我来一
3: 天来，
7: 你
3: 这个
7: 菜我这个
3: 菜都敢
7: 写上来了，
3: 我看，
7: 我有
3: 啊，我
7: 现在
3: 是做了
7: 多少事，
3: 因为我有
7: 啊，我这个
3: 做菜能
7: 卡，
3: 卡卡
7: 都挺多
3: 的。
7: 但是你是说，
3: 我
7: 们可能
3: 说，
7: 咱妈妈的
3: 设计想
7: 做广告，
3: 前面嘛都
7: 好了，然后
3: 如果看整
7: 个三 D 电影，
3: 都是个
7: 中上，
3: 这个中上
7: 的流量，
3: 所有这些
7: 啊，
3: 就是他，
7: 啊，
3: 你啊，
7: 你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3: 你
7: 啊，

好，谢谢。

0: 我惊呆啦！
1: 啊，很高啊！
0: Thank you.

在在在好多嘛，他他只是个中央所代表哈，中央所代表，能说社会一盘哦哈，我只是个是公司的员工做哈，这社会一盘那个这个工本工又是因为最小的，都是都是做最小的人啊，如果不收税好问题，我做我们这个普通人，就是最少是最差的嘞，人品怎么哈，那个咖啡啊做舒服的，有个问题，我咖啡舒服的问题，因为舒服不谈问题，从个人说起自己了哈，这么够狂不够狂了，兄弟。0800-800-63来下次机会哈，你想跟你讲你讲过，好像是市场跟领导来报销。来，我们起来一个，结果怎么样？大声点啊！

0: 下辈子
1: 下辈子下辈子下辈
0: 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
1: 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
0: 子下辈子下辈
1: 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
0: 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下辈子
1: 下辈大家要尊重时代规律的底线。
0: 嗯，
1: 而且我们讲，又说在这个青年时代，要搞自己的爸爸妈妈好，这个对，这个对，这个正。
0: 哎，
1: 这个你不要忘了，
0: 对
1: 不对？对，如果你都不懂，
0: 嗯，
1: 啊，不然，而且在什么情况下，
0: 对
1: 啊，自己都有，那个天生时代没有办法，然后，但是对对讲，你如果做生意，我公司就知道你什么生意的。
0: 对啊，嗯，哎，你像那个那个家长，你像那个亲戚。哦啊，咱们食了好，咱们爱食的这个安那身体是来个做保养。哦，因为咱们说安那保养，咱们民间民习惯，啊，那家庭的这个爱食当然在做安那做保养，早晚的在跟。哦，咱对食的较好，哦，咱那人听，咱那钱听，咱那人听，对不？
1: 我这么讲，我这是一个辩证辩证辩
0: 证。哦，
1: 我给你讲的有，你不是夸张。哦，他跟个狗一样，我这样跟做过这个生意，又是年轻人在年轻下去。
0: 嗯，
1: 妈妈，这里你看咱那里头，我们来，咱们讲的。人家呢，这熊自己找的宠物啊，我来个个体就跑出来了，我靠，不能这个呀，这个不能不服气
0: 的。
1: 哎呦，这熊到底多厉害？
0: 哎呀，
1: 对了，
0: 这个
1: 熊
0: 啊，
1: 这个人是不能宠物的店里，不是，你是不管宠物还是不能宠，这样子，
0: 丢
1: 脸还是？
0: 哦，
1: 哦，平时不管做多少，
0: 不要说还是说不丢，
1: 你
0: 整天都讲了，但是从来也不说不丢。我阿姐刚刚也在那说，就是那些妈妈给自己啊，最好是当同事啊。这其实没有学习上来不认识同事，但是今天难弄的这个细节我发阿姐。我阿姐刚刚接这个活动的阿姐的，然后来几个嘛，哦，一在同事啊，一在。
1: 我只会知道哦，阿姐没有。
0: 我昨天最好是当同事啊，你是他们的广州的最高改进的事哦。你们家鬼阿伯是不是在解决最
1: 多？没有。对了，我这边是公司不交税
0: 嘛，
1: 我们银行公司解除跟我不交税。
0: 对了，是不交，
1: 哎，那是没交税的啊，
0: 那
1: 是一个没交税的。
0: 对呀，是啊，啊，
1: 你把这个税，把这个税收，把这个基本钱，你给我们搞不动不住啊啦。
0: 哎呀，
1: 你有在欠钱
0: 吗？在欠，
1: 在欠什么债务吗？
0: 哎，欠
1: 什么债务啊？
0: 在欠什么债务？他不能就我那钱都
1: 没有钱
0: 了。哦，而且刚刚你现在欠欠那的几多啊？哦，阿德咱哦爱读书耶，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哦，阿德因为咱的妈妈想赚，咱来出门别做好这个人哦，哦，一干个辛苦哟，哦，阿德大哥在做在进来当阿伯，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晨曦，这多少？

鲨鱼，鲨鱼哈，那么最小不过毛毛才四角，小白就四个四角形哦，毛毛鲨鱼嘿，但是话最不平是呢，是毛色长焦哈，我是这种为，没事啊，比喻最差点，那不要不再小啊哈，不再小，因为这受人遗憾哈，来，你也光先搞个不好的，这里再拍开去，微不足道，看不动哦，不动哦，有，小弟，0800-800-630。

本我最痛痛。

0: 这个不管怎么样，每天出了厕所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保护的，不然它那个流出来哈，那这应该是个遗产吧？因为它太简洁了，既然你看是这样子自己的，那才好，好好消防消防好了。而且这个房子在自己也是最快的人哈，好像那这个马车更小的哈，也更小，也是可能那个你们这个房子自己太小了。
1: 然后控制控控八控控六三四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然后把那个带小飞机的喜欢超帅，喜欢成功的把那个带走，满足的刚好是我平时两个大体的那个，那万一就是不要人家，然后万一就是万一就是万一小风在那边，那小风比较慢慢去控制在那边，那里面呢，那万一呢，那这个我们现在一万是怎样？你万一是八平方去进去。
2: 他真的是的，你找我，我不敢说的，嗯。

0: 我根本做不出来，他那个大金条，我真的是没办法，金条像沙包一样，沙包一样，我靠，他拿他那个，我想起来，就是
1: 你只要不要拿石头，
0: 我到了哪一百米，我就直接把他拿走，我有一万石头就开始一个金
1: 条，哦。
2: 我被点了，
0: 双龙集团并非共产发布，你那
1: 这个全部都包括多次到五块五五六七七还一个口罩这个秒
0: 还第二吧
1: 妈妈第二
0: 哎什么妈妈第二我才算你啊
1: 第二第
0: 二感谢恁是妈妈
1: 吼、哦，来感谢你。妈妈，我再给恁报告一下，今仔这个主要工工是九月十日，拢总是优惠，每一粒安那，每一粒安那，才拢十二到至十八咯。
0: 哎，
1: 有
0: 吧？
1: 是。今仔日我要你吃一个无同款的，
0: 来第二小兰姐。
2: 哎
0: 哎哎，小兰姐你好。
2: 你好。
0: 哎。感谢你做一下工作，等下要嘿来
1: 来，
0: 做个啥？明天姐你好。啊！你也是先感谢我民间姐来，啊！你先等下，
1: 来妈妈把你抱过去。我今日袂得，我无个判，
0: 是
1: 一拍一夹都无解判。
0: 对，
1: 我都把你做上过你今日所买着的人客。我伫今年年底当中，我要买一个富康巴
0: 士。
1: 我另外搁写着是咱的诚意。
0: 哎，是
1: 安尼好，
0: 好，好，好，来。感谢我们老师们。
1: 来，就是讲到哈，
0: 那个比较是爸爸妈妈都不肯做，
1: 因为俺那这个，俺那这个这个意外感觉他们肯做的，我们一般给咱所有的孩子，
0: 是
1: 都说这个啊是领导自己的，因为有些人都不肯做，他们在做我们家里的女孩，
0: 要看
1: 我，他们不懂得都也是来玩做这个市场嘛，
0: 反正就是啊，第二来送他回。
1: 哦，你这傻逼的哇！
0: 你不要进攻，给我等一下，你这下子都没了，一
1: 直都好
0: 好好，来来来，来来第二来，来第二来，阿香姐，三十岁啊，你跟阿香姐，
1: 啊，
0: 这次啊，阿香姐来了。
3: 0855-605-631

的话当大事吼，当正平安吼，当不管事情吼，这个叫你当正好手臂，你也可以有贡献，他们也当有大事吼，因为怎么看共产不共产两三年，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好，下次记得去，好，好，谢谢。

我。

不一定。

0: 一定要吃的吼，一定要啉的。你若要做药食，你做药食太贵吼，啊，一日治疗啊，一日治吼，当然要标准五二部分吼，这个应该是可以，因为上好上好和排列这个名。那应该不是阿弥消风道，你是中医在治吼，你这肯定不是，肯定是很消的病吼。啊，但是可能是你这个暂时的自己的症状，可不痛痛，不痛痛，六三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二，这个中医在治的非常。如果的波就特别紧紧通通快快的都把它排除那么重要的东西
1: 那你要发现你看见你说的话你要发现你说的话你说的话哦，那有时候咱们做一点镰刀所在的这个遍地伤病，全家都多的是哪
0: 边？
1: 和和老六组成体系吗？好的，
0: 是吗？
1: 和和大老六从从前起过，我老公最近心好这部分的呢，我要借一条筋来吃这个粥的。前几年的乌龟长官都里来好的呀，还看有三家店铺存在说最好的这个饵呢。这个是河鱼苗的哦，不然就海鲜鱼丸。那我喜欢在你这边，你在你上过，这个我非常好啊。有的有问题，你来交代在做什么？你来跟我们加入我们大健康俱乐部这个官方账号，啊，再加入我们奈，你也不要加牙金，啊，不要看到什么时光。这个声音之类，哦，这个你加之类，那个在新丰加入我们大健康俱乐部。你那里那个新豪之声，那个是我发起的声音，赶快呢！
0: 来，跟着你说这个英文，能做这个很轻松。
1: 看大看空，大看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
1: 八零零
0: 六三一。另外，那个叫他四十多岁，
1: 看三四五的五六一六
0: 零三四六二。五五
1: 七六，后再退掉的暗时十点哦。我们准备五六号的接电话。
0: 刚才的就是他，
1: 刚才的林杰来接他。
0: 我是台，
1: 我是阿杰，
0: 我是四号电话。
1: 胡老板，
0: 明天见哦，
1: 拜拜。
0: 拜拜。微风小北路，如家如故，如家如人。我们能相杀五花肥，转身不比五花肥。生意让生意越变越好。虽然就是讲无等于做得到，不过这种内就是你辛苦的地方，都是做得起的。这个创业当中，带出外国国家都在帮忙。微博部疫情团队这方面引入和鼓励员工，也是相关不同领域不同团队，以自己方式合作，促进疾病对方实体。这个是既有安比既有真有医疗设备方，用真实的方法改善咱无均衡的所在，适合大家全方面的健康。今麦是较过好事哦，老人要健康，营养就爱搞，要均衡就爱啉既有安比智能，正是营养论，这是健康最重要的特点。台湾风格肥胖。
2: 你这个是
3: 停车就打三对吧？
2: 分北高不上边呢，尤其火锅一台一万是真正火锅多非常稳，但是一万是很爱腿飞口，不接等来一台耍帅镜头，一关心上个等于治疗。
3: 阿哥，突然爱有那个调皮狗，阿哥，该治没有上面再去哦。
2: 不不，哪里不对？那我给他解决。这种规格你是北方政府提供。
4: 安是容易建造，一个地方防卫根据，我认为该做控制。

0: 平中是一个偶像的人群，那么能够通过一些形式和偶尔偶像进行生活的沟通和心中的沟通，在追求品牌的书并发现，但是大家做起大众的需求下面大手这里在新加坡的冬天大众风欢迎阿古达卡伊，并且在这里两处中是台湾唯一一个多变的植物，相传这个变革时代多变的有三大四零四不公开系来完成十个世纪大海来台一名文学在湾南一点一个台湾被分发布，多变的是台湾的工作在台下有四千多人来在这个两处中有四个青年，他是梁志忠，不是做梁志忠时，因为科办是民主国的中心大会，工作的时候都被梁志忠时。
1: 一拍子，有一座本身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清脆的景色，有一座温水泉屋，从山顶缓慢走出来，等等等待正面好客。大家一旦看见了，心心连了后脚的尴尬，一旦问起爱情对象，一段时间是飞云公布电台FM88.9。

请大家阿哥你到店就是福气，当世界电风扇的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阿哥谢大胆大臣，非常感谢咱全世界这电风扇的朋友，大家哥大臣过来，同学共同大会，阿哥你先讲，阿你都要听，啊，阿那下一天你的健身不错。无介意，那就甲飘飘去。啊，无答案，讲的你无一定敢介意。啊，大家都已经换个这个好手，所捌的、所了解，大家拢是，大家拢有一套，阿来去做你去。那，你看，做好菜，菜好了呢，我，不干了，你不用讲。准备工作的些经历啊，简单，在中华中华山的当地，一条新路，那怎么样？一样的讲，一讲哦，还没有直播，我让我的弟弟听，他听下去。我那哦，来来去去去去接水呢，安哦。阿爹阿妈来讲，做得钱，阿来参考当中世界人过日子，阿所表示的，拢参考了。好，咱有办法来停得住。阿当礼金将军，一个事情变了稳重，阿个春啊秋单，阿个健康过得唔一般，讲要配合大事的，阿个这个。气候、气候，用得光正光哦，一点那个这个秘诀正好，啊，不然你干不着光，啊，干那不干哦，干那结缘呢，一时间，那你干的，那怎么讲？那怎么被你进来哈？反正一天哦，他都成功了，我说你干不起，干不了。我把你说，这里大概刚一毛钱够，那就要给工作钱。一毛钱，一句话，他第二个就收你一万块钱。我这比较简单生意，反正简单生意，那你你拿我的金额，六十多个，六十多个，五个，那刚五三。好了，你带着很高很高调调，咱俩还高调，你感情过来什么？他就是人家相互的，所以会又这些吧？你啊，公还是公？啊，啊你没拿过，你搞的搞的错，等你他们搞到这个后头，有病，良心生气。哦，还是讲阿吉主要这个，那你不要遇到去，不要遇到去处理了。

0: 风，啊你啊，一个人你麦克风不偷听，我要到安尼坐坐，安尼不错，哦，啊那坐坐了怎么坐？我来坐，这坐了拢从这铁路坐坐，然后我叫伊来门来坐坐，啊个他听下子，叫伊来坐坐，啊来这刚好坐坐，今天这个报道。要让他走，你目前这边结束了，啊，除了这三条线，我赶紧去，我等两户，两户之间，两户之间，赶紧，要去这边，因为的步行，步行，我告诉这些人，这个步行，所以啊，谁呀，啊，这个。目前两百万接受的民主，三十号开始，三十号就开始了。啊啊！如果你去做那接受，任何人，任何人都去，都去跟这边去办办。而有资金，不管从他们西、胜西、西，还是边去办办。他现在目前。这些，哎，做什么什么什么？有什么讲？一家公，那个有人来讲，啊，有人讲他确实，以前来讲，咱就多面对。啊，什么不讲的说明是？那家庭怎么了？那那个家庭怎么了？在上面的行业，我是东西，银行，啊，东西。来那么有多广东呀，就台湾的高压，上面有个，这钱，你看暗嘛，啊，真好，现在这电台有相当暗，你不要问一下他叮当，我要叮当，上面的东西，哦，看到了，看到了，这种怎么样呢？来，你你。这样呢，一个啥？对，我通天有人在教导，所以我根本没对这样子的教导。我当年不在那个哈，我那时代，我那当时我不在啊。这个，这个不一样的，这这有出道，出道，那种出道，出道啊。从这么多，还在你家，阿姨，当年你在我们那啊，你当年在怎么说？要去接球，一点接球啊，人最多啊，但如果接球，人最少，哎，单单的，哎呀，挣钱的好钱多才多呢，啊，哎，我那多人分队，人分队多人分队，真正。你看，无输多啉水，多啉水，无输害死人。叫做水分离，这一点钟内底，啉八百到一千，你感觉着无吗？这叫做水中毒，嘛叫做水分离，这真正是啊。啊，那个有几个排列出去，啊，心脏也痛苦，啊，身体也痛苦，有阵子疾病。你的天班，我敢讲啊，多啉水，多啉水。我讲你水，血透凝聚，啊，搁加水呢？这第一就无那关，因人而异。但是因为什么人，啊来做啊凝聚凝聚，所以讲我是讲特别怕，啊不讲其他，怕人不怕人，如果他招来招去招来招去，哎，我们招来招去就不自在。他把这些给他们去，我看呢，就是讲我，啊，我去买块，我去买块，那得上南方，啊，你上来就挂钩，挂钩，他把家给给你，专门给你下注了，啊，他把名单说完，对，没上几大的，没对，大 我发财的发财，现在北极有那个，北极现在的下雪的那个是什么地方？他们把万烧了，他们把我们什么地？我关东地，没办法发财。他们没人地，发财了。这个人地，人地是个人地，这个给你证书的。你那放点针，你的收针布，它有力量哦，它那个金刚这里到位，它这一针，然后呢，九号啊，九单加工九号啊，一九，一刀一切，标准的话可以用，还什么的话，直接拿手出来。
1: Thank you.

四零啊，一零啊，对我就是。啊，四十七岁，哦，加加四十七。啊，不能我做外东处理的时候，我得不及，去做火车啊，因为不穿那条鞋嘛，我都唔知啦，反正。但是我职业变职业变，啊！我就是这个职业，啊！侬啊，你咧也是卖高档物件，做职业的，啊！你也肯定做职业，啊！讲健康，啊！不要侬高价竞争，高价我，你要加有信心，你来往再去打拼。而是从信心到高的些，我感觉这个卖东西啊，好点，啊！你做有潜力。啊不能你在要哪里呢不服输啊啊养巧的心啊头发的错的错错错哎啊咱接手来跟那边的我怎么很难跟这么很多一九头啊啊现在能做些新的练习比如说微创啊微创啊我小花可能相点每公分一多万的推的，抓神经筋，抓会筋总要量。啊，嗯，你要有留意力啊，以前的老话，是吧？他当然在被安诺，当然在那个被帮，还是被安诺。我现在是讲，他那个东，我也准备一种比较小小的。啊，那我会搞买物件，啊，我刚才。我太用了，我物件太用还袂到，啊！我用一工找无人工，等下找现在咧找无，啊！这个人少些，啊，多大？啊！你啊，所有人才，我都渐渐咱有当时啊，咱啊甲咱问，啊，咱咱讲会答，这是咱的义务，好，爱甲你回答。啊！你若讲啊，我出门哦，啊！我给你改个别，别讲，啊你就来找我啦，啊喏，那，大家，就这个空间哦，大家保持这个距离，这阿婆比较保持住，啊你哪样，大家较注意，别讲，啊来来来，隔壁啦，一家经理，啊今晚一间，人啊叮当，阿就到去，人啊叮当放入来。咱们越来越不富，然后他们的队伍能接受的，我的人呢，那么只能找这种队伍。

无反对，无反对，啊，就对啊，政府也对，啊，无关，对，啊，就无关。啊，那平时多去接触，啊，你啊，越南越南去，再指标指标，啊，赶紧分好清楚。多去接触啊，会到去，一样。啊！那多去见那样，两白了，蛋白面，两白嘛是好，嘛是营养啦，好嘛是营养啦。多去见那样，较大条，人啊较大较肥，嘿，一种有去多去见那样。啊这边啊。放尿大会，尿是血尿，这就是呼吸结石啊。爱平安好，啊不是说，啊放尿会疼，啊放尿香，尿气感染，尿毒，爱平安清楚，啊尿毒，放尿尿会疼，啊尿毒就是东西，人啊东西北上的，北上的就是咱那个。放尿的方法去感染，啊，包到，这就是发现。啊，那南下就是咱们有时间有气来的，有短时间，要把什要什物件爱排出去，啊，无排出去，掉有气的了，掉皮肤，啊，放出来的，跳的了，放出来的，咱们就多一点。这个都是有多少的。

0: 那个东西，
1: 用这个汤跟炒酸菜，
0: 炒酸菜，有听见吗？有听见吗？我觉得那样，从盖毛小碎，盖毛小碎炒得吃久啊，吃透你气啊，赶快吃透你气，再去再滚刀，啪啪的。差不多就该算了，不要去酸化，利用吸收酸化了，那么油加了，啊，油加甜面了也酸化，吸收利用，安尼，放置这少啊，75%，拢是超生产这些，哎，啊，瀑布尿出来血，一根血，本来就是那个的磷酸钙，磷酸钙这个是咱的放尿嘛，放尿它不是，什么关？这个是先做，那个一摸就流了，就是白天都喝，它进过血，然后这个东西，我说。我林地大肥脚，林地有点大，这肥多什么？大肥多什么？地肥多什么？量也是关键的，最少是不会啊！我也请教，不然也会这边有增加，所以还有我们讲的多聊，这样明白，一点小事。你不能不在你有生之时，他不能不在，还有光阴光阴一刻，这样讲，算了你，三两钱就是，三个钱，好，半吊起来呢，到照样按照跑，我感觉多见那个人一点就是，阿兰你光了，阿兰你刚喝掉两杯就是，没钱喝，看看你，就是两杯弄啊。啊，他唔单讲美，您一本他这么开始慢慢到人生，你有去有接招无？无，你还没升起来。阿麦讲你唔单，我即卖讲两条呢。无。啊，我家这个会所，他、啊，我认为。老水爷嘞，手机嘞，你个老水爷嘞，我无去接到，无去接到，哎，阿你无去接到，什么？什么办公嘛，无去接到，啊，阿、啊，开玩笑哈，阿、啊、你拜多几，多拜多几尊神，那也没有，阿未去接到，健康哦，唔当做，还、啊、有事情无情况唔知啦。健康，阿哥，这个你不委屈，这个日积月累，你不委屈，阿哥们会走，我给你几分钟，没有三分钟，没有手机，下去，完，看得到，好，阿哥，这一年两三百的钱够了吗？阿哥，今天哪个来六百块？放牛都不让他打火，还想怎么样？那他让他先打出来，说：“哎，农民郎，你来你这，这球啊哦，哦，灌来就是没错，一点都没错。各位兄弟，刚刚是没有起来有这球啊？
2: 没有啊，没有啊。
0: 我们没有，没有起到这球啊。”好啊，但是讲你检查讲你无事。
2: 我只会拿垃圾起来讲我啊。
0: 哦，阿奶叫你叫你，哎。
3: 好，请你挂掉。先生。

Thank you.

0: 先去听下主啊，你要听到咱三十七分，啊无挂，无挂才挂开电话，啊无你讲过，啊挂袂到，嘿，就是你家咯，所以讲过吼，真不介意啊，啊，你就待会在这个听，我那个领导讲了。怎么在弄个人打工那种情况下办做生意了？啊，那做生意呢，大家都看清楚了。好了，上场指导兵，刚不开始。啊，我吃二十八，啊，我卖二十七，吃着我倒卖就是。九二大队打你，开始做，连你办也做大队长。啊，你来问我讲。啊、你有空接着吗？我说没有。我本来这份工作加班哪家？啊，你是不是来的？我来接着用，一用接着了，一用大接着就接着了。那个工啊，啊，我进去，我一家我们家，慢慢弄一家子，哎，叫我家后哪里？我的信心是金黄花海，不是我家己家己在遐骗我。我有信心，你有信心，啊，比如讲，啊，你我有当然认得了讲，哎，反正你有一条认真三公分的哦，啊，一条认真五公分哦，我就好包起来，包起来是，卖过去电台去大声讲，就是我的物件，啊，我信心。这个家是本来就好做的，啊！你想在经费，加工人人工不平等，这就是个人做人成本，对对，来面对我，实际，我挂下，哎，实际好啦，安尼哦，后摆讲，讲到成果成就满意啦，出代志哦，不合适啦，都在公司来做，那我就成就嘛成。最近我的年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妹饭也不敢吃，阿番薯也不敢吃，你就在车跟他们在打鱼，这个车会干的了，这个就搞不得事啊，无电，无鱼，啊，加工也吃不了，上在干不出来这些的，大问题就是，没得事，没得事的，你永远做不来的大问题，两三岁就零分不得。怎么进步一下啊啊我家不信心的说我我在你本来家他表现他保护家不信啊我就拿出一次进第二年准备我信心有感哎那有什么想的吗还有什么狗我们老公小红不打他先把包给你啊啊简单一个口口我那三年的就是，我那老大人讲，婆婆老大人讲，喂，阿你阿你，过来世界上去探钱，哈哈，喂，这里美国总统哦，美国总统三十六岁，那你给我机会来过来做总统没关系，阿人就变了社会人士，是的，等于变男的就都有退休了，你那就是变不可能。那个我的上门的不借人家，啊哪个阿爸上门的了，你就要跟你做堂食，啊，听对了，哈哈，假货人，咱咱会少说的，你咱讲听对一错，你今麦咱台湾讲不就，啊，他怎样是的，干我的堂食汤，我是家里不变大的，你来讲，哎，那讲兄弟们。我讲你食一支烟啊，该食一支叫上吊，啊，啊，食一饮料叫上吊，今麦交烟啊，一家拢在饮饮料的吼，真紧的拢得潮啊。 你就是要来关于一百倍一百倍的全球的灾难大的成功这一家那就是要你的三个系的国家党员尤其在你这一次是要你的三个系的国家党员安全跟强大没成功他大陆要如何给大家我们几位老师他们以前然后这个再次拼命啊
1: 出门在我啊那个再次拼出门后来东西呢你假装报告给这里那些让他的学生那些朋友我那一段报了我叫过一段报了他报赶快的就讲大火的大火的啊没关系三倍还有三项奉献
0: 就是第一
1: 还有要交到交通
0: 你让大家去的
1: 北南靠水区行水山南北靠水区行就办宜兰区两百万起行靠南京都有办罗东镇台湾移民进平安天域都有办在中奥利克币在大分文行动奖金先追一道新安台湾东海南部外星北东南村南部外星在中国梁百里华星一星太平天破金河宝宝平安南岛南岛及公文超等满系统准安国立之星第三我们懂中华中华是恒星国立满村国民旅行公平我刚明确行政平安小唐罗星人中人中天津人不懂最后天华回击双人懂低头低头有标旅行这边台联先北港民间高浪路点气动多层总中心部列表交安达里达里区公馆在线行政民间破树交援台南新年台安北欧民间中通的班达里有说台湾中民发出信台在这边边继续做专情探路专业的推荐能够成功的大空啊小品啊对啊，不是会都举办。你啊，会否飞啦？他在南面呢，自己的国王了，水中做成功，警备，警备，一贯，大大家，五千块，下面个三毛三，天鹅，一千块，红鳕鱼，黄鳟，一条大鳟，今日就是今日，我讲你一贯吃的了就知啦，啊，一斤也六十，你呢？他是广东的正常品，我们到上海开会，我给你去看看啊！啊，我这顶不得，风险不高，不管你叫什么，喜欢你吧，去顶顶的啊！一罐，大家不要很健康，不然南街印加果园，三两句，必须是永生，就必须东西叫好，你们必须得答应，所以。大家也有懒惰，当然他教育能力，学生就掌握了，能大量成功，能大量成功，这个国家，当天怎么样可以，一天要做几年，要三个几年，能负责任，啊，啊，啊，是不用，那个要听我讲，多少算，啊，算就算，来，就让你很不准备。南面红木电话，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不要出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咱来听下电视电视加班。

0: 放那个书板哦，中华我放那个线路，啊，中山路啊吼，这个是我结论的，是讲，是这个结论啦，我们贝老师前面讲那个，啊，事业这边很好，哦，我就是，哈哈，这是非常的有，啊，这个有啊，啊，你今晚一点。是的，我昨天我唔知啦，他们以前我冇甲讲啦，冇讲我是讲我昨天啦，侬冇甲我讲啊，我袂晓得，跟我讲，你阿讲，哎，阿爹咧，是吧？卖卖卖，哦，你们那里商品，他们多用珍贵，多用珍贵。
1: 来，时间暂时到，我们就来。会给你小等的，再去坐上来。

が忍びれんさき人間ほど考えり死しめやん。

0: 茫茫的等待，金星的灯很亮很快，金星的生态失败，对金星等环属实的减速大都在于从高层次的很小，比如今天出现转头云说北团团票等量和发发有东西内，这次不仅然守候一切人都出力很小，并从人边等量的医疗款和金款和出版减大温度，金星灯有也十分配置
1: 江万丹，为了协助服务的品质，我们服务电话采做免付费的0800 732 899 0800

0: 在回忆过程中，随着心涌入脑中而流动的心，灵魂因你的自己进入，而产生的心情，就好像有波澜似的。广东南宁，该名就闻之间。一说去南宁，会有闷风之脚。放心了，你会期待该点，但是那里已经有打扮的人。是国家中上一家主要的业务，每一间一个规模真大的出入服务，有正店甲商行，电话、互联网、微信、老领导、图书馆、库房的设计，那一般都看到夜间营业出入服务啊，那是不错。而且做服务发展进程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强调挂头，后置二十五个电子的挂件，这是什么呢？相反的停留的时阵，分别称为全名叫做陈玉兴，天生的名，大海到现在是开始一年超过。
1: 鳌鼓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俱乐部，拢是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训练区、红色运动操场等等，来个生活交拢无问题。今日大家，你到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来电发出电视。
2: 全世界成功中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台湾最大城台湾，成功中的每位朋友，再来收听，健康，大家到处看到，阿爸你到处都是，好，我喜欢这个做朋友，好，我看到，阿妈，那介绍啊。公安部的这些事，还有个两个讲，你要么喜欢的偷听啊，啊，啊，那个待遇，那个赚钱干的家伙，那个嘛，有些人是这样子，专心建设，还有能力是另外一回事，强身健体，身体强，啊，那个健身的就好。第二个兵法哈，三十九年，啊，大家身体来照顾，就更平了。另外呢，你身体照顾，你身体放松大家，你的靠人就是大家，专心挂机。你这里心情不好，我一分钟三十九，因为一年上济嘛，我四十年代不是也四十，今年可能不是不到八百，我看到那个八分之一，我三分之一、九分之一的，那五分之一都不。大家都看清楚了，哎，你最靠后，好，他们这边是这个，这家么，那个两米两米多一些，他刚刚是个单的啊，是单，你那单的或者单双，啊，我讲你那叫单双，你那叫单双，下边那家单单，他们很窄的，二米不到，大家要往后边走几多？好，没完没了，时间难得久，阿咱们阿们吼，大家都无讲恁不关注，不关注个阿们，起码我们不关注哦，在不关注个咱不注意啊，大家无平静，无平静住到，阿大家慢慢阿们做哩不注意个，无知道，啊，慢慢哩放松大家，起码阿爸用心建设，同志们。挂身体，挂这个书，做我认得挺好的，对，人家健康当然身体健康，健康当然道理在你，哎，那么把道理，那把它挂在你心里头。

天暗中是什么不到天地，好夜空

Thank you.

0: 岁了，他的一天留的跟咱那样，他一天我买东西，他的钱那么贵呢，他三个月一天我买东西，那讲说我有请过老师说，你那是当天不为好，我人不好，那天不为好，我说一般是说，我只是用大一天，你尽量去。给你们的爱心，给他做自己爱心。后来你去买的东西，好多看我呀，不能够你们去做，你们也你们去，你们来一个导游哈，能够多少人，多的多不，能带我叫他们，他不带人带我们哪我哪不去，怎么哪不去的，怎么到你这里去的？啊，咱这边的工艺就是北京的，啊，咱北京的就是这个。啊，这么样吼，这样跟东西变做，这个一片一片，啊，你打花，打一线的，你来做工艺。当时那个中单就讲，孙中山是阮中单人，所以他用中单话做工艺。啊，就讲啊，你中单话就偏讲的啊，哦。我叫你讲一下，不错的不错的工艺，您可能跟单位讲的也真注意哦。各就要自己独干，爱的副官差一点，跟单差一点，所以当时我到分析讲，都是线会当代表独立，所以以后的误会，我不独立，所以代表那边的这个普通话、普通话，来。来今天来讲讲健康，这是简单一个信仰，信仰都要三支，都要你健康的数据，那么三路是个不为本的怎么打的，一个叫乱心机，哎，打工比较用。李建文认识，李建文先生认识，阿家先生阿无无咧嘛，李建文先生认识伊啊。哦，啊，你讲个也是，唔讲政治啦。伊讲哦，阮小妹，阿我咧不错，阿咧较早咱个人讲，阿你某人讲伊看到臭半生，伊会走来你家，懂无？我要来买咱个物件哦，买来好食。爱甲问讲个闲话呢，还是不错。他都多人讲，桂兰汤，这个所在呢，我来比。当当，你老看的时阵，在那个味道做伙，怎么看？啊，咱老看嘛，在那个味，看上。恁厝的，恁厝卖讲你啦，做边啦，哪一款味的哈？拢看无好，那个你们那个手机啊，无是讲摕一面三只动起来音啊，哦，啊，真个摕动起来，啊，就较袂受惊。啊，我讲呢，虽然呢，我了解以前都有读书，三万岁，摕一面来，真个要拼，拢会当拼出一千块的，可能不严重一丝啊。就比不来你先做的啊，尤其是这个老兵，公家老兵在比你在做兵，当然难做哈，如何如何做的，因为难做就不老兵，他干的就好兵，不老兵我是跟他们去吹包啊，还是我副本，我们写的是什么，东海地的照片，还吹包啊大兵。啊，这热天的时阵嘛，天气一热，咱身躯这个味就走出来。那跟草芽、桂圆花那么种，它走都无问题。啊，不然从山啊、那飘一种地方飘来的，啊，这个都有嘛。人就安尼，但系讲这个人身躯有点，暗着点嘛，还有讲。对哦，要不要写那么鲜明的？
1: 乖神子，我醒来你醒中，好啦，吃完三片，一点也无用，啊，叫做决心，啊，咱讲的不死要做偌多年啦，道理我理袂好吼，啊，不过来不去吼，安尼叫，安尼只要有信心，刚刚那个乖神子那个四十二岁。呀，四十二年做，对我就对。啊，伊伤诶，即卖伊伤伤诶，反正够四年头。啊，伊段这段时间诶，你嘛吼，真是有比较，我无好比啊，你吃，爱都爱有信心，你是讲休房虽然休住就无比啊，一点爱有观众诶，就开始。花生甜了，地瓜油，鸡红花，鸡红油，鸡红花，啊，鸡红油，花再会再油，花再油，完美进步。啊，我负责生，啊，啊喽，我负责生。Thank you.

是 Lonely。

前那看，甲血油有关系。前那看，为什么叫做卵磷脂？你看嘛，就咱的脂肪，为什么你吃的脂肪啊？加了鱼的，和青菜，加鱼，这不过就是金鱼嘛，算。鱼嘛，短期多换的。乌鱼、鲫鱼，好爱吃呀！我管过量的低温，管过量的低温对身体拢不好。啊，咱的活动也好，因为我在当肥皂，大了个吃了少点，比身体要个利益。平常一个客人哦，我讲，哎，啊，我朋友哦，平常在做大呢。做大，还要不来的？做、嗯、大，咱好表现那个客人。还、啊、你老大，他做的，你也听得到，你也听得到，你知道？他什么做的？做大的钱啊，大什么钱？一个大的钱，真的很好听。他的稳步而赚呐，他什么做的？干活赚钱嘞，啊！啊，这个你啊，那你进包，这个电脑从那人家拆掉，啊，这个哦，你罗罗啊，啊，现在挂掉，挂掉他死去，啊，啊，挂掉你都没听啊，啊，那你有没有做点东西啊？而且你还行，花费。你几块几元，给他做大事。比方你有朋友，阿舅妈呢？阿舅的你的菜不动，该你夹菜了，该夹东西了，阿都没了。啊，阿妈讲阿都做不起了。不然你今天上好，你今天起不来了。不要，挂掉。好啊，有事就来啊，挂掉！啊，那挂掉就挂掉，还是干单位？没人，没人加工了，啊，这是判决了，还是指标了？好了，挂油是差不多吧？好了，啊这边呢？啊，这边呢？这边呢？指挥，你们那单位处理处，挂挂的，都是判罚，都是。两指标啊，这边好自然这个，你自然可以了。你不听讲，阿来在你换换大，在你买大了，但是有卖家就在给你挂标准，这你嘛，当然肯定要大，那用处的大这边，这边分秋天要买冬天，今年。杀，那两个杀人是有啥个鸡啊？你杀，我也得没鸡啊。啊，你哪没呢？叫他变兵，这当然，当兵要人家杀人杀人，翻脸。你们什么孩子？人家不跑来对，人家不跑来对，人家都干干嘛？

0: 给你看看两个吗？
1: 哦，变金刚，
0: 哦，他练吗？
1: 他练吗？
0: 这个，
1: 你说
0: 啊，
1: 他北京大山，
0: 我说，他那种大挂吊的短时间，挂吊的，
1: 对吗？
0: 因为挂吊，
1: 他可能人家有大问题，小的机啊，
0: 他们大山的树，
1: 你不挂吊，
0: 他不挂吊。
1: 有人都
0: 压火，
1: 今天三五天吗？
0: 今天
1: 有三五天，
0: 五三
1: 五三，
0: 啊，今天三五天，
1: 还准备了东西，
0: 多好，
1: 他们多好，你说，
0: 自己觉得笨了，
1: 温饱也三五，
0: 多好。

0: 就是说运动上的障碍的自己，那个是三，我主要是你来玩这个那个动作，动作才行，我经常进阶的都开心大多了小组来玩这个大多大多你要大多弄我会觉得只有那个心不留弄我会觉得还有小运用小多小小运我做了工从这个大多了大把大大比如说弄死你现在我的这个是我在工业作用工业作用一百六大摇山加肩靠近还管你从公司不懂事多个群人的公司这里这里高铁的手中他要是搞死他的高级助理公司要去负责搞死的小公司你说吗人民二郎嗯加深卫星我找他加大腿
1: 好好
0: 来吗
1: 来啊
0: 来我就说跳了一下跳了一下我就跳了一下我就跳了一下我就跳了一下我就跳了一下我就跳了一下
1: 对对
0: 对对对你找我另外我就跟你跳了一下可能就是我说跳了一下你说你用了很大科技挑战
1: 的不错
0: 你跳走你是想按你要到这个将来大家都能仔细所以这个大型科技我的你是啊我问到我的一条流光的人口相差破不得乃得温不乃
1: 弱
0: 而且这么尊重哦你白白个家伙还是难听多了
1: 乃够温
0: 大超女生我讲你的背如家他对我家庭没有信心你说什么信心对我行背景的信心大伙要相信我大家都一般在我就要自己要用假赶快的去他不赶快的空 Hello
1: 问题
0: 大家用差不多了
1: 能
0: 他赶快前途前途的前途我先前途
1: 管他
0: 来领队追尾丢用大高马交出来
1: 领中这边走楼去
0: 虽然能配置马来流浪他会有前途等下来你是什么事
1: 人体管会
0: 能教你哦还能收费
1: 我居然收了金
0: 啊还能给等费就要前提大伙人同情说加看法你一天你十几天还是不管哪里了时间明天三天一天我都要买了去的路别让我们领先进行他们怀疑我想他到底要如何他们要才敢打针头你再怀疑先慢慢啊那么先做不了再讲那个
1: 就这样来讲
0: 人家只有做食品不像人家讲什么哦微博呀哎我要讲了天天那个东西怎么看看不见你打人这打你那怎么看看他现在你这样这个现在喜欢的情感你光顾那个五六六时间改大伙的感情况针对人类分级的后果在左心滚用的面向政策大家很多股一场不管的你前一群是历史学主拍假不管你的假为了你按假完你敢滚那么他在旁边他哪个差也在做整体作用大伙的方式刘老师上面发生风险谁来得及自己不知道主人谁呢谁呢要告诉事实谁在让你不给接受的吧女人之人不断起公告两军谁有吧我懂点他在女人进中央建立谁有吧在天偶力之地在下风完
1: 行动奖金，经费小心安，台湾灯台含富爱心，北东安尊，南丰华兴，在中国人，在立华兴一兴，太平天保人和，大道必安，南岛，南岛区公园，超东南树洞，平安，保利之行，十三，红明洞，中华，中华区红星，保利万尊，欢迎历史公平，六三年节，行动平安。下班五分，前中认真，认真并无同。最后祝贺，退休公安同，低头低头有标，李林革命，来年一生，不干五生，包揽五点，系统多行动中进步，未了消安，打理打理区公园再建，行动领先，破处调研，台南新年大安，最后人生，中空入安，打理有标，在江中人。通讯台在古典边一直叫专行创文中午人收掉能有这个问题大庄啊小组啊好来那么
2: 你觉得会说哈
1: 你俩反正什么手机啊我没记忆啊没记忆大家都在这个会说大家都差不多了你记记在这里
2: 你那能够能够慢记在这里虽然记在这里那我刚才送什么记你蛮去准备干啊！哎，看你的事情多了，难免的计较的，计较嘛，进步，计较嘛，啊！
1: 台湾的一块六十元，两千多，下面十几元，两元，现在你三百分啊，拢可以进步，一块就中了，啊！阿你一单就看嘛，过来。新加坡有
2: 哪里有的
1: 好不好能下了一千块他本来就把分到可以就会那哪还有规矩他得再讲几几会的那你会你会的讲他几几会他哪哪还有的就在几岁能下了一千块几个千块刚这几几个没有想要记得听到意思大听到等到分析能够以还是要改善不平好自己用把这边先我说来三个说是分析的会因为公主呢就放回去来做外面同一点位大看看控三履历三三控大看看控三以及三三我也去吃啊控六一口控三以及三三
2: 来那么听啊数量学当

好。

你好。

0: 南京啊，高速车啊，这个，就是说看它到底是，那一般电工棒，工人还有，我拢安尼想讲，那个乡长那个有钱人，你家庭重新十几年住，我阮老爸存款十几年住，安尼今年高速车，他都生意都不要搞，我连这帮人钱都包下来。拜托你上面的那个会所的不要开，你等下看人家交十八岁，啊，咱那个那个精神吼，交完那个交完那个精神，你等一下，我们才看人家吼，啊，暑假班那个在变，啊，会所不让你坐，心肺血淡点点，从旧厂长，没了。台积电的那啦，嘿啦，你要心电脑的狗用不久，会较好用。啊，会所较济吼，较一个看，看我的社会底线，加一个怎样？那个什么，那个做事要怎么呢？啊，那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多来多去的，吃到老头病，少年呢，较单呀，哎。当个老头子呢，难过家刚刚那些不平，这个老，拢是老人家，我以前我的老人家，就是心平气爽，不了，这个给你们物质的这个血流动力，血流动力，五分钟就是血，那你现在正常五分钟血。一，他写的会所，不是一啦，就是他写的会所，这个是正八六千文件，七百文件。我讲那个叫创作家，特登来，那个创作半张标的给套住。这个两张来写，啊，你来中一张，他们上面到位，上面除了盖，不盖呢？哎，好价高。这个比较好，先不有臭味，就是人的血流动力变慢，心情在下变慢，不是在变慢呢？哎，那是多少个器官出问题？我跟你讲讲，肝脏是啊，那么那个肝脏是啥？肝脏是高啊。台湾人家没钱钱钱，政府绝对啊没钱钱，没了人家三分之一生活费，人民币那不便宜，花不起。第二个，啊，这几样是，有是，来，是讲少年人比较较侪，你那个侪了，招商来对，我靠，赚起来。不用来做饮料的啦，自己喜欢喝，你整天来不装不装的哦，你装他们装来装去，你就不用来装，我把钱不要嘛，啊你别了，有你我再借几几百的呀，啊去装钱，啊去，看如果银行口子来多点呢，会监察你吗？不装钱会监察你吗？啊咱这边真会老人的。都是心平气爽过关，先不会提的到手。应该爱洗啊，家物件油水水就是要经过过滤，油都要经过光，过来空气要经过密封，过来再修边再边，啊过来修边。可能会摆个奖金，嗯，可能这样觉得很累，大概肯定觉得会走，以前过那么牛逼呢，嗯，会胖，我躺下那么，连那种，嗯，可能会让人找个家伙比，当然老人，当然老人的，但大老远上大老远的下不为例，大老远的肩膀硬朗呢，肩并一过，他不行，哦，哎，你不用去干。做什么要跟，做什么要跟我，啊，花钱的时间，等等。 可能要冻吧，哎，你也是冻，啊，查某囡仔人要寒，要寒又要冻，寒嘿，太阳高唔起，一样时间啊过去，啊，你看，这寒，寒会来红心嘛，伊那里面嘛，无论怎样，伊都袂落啊，无论如何，你寒是多会了多啊，我把你看当时当兵，那么紧张。做了一个跳槽还是跳槽的，哎，我的边界的领导，边界的领导，哎，一个领导，他说他好像说上海会成功，他奶奶这位来，心情代谢变慢，还有什么感觉？尤其是那个跳槽真的不能有一种关关于他管的呀，跳槽是不能有的。哦，我发发生哦，反正讲安尼怪最暗，啊，那讲坐到迄边啊就对啦，真够最暗哦，最挂一个男人，两个女仔站，靠死，我来坐高铁哦，安坐一坐哦，不得了，一个护理，还有坐那个咯，坐人啊，啊，那同时要带中国人，不是变哦，啊，侬。兄弟们，啊，今天你老公是保安哈，你老公是保安，人家是警察，碰到碰到，那怎么碰到碰到的了哦？这警察让谁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比较懂，后来我准备碰到碰到嘛，然后来，结果怎么碰？你不要碰，两个碰。我们现在的就是最不怕的人，我们想象是我们现在的就是有的人开始跟他互动，然后先不会比你发现很多其他的团队呢是感觉很多他们有什么发生的感觉他们只是对付很多的事情刮刮位的刮刀就是没人靠的我们准备几天，你也在准备上面。啊，你哪方惯习要惯习的惯习？我虽然没做工，这个剪枝干，我去下台，下坡穿，啊，好老啊，这个老人家给我怎么，就想给我怎么，我看你自动站起来，我们也会跟上去，啊，但是。你哪里假要签的呀？你在处理他吗？我懂。这签的是跟他当地祖先在这个会上，还要签的。啊，那不我跟别人家里也签嘛。你跟我老婆他们那口味啊都大，很大，也会跟多了。他是最低级，还有多一样哈。吃饭，我不要空气了。我来了到了到底嘛，都得让他几个团队那么好，能正经成功。我来了到家，怪蛋接我个，那个还没去背书，还没去做一个运动哦。啊，都叫运动，那空气素也少，那点了什么健身房哦？然后你这纯练练体哦，空气照大，让他练的。啊，我来没运动，跑跑拢那不空气。那十公斤你做了那十公斤，运动的时阵大量不要新鲜的。我爱哪样呢？你这个行李啊，买东西我不要带。你奶奶要运动就更好。好，那大家的他出现了，那大家的他就没注意，没有下放。大量运动而去高啊，还来去新鲜的空气，没有意义。啊！你去健身房呢？来这，把那坐着练体呢？大家跑出来弄个大沙发，靠你吗？我来去背什么？哪个人受伤我能进步？一个身体出来弄靠你。啊！你去运动嘛，健康重要。哎，出来弄靠你。我讲这最严了，看你讲讲几多卖钱？啊！哪个坐高铁哦？坐边哦？别动力，那是谁家？他跑山的，四百多天，一年四百多天。 还有一个方便土过来过，没土逼的，他是先不逼的，他是先不逼的，好了，我要去他的右方对头啊，
1: 我来了，右方对头。
0: 恭喜你啊，这个

0: 你四处关怀不够吗？
1: 从江海行进东南村，我是五十以下的青年呢，去从江这边滚滚赚钱。这五十年的时间中，周末不烦，是个猛烈加的贪贪嘴里的冲动，全身酸酸，我笑得会中到你面的刺啊！
0: 难道不可反击？不用喊，你的嘴巴是有舌头，还要记得用喊英文去说。
1: 不比
0: 等于不比，他本身也是不吹。
1: 你上半关五十江港接触起球。
2: 各位朋友，安全注意事项，这个是做防卫天气，拨电话请到0800-732-899，0800-732-899。

0: 在任主席是指于拥挤或者什么命令就能在大环境中有在专业系统到负责专业的那些工具海上超级特别一样用发展组我是有心发展设计我们发展的让政治组一个包一个广来合作但是他因为爱切合困难组织所以比利家前上合作并不成功海上的股东合作发展部三一军西标小妈妈党队成立依照合作三部以发展合作发展部请接受广泰他来讲真的很合作这里合作给他主要是神秘合作要做小妈妈党队处理这个理念中比利家前合作农民要来请他给他一次努力的目标第一合作人来宾他们会做以上的一样是一般农业工具其他场的开销在下列农民应付新的技术得到这个三股
1: 当时的大饼长号形貌和四部的长号短度相差说当时的头大饼和可以做最先进的实力指标当中的爱情指标一周时间是 FM 八八点七飞行广播电台。
2: 台湾的中心啊，所知最深，四处飞到一点世界拢嘛有。

0: 咱敬爱空中的乡亲士官，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老母干啊，按时时间准时拍电，准时现在咱本台准时录主持人，可以安心出来做个大家好，我是大伟。啊，感谢各位咱全国啊，空中各敬爱东北士官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吉安吉，阿爹阿妈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阿妈的龙家子弟小弟我，阿红。祝同乡的乡亲士官，阿公阿妈，阿爸母啊，阿爷阿姐，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阿发。啊，是阿感谢吼，咱每乡亲士官好辛苦吼，咱老大家准时拍电视机搞收听。阿妈感谢阮方圆的关小姐啊，陈大哥来台湾打卡时间。哦，感谢你们收听啊！啊，今天咱平常唔免感谢的动力，但是咱感谢的电路观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来去看电话哦，咱的现金是多，拢总会再拍电话来开讲。专家报道，以及咱产品符合资源问题，拢专属在拍电话来询问。咱从这个台湾的华人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阿爸从老人帮助你，阿你后头过得愉快，每两天、三两天，拢是恁希望咱爸爸妈妈，因为你的健康，会当做会照顾，会当做安好，大一岁，爱会当好家家，子子会当用心呀。啊，所以讲哦，你嘛如果有任何问题，不要紧哦，你的后生啊，因为这个哦，下次我们哦，跟你家的沟通，咱的爸爸妈妈啦，啊，为阿三阿仔不讲哦，千万不加的沟通，你不安排你，阿妈希望咱爸爸妈妈，咱有任何问题，拢总会再谈一下哦。看吧，痛痛痛，休息痛，休息。啊，感谢各位参考的宝贵时光哦！啊，本节目由咱电信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段免费的宣传哦，我相信大家拢记着了。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万二台，啊，是按时这段时间，啊，就非常感谢，嗯，这个宝贵时光，这个爸爸妈妈，啊，无啥必然，啊，阿公。拢来咧台湾收听，啊，不论是亲戚朋友、有朋友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那么欢迎恁台湾贵宾指导。啊，如果不会事务，不要不欠账。啊，希望中国时光爸爸妈妈，啊，咱都谢谢恁的辛苦吼，甲恁的经验，啊，卡一方面的，啊，来台湾，啊，工作时光参加你家己的后生。 你若无自然，阿凤就是你的后生，阿武就是你的孙啊。哦，阿凤嘛你的后生，阿财嘛你的孙啊。啊，来台湾参详做点指导。啊，当然恁爱听什么歌，尽量做恁家点啦。啊，拢专门做伊吼。啊，无论如何，阿多歹听的歌。啊，观众已经来上班了，来坐上，尽量哦，坐歌哦，快门听啊，是啊，啊，再来，我嘛尽量来当，啊，我就是我一家，啊，那不要紧，反正电话在那里，哦，我们观众多的，啊，这播音一下，这两门，啊，所以我们家，咱家都讲的这东北习惯，是不是啊？啊，我们第一点爱来做啊，就能省点的，啊，不能大家。我兄弟是爸爸妈妈，啊，拢是平时做咱个工作放心，啊，恁之前老辈个，啊，恁就爱关心人家，啊，这个大吼，安静，啊，就多啦吼，啊，是健康，甲身体健康，甲脚底手尾恁自己，啊，真侪健康啦吼，啊，恁做恁大家，食到岁，喝到岁啦吼，啊，来喝热。来，坐上过来，你在这边吗？啊，终于叫起来了，
1: 我
0: 来
1: 抓钱，
0: 我来抓钱，把钱赚来啊！
1: 谢谢
0: 啊，拜拜。啊，来来，请你吃饺子，大家请你帮我叫钱，
1: 好啊，可以啊，
0: 啊，麻烦好一些啦，哈，啊，跟爸爸同学啊，我刚才听光了吧？
1: 听光了，我
0: 啊，来，你这不开心？
1: 啊，祝你的飞机
0: 啊，来，你爸爸妈妈来
1: 了
0: 啊，
1: 谢谢
0: 啊，好。感謝所有咱中國嘅中國之歌。啊，如果我有機會，是過一代，啊，會當太陽公仔，恁攏是阮嘅貴賓啦。啊，阮若無恁嘅感情，啊，阮要無來，啊，會當每時間甲恁做伙。
1: 嗯，
0: 好，恁若像阮以前做過，啊，嘛時間過了真緊啦，吼。啊，八月到月才做到月，啊，買咱就四個月
1: 嘅工作啦。
0: 每天拢是从中跟爸爸妈妈做的，
1: 对
0: 啊，咱感谢恁甲阮支持，是不是啊？啊，恁厝咧吼，啊，咱讲起咱做一个吼，啊，挂单挂电话，如果是无甲阮买物件，啊，歹势就看到台湾去，啊，爸爸妈妈特别感谢，啊，你们感谢，因为咱这些我做一点点帮助，这些我做一点过来做好一点快乐，做来做一点好。
2: 谢谢了。

0: 就无限。啊，莫会甲阮自然袂要紧，啊好会像安尼，甲阮鼓励不管伫彰化市田中诶啦吼。
1: 田中，因为我是伫迄个迄个，咱来做个小过来做个名。
0: 这个田中，这个田中都毋是彰化田中，
2: 你讲你讲田中对无？
1: 田中是田中，彰化市。
0: 哦好好，好
1: 好
0: 我
1: 让
0: 妈妈
1: 来做个小过来讲。
0: 好，那我让妈妈去喂。
1: 我不客气，不客气啦。
0: 哦，啊，听听说你乡下人，我本来如果你唔在那岗位啊，你。
1: 唔是啦，我就是啦。唔单单喺度讲嘅，大嘅大嘅，你冇看。
0: 冇啦，真系冇啊。系啊系啊。系啊。
1: 都唔单单啊，食个拢食半下嘅。
0: 哦，嗯，啊，多干食翻嘅，食得老多。
1: 拢是做大花嘛，俾个鸡子啦。
0: 哦哦。
1: 啊，蒜头蒜头加喺我度做啦。
0: 拢有哈。
1: 哦，我都我唔会食完啊。
0: 要
1: 等啊！哈！我到刚刚做的工作在当天。
0: 哦，多谢你啊！哈！
1: 刚刚晚上是两个去忙的呀。
0: 哎，你讲个无听，我一个一个好，哈。
1: 好啦，我来听。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个叫做台湾人，就是哦，咱老福的老师哦，都挺有关系啦哈。啊呀，这个大人物讲的都多大，都多勇敢啦哈。哦，啊，伊无出现现象，无快，哈哈，啊，出现开始干。好运当良啦，那你要来听一下，最近好像有些不妇女不发情啊，刚才都有醉酒，这方面这方面不健全，不是发生不太。我老乡讲讲，而且感谢所有啊，咱国的爸爸妈妈哦，阮讲啊，恁交代的任务，阮一定会甲恁完成的，好的，这个是阮对恁的信任。啊恁对阮的信任啦，
1: 对
0: 啊，啊当时来想做第一次哩，啊你甲阮保证一下，
1: 对，
0: 阮就时时会做，啊爸爸妈妈就是信任，
1: 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嘛吼，
0: 啊我把你准备做好做嘛，我啥都没做啊，你来帮我做啊，啊你有什么的条件，哎，甲你做后事的安排啦吼，啊无听你就明白，
1: 对，
0: 甲你做安排，
1: 对对，
0: 啊我讲听你，我。啊，像这听雾啦吼，啊来，啊足多人，啊拢讲吼，啊因厝的人，这个是
1: 吼，
0: 啊吼因做真正的
1: 重要，
0: 就是多见多人，多
1: 见多
0: 人，台湾这边吼嘛，阮做唔得通，啊到阮迄个南京做，嘛不是讲多的事，啊你若偷占多的事时阵啦，阮就看到伊用几万两块多。全家人吃，
1: 去食饭，拢快笑了。
0: 对啊，啊，但是哦，一时
1: 短时间
0: 就是拢短时间，啊，而且拢是哦，去专家、专人、专家哦，照顾人家食饭，起码对我自己嘛不平静的。台湾人吃那这个计算，像全世界，你看比你强，
1: 管的厉害了，
0: 你哪个讲的？

你那盘话结束是不砍下来的对啦啦吼，你只有这条路，最后你不爱，啊你不免怀疑吼，这个是人啊，这是个过程，但就是讲你出生的病，你本来是国小的，哦，你出生管本来是国小的，再来你盘话结束不控制不好，变盘话结束是循环，这等于是打国中的啊。哦，啊，等下各种读毕业了，你阁无阁加进修啊？哦，你阁进入去了，就变飞蛾去了。啊，飞蛾是受引导出来的飞蛾去。啊，我讲全国人吼，敢那一年飞蛾去，开咱的电波里就对啊，开过来飞蛾就，哎呀，因为一般哦，是不要那么多，我爱排药剂啊，有诶爱排药剂啊，你看寡分子吼。我讲大个，有当时啊，规下发炎，足济人面面安尼送去济尔。药剂是咱阿在做事化作嘛，啊，药剂就是咧咱排泄咱身躯的毒素，咱所有饮落的水，食落的食物，经过药剂，所以讲要甲你排泄毒素。啊，无啥啦，药剂就当药，你知无？药剂就药物，哎呀，就是你的药内底毒素。啊，不只爱把你药剂啊血清，把你洗了身体。准备时光，爸爸妈妈，我担心啦吼。啊，我家己一个啊，医生我，因为是我的太太的这个车子啊，一个包大车吼啊，等等着病，我等带着进药，最后啊，通过被控制过后的做胰岛素啊，做我搞的啊。本来已经甲同事讲要买洗药剂，但药剂做白了，哦，还有当时啊，啊，同工要放放无，放无着，只能洗药剂啊，掏钱来赠送。啊，我咧讲全国人吼，有当时啊，你听话的，啊，甲你药剂有息息相关。药剂呐，八斤，针剂呐，八斤，啊，你就较袂惊。啊，人讲修人吼，修对心咧行。你要记人好，你会修咧就会顺啦吼。修对心咧行，即句你甲我包起来就，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准备时间，爸爸妈妈，咱要咱来做游戏。我家己曾经啊，我家己一个妈妈，糖尿病非常的重。啊，然后我叫伊食我的物件，糖分控制调咧。啊，无医生就甲同事讲，伊个做药剂，甲我迄个医疗局啊，甲你代讲，不拢要代讲啊。啊，我甲讲吼，啊，你无最好一个机会啦吼。啊，我另外一个孙啊，我阿公你相信阿姐，我迄个孙啊，啊，住伫漳州海口咧饲鱼啊。哦，啊，伊是做细啊，伊个幼儿园做的，哦，幼儿园就是伊家己个做身体的。啊，然后拢控制不好，大食大啉。少年嘛吼，因为咧做以外事业，主要做来啊大食大啉，食到感冒水果数拢悬，到尾啊感冒水果数我甲伊控制落来，啊然后食无过去代讲，本来伊做拢控制啊，还有是爸爸妈妈，恁家里有一个现象吼，放过几多岁了，啊就是一个你管住院的，一个啊不一样的。尤其爸爸妈妈，你若只有咧放细汉，啊，你一定爱啊，赶紧甲你药剂吃好药。啊，你若吃药剂，有一人足好的物件，啊，我今日就是阿母，一直咧甲我讲吼，啊，过来听药啦吼，啊，拢已经甲伊讲吼，伊先讲伊咧用水先灌去，伊先干先灌，啊。以前唔要煮药剂，阿要食番薯较好，对啦。阿所以讲今日，我讲，阿我把头家先讲一个物件吼，啊，迄、那个要来介绍我的准备情况，是，这是我家己一个亲身的体验吼。我一个亲戚，啊，就是我家己的医疗局啊嘛吼，医生阿讲通知伊要开刀，我阿讲吼，啊，他讲我本来我平安啊。家里关注嘛，跟这个，对，没有跟这个去，啊，这个已经。

0: 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的微蛋白啊，正常是伫零到一点八啦，吼、哦。啊，你若超过一点八，啊，你就伤悬啦。过来，你的啊，全蛋白啊，正常是伫零到九，啊，你若超过九以上，你就爱进行第二期。过来，啊，就是你的 PCRAGIO 加 PCRAGIOA 啊，总饮食啊，你那消费啊，嘛是爱第二季。过来，你的尿蛋白尿浓度循环啊，超过三三啊，你就爱第二季。啊，咱的肌酸酐是话就正常，咱的肌酸酐是二点九加啊点五是正常的啦吼。啊，你的糖化血色素脑分泌的，你爱控制在蓝以下是安全的哦。哦，再来你的胃疼。爱控制住一十至一百，安尼你就坐住。一个歪的船啊，甲我迄个设备机啊，准备时段，因为我家己公司有开发一个物件，我一个公司这项产品，就许偌济人本来来讲要去坐坐住，这个设备，食三天、食两天、食一天、吃三天、甲吃两天。两三天的时间哦，你的身体一天，你就有法度把你的蛋白质做配合，明仔再给你改变饮食而已哦。哦，我若跟你讲一天，哦，你做两杯，肌酸酐会好，咱我就上好笑啊啦吼。但是两三天以后了，真正蛋白质无配合，干脆啦，换一个，再来吃差不多一礼拜，我今日有肌酸酐，已经无平时了。你讲这个两杯好喝的啊，你看一下哦，阿弟的那个鸡蛋干，那好喝的，还有啊，哇，鸡蛋干软炖的，差不多十三香的，有啊，有香，不香的就不好吃。阿怪吃嘛，你看他吃这么好，我那个吃嘛一直打起来，阿怪吃嘛一直打，很肥，真牛逼啊！东北爸爸爸爸妈，爸爸背一脚，我顶牛皮来。进口的这项物件，啊不，是哦，用用你拢知影，
1: 对对对，
0: 啊，那王是台湾，拢是用市场，对我来说，
1: 嗯，
0: 哦，市场那是市场啊，那
1: 好物件
0: 啊，快条的，啊，就讲，
1: 我们是叫市场的
0: 啊，市场啊，啊，叫市场，市场是安怎来的？市场是人最多的，就刚刚你讲的物件，但关键是讲古话的，控制所谓先锋。咱强啊！去选择啊，是国外啊，去去台湾，那么得些农药啊，啊，去台湾吃到来啦，有限。我选择纽西兰，强啊！我也去选择纽西兰的农药。我甲中国时代爸爸妈妈讲哦，纽西兰当然是全世界是强啊，上好的国家。纽西兰的国家环境，我拉拉是应该哦，我跟你講，因為我都是人，但是我說給你聽，愛阿拉斯，因為一大班，當然可以吃這些，
1: 是，
0: 很少的喔，
1: 就是因為在你裡面，國民可以吃這些，
0: 對，一大班，就是可以吃這些老闆，啊，因為把這些班，我在家裡看六個月，當大老闆，我放到老闆，啊，他，我的家庭，我的超級的英管，我的英管，是的啦，我的英管中一些，他們講到啊， 手机啦吼，来来去都来看，哪人输恁，输恁，当然恁赢啦，
1: 因为无一样嘛，
0: 因为恁恁输啊，
1: 对，过来因为国家不是像我来恁讲的吼，因拢规定恁爱是上两次，下当达怪咧，从哪来做？
0: 啊，台湾的市场啊，起码拢富拢怪咧啊，
1: 对啊，啊吼。
0: 另外另外乖的啦，更多的食饲料啦，啊，即种的健康的程度，不每个人的都怕，
1: 啊，多的是啦。
0: 过来，你讲这个 CD2C 的血浆几何率的啊，有少，加有几，加很多，两百是哪一种的功能？
1: 是，
0: 两公每个人，一秒六秒，一斤一秒黄金，这样的功能。啊，起码每个人的。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1: 用用用用用用
0: 用用用用用
1: 用用用用用
0: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1: 用
0: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后来因为他是偷油嘛，后来现在他是偷温油，他想要这个方面就是起油，起油对你够理解哦，起油的企业就靠地基加工温油，爱爱相车油，相车油的双机落架出来，那个油啊吼，关门机，他俩就相车油，起油的多啊啦吼。应该是三个以上，我的公司没有两两啊，只有黄金嘛哈。
1: 对对对。
0: 啊，你啊，最近一个啊哈，差不多爱发展的一种技巧，因为一旦发展温的，
1: 对，都变啊，
0: 对啊。啊，所以我给你一个好的，就是高温用，也更好的
1: 挂发回去。
0: 啊，所以我们啊，只要是刚刚啊，诶，使用。进步应该是不老金，你那个前面的金量嘛，哈，进步那边是不老金的包容，啊，所以讲这金牌领导马家国的包容、包容、包容的啊，哈，包容，啊，但不能台湾的包容不好哦，哎，爸爸妈妈你唔好误会，我今日只要你做一个区别，台湾的就是讲东西的，啊，乖巧的，无咧运动，无出去咧走。
1: 我讲啊，我慢慢学啊，台湾地区，
0: 对啊，啊，你看饭团这些啊，咱就对啦，哦，你到家一个饭食出来呢，啊，就是我啊，那我就是我真正的这个
1: 本行，
0: 阿爸爸就是对的啦，
1: 哎呀，
0: 啊，你那爸爹，你家先做放心所，然后今晚人过来，你做工作，做工作重点嘛，
1: 嗯，
0: 今晚人只要做事，也只要工作，也只要大包的人，也只要。就是因为咱像你讲的，就是伫街条内底肉街
1: 拢有了，就是
0: 讲
1: 肉街啦，
0: 卖猪脚啊，
1: 卖猪脚。
0: 你刚才卖什么肉啊？哦，炖什么鸡啊？
1: 哎，
0: 爸爸妈妈，你刚才我鸡啊，你刚才了解啦？
1: 鸡杂包啊，
0: 有蛮多，有
1: 蛮多，
0: 大家拢来啊。
1: 对对对。
0: 你真正，你敢想啊？人家鸡啊，像你手做这多，
1: 哎，
0: 鸡，哎，咱当时这么简单，
1: 准备时间，爸爸妈妈。
0: 啊，所以讲这个是阿爸爸爸送出来的机会，安装机啊，这有机啊，
1: 有
0: 阿 A 安装机，这也是有机。阿咱啊，你在讲大机的东西是啊，这个
1: 有来有来来
0: 这，这也是大机啊，
1: 大机。
0: 阿咱是纽西兰的机油，的重油，啊，这
1: 有有有嘛，
0: 有有有。阿咱是这样啊，这。
1: 嗯，
0: 你咧讲的方面，哦，啊，你讲的是，你目前来呢，那是咧讲疗效的，哦，是咧讲治疗的啦，吼。啊，那个你是既然来当做做治疗嘛，吼。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椎不大个，不会用到个，你不会成功有啦，你不会被高腰被干腰，因为你的腰椎应该做这个成功。啊，我讲，嗯。是最新的病吼，人们早早人心也呆，脑也呆，女性朋友心也呆，思想也呆，所以讲身体越来越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啊！哦， 因为你无心甲你过意，你无法度摆下你的舌头，你所有的坐标就起来，甲咱妈妈，你就会了解人，你就会带来一寡十六亿的正道。今日我就是带爸爸妈妈，你若站着起跑白路，你有再生问题，尤其你还做起大事的，你一定爱买一双啊，再买两双嘞，选最少，充分来控制。过来，后你唔免烦恼，以后你会买好钱，但是你爱买会着，特别是在你进后门，你去中和房间门口买，自然一斤也袂贵。因为我跟你讲嘛，买房买一斤啊，你要买一斤就不贵啦。啊，你知道吗？你说买一个自然，因为自然再有，我讲安尼讲，也不会错的话，再有全世界的自然。只要是方便车，单车拢是安排最有利，客单是上新的科技，全部拢管大配置。管大那边市场是一般上班拢买的，啊，管大安排最有利，就是客单，方便车是上上新兵，和多样人，那看那边最有利，看那边多少人单单了吼，那是我们的公司比。将来你飞上去，他一个百分答案，将来你入黄上天，我来干，再来就不要了，看看啊，看看我再和你几个混混得了，再不广告，这个将来就是大分，大概就是不能被招了，
1: 这个不要那么夸张了，因为你想你出来一个两个月后的话，也根本不管爸爸妈妈，
0: 将来你管入黄，将来被大分上天呢。
1: 贵体重，我小贵体重。

0: 不行。
1: 活动型的，不能当。

0: Yeah. 做不了老大啊，我先做你的总裁，我先做你的主管，我先想的啊，从退休员哈，当暴力员，当暴力员，当暴力员，当官，当暴力员，当暴力员啊，你哪班的啊？你哪班？你当领导的啊？当领导的啊？你哪班？当干部，当干部，你当干部了？你当干部干部？
1: Thank you.

不擅长啊，不爱说的自己不爱说是啊，领导是啊，不知道领导看好咱，不服务很多的，咱就把他搞来了。

说那个什么，就是这种因祸不因，痛的痛苦，是想你发出去，痛的痛苦，是想你发出去。

现在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放进去那里的上面。比如这里是强调来源，现在的是在一个小五百米的树上。那今天想要修正多久？

间，从速度性交集之间，你觉得有速度。注意，你破坏珍珠狼，那未必珍珠狼，那个是国内混战。之前你的公公家庭，我们是每个都唱自己的歌曲。你的歌曲，歌曲听到多少个人都正确的听力。本身歌曲正确的听力。注意，这是因为你的耳朵能再多一点听力。我站不懂什么了。你看大哥在这个六张纸上面也是四五百张纸，他这个六张纸上写的信息最高三百，一下加了一些新的学术的东西，中国上市中国的东西，上个月为了说明将最好的学术标一大把白的八百车，而最近这个高校学术再高级的四个，当然一些真正是一个高

大哥，你要大哥也无大哥呢。我已经五百下车了完尔，差不多几个人拢坐咧，我有车坐咧。哎呀，你等下我先把你车坐倒来啦，哈。

0: 遵纪律，法律方面就是一般来不管，我们可以不管，不遵纪律就是违纪啊。阿弥陀佛，爸爸妈妈，你来关心对咱的孩子哦。像咱们村不给工资的哈，你们这边所掏的，那边所掏的了，阿爸妈妈上班，上这台的多啊。让咱们家做上班族的，我们小老板，赚得多啊，大老板做的多，所以你不加入进去的嘛。给你了套路钱包了，你不加入你就怎样去当领导嘛？你就怎样光在地里寻找的，你想找我瓜瓜？我这台，这地的金额，
1: 相关的，
0: 咱
1: 台湾哪个多？
0: 台湾哪个
1: 多？阿爸哪个
0: 多？
1: 爸爸妈妈嘛，
0: 今天你去干啥？
1: 我家同学生
0: 爸爸啊，
1: 啊，我同学生啊，我一直在做好事，
0: 因为前两个月我上面谈话的时候，
1: 每天你
0: 也在唱，
1: 哪里唱歌啊？
0: 你
1: 面试处、
0: 指导处，
1: 你指导处出了啥的呀？
0: 你一直在这个地
1: 方上班，
0: 爸爸妈妈，
1: 阿、啊、兰就是讲啊，
0: 不不虽然
1: 我你刚信号，
0: 你刚刚谈完直接给我打好。
1: 在我们今天拢是全国骄傲
0: 来的，大家是啊，
1: 在
0: 控制住，
1: 让中央台湾的全部好，
0: 但是咱也是纽西兰，
1: 大方政府在控制住，但是是这样，
0: 中央做的，
1: 这样是
0: 作用，
1: 哦，那
0: 台湾这样是大用，
1: 哦，
0: 所以咱们是
1: 因为
0: 台独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一定要赶快
1: 啊，我觉得我们
0: 哦，还有办
1: 法的哈，
0: 难道我们这个是？
1: 阿弥陀佛，
0: 这样这个话，
1: 你这个话，
0: 真的是
1: 说，
0: 阿爸妈妈，
1: 你想着你那半个汽车的人，
0: 半个车，
1: 要是成功的搞出来的企业嘞，
0: 那就是工业科技，
1: 还得三千倍哦。
0: 阿弥陀佛，既然难来干，
1: 不管怎么
0: 了，我们有想象，
1: 你当然成功，
0: 第二，
1: 加油，
0: 还成功，
1: 把话的数，
0: 把话的水了，
1: 爱富贵国际。
0: 因为俺
1: 不会说，
0: 把你叫什么
1: 牌子表示，
0: 所以讲你上个地方的人，
1: 就是
0: 把你观念当，
1: 你也
0: 做第一层的
1: 改变啊，
0: 你也第三单
1: 改变啊，
0: 你也可能的，
1: 还是要
0: 管啊，
1: 根本是
0: 爸爸妈妈，俺
1: 们的
0: 学习的这么白
1: 啊，
0: 我的方法上
1: 不服啊，
0: 反正那么高价，
1: 你也不能跑高
0: 的高价，
1: 不是，俺
0: 们是
1: 上游。
0: 这哪一张？
1: 这上面是
0: 空的，
1: 这上面
0: 是
1: 别的。
0: 一张
1: 张张出来，
0: 这一张出来，
1: 这张
0: 是别的。
1: 这张的话，这边
0: 后边
1: 是全部
0: 是别的。
1: 那你说
0: 那里面
1: 是
0: 靠什么？
1: 里面
0: 是那个
1: 是
0: 不知道，
1: 我
0: 是
1: 个
0: 很高，
1: 这个
0: 发火了，
1: 这个怎么
0: 弄？
1: 如果
0: 不是
1: 毛主席，
0: 爸爸妈妈，
1: 你以为
0: 不知道？
1: 高层
0: 不会走
1: 的，
0: 人
1: 家不会走
0: 的，
1: 这
0: 是
1: 一个
0: 基本规
1: 矩。
0: 我
1: 保险
0: 公司
1: 根本
0: 不关，
1: 爸爸妈妈，
0: 那
1: 是暴力
0: 的记者
1: 啊，
0: 他们
1: 太执着，
0: 你一走开
1: 他，就是
0: 那些，
1: 他就是
0: 你的责任
1: 了哈。
0: 你惹到刁难
1: 了，
0: 他们都
1: 怎么好嘞？
0: 你头戴
1: 白旗嘞，
0: 刚刚
1: 没有人听，
0: 你
1: 怎么
0: 了哈？
1: 没
0: 有人听，
1: 没有人听
0: 啊！他光
1: 说太执着，
0: 你看
1: 那最初
0: 装
1: 装装哈。
0: 我跟
1: 爸爸妈妈讲
0: 讲，你们
1: 认为谁
0: 是真打的？
1: 你看
0: 哪一个教育的
1: 嘛？
0: 我爱他
1: 这呢，
0: 他这
1: 漂亮嘛
0: 哈，
1: 这来
0: 真的，
1: 他这超
0: 温柔，
1: 这安乐
0: 啊，
1: 我是第一，
0: 他
1: 安温的，
0: 他
1: 三千个
0: 多打够，
1: 三千
0: 个
1: 多打够，
0: 三千
1: 个多打够，

0: 刚刚不说嘛，就他们俩人不在，不说啊，刚刚没有啊，对吗？
1: 啊，你又在恁头家亲属边，那个啊，那边吼，拢在别个人，啊，拢在做好有车票，靠我手背。
0: 他们唔在，他们在当地做啊，就是啊，工作在当地工资低一点，当地大哦，当地话咯，所以讲。
1: 啊，那边好，啊，讲亲属一个。
0: 嗯，来这边
1: 做。啊，那边在当
0: 地做做就对。你这游戏啊，我注意太多游戏，你怎么能打过来？你何不学游戏啊？爸爸妈妈，游戏错了就必然的啦。你一感冒，你就聊到卖肺啦，首先出来真的，你看你哪不安分啊？一感冒就爱在多游戏，就玩多游戏，本来就身体健康，你干嘛那么白？哦，还是叫医生安排。我要把你讲到没白，讲没拢有机会。中国其他爸爸妈妈，你放着汽车白了，一个台。怎么把你开钱啊？啊！你放个汽车白了，你最好你拿不来伊，你拿不你第二次，我做哪让你做囝？这不是大爸爸了吗？安尼，这形象真正乐融共生，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就讲啊，食一礼拜，放个汽车白了，要把你开钱，食一礼拜，你的腰筋、腰膝、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放腰放不出来。哦，有气放尿放不出来，膀胱放尿放不出来，有体力在做胰岛素诶，你肠胃血色做循环，你做胰岛素做啊搞咩啊？你得一点爱去接有气，去固定个单路啦吼、哦，啊就是中央人民咱必须报销，咱全身跟住诶吼，咱家搞咩做生意，开个公司，赚点钱家，爸爸妈妈，赚点钱来来我们啊，你是咱们现在的有头，啊你哪天吃完呢？你来做啥？中央不明白，因为真正政府强，无人敢做阿个啦吼。来了六，来几点钟啊？
1: 哎，
0: 来六，来六阿位老杨啊，来准备一下好不好？这老杨我上山了，来了六妈妈。
1: 来
0: 六老杨啊。
1: 来六老
0: 杨。来六老杨啊，来六老杨啊。啊，我来跟你讲嘛，这老杨啊，你准备拜见，他是新科配合，两分开。你想下这么有钱，我做你百三万呐！准备时间，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一千台宾馆在你正面上挂玻璃，安尼两家有到三七九安排做活动，全台坐起来，正对天下人万众知道的吼，人家是用善用，也是呢，用用得着啊，正不自由，在这社会下来啊，还是地区呢，人家有，我想要办个汽车车。真的是的，要不穿着飞，钱包平安得出来，这是多基本啊！真的是的，爸爸妈妈，我们看着看好，控丢去，控丢办，我们需要领导大一方。真的是的，爸爸妈妈，你有游戏输啊，你唔能够输游戏，你唔好以前咪甲你讲，你就不要咧当咧去输游戏，不要咧玩乐。阿爸，你要赚钱，你先咪着去赚钱。我你讲一个机会咧，因为你个最重要败了，败了，你既然永远拢爱做我弟，根本是说打破人心啊，白闹得嗨，我先不会心啊，白心中得嗨，你心啊呆，要不把你干嘛连通通都会嗨啦，哦，阿爸爸妈妈，咱就是个做咱个游戏，就是个安全卡，我你无卡咧，你个年纪轻，你有你个年纪大，你个快乐的上天都是。所以我讲的是讲爸爸妈妈，咱的退休金、三岁开始都无用啊，做送出去的，做送养上天，讲的是讲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准备的大方，买票入门最容易，买票入门就办个停车费了，我你不但是讲安放票，你这个放票票，这个跑票，这个最近票，全班都在跑，就是啊，讲的是讲，还要耐心观察一下好的，辛苦。真的是啊，我们看到更好，看出去，看出发展后，咱只要很健康，很多去争取大红包，没有拿上不拿，这还是大红包，注意你的游戏，咱是没得游戏。 做指导出来有无？拢是一家爸爸妈妈，你若以前要做指导，做你两个做儿子哦，你若要当做阿好，哦，阿你就爱做儿子，阿做儿子就要当正做，你干么是做的哦？等于我来讲，你是阿爸，阿你哦，阿你哦，阿你哦，阿你哦，阿你哦，阿你哦，阿你哦，阿你

Thank you.

0: 爸爸爸妈妈，我两个是大伯，也是小舅子，这帮子都全部起来了，跟我计较了。他前来了呀，他一人来啊，他就走这方面啊，北方的乡亲都是的哈，还有台湾的九州的啊，闽南的，对啊，马路的东西啊。
1: 对，你们，你们有没有乱来？啊，这。

0: 越济南的家好，越济南的汽车啊，我就是工厂放越南的汽车了，他画的白上了，你自己太差了，你只有打一下，你看，不是有机会，你哪怕你闹得好，你哪怕不根本还有脑壳的爱，他那在说他们几岁的话，过去到过去过了，他们能打的，打不了的，你说你不有输枪。他们单打的怎么输？不太重要。他们的上路判决是偷水河的，然后判决是河的。哦，阿婆他们是美国的，广东人是英国的，都是玩这么好，玩这么重要，然后爸爸妈妈都是单打的，会玩一顿，哦，这样一顿，时间太少，只能看他碰好，碰不住。放不下，我记得我在哪里放啊？我在你学这些习惯，在你学河南，河南先慢慢慢慢的搞搞，这些我记啊，我每年都通过的，这个东西记得啊。他全部东北的爸爸妈妈，以前都打军的，但是我儿子从东北学来，我要去新疆山，你说他的我谁也治不了，新疆山哪来的来？他放出来的是一波水流。他们只是不打我，我们上马上跑，上车去，上车吧，我来的干嘛哈？你是怎么来了哈？这是太少哈，你哪怕是闹的嗨，你哪怕是真的嗨，打个单单呀，他是不是真的嗨啊？你有是哪个啊？你有是哪个？他是哪太少？我来的干嘛？这是我弟弟啊，你看这我怎么说？东北地瓜，爸爸妈妈。你只是来我大陆半年的时候找你半年走汽车半年走水流，你广东的人根本没有这么少油，过来全部来过来过来当初的岛啊，我要死我要死我要死你们家下去了，我的门上啊真的奇怪，我是转来的小熊大便宜小熊大便宜小熊大便宜小熊大便宜小熊大便宜小熊大便宜小熊大便宜小熊大便宜小熊大便宜小熊大便宜在我们家主人啊，在那家里呢，不能买房的啊，现在也要被扩大主人的房子压力啊，好压力啊，因为今天都不太简单了，因为我们这边因为啊，因为这个人啊，太难在那家里，因为今天一个，来一个，但今天又被这个人啊。要讲讲过去是做广告，过去做做什么？如果大人他还是动心的话，你得在家，不讲不讲讲的方面的，动心的，
1: 那给他做主，
0: 对，你们家里这些拿起来冷心冷，拿起先家里有三千多，可以拿三四啊，最多拿拿三千多，少多一点的啊，给他们拿三千多，
1: 可以啊。
2: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又想，你既然你那么想啊，工作都解决，最后工作没有留下什么事，周五老板反向，周五的事业黄一雄，工作被公司也拿到，还算有几个好爸爸妈，我有帮你找的不多，你有没有进来？有没有想来跟放给我机车给了，想要跟走几个好爸爸妈？你是怎样放在那家里的？你叫你的朋友起来了一个，都把你装上的话，到时候来你就能讲了。啊，我真的是啊，爸爸妈妈，我话说我有想起来的，我还是不安，那个我担心啊，我话说我难过，奶奶曾经很紧张，我怎么见到你了？怎么又要接触我呢？你看到我，你怎么在这儿？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我明白啊，你跟他会聊吗？就是刚才还是怎么样？怎么样？还没溜来这边吗？我打好，
1: 你打好吗？
0: 好，
1: 原来是徐亚强，阿徐亚强。
0: 哎呀，那个总经理派过来就是有啊，那个商品的热彩的东西，派来的商品，哦，就这样慢慢拿去，商品商品，快商品上吧。
1: 无聊，你也商品上了，还不给钱？我走进来先，商品帮我洗洗，走进来先。
0: 你没外遇啊？
1: 那个你要特别搞一下子搞那个那个最高
0: 的货了哦，我还有这个妈妈准备跟我阿姨我要买一万的餐
1: 那不是吗那不是你我买一万上去就没事了
0: 你阿姨我要买一个公司招待工啊你今晚来回准备我就来你回来啊哦这样很聊啊
1: 好啦阿姨阿姨这个话阿姨我那学长嘛
0: 阿姨这个学长阿姨这个话
1: 阿姨
0: 顾客几张哈，来，我直接给你下载，你用不了啊，好，你上架你输啊哈，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1: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
0: Thank you.

0: 好大咗，都多啦，我大碗大啲啊，你冇得话包车嚟嘅，大碗大啲啊，大碗大啲啊，你大碗大啲啊，你知啦，我话你大碗大啲啊，知唔知啊？我话你唔知啊，我话你唔知啊，你话包包住嚟都差，包差住嚟都唔知差到边处，真冇时间拍翻嘛，等你留个时间可以，时间都系做啥嘛？你除咗配合就做呢啲事啦，唔想搞翻啲。阿丹拿过去的那段时间呢，咱们就记得，要咱们师傅当时做到第一名，还是做的嘛呢？咱们这个好事，咱不弱的，只要拿出来，咱们就是百分之一的呢。阿丹妈妈，他做阿丹太假了，我当兵嘛，什么都得没了，咱一直都不爱做事，你本身就不爱干这事，干这事，哦，还是干这事，也是发财，也是自己财。中国时代，好了，我们开始打仗了。空军一，空军二，中国时代不干了吗？我们打大炮，全世界都是战士啊！军队，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来，军队起中国是大爸爸妈妈，你们其他一个，你们其他一个还有中国人吗？中国人哪个有中国人啊？中国是大，不如我们这里看我基本水平，你先把那空军的台上我们飞机，我们建一个大空，空大空口，空军是空军把老人们送回来啊，而且那空队主要是搞的民用的对吧？咱们最高，现在我们最高的是什么？有中国国家发生的，没有人放弃啊！我说的是你最高的敌人，就是你们啊！那是大家的事，你的事啊！好的，放弃的，就是不要说的是啊！好，大家大家的，不敢说的你们，
1: 来了又美国大姐。
2: Thank you.

0: 接电话啦吼，而且再次感谢全国各广播时段吼，啊，咱今日的内容啊，一次内容啦吼，啊，这是大事的，啊，咱这内容拢要拍过电的，恁个人员工进口的啦吼，广播时段爸爸妈妈，咱今日内容啊，真正买会着，你自己人买了，你绝对无你的份，绝对袂去让你放尿去泼地咯，绝对袂让你以后的车辆去排放这个废气条路。中国是大地的主，啊，我首先我看过真侪人，真正够悲哀的，逐天在你收银安路，甚至家己都讲话都无方便着，因为家己有当时啊，啊，你若讲要出国，烦恼啊，家己安怎，你等我唔做了害事，中国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当开讲问题，一礼拜就要你上月薪水给了开关，一礼拜就要你薪水开上去。感觉没有了政治有玻璃心情中国是抓爸爸妈妈你要到街到街看车让羊啊你要到街那让羊你羊起来车出羊起来能车羊我在哪里看安全的出羊啊哦这让羊给大进口的羊会的钱用能给让羊的信心打工问题你果然的价会出羊会高羊啊中国是抓爸爸妈妈太阳的头奖，多感谢，平安的就好。还要谢一点儿的平安的，老乡的，谢谢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我把我的家乡都写起来了，用家乡的，我写我的平安的纸条啊。然后，我，大家一起来，我为他们办，阿五，我们都走了，好，我来做，我来做，我来做，我来做，咱们走啊，去啊，咱们走啊，去啊，咱们走啊，去啊，咱们走啊，去啊，咱们走啊。对咱个中间的时段好便宜吼，阿哥咱就是大手啦。我袂当无查，伊当查你来拿对吼。咱当时查到有偌济，咱就偌济财务，都是我好尔。吼，安尼讲叫我袂查，叫我大手去查查有偌大。阿咱嘛袂当去收债吼，对不对？因为我袂用是信用能力，你查我袂讲能力。爸爸妈妈，只要你不爱做游戏，只要你放着心不走了，只要你游戏在打牌啊，游戏在玩命啊。我是陈金牌，中国是在打仗啊！让咱打的更强，让咱的战争战争好战，战争好战。你既然这种战争的思维走到这了，我们痛不痛苦？痛就退，痛就换，领先他们几个思维的啊！咱们选择没有结果，只能平庸。你说注定的不留地，不能心碎，心碎心的啊！心的疼。你对于怎么办兄弟呢那那什么你哪个话你怎么说呢我看还是大波子江北市长爸爸妈妈给你今天把人抬走了你那心你哪个把人抬走了你全部要给他找到他们在一起你的胖子很胖都来可是你的心你怎么转来了我的胖子心来了胖子怎样胖子的广告你的性格的特色能够怎么给爸爸妈妈，你有明天求生大概，你无时间能得嘛？不稳得，你人得呆呆呆，人得呆呆呆，自己的毛病都上来。中国时代，爸爸妈妈，人得呆，是人知道吗？中国时代，爸爸妈妈，我看我们这个机会，那我们该几个机会啊？啊，全部都上来，下几年啊？赚这台，他们赚这个钱，你们赚这台几年？我们赚几年？因为翻台做游戏。根本是的，阿强哥，在这个那里打架了哈，对啊，啊，这周呢，给他冷静好起来，冷静好了嘛，今天我冷静好，嘿，本来是啊，这个冷静放心了啊，到时候都说了，阿小高就是打架啊，啊，冷静好个战友啊，现在都来比赛了，阿强哥你上来，上来，阿强哥上起来，阿强哥，打起来，上身手。我们想给你们做游戏，我们想给你放下你的书包走人，我们想进你的自己家，我们想上你的车，我们想看你打字啊！你想去哪吧？我就把你放哪里去，反正这个是我现在，我现在他在广西已经解了，根本是张爸爸妈妈，还没开哪里广西，广西哪里这么远？我们放不放好？放就是，放就放了啊！根本是张，还没把你放这个。 有可能的时间，有可能三年的时间，因为这是十个月、十个月哦，全世界因为拢人个地区三公分一坐啦，啊，这火气量这种大些的量量，大些的量啊，有土的人哦，一土的量相对量，这尽量用大些的，包括用小的人哦，这尽量少用啊哦，我们是吧，在那看看看看，看出去。看不办啦哈，哦，这古城大哥，我们那边比较有照顾啊，古城大哥，哦，我怎么样？哦，我看有的大伙在我干花艺，我古城大哥搞我参与不到的呀，我要上来啊，我要做宣传，大家都下去，快参与到我古城大哥，
1: 好听啊，好
0: 听，多谢多谢，
1: 好，
0: 那我
1: 们一位，
0: 一位啊。
2: 不投到队，他们记得明天再去开学，他成功来到队伍，当起来。

各位女性朋友们，不管打工、生活，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照片手法是以高低、轻松、甚至光鲜亮丽等等的特点，又骗取这个账号。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手术过程中，男朋友任何反应不对，切记要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广播提供。

0: 电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只讲就是一段是无尽头的景象。当年电中就是因为住在水潭的中央，这些拢是水潭，所以叫做潭中心。一直到古时代，才开始叫做潭中。中央是一个英国古代发明的中式的大石头，有它收藏各种板块、石头块、溜冰块、高空炸弹等各式各样的工具。虽然不大正宗，但是看着它的样子挺难。现在都是盗版衣服的正宗，其他其他那些没有正宗的正。所谓展示之时，展示的部分是代表向展示的市场所。高级设计的领域，大家就每三个红字。许多年以来，因为物质的加工，反而加重行政部长时，反而针对其他问题，整容物质注重是想象的效果。话说来，就是用胸围本身工具，就是可以做到。
1: 展会大理的演出，是一个时代改装时代改装方程，当中是改装总部的目标，主要是让各族呢增加了欧的黄金元素吧，而且也可以说是不断的反观，不断的在二十整天，一个时间是非常高的电台，而且它很坚持。

为什么？

我

不光不光

0: 接你进来看看，我没有关心进来进来找你，反正忘了今天
1: 他
0: 打的日常的哦，来今天好，换一个好，旅游五千元，手机一台，你是买一个哪了？东湖五环五车，看你什么时候上的，你会去我们站站第一条，不会啊，不会，不会。高温让你灌灌动脉的开关，所以这个这个脑筋我点点点来一个脑筋，脑筋现在大家拢讲阿个脑筋无得食，那不好食啊，一定是无喜欢啊，就是无会食，是不是？人也会都是无会食，你拢学不起，你拢在做那做啊做啊之类的东西为啊，灌灌动脉的开关。就是讲，咱人本身是无同个呀，因为过咱人过了困难，是安尼熬，为啥安尼熬？是不是是安尼熬？你若看咱无会带，咱是苦尽甘来嘛，对不对？你看咱无会带，就是无会带，因为开坏失败，后日咱是专家，两个肯定放在工作上，再坏，再坏，他再坏，你是开坏啊，你不唔懂。用会发出一秒的开关，到了就会做天空五分之说话了。安心长的节目安过，这个太过没得安过。那我们不用回来的，给他给他就可以了。我今晚能够一点安过就好了。所以啊，这个单工每到中国一工一工啊，心中会不满，说已经忙忙的工。

祝你。

所以我认为不爱当下的道德是无意义的，我上家的偶然就是多见几面，好话无真，爱见面好啊，你不爱见面啊，那么大家都见面就一点一点一种，他就真的不爱见面，我就不爱见面了，你的话就爱你了，人生都是自己的，你说爱你的话我该见面，这就是说呢，这就是无意义的。当然是有人容易说这个另外会更加好外国呢，其实呢那你写这个写这个账写这个账都有人写那么写打开弄到用品这个账能够把那个会员这个会上的一些纳豆我们提前提前呢已经很简单的这个会员然后会公司了解会上业绩有那么会进的资高还是你的资高经济你经常他经常你的那个在的话你的那个这个也难过所以他基本上是这种你按照会进的来源

一说嘛，三线打过了，罗麦山，他现在升级几级了？假定上，假定心理测算，这个纳豆红旗，因为我们也是分析不了的，他是他无法管理，我当中的另外外线啊，如果你问说你能行吗？他行，因为他不会干，他那个行，他那个条件中会蛮快，蛮快的，我看你怎么。结果你把你打掉，你啊，把他们那个大木青蛙子那个虾那个蛆，他怎么把这些抓住？你想几只啊？万公我打你啊！你想多少多少条不少一点？

0: 较好嘛。
1: 嗯，中山科安尼做到市中心的时阵，嗯，做一个市场调查。嗯，我印象很深哦。就最起来爸爸妈妈，哦，这个很清楚，就讲爸爸妈妈在婚礼上逃婚的问题。
0: 逃婚，
1: 逃婚。

0: 都可以问见了嘛，哈、哦，比如说啊，你爱食冰啦，哦，还是讲啊，少年的有啥物歹思想，啥啥啥。我是讲哦，正常妈妈朋友，如果正常有是因为啥？少年的是未来做不好。
1: 哦。
0: 未来做不好，你要是哦，至少二十分啊，你是这样讲的，你讲的。你少年的根本不强啊，怎么做未来？无人咧做未来，
1: 好专业
0: 的妈妈，做安尼那么做未
1: 来？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天活动，不仅有很多朋友，就长成了贵人。今年是新年开始，是世界贵人年快乐。阿廖一打六趴娃猪娃，啊，这个左脚的一只鸡是新年的朋友。这个鸡跟左脚的鸡跨了一个，中间是上，中间是下上。那你跟左脚的鸡嘛跨了一个，就是中间内脏是上上，店内脏它不会裂。动脉硬化就是一句更困难，人家就是要跟一张纸的纸，我们画的纸，你比你家都要紧啊！就是你要找到够了，就爸爸妈妈阿姨媳妇大姑大姨一起去解决。好，现在看看我要怎么讲，背对的背对的，你比你家都要大，就是要把心心功不可不尊重嘛，尊重，你得尊重，尊重，尊重，尊重，我无毛病。
1: 我刚才积极对
0: 了，
1: 就刚刚嘛，我刚才照顾我自己说的，
0: 然后
1: 阿朱阿姨嘛，哦，所以讲，我做做到会议，不论平平啊、军事啊，不管是弄什么，你都说嘛，你敢说我们是对嘛？是
0: 吧？
1: 啊，你也敢说我们是对嘛？
0: 你话说的，哎呀，我先控制的，
1: 我话不话话，你呢？
0: 我先这样说，你好像挖机器，你有啥关系？你是不是什么国货坏了？你啥国货坏了？你从这种土地推来的，那是从哪里来的？结果是骗子，后来我才知道哦，这是从日本来的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台湾家说哦，姜黄，姜黄是这个东西。算是我创造
1: 的，对对对，方面。
0: 哎，温德酸是甲基这点不搭，你让我去看这些方面，你不忙吗？怎么忙吗？总合起来就过来就叫进步。
1: 对，
0: 进步。你哪想到吗？你猜哦，你进多你才对，新东西啊，你会生产更多，我从代购。
1: 什么？
0: 你卖不卖掉？你靠个底，你靠个整齐，有达到你的会生产更多卖。我觉得这个很火，
1: 我是刚有我问题，外送服务的
0: 啊，都怎么样？
1: 一级机构那个便宜啊，
0: 对
1: 啊，
0: 对啊，因为根本很多男的去做这个事
1: 情嘛，
0: 啊，所以哎，对啊，我们后来被
1: 逼，
0: 啊，两个
1: 客户被
0: 逼
1: 啊，
0: 对啊，
1: 啊，
0: 大小
1: 姐
0: 啊，啊，他说他做什么什么什么，他只要推销，啊，我们尽量我们比较好。我一直都做掉的，假的把这样的，就是经过你的东西啊，自己回头，自己重新来解决问题。哎，特别关于这假的，你不要给人。
1: 我不要给他。
0: 哎，你走过去找他，你一点都不会哦。
1: 对对。
0: 我们今晚晚上还能够请到稍微了台湾大学教授的这位学生，想法来了。你看我们多好，已经杀回来做东西家里。
1: 对，来共谋。
0: 但是

对面，啊，那个做正职啊，咱当的，当的还是要。

0: 第一反应肯定是爸给送过来的，
1: 嗯，
0: 儿子本身爱信任母亲嘛，对吧？说给什么钱啊？我爱那火锅店，
1: 嗯，
0: 啊，体验了一天高兴，好了两年，天空这样流，然后你打完了，天空就给我关门，你敢不关门？
1: 他
0: 关
1: 不开门。
0: 那个什么弄烧钱？
1: 然后烧家的烧，
0: 要给烧吗？
1: 然后我就是想，今天后
0: 天，
1: 今天后天不是准备做的东西，今天要取消，
0: 对不对？取消，取消，取消。
1: 就第一个星期四，那个。
0: 今天时间没问题啊，
1: 对
0: 啊。咱再把握好，咱那个点头脑呢，咱是应该，哎呀，这开关好，第一个成功，对不对？

0: 过程中都有在同一经验过的
1: 时候的时候一段时间的时候的
0: 时候的时候
1: 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
0: 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
1: 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
0: 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
1: 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
0: 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

对，

不要再管了，不要再管了，不要再管了。

0: 功夫提高了，然后当然像韩国公司的亮点第一个啥，控管控口杀一半控控就
1: 如果你有定力你也可能会为什么他如果没有我哥也肯定花花完了就用长水上面但是我哥也肯定会喜欢清晰清晰如果想看他那个模式在树上会将黄金我都给你加上加这个就是罗布拿那个后半后半杀一半后后半一分动不了他那块的东西一百斤万万斤到三月的时候万斤当时没有那个变你那个做我做的你做我不会用时间的时候不仅仅我们那些他就是单单的保安局的建筑的因为咱们工作中心一直在建筑的内容的内容都是为了建筑的内容都是为了建筑的内容都是为了建筑的内容加我们一起说保安局是说没关系的一人把你的内容为什么啊如果还有人在保护我的内容
2: 那到底你要建筑这个到底拿到底
1: Oh.

0: 金融机构啊，或者政府的机构网络的，当前呢，就是你主要是以利率赚钱，以宣传。
1: 要放几个大的帽子，一样的资产，资产上，还有这个教师啊，老师就是我们
0: 教
1: 师就是公务员。你工作量呢，出来应该是中国这是有三公司，还有公司自己自身的公司呢，有中国部门。安装这边那边呢，化名是你在。换了我们在爱德龙家里的多姿态的大哥，到外地你有工作量就是说一万三年起这样的话，在这个方面呢，有建筑底下的两个要不然后呢给我一下有个关键要不然一天是设计你为什么设计跟我一起去那边爱德龙家里的大哥要不然这次给我一下再给我一下这个是大医生的一些东西，一块钱是那个牙医诊所，一些东西是我本身的，一块钱是我的自己的，一块钱呢是我刚好牙医的，我这两天都上去做红蛋白素，但是本身的自己的，这两块钱是切切条红蛋白素，一块钱是刚好，就是刚好自己给我做的，那我怎么办？那我本身自己的，
0: 我哪一个？我，不要谈你。万钱不少，花多不看命，五万钱，万万万他几百万，可我看大马一家子，小心小心，你呀，你也不用心烦恼，你是你的家，我承认的，我是万金，真金万金，保金没条，保金没万金，我起码要保金多少钱？你不用心啊。

0: 回别的，我一发现子宫动物上来了，我们来说子宫它在我这个肚子，
1: 好，我摸索都能我来说进这些人啊，这些人都有发生什么发生，我的主啊给你发生很好，他怎么能给他的健康有一些这些人啊，这些都好，在我们好好的管理用自己的自我打开一下，当我的自我自我意义
2: 是吧，
1: 好，那我也上台公司的需要是打乌鸦的打开一下，我用自己的自我意
2: 义，
1: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2: 我懂了，我懂了，我不是啊，我不是大哥，我是朋友嘛。
1: 对，
2: 我不要那个钱，
1: 对呀，
2: 我
1: 不要对呀。
2: 我不要他，我不要他，你不要我嘛。你不要他，你不要他，你不要他，你不要他，你不要他，你不要他。
1: 我只能跟他一样，抓着他。
2: 真的很棒哦，这么多钱，这么多钱，这么多钱，这么多钱，
1: 这么
2: 多钱，这么多钱，这么多钱，这么多钱，这么多钱，这么多钱，
1: 这么多钱，
2: 这么多钱，这么多钱，这么我怎么拉你走？我怎么拉你？我怎么拉你？我
1: 老
2: 是不不不在心头，我老是听呢。你看你刚刚当时头都那啥，你别这样。那是爸爸来做那些青菜，又爱弄好吃，做青菜汤。要不要毛公羊一样，这个对人呢？一个话讲是什么呀？我跟我朋友在讲，因为从这个是你的人来做的，我做一起的关系，这个亲戚决定亲戚分明。伊食即个药就食了，在阮即个商品大家也食到了。伊讲是嘛，肉很大多去。但是你看着我是有想吃，阿个讲好吃，你真是感谢。对，伊一定就是听下，听下听下，就是我这样，你过来，
1: 我
2: 来，
1: 我来，我来讲。

0: 在整个小区的停车场是要关的。
1: 嗯。
0: 不补完之后，他停下来问你，你要干啥？你要什么？你那开了，你要什么？我怎么弄的？你在自己弄的，不会弄。你要不给他给，能补完之后他不要。你那弄的，我从那边来看看多少钱。你这样做一下，而且自己家咱们自己想做的，我想这个报警嘛，肯定可以。因为什么报警？我说了很多，但是几乎两分钟半，可以动，一万几，你那个时间很短，你可以做好的，然后你就算是做什么，那万一发生什么事？那就给我们办公室的领导送，他总是很多好心，他不爱理我，也不爱听我的，哪个哪个的，我发现办公室的，你给我们这个包这个包包啥的，那他不会，你怎么想包，你怎么就能成功
1: 的？我一个下面我一下，
0: 我一中国的警察很强的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房屋啊，我们放不下的啊。你俩这样，但是要这样，但是要你也怎么跟我说呢？我来，这里的不正确，任何事情的对与错，我都要在我自己手里。但是我怎么说你听啊？我今天让你对证，让你相信我这种感觉。现在我只管你看起来，如果谁都有病，
1: 对吧？
0: 谁都有病，对吧？让你妈妈诊断，让你父母诊断，不行了，行了，让你器官经理什么器官，行了，让你器官的地方做什么为器官，器官你要什么意思？想法，你做的这个器官，你光那个把手，你俩就我们都说了，妈妈上你头的，你俩不会说大大的，我一点点做的。对吧？他为谁管呢？他奖励把工作做，你们有答案？
1: 这么多，这么多，这么
0: 多，
1: 这么多，这么
0: 多，这
1: 么多，这么多，这
0: 么多，这么
1: 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0: 这么多，这么多，
1: 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2: 我想说，我想说，
1: 然后我就在那边中晚一卡克，你这是中晚卡克，还是发现无按到发现就是讲真的，你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炎，你体验就是不了解。所以这个划分就有相当很多这个关键的疾病，就是说代谢型慢性
0: 的，所以现在把握了都讲这个问题，那也要理解。那哪个呢？卡路通过我们已经外放，然后血氧，然后血压，然后再加上血压，到什么地步？一万二，
1: 不讲什么那么多了。

那个临时机嘛，因为我跳过嘛，我那个是冬天不是想起的，是刚好在安阳那边，我那个跳过，那个跳过，那个一开始

我们不是主动关系啊，我在推广传播啊。Thank you.

0: 要做呢？两三天是这样的，主要是要以后不给他爸妈的。是啊，你跟我讲过，你跟我讲过，那个我给你讲过，你跟我讲过，
1: 对。
0: 不过是的，不要跟你老外去，对吧？
1: 对。
0: 啊，这个是给你讲过，
1: 对。
0: 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是在搞什么？
1: 对。
0: 你讲过关照的人，我看你情况，我讲过我养你的时候，我还好好爱你，我爱我自己，我爱自己的健康。我讲过关心。你讲到你情况啊，是吧？我刚刚回来的广州，你在哪里啊？非常爱国啊！他那个东西都已经是安家不美，你是讲到写在素描后是还是安家上的啊？
1: 你是你是哪一个作用？突出你呀？我第一次，然后就是要做，后来我通过五万人做出，我也坚持就是要来找
0: 你，来找你，
1: 还有就是。说到这样法务啊，就是为了给员工打工打工，如果做法务经过临时机，不要给他们时间啊，给他们，尤其是我还算你亲近啊，你是人家讲话都是机会是无啊，要看我这个长官，那么这个长官你需要发展什么？这样的解释，对方就不算，这是这边就是说的，这就不行。
2: 挂汤啊，就帮。

对，好了，说再见。

0: 你不能过来了，我说他现在打不完的时间，仍然你一起来打，对于黑衣人我都不能了断。你让咱们人我得不到对不起，我会黑来一个机会，你这些你这些机会能打完这个的不了解吗？好了，那就不行了，我的孩子是妈妈已经去发小我，然后孩子原来被提供不给你上上班的功劳也实在是低级，这我要走出一关了。
1: 那当然我不来，我刚刚不外出什么习惯，小关键没这习惯，今天晚上习惯不行，
0: 是不行，一过完我就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1: 请让老师这个机会下给您这样子的吗？
0: 对对对，
1: 根本是感动了，希望各位爸爸妈妈这个更好的，这也是给各位爸爸妈妈一个全部收
0: 这样就够了。我就是把握机会的时机，你是一大好你是小孩，他就是机会的时机，机会的时机，机会的时机有够了，你想想是说怎么回事，你想想是说什么话吗？啊，他不管在哪一方，你想把握机会的时机，教育的时机是说什么，你也相当认识的那么多，哦，所以你要把握这一直算够了吗？来你那边这几个段会了什么啊？这个金融我在金融我在
1: 你们公司的价值的话，你们公司实验你们会鼓励其他的工作
0: 去地方里收获，现在你收获
1: 是吧？是赶快重复
0: 去地方里收获，然后我们做完这个一下子打来收怎么收来关于
1: 这个公司是吧？这样子关的
0: 这个呀好，你看你也懂你也懂你也懂
1: 这个家哦，得到台湾政府一直支持的，所以说哦，就其他股优惠给大家，因为我反正就丢了，这个更小，不光靠政府多给
0: 我，我的地位，
1: 我的地位，
0: 我的地位，
1: 一直支持的，
0: 因为本来啊，我反正现在掌握到最低点，如果呢五百五十块钱在资金呢，可以操作，如果处理不简单，那你。你就要做不方便，他这个还是个办法行为，是我首先要做个我先是国外国外想要不要你可以来我的工作室，我们可以来我的工作室，可以来我的工作室，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0: 多，你那父母，你父母多嘞，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成功两百，怎么谈到成功跟减肥？成功两百倍，减肥基本一个月啊，你快点有差别啊，你等一下，他那边有可能做上电影啊，因为我方面分析的是减肥，我啊，你早上要吃啊，好了，反正这里你怎么过来做的呀？你怎么看体育频道？给你做那个新来新。

个风险很大，然后就经过云南医院，然后到了抢救旁边，那是我妈妈，然后我们俩然后经过云南医院，我先进去再推进，然后我们俩我们俩后面他的，你看不能啊，他的眼睛放不住，我怎么这样啊？这周呢？这周呢？

出来了，我把

是关了以后不用做电视，就是那个上面就在旁边接受了台，接受了台。但是我跟李凯，李凯不用讲，李凯现在上面就是我都会做自己的游戏，所以我现在都会做的多，已经练习完了，然后才会做这些东西。

Thank you.

你不行。

回来接纳了啊，飞机一旦开机，恭喜你们。

Thank you.

说真的啊，你怎么大姐呀，对吧？咱们不就是贵妇的吗？你说怎么爱穿那个西装的吗？因为我是哪位？谁是我？是别人的长官的，是抓的谁的工作呀？西装啊，非常秀秀，女士啊，好女士，女士，虽然你看一下，不知怎么回事啊？我姐姐这样是吧？不管。Thank you.

国家航空公司北方机场大部分的水源设施，或者中国青山水利产业企业水源机场区新建所的建材。但是是2026年，移动时间是2026年的，而且发展

走吧，师傅。

0: 公布了吗？有人公布说我，说我妈妈说我爸爸说我上过大学，我问到底如何？
1: 啊，我怎么了？
0: 你说什么？
1: 太小意思了，
0: 对，
1: 你这样怎么说我？
0: 其实我要跟他说好，说那个家里对你说做事同事的，
1: 是吗？
0: 你敢讲要这么讲的吗？对，但是家里对你好，这个环境，那那点不好人家，不如人家，哦，一直在家人家，哦，来干搅和那个家里。
1: 你这个阿爸吼，他就是这样子，看那个家
0: 里，
1: 到底要怎么？这是做不
0: 错的，然后那么高档的普通啊，哦，你看谁看就黑龙江的，他现在如果既然他当过来，哦，对，既然他会过来，对，好，但是嘞，那个自己的朋友，哦，泡贵酒，这个酒醉，哦，那你在不如餐厅，哦，就我这个啊，一般的教育下，你输了一些，有点钱，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
1: 你想跟他交哦，你要输了。你两个人都很有气质，都是持家的，
0: 对，
1: 司机，你好，就讲一下医药这些，把他们讲全部都是技术的概念，来进来里面的技术，好对吗？真的是不简单的，你很在你才在帮人，可是呢，你两个人之后不逃生不逃走，你海河路，你去四个月就脱尿酸，
0: 啊，脱尿酸，脱尿酸，对，脱尿酸，
1: 不是脱尿酸，
0: 对。
1: 嗯，你的后遗呢？
0: 玻尿酸临床的使用大概就两种，哦，不可避免，啊，一种就是针对关节炎，哦，关节，哦，因为玻尿酸它是一种啊生长因子，啊，所以它是促进治疗这个关节来被使用的，啊，也帮助这个不行，啊，我的手术是磨练力量，啊，很有不很有，
1: 它是特别，
0: 很有关键的指令。好，这个问题是在视频中啊，整理里面哦，至少有两家健科的说，不是台湾站，不是公站的，葡萄糖胺，对，没错，不是葡萄糖哦，
1: 葡萄糖，
0: 哦，不是葡萄糖哦，我说，葡萄糖哦，我的讲葡萄糖，那几个观众要说重点，不是葡萄糖胺，我刚刚都看那个网速，那。
1: 右黄素，
0: 右绿素吧，
1: 左绿黄素，
0: 右黄素是右黄素，
1: 右绿素是右绿素，
0: 葡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胺是葡萄糖胺，
1: 跟葡萄糖
0: 连一点关系都没有。葡萄糖胺的话，就是一种专门治疗这个关节炎，但可能真不行，我那个关节炎在皮肤，啊，把那个葡萄糖打过，也是把那个关节炎降低，啊。来就说啊，那后来就啊，就加和，加和气门，哦，加和气门，
1: 这个关系关系的，
0: 来就说慢慢跟整个那样，有注意我，这边老不会注意我，对吧？还有注意啊，哦，慢慢不开注我，啊，你说，
1: 我怎么做看不下去，完全
0: 不
1: 了，
0: 不开注我，
1: 真是
0: 特别多的，其他护士他们都是拿着上来，这个是讲解啊，讲解的这个刀吧，来对你防流。五六十万的，啊，五六十万的，
1: 我，
0: 他刚刚怎么这个很热门，很热门，另外说根本是很重，比较有水性，它是，这个我们那个门啊，门的那个门栓呢，啊，刚才说话很深，所以这个门不出来，关，你记得哈，刚才我说这个转来了啊，不要紧，现在好不好？好不好？
1: 在今天在
0: 今天啊，
1: 今天我查到的没查
0: 过，看什么样的？过来啊，今天啊，
1: 今天
0: 来，来今天有人喜欢还是喜欢不呢？不是你啊，都想加油啊，来今天我那个加上啊，又滑油又怎么油？再来听一下，为什么关的多些？
1: 来，
0: 看哪部拍戏啊？来，你有关在，你有关在，这喜欢还是喜欢？这几个多是不？特别是这个门。这个窟是不是一口口
1: 来
0: 如果你这个窟
1: 是不是
0: 这么看路转在买菜我们看你就把它来光还是多少
1: 当然
0: 在另外关家看你就一次来光瓦工都关注
1: 对吗
0: 瓦工都关注
1: 什么条件是多少看一下看一下
0: 瓦工都关注
1: 你在
0: 吗
1: 你在吗
0: 你在哪你在哪
1: 你在哪
0: 压了就是要了，我说那是不乱转的，因此我说数据，那哪有数据不要进我来，我说
1: 东南
0: 亚有数据啊，太低，太低，你不要进那些数据，
1: 我爱的，
0: 我
1: 没有接
0: 数据，真是看的。那个是抽神经根管治疗，我是烂到根的哦，整只牙齿拔掉，他来弯啊，他来看，他来说你出啊，不能到别处去治疗，不是他们公布不出去找人哦，我弯不了的，错了，这个不出去找人当解除，当怪怪，我当时跟他讲的清楚，他那个什么那个自己控制的啊，怪怪啊那个，就这么。这个天气是，我都不敢，马瓜都是没吃完。啊，都是到晚上，有日子都关起瓜的时候，马瓜都暂时没吃完。
1: 对，到晚上都喜欢下雨。
0: 对，中江鱼，葡萄的台湾，就只会把那个关在江鱼。
1: 怎么冷了呢？
0: 对，
1: 因为它江江鱼了，这种风吹，它怎么不稳？
0: 对，
1: 所以它你不要有什
0: 么事。对，
1: 那个关上。
0: 完蛋掉了，满吃大兵，这个 因为
1: 这
0: 个
1: 管啊，
0: 对，
1: 推
0: 动的很大，推动的多哦，我想还没送哦，有当时小物价哦，这边你家，你要大包装，
1: 是
0: 啊，中秋节哈，那个在推出这个商品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推出的多哦，这个行销部门啊，这个是行销部行销总监，他发有事哈，啊，所以我来没反对，为什么反对呢？因为外面做好，外面做啥的管。
1: 三
0: 十块，因为我是抓断的抓，我带你去高位，那么就三十块一斤，管多少 CC？ 三十块就是一千五百 CC，
1: 对，
0: 就一千五百 CC， 那么三十块重呢？那么三十块重呢？好，那这个是哪？那个管是多少 CC？ 一般的管都不要，那是五公斤，那么那是要多少？一公斤呢？
1: 我
0: 准备有塑化剂，如果我感觉爸爸妈妈，那就我手臂都是我的，我手臂外边那个爪爪的，这该，哎，他来爱接，他来有塑化剂，他来塑钢爪变的。
1: 你加的我，
0: 加
1: 的
0: 我，
1: 对，
0: 刚刚那个旋转哈，杨大公，我回去停站的时候，就是这个三变的时候，那形象不怎么关注。你说人有塑胶杆啊，你有玻璃杆啊，人有塑胶杆啊，你要有三十支玻璃杆啊，你讲那玻璃杆啊，工资都超过人多少倍啊？
1: 他来，
0: 他来哦，然后标啊，标签的，啊，大几代左右啊，不要大牌的代，
1: 不能说
0: 让缩短，平淡，锁一次就好，你要锁三十次，锁一次就一次重要。再来，人家只要连空一次，就空一公分就一瓶了。你说要空三十次，空风险呢？你说那个全部不管呢，都拿你当做呗。但是我误会哈，跟你讲，我讲哈，你讲的是那个物件，你讲的是我阿妈他做的事，那是他的手段，你把它摆得很快，啊，那是他的办公，你要不去解决，你乖。你的爸爸妈妈，你的阿公阿妈，你这个瓜子的套餐，一瓶酒可以赚，我这个物件可以赚，就是豆腐竹啊，你看豆腐加瓜子，一家红头叉，阿弟弟，你敢看一部？你情况买几路啊？那其他的就别物件，原来你不要带。如果是咱家里的爸爸妈妈，你就不做主管的回桌吗？大家都讲。我整齐都做玻璃杆了，但是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反驳我，这个是那个手环，手环一摇，那个胶也不行哦。大家都怕多啊，大家都做的，哎呦，做玻璃杆那哦，有些啊，按门钉啊，按老客户啦，啊，门底下做钢夹子，做上来，你得结婚哦，就不想做钢
1: 会。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做来做我葡萄干练就是葡萄干干来来做要做我分析手
1: 就你认识手
0: 对来做要做我胶原蛋白
1: 做胶原蛋白
0: 对做自己的关山
1: 加三层
0: 做自带的关山弄进来五层的路来做就是它姜黄素
1: 姜黄素单位全部有健康
0: 来姜黄跟姜黄素是不一样的东西姜黄素是从姜黄里面提炼出来姜黄有好处，什么好处？就是抗发炎。
1: 对对。
0: 啊，所以姜黄为什么会抗发炎？就是因为奶酪有姜黄素。
1: 对，姜黄素。
0: 对对对。你要一罐一罐姜黄粉，是吧？是这样，能量的，它不收入的这个就能供的这个姜黄素。所以奶酪有抗发的姜黄素。所以完全的太阳的时候，你里面去讲这个小阳的，啊，一冰冰。走在一路，你有管在养，哦，所以你不用去吃西药，再来多多锻炼，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润滑液，啊，不止不止，把胶原蛋白修补我们的软骨，用不少买板块，这边这个破分可不好，补一些补一些没错，兄弟们，我两百吞，我两百跑。啊，整个不喜欢泡，有的人不喜欢吞整颗整颗的，一个半瓶半杯，泡上吸水，啊，都是收银收后一摇，怕出门边，他们会出不玻璃干啊，吸水不弱，吸成干干，吸成红灯，这种这种我讲的更好，泡好妆，你也该。
1: 有的是因为我们的
0: 年龄。不管怎样，你是否家里几个人哈，爸爸妈妈、奶奶的工作、奶奶的医疗诊所，一点都不亏。不过呢，我看到你们，我都没抓管的哈，我跟爸爸妈妈讲，跟爸爸妈妈讲都在哪边都记得你乖，我爱奶都要告诉你。
1: 你干嘛没有那个？
0: 阿旺告诉，阿旺告诉我天一啊，你家里几个工啊？你习惯了做东西呢，我看到哦，动作我感觉不好，不是我的不好，
1: 哎呀，他们有人帮忙吗？
0: 对，做这么多，自己干就干得完嘞，小东西都没争取，那你做这么苦，好客户，还来卫生安全，这么塑化剂。
1: 自从刚下来的船到板桥来，员工上下工作的时间，刚下来还是在那边不管，原来我只是偷窃过去。

0: 候，我和姑娘都说过，为什么呢？我不可以等到症状发生的时候，一定还不甜，还是不要做了。那到不要送到自己的心都，我还要等到甜。好，这个时间来讲，一定哈不放松。但是那个时间就不讲，我跟你说，小弟我不要你玩多钱，当苦中加乖啊。
1: 你打我啊！
0: 小弟我，小弟我六分，最终。但是爱光这么多过，可能是不行的，怎么不行的两个，啊，这为什么这样？
1: 我是觉得很
0: 对，
1: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哈，比较简单，
0: 对，
1: 很简单，
0: 对，
1: 然后一种是老老的，
0: 他
1: 是
0: 他们来讲无聊哈，那个主题啊很无聊，啊啊，这种就是，
1: 我想他们
0: 他们会怎么紧张啊？
1: 但是人出来就强，
0: 对，
1: 很热烈，
0: 你说我们先。
1: Thank you.

呵呵，你呢？嘿，闷。

显然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两个狗要特别的照顾，因为我们两个狗家呢，家呢他呢，我们一直在优先发展，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忍受的，

是反复，哇，这男方没反扣的多，他这个他的不好，这个但是不好，很多苦的苦的苦，他的钱也放在在手，里面我的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这个六大哥大姐，啊，这个咖啡，哇，这七大哥大姐，这其实一种是女王，女王的大哥大姐，就是他不只有姑娘，姑娘穿，衣裳很高，只有你们来吐槽他吗？现在，他上面，他上面作业，他上面，他上面高，他上面，他上面又卡丘，没有音乐，你看，你看这像。观众的视角喜爱冷清大帅我先说去哪里去哪里出拍搜索我的三月八号真的你还卡在那里上喜爱的东风现在冷清过的东风喜爱这情况是上阿姨先说了胶原蛋白的胶条我突然没什么小说他是有半点小说下不来的我很厉害不然那三个高纯维他命 C 跟那胶原蛋白我们挖过来维他命 C 高纯维他命 C 对身体有健康的那只是总的会我靠我靠我让每个人他冲一口但是啊我说你哪里大胆手段所以大胆他冷心这里我三十二冷心都有分手结果我长期都有分工在上面讲他说气泡了胶原蛋白的胶条都可以大成功后设计要一二三四五后设计要

0: 这也是很酷的一段。
1: 哦，
0: 而且我这里还有 Power Story，
1: 五
0: 个等级，个人级等级升级，所以太强了，升级太强了，升级太强了，就等到他酷我一下，这很好，对，这个那个升级升级，你哪个升位是高点位？
1: 不在啦，
0: 这个就不在了，
1: 转过来的位置。
0: 对的，
1: 哦，
0: 就只要再见嘛，这两个潜台词就不可能那么多台词，
1: 对了，那个成员的
0: 成长度，
1: 我上头让这个春天
0: 再来开一点，
1: 这两个是来加入这个这个团队，
0: 真是气啊！
1: 对，
0: 想想想想还是开心，
1: 你们都知道把你手这个小人
0: 是小猪啊，
1: 这个宋明刚拿那个葡萄糖，
0: 安
1: 一个爱他的那个手
0: 来搞三王柱，
1: 现在还是用手
0: 来搞这个三王柱。
1: 等三等三四个百再个百分之二位
0: 二位
1: 等等高选择了个小楼公园
0: 等等高选择了个臭管公园
1: 哎呀打到来一点点那个臭管
0: 全部的时间来的
1: 臭我上次忘了那臭是在喝起来了
0: 起码他臭的臭成你
1: 之后就臭的臭他臭
0: 你检查看什么反应
1: 然后
0: 第三
1: 看什么反应
0: 然后
1: 那我当时是三个
0: 原本的组织初衷正破坏了人性的基础，
1: 我的感受就是这样。
0: 这个广告，
1: 我只能说这个大大事，
0: 大大事，
1: 我本来就是搞政治的嘛，
0: 我也不输钱。
1: 但是从查尔来说呢，
0: 长生怕
1: 死，这个公民呢，
0: 根本不是政治。
1: 本来我也是想当
0: 的，
1: 因为你看他走的
0: 很
1: 不顺，
0: 但是他经过组织初衷对，
1: 因为不查他的查尔，
0: 尤其查尔。来做一点差错，一点多余。
1: 对他们是怎么转对？
0: 对他们是怎么去
1: 辅佐的？
0: 是用一点错误，
1: 用分看看怎么辅佐的？
0: 这是我们的
1: 传统，
0: 你们都要分析，
1: 我算准，
0: 我算准，
1: 我分析，
0: 然后给你
1: 分段，
0: 能不能？
1: 因为你们算准，
0: 但是抓着在做一点什么，
1: 现在怎么办？
0: 看这个时间，
1: 看这个时间，
0: 太虚，
1: 户外的舞台，
0: 你家这个上。
1: 这个
0: 分工，
1: 分工不能，
0: 这个算
1: 啊，
0: 这个算啊，
1: 这个信号
0: 交
1: 两百吧，
0: 真的假？
1: 你选择的选后的这个百分
0: 之多少？
1: 这个这个百，
0: 你上方筛选它的
1: 选，
0: 我筛选它的
1: 其他
0: 的，
1: 它的功能哦。

说撸来撸走撸哦撸来撸走撸不过准备看撸来小鬼阿伯刚刚那个高高的时候撸不准撸完撸来打电视快点撸说的不撤不逃你撸起来撸不撤我刚刚那个的撸完你打算不准撸起来不准你打算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你的鼻中你鼻中的罐子的鼻中鬼说太好了来这这鼻中罐子的鼻中鬼就拉多少个鼻子说你的鼻中把鼻中罐子封诶他说一点什么这个这个鼻中的出来啦鼻中的鼻中鼻中的鼻中那个鼻中楼梯啊楼梯这么了解啊你的鼻中鼻中鼻中鼻中那你这个他不不不逃不不你之前就觉得他一拉不不觉得他是输赢一个不管现在不管不来不走伤不是你们伤心不是你们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不来伤心拉不走伤心关下关走伤心关下关下走伤心进入心这种是韩国的感受今晚刚才真正走来都成了一个大都成了一个大先我一慢慢的跑慢慢的闪后就软软软软来想想但是当小脚让身体的这个小人之前小人之前最近分析大牌一抓前那关把这个身材一二十四十二十四十因为一部分是从四十五号做啊先四十五号做练下他得来的这东西而且这个控制你走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热库存呐哦这个是什么呢你家可以真正很喜欢真的有什么什么呢有这个香凉醋来好让这个小凉痛快来好醋开始像香香香香香这个小凉之前这个醋后反的不忘现在存在卖家我让从卖后来反后小凉之前不忘反正反正存在卖家这把的南瓜是呢叫酸的南瓜不好叫不好酸酸酸酸的那叫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这个出发很精湛的人生观观众的生需要大声科这个是上面大声科的准备上面大声科的不同的如果我参与教工作会没有这好评的啊关系多少位可是我这个啊真正的健康没有写完这次看的真的很惨烈我们这个好事出来因为你说过来三次好评好粉不过你手中的中法通常路长尾长官的文件来的整体的问题上好事这个三次记得如何不可是最后留下路招

不能明亮的去看的，就是当现在这么差的位置，就是这个网都没那么差，对，现在你要抽空点位去什么，你要抽空点位去转转直播啦，转转直播产品就是这个整个整个抽空器，我们前面只有三点，它是等于四十四档全部的所有关主任。主任考虑去改变这个分担，说不准，分的内容是什么？啊，改变副主管就是假设的交往事项，都是说的内容是讲主任的意思。主任，当家当副主管的时候，说啥呢？哪个人弄得懂？哪个人知道他来？哪个人疯狂富？哪天小人出现，就分的那几个物件，就做生意，招人上台。你马上把这个胶原蛋白拿回来，然后在我们身上，把这个菜牛肉后面胶原蛋白收好。啊，这个是我爱吃的锅啊，以前我老婆在青龙大锅，前面上面放好多鱼虾，这个点我上面吃到，这个是刚青锅新鲜，刚刚炒红的好了，刚吃一锅高了，就讲。五号，你是九位啊？九位啊？九什么桃红？那咱五号是三八的这个机构，人家是两个，关键沟通科，其他的需要大成科，在这个上面大成科的选定，啊，机构成功，啊，大的交易上台，大的机构选择中产，控制住，哇，一、二、三、四、五。我的手机那么差，我的手机开关，我的是副驾，里面是哪个呢？他是我的，我的手机，下班之后，控制不住。

冷天，这座飞行需要6个小时。

0: 常重视养生。
1: 嗯。
0: 哦，那你说养生怎么可以？
1: 嗯。
0: 哦，没有养生会
1: 养生不卖了。养不卖了哈。
0: 嗯。
1: 哦，爱自己不卖了哈。
0: 嗯。
1: 爱本自己。
0: 嗯。
1: 你老公啊，在那里死了哈。
0: 嗯。
1: 在路外面等。
0: 对啊。
1: 你老公在那里讲道理了。
0: 弄不来。
1: 他在结婚的，不做死了哈。
0: 嗯。
1: 路外面等的就啊，各种相争哈。
0: 嗯。
1: 那死活在做要怎么？
0: 这真正
1: 好，过不得太大了。这个大年纪，你有体面过来吗？
0: 嗯。
1: 你不管谁都在聊天嘛。
0: 嗯。
1: 对吧？现在工作有在健身啊，玩游戏啊，
0: 做做
1: 耍轻松啊。
0: 嗯。你怎么有在
1: 玩？做新导管。他不在哪个多少啊？他多少不就是说是在在多少啊？
0: 多少？
1: 对啊。他现在两个月吗？不在哪个国家是那个社会啊？
0: 嗯。
1: 干不完的多少？
0: 哦，控制哈，
1: 会跟你太多，
0: 嗯，
1: 对，会到时候会那样子，
0: 对，
1: 你说那个不会，不会衰竭，
0: 不会衰竭，
1: 不会衰竭，
0: 啊，
1: 会那个酒量都检查，
0: 对，
1: 他在你酒量检查的时候呢，你用看大量的角度，
0: 嗯，
1: 不买老公的，你往到高角度，
0: 嗯，
1: 那些大把名牌，这个人在酒量检查以后，
0: 嗯，
1: 大把名牌，
0: 嗯，
1: 但是这里啊，你会说。身体的病痛，
0: 你
1: 折磨你三十年，
0: 这个是
1: 让你岁数增加，你体力啊减大，
0: 嗯，
1: 这种东西，
0: 嗯，
1: 这个我估计给我老公你三百年，你体破了，
0: 我三破了，
1: 对，如果你那些卖的钱呢，
0: 嗯，
1: 那体力要减大，
0: 嗯，
1: 那这边买就要补充，
0: 嗯，
1: 不过这个啊，主要就是咱北极熊来看的哈，
0: 嗯，
1: 我是做的变化，你看我做啥呢？你看那个看的，哦，你那个表现，你看。不过是我高手的男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哦，我高手的男的没有钱
0: 了，嗯，
1: 我不想做，我想现在做家里几个哈，
0: 嗯，
1: 这个我，你就比如说，哦，我的长辈，我的父亲，哦，那年纪那么大，
0: 嗯，
1: 可以哇，体力还那么好，
0: 嗯，
1: 对不对？这个该死的太死，该死的马上就要死，
0: 哎呀，那哈，
1: 嗯，
0: 这个爱心太够了。
1: 不是哦，那时做的很通哦，你外公他有做表情啊，因为表情啊，就是跟跟他不合啦，父母给我们什么样的身体，
0: 嗯，
1: 因为跟遗传有关系嘛，
0: 对不
1: 对？跟本身的这个表情，
0: 嗯，
1: 天生的条件，
0: 嗯，
1: 那有的人哦，天生的条件非常好，
0: 嗯，
1: 好，他的遗传基因呐，你怎么不？
0: 我们的天生的长得比较好看，我们的身软的，非常多汗，
1: 很少的睡。就是护，好心白护，我代表整护区。
0: 那么觉得我不够，明星够护还多。
1: 啊对，做过的时候，你讲，你讲，我想来听歌，就你讲，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啊，好比说地中海贫血，啊，或者是说像糖尿病，
0: 都
1: 遗传，啊，像有一些疾病是说遗传的，
0: 对，
1: 那那有的是父母没有遗传选的。这个遗传疾病给他，
0: 嗯，
1: 就是要让他后天的人把他的工作状态，怎么
0: 说？我的妈
1: 呀！都
0: 安排超短，
1: 超短，
0: 不爱看题嘛，
1: 对对对，
0: 熬夜嘛，他不是马来西
1: 亚，对对对对，
0: 是马来西亚，
1: 养精蓄锐然后。啊，搞不好就跟搞大厂的群众啦，都没得做啦，他可能是做不开。
0: 嗯，
1: 他做这么多呢，那得说不要做几类，你自己怎么来做？那是，是非常重要，啊，是非常重要。想让公司啊，你怎么做来？不然的话，事情就啊，你不能做合理。
0: 合理。
1: 对
0: 吧？如吧，这是合理。
1: 是吧？
0: 合理合理。
1: 按下如吧。
0: 嗯。
1: 按下那个按钮。
0: 他是按钮。
1: 没有。就像小孩一样嘛，
0: 对，
1: 就是有刀。
0: 他们好多有
1: 刀。给他，给他插队。
0: 给他插队。
1: 没有，没有喂他喝啤酒。这个他的质量，
0: 嗯，
1: 哦，他的质量是特殊的质量。
0: 哇，
1: 这个的功能是好像也大一点，很多板块。
0: 哦，
1: 这个功能，但是咱怎么讲呢？就说这个植物啊，
0: 嗯，
1: 胆固醇高的人，啊，三酸甘油酯高的人，不能锻炼。可能说嘛，好像只是一车嘛，
0: 对
1: 吧？就很多病就是吃出来的，这个其实是稳定的，专门的养生。
0: 嗯，
1: 如果正确正确的处理，相反的是错误。不能说哦，他下好，啊，跟骂怨你的，
0: 对
1: 吧？更多的要跟他，要跟他一点点嘛，赶紧追嘛，
0: 对对，
1: 赶紧追嘛，
0: 他是正产家。
1: 你说他在哪几亿元？
0: 嗯，
1: 他几多钱？
0: 听，
1: 我听的啊，
0: 就是
1: 我听的，你听的，
0: 哈哈哈哈哈，
1: 做啥子呀？我是唱歌，但是唱歌不一样，好，他就会发现，这我讲，这有一样，什么活动，我这个设计的资料料啊，
0: 哦，完全
1: 都是一样，这打几关，这个比如说彩啦，多爱彩啦，多爱叠彩啦，诸如此类的，这是有记录，这有记录的时候，你把它用高温煮过以后，它就没有什么事情。
0: 哦，原来是发现了。
1: 对，然后希望把这个东西。我把心脉的过程，把食疗经，把饮食食疗经，就是这个大体的这个，
0: 中间那么多大，
1: 哦，还没讲嘛，等一下呢，你看一个运动选手，
0: 是以
1: 前的不骨松，他有六块肌，那他的肌肉非常好，啊，可能都我也没讲一吧，你说这么大是小拳吗？
0: 小拳，
1: 小拳，三大金刚嘛。你不问不问，都不要紧，都会打你。你是输了就对了，
0: 都是输
1: 了就对

0: 今年不管都慢慢好，恭喜大家，别哪都输回来啊，别哪都管啊，高的也输了，输不了那个，这都是非常好处啊，这个叫什么来着？都输了对吧？叫什么来着？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
1: 输了，输
0: 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
1: 他只能踩嘛，不能下。
0: 这个踩都踩住了，一下子就最后你们两个搞的完。
1: 啊，一样。
0: 你家的。
1: 是啊。
0: 都打都接。
1: 哎呀，打打。
0: 我打不过，打不过。这个现在被抓到了，那你超手。是。
1: 小家子。
0: 对，还在加上哦，我们现在市长的设备，
1: 嗯，
0: 很多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要很困难的，你们很困难的。
1: 解决问题，
0: 对，
1: 住的很远了。
0: 那个租金，那个家的租金，个人的租金是要租的，现在房价起来了，一两多的工，是高价租来，哦，他们要打点来哄开，那么现在这样的工商就会怎么样？都老人家都会怎么样？比较困难。
1: 不行不行，
0: 你
1: 只能他工钱没了，他只做他的，
0: 对，
1: 哦，而且你挣不下这个钱。
0: 对，而且你会做家里的事情哦，这个做不到的，还是。就是缺乏很多学会计，就是的话，你家手上的，你家手上的手上的学会计是不能让太小了，
1: 哦，这是
0: 太小嘛，因为你家那个会计不重要，我是不敢你家手握笔，
1: 就
0: 手握笔会计是不会计，那个你说呢，他的风险要求，如果你家哦手握不到笔，你就不会计，你家手握不到笔会计。但是每一方都来做，因为比较奇怪，他比较奇怪一个制作，那么几千遍，就是我们的对比，对比又跟那什么，
1: 对
0: 酸，那对酸要干嘛？就是
1: 分解，
0: 哎对，
1: 哦，
0: 然后分解完的东西再进入我们的所有组成，小肠，然后经过吸收，然后最后经过大肠，然后经过直肠，然后才做出来，对，它就是一个消化系统。那就跟那个讲，你怎么讲？就跟那个爸爸妈妈，那个阿婆妈妈，我的，因为都都是去啊，你怎么打水？你讲怎么流东西？啊，开水，啊，放回家来装。
1: 我讲你讲的没有，就是讲我妈的。
0: 就是那你是讲别说大哦，那你是讲别说大，你家里看大人家好，你家别说大家。
1: 是啊，
0: 大大哦，就是那个起来。
1: 好，我拿那个来看呢。
0: 还有哦，
1: 对，
0: 你把那个两公斤做了，就你做给他，那我把它拿走。好，马、鱼、鱼肉、鸟，这个是当初就做，
1: 就是要做鱼。
0: 嗯，
1: 那鱼肉是赶快做成鱼啊，
0: 那鱼要好新鲜啊，然后都变肥了。对，还有好东西吃嘛。
1: 对对对，
0: 有些很正常的。因为你做这个东西啊，你公安话的，有什么？很可惜你的。
1: 哇，
0: 可以哇，可以。
1: 这不要再做，不要再把油钱的钱，那个公安油钱哈，大家的。
0: 是。
1: 啊，钱让公安打嘛，现在打的话要死，不要不好了，公安。
0: 对。
1: 你那个公安交警那
0: 么有钱
1: 的
0: 吗？
1: 有车。
0: 对。
1: 啊，一直在看的，公安一刀吗？
0: 这个社会的信仰是不是？江米，江米，这个什么鱼啊？这个什么鱼啊？
1: 很近啊！
0: 一点快，变快，变快，然后它的水质好，对，整个都是软质的骨，快的速度我们一直讲那个江米啊！哈哈
1: 哈哈哈！我们这边看到江米啊，怎么会这
0: 么大？我们自己看到一个金刚臭味这个鱼上来了，好，这个那个臭味整个都是金刚，上来，好，那你们就。那自己那个旅行社哦，要怎么？阿丹你是跟他别说吧，哦，那是任何东西的，有什么事？
1: 哎呀，
0: 啊，对，苏州那个小的到苏州，啊，苏州苏州不都有？我刚刚听解的呀，哦，三苏州小苏州吧，一两三。
1: 三，我唔知，我感觉说没在那苏州，哎，我们是
0: 三苏州。没有苏州。
1: 苏州有一个好苏州吧，感觉，咱们大家都
0: 是
1: 三的，
0: 苏州。
1: 怎么样？
0: 怎么样？怎么样？特别是这个疫情政策，我相信哦，大家蛮在，
1: 现在
0: 还在小心的吧。
1: 应该
0: 哦，要摄取多少碳水化合物，你知道吗？
1: 碳水化合物是精油的。
0: 淀粉类。
1: 淀粉类哦。
0: 干嘛呢？
1: 都有。
0: 多少？多少？
1: 出钱哦，蒋当时，不是蒋当时，蒋当时是施工的，
0: 一天可以出多少台？
1: 专家都是出厂会有癌症。
0: 一天要摄取多少蛋白质？
1: 蛋白质三克蛋。
0: 我把这个问题点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到一般都讲了，那你猜吧，这个肚子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说他有一个，这个鸡啊，大哥，你为什么要搞这个？我不会啊，这个讲的对了。
0: 这个叫三个结论，我认为是这个东西有什么关系啊？好，那有什么关系？这个叫什么？天然用，这个蛋白质的话。我就讲不错，你打不干干的，那干干来讲，我万一的话，我直接都大，我万出的比我大，
1: 你还要等大，
0: 对吧？
1: 还要等大，
0: 刚好，我到底怎么办？你那么怎么办？弄小小事情，慢慢跟工厂弄小小事情，还能，你比你比会成功吗？
1: 没成功，
0: 对吧？
1: 难买笑死，
0: 就买不起。但是这个讲到本来一个人不太够，剩下的价格的，对吧？就不买的价格，但是不会有价格，没有价格嘛？这个这小大型单单，这小的点数，可以选择多单单。
1: 为什么？
0: 啊，比如说你三百八，那价格那么高，你本来那么高，
1: 你好，你好，
0: 九万块的工，九万块的工。我好，我的长辈啊，我的父母辈啊，叔叔啊，阿姨啊，这些啊，这几个还好。今天我入来一些，他当然会来的，就是因为群众他用钱，他突然想到了，就是靠账，靠账，我要讲油啊，讲猪油油啊，
1: 我这看法就差了啦。
0: 我就是我，
1: 本怕那个猪油，
0: 我是心中不服，要讲心中油啊，我客户啊。爱讲朋友啊的油啊，我是朋友杯，爱讲朋友杯油啊，我是耳鸣，他们爱讲加了尾塞，爱讲一种油啊，我哈五层油户，爱讲过五层的油啊，我是爱讲一关过一关的油啊，油啊，过把过的油啊，过把过的油啊，过关的油啊，又干多呀，我就在两边多呀。
1: 怎么样？我就
0: 知道怎么着最高哈。嗯，金牌的，嗯，金牌的，对啦，嗯，
1: 对啦，嗯，怎么
0: 样？江西的，金牌，金牌，我哋讲完了，来，咁啊，矿股叫矿股，你讲你讲，对他的经济有帮助，我做黄金，做大金威，对不对？我除了会发力，回到台湾，过不好，没入股的，对不对？南宫不如看他换回维他律，南宫是找到多重维他律，我买一对。南宫多重一群的，我买一对。南宫好，金鱼南宫一对一个。南宫最后就买下呀，日光和日光的一对一个。南宫那多重代替，刚讲高赛，你不要讲高赛。我爱多重代替，我代替的话不单是金元盾的。你在说补钙进剂的，喝的不对不？造血功能不好，都要吃一些补剂，喝的不对不？然后刚好我兼顾不会兼玩呐，都会加兼玩呐，兼瓜玩呐，海风玩呐，红红玩呐，冰火玩呐。哇，我怎么这样了？
1: 这怎么会？
0: 益生菌啊，包括矿物质啊，美肌头红啊。现在你讲，他怎么样了？
1: 对，
0: 现在跟金啊，我还没录啊。
1: 他回来了。
0: 啊，他不，那么先讲一下。我只好公开讲，属于职业军官的，做游戏的，投入他的朋友圈，加大家讲啥掉？
1: 对对对。
0: 那都叫他们加小数据，他们比较比如啊，比如台湾的，靠大一点的姑娘，先把靠小的姑娘，先把靠小的姑娘。在第一次六十多九分，六十六十多啊！你为什么？那个表情怎么
1: 样？怎么样
0: 嘞？你家嘞？
1: 别人看我的有点大，就是没有那么
0: 大。来，你们需要比较的，
1: 就是
0: 啊，本来就比较的嘛。
1: 那可以。
0: 那比较大了，那么几个，那么广阔，一个比较小。
1: 你一个够得低啊！
0: 对，你只要你出五万的奖励王。 像这种来保护自己是哪一种？所以这个从发手啊，像这个眼镜，这个彩钻，啊，那些安装工，我再去做啊，啊，那怎么解决？
1: 你假解决，那我们要怎么
0: 搞？你不是说的是，就是我对，就是你说他多一点，对，你说你说你对你讲那么多，那么好做，你一定讲的是不错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工呢。那么一直开始做这个，说明如果那假如说有不同的人来讲，你觉得会
1: 一样？
0: 好，说明那个那个爱讲挖永远不会收获，这样会说吗？这是会，啊，那个草，
1: 我那个葡萄糖来讲，啊，用真的，你在讲刚刚下的那些，是用真的？
0: 对对对，
1: 他们做的些，真的有真正来
0: 讲，对，那草，
1: 嗯，
0: 有啊，那草的，
1: 有
0: 啊，他、啊、都来了。你啊，像我们用准备筛选转换的时候，你也是将它准备，这个准备将它来以后，已经开始提出我的理解。这个准备你从不可能转给我，这是因为转换我很优秀，你说我打电话有上车，这个是上面工作，你得上赞助工作，可是你转换工作，你得不断升级，你得不断赞助工作，又会负责啥？这个准备你应该是放回家，把它记在我
1: 脑子里。
0: 啊，转转转工资，转加油啊！
1: 是全勤队的。
0: 是全勤队啊！这个老公，然后说，这个不是转油啊，哦，这是油啊，哦，是上面的光，上面的国际。如果呢，把它转转掉的时间，用不需要有八分，三两分抓的。
1: 全重要，真正的勤用。
0: 对，
1: 不用，还多什么的？
0: 对，
1: 他给他讲。
0: 对，不勤用，我一定要补充。因为不知道老公能不能够补充，
1: 多
0: 少来。那多大？三十八岁才多大？现在怎么样？五到五六，
1: 到五岁，
0: 五六年他们就吃多，那吃多的也多，那怎么样？好，什么都吃，但是多，但是多，想大都想开，不要想开就想大。再讲，我们说老公都要想挖住我，好要抓住一个男人，
1: 要抓住他的胃。
0: 但是，
1: 他想到人，他想到人，想到
0: 人，他不知道吧？他就说，我工作中不满意啊，我被他了。我就营养食品，因为根据讲的话，从肝胆都要补充，都要补充，对，可是营养太多就老化。
1: 那你晓得，你那个心脏的哈，一点半一半，
0: 一半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再哈，这个人哈，那个无无脸，哦，还是讲再次，我们讲那么多哈，一点五两，一点五公分都不两斤。
0: 外公，你是你现在不两斤的东西哈？
1: 是哦。
0: 我跟你讲哦，你不然不负三斤的人哦，你只要有点心水。我有当时吼，那个去这个药妆店，啊，还是讲去一寡这个大卖场去买，啊，去看一寡商品，啊，但是我看你讲啊，有一些产品啊，是讲宣传中也在推广产品，这个我就讲，只要微笑的跟东西讲，啊，微笑讲，这个说我打开你讲，东西打开呀，我打开你讲，说各位讲的话，各位要。不够刚刚，不够满足，不够装。
1: 对呀，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说哈，那么这个做产品的人哈，要有一些道德观念。
1: 怎么怎么讲？叫我怎么讲？
0: 我做公司等于在做实体工，你讲好态度很好哦。我这样讲哈，现在你要比态度多一点，你是普通态度，你讲这个态度的

0: 足够解决为咖啡厅和咖啡厅服务，还有铺在浴场口，并铺足够的盖子进去，才能够分配不分重温高温进行热水。所以你想盖这个房间，你一定要有付出成本，要你铺盖才有用，盖片是不够盖，再没有美金成本，有没有浴场口都没有。还有人说你想盖这个房间，他们收多少钱？收多少钱？啊，收多少钱？他说你如果想盖房间，你要怎么准备？他就刚才在买这个来付出，但是呢，他不知道不怎么盖，
1: 这不能盖什么？
0: 他就想盖一个房间。像我们要吃，我们要不耐米盖，耐米盖的时候它才能够吸收，但是耐米盖它还是必须要配有水晶头的，
1: 配有浴
0: 缸头，因为你铺下去这个盖以后，你身体才怎么样，才能够吃个合成，让你的骨质疏松不会退化。那你如果吃到普通的盖，又没有我讲的这些东西，一步一步不行。会结石，尤其就是又会结石，对，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这个是跟这个比较乱，好，对。那这个关节这个钙质的表弟的问题哈，如果自己肝病起来久久，人家多存钙质，你来就损害我预防程序，预防程序又叫雌激素，啊，那你这个是要美金同盟，啊，这个强骨元素，啊，你这个
1: 我得美金同盟，
0: 对，里面呢还有维他命 D 的那个激素，然后这样你要出去晒太阳，
1: 哦，
0: 去跑一跑，走路到另外一回事了，晒太阳，
1: 晒太阳，
0: 你知道晒太阳以后，我们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D 三，这个激素，但是维他命 D 三呢，就会帮助我们钙质的合成，所以你要出去多晒太阳，这很重要。
1: 刚才晒太阳治疗了，
0: 对，它会帮助你做钙质的合成。
1: 合成，
0: 对，你在哪里？不是有点躲在阴暗的地方吗？我们人偶尔要晒晒太阳，补充，假如到云润，发展比较大的，还有暗暗的地方要补温水，做努力去不讲的饮食，有啊，不讲的补温水，还是不温水，怎么怎么？
1: 因为我们补营养是不要啦，我们咱们来补用够大，大很多东西，
0: 对，钙质流失嘛，那你的牙齿就会掉，大家知道说，钙质是钙质和钙流失，如果骨质疏松嘛，啊，骨质疏松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六角豆的时候呢，容易骨折，容易骨折，如果关节如果不好哈，就是讲究长不长，很容易就折断，其实骨质疏松呢，与自己本身有关，因为哈，我们这个原因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从经常摄入血，然后有一些钙质都会从血液里面流失掉。很多女性啊，应该补充钙质是比男性更重重要。你哪会需要钙质一碗？加到美金同盟。
1: 美金同盟。
0: 对，
1: 有吗？这个。
0: 加到五克啊，强骨元素啊，那你是个帝王头。还有维他命 D， 维他命 C 服务。加五啊，百度马五。这个叶黄素，
1: 叶黄素，
0: 百度老葡萄糖胺，百度老痔酸，
1: 痔酸太好，
0: 你再把它们收回。
1: 哦，
0: 百度啊都有金石，
1: 这金石，
0: 百度啊都有矿物质，
1: 矿物质
0: 啊，百度里边都有叶酸、泛酸，
1: 哇，
0: 金属素、胆素，啊，这个维他命 A、维他命 B、锌、维他命 C、维他命 D、维他命 E， 啊，还有膳食纤维，
1: 哇，
0: 还都补充钙质，
1: 哇。
0: 所以一次要一次要打钢，你敢做做扎的，一钢你敢泡高，啊，你敢做多蒸，你任何在做多蒸，做完就五百度，蒸度百度老五，
1: 难度
0: 百度蒸度，
1: 哇，
0: 蒸度一百度，啊，这个醋酸一百度，泛酸啊，矿物质百度，金属素，这个维他命一百度一百度，
1: 我们调整上面的，我们吃的啊，我们保健食品保养品的啊，
0: 原来我是第三部的。我怕你不要自己吃瓜，我的自己被他们年老了以后，除了买不要跟小孩子吃不要一个现在保健食品哦，总的来讲不好的啊，现在保健食品啊，那把钱就交了，那把钱就进去啊，我把这个布呢，
1: 这个布
0: 就是要泡布拿来手在里面
1: 按手好吃
0: 的
1: 一般泡布的话，你不能来不要来汤汤油那边，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出来哈，那就是给简单的医美中心，是一点点不多的时间呢、啊。那边假不过想要追求的很宽，有打号做进行，做三年用，不可能专家，那专家都是跟你同相关，使用中。你可以抽血检查，你的 COGCPC， 你可以抽血检查，你的肝指数，你的尿蛋白，你的白血球，你的红血球，你的胆固醇高不高？你有那个出个降压或者降压的原用吗？没有，没有吧。所以你只要三到六以后，三到六都原用分，来三千五分为分，一百一块一分嘛。
1: 对，
0: 但是一百一分够了一分，那健保够了一分噻。一分都只能去降压的原用。你说
1: 我想看直播，
0: 你说直播是不关正常，还是可以做一个考虑？如果开心，自己有一个固定想法，就开始在收入啊。
1: 他走开吧，要开。
0: 我多几家的几次，都在准备国际派、国泰，或者是一些资深白痴，
1: 你还
0: 可以单看这个玩意的钱。如果是有热量嘛，你家都在那不到北京嘛，我一次次看不够嘛。做物件较无爱食嘛，白天较会畅通嘛，啊来就是两个人要住开住嘛，啊物件拢一层一层搭通嘛，啥物我靠，现在你就乱动，啥物乱动，哦，就是个腿太疼了。
1: 你不能游泳呢？
0: 啊，因为你只在住的，你在
1: 那边
0: 工作多吧？你老可能都两个人住啊，主要在这边的，不可能嘛，这个差别大，你到这边差几万，
1: 个人
0: 都钱不够用啊。不知道我的工作没有讲完，我说你呢，
1: 就
0: 是说没有两种拍摄，不过那个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妈是结婚，你讲的是不啊？你讲的是结婚证，你是说太辛苦，你讲普通的做服务员，你讲你用来做包装，来做会计，来做做黄柱，你的老爸都不在做黄柱要开多少钱？来做来做要做计分器，来做要做资料传单，来做有送的微单，来做有冰淇淋，来做有肉酸饭酸，哦，来做有冰淇淋。管束小队队赛事小队队伍新人国际四王城也在哪里做播种
1: 我希望两杯是口等那个钱
0: 不用不用
1: 人家给保养这个
0: 是好工啊你不是减工的啦太减工的啦你算是工啊你不行做事情的要紧但是你不想要到做行做好不要紧那个事情你要理解但是呢你做完你讲你做完发展你你还进步但是你想讲你你如果做完没到减工的时候还能减到几块？所以我说，你用用多少药发病，通常心血管用起来，心血管用起来就心血管的几块，这种几块带上去，把那个被带来的把它做进去，它才能够发病来好。
1: 它才能够发病。
0: 对对对。
1: 人家是汤哎。
0: 是，它才能够良药苦口。我做五号，做五号的感觉，这太厉害了。这太厉害了，你就经过五步，你就按住了，不要再按住了，不要按住了。本期卖小萝卜吧，你讲太厉害，我来不讲。你总是一次看后，我来不讲。
1: 我喜欢那个头发，你们这个头发，他高过你吗？不高嘞，他们都是光脚趾跟着他在
0: 跑。
1: 对
0: 是，这个我觉得是多方面哦，比方有书、有温书啊，有还特书啊，比方有书很宽，至少给他带来两个休息，我好。营养素是最好，但是你要知，不靠你来营养素，哦，只要维持习惯就管了。你像是讲，不管健康一点了，他都要讲明白，明白？但台湾人讲台湾人，
1: 哎，我讲是，
0: 他都要有自己的营养，但是台湾人讲的营养，
1: 没打，
0: 没打，
1: 没
0: 打哦。就说你去讲，不管健康营养素，我一点就感觉带来了最
1: 近。
0: 他是说带红纸，他只能带完有书，有啊不书，有点温书，有不习惯，哦，他来要求，就他只能带完我们推荐，准备，我感觉我有父，我爱爸爸，我爱妈妈，我爱阿姨，我爱阿姐，我爱阿婆，我爱阿姑，我先出去为什么家庭入户，人工的有这个带红
1: 纸，就是
0: 我想要
1: 你
0: 怎么？
1: 你在打工哦，你先出去为什么那
0: 个？
1: 我跟我是徒弟的，我是这样，
0: 我工资又完蛋，
1: 你工资又完蛋了，你弄的，真的老公哦，不是小姐，这个东西真的好，你他每天在营养补充哦，一点东西怎么都是微发面条，你看他怎么吃，要靠这张软垫子推的，这汤，
0: 他这张怎样没几块哦，那哪根本有事情干的是不？这个东西的蛋白，奶素不仅是干嘛，不保重你的哈，重要重要的物，重要垃圾哦，不太。 不想要完蛋，我说你说呢？哎，
1: 我想不出来，
0: 我思想跟你昨天一样，哎，我怀疑都是小孩笨蛋，你不知道如何算呢？对，我刚刚说了，你不要当孩子啊，
1: 嗯，
0: 啊，这样对大家有帮助，你要说呢？你刚刚都做得不，你刚刚都在你之前的时候，阿宝在你刚刚又做出了，刚刚你忘记你做什么错，你刚刚的几次突然有问发音，啊，不负责本钱，就在这种方面，考虑大小吧，如果你想要如何？
1: 对啊，我们这个男人怎么不想分钱分？

0: 我刚刚我得担心，
1: 对
0: 哦，你说你家手机啊？
1: 我们两个在休息，在休息呢。
0: 我阿弟努力工作，
1: 嗯，
0: 好，阿家多好，是阿弟。下午好的你家，安全的你家，工作健康的你家，
1: 嗯，
0: 人尊重。那再有五号，
1: 嗯，
0: 啊，好，阿伯弟，跟我爸说，
1: 没事，没事啊。
0: 上家，
1: 啊，跟我爸说，
0: 没事，
1: 没事啊。
0: 上家，
1: 啥钱包都上家，哦，什么行李卡，看数据，喏。Thank you.

四个，五个。

上沙城路高速路前往浙江三铁路，前往左方向的是目前南京快速前方，向西有向南一点三十米，南南北中路多西西向南南南方，你先说一个这个南北可以跳跨过去。我们的店主要的店看到的位置也是快门啊，是九八二百多层的一个门口。如果那我这么听看，说个来，这样两点三米啊，如果这个这么多两家点三米，这个南湖啊二点五，江南路，那他说的我这里是两点一分，但是前面这么多，他两点几秒。另外的集中者，这些飞行者呢，就是飞行长的路路呢，飞行这个铁狼的那些飞呢，你这么多的什么，这个为何不能做工作，这么多飞船，那公司做大了，除了很多人在受多少紧张，这么多飞，家嘛不要多家啦，人家家嘛不要多家，我现在来。那个开车的工是中央手提一个，那个副总是，哎，副总会来，副总能飞行吗？我们做化疗，要是光最近出现发生的，我们接下来要啊，因为我们这个做化疗，做了做了导演的这个大之后，要开始做一个啥？我们做不来的是中央的，那个是中央病。现在的这个，我们等于这个做化疗，我们怎么来做那个？我们怎么做那个？刚才的光啊，我们在这个菜园里，我们打开几分钟一点，一共做一家在一家这个菜园里，一个一家人进来做，一分钟这个话，咱们起码一天做那个，那个，这起码工作了几分钟，因为是为了啊，才这么做，起码才这个菜园做。人，我们是人，我们就从出了这个车站，从出了这个停留，不车站，不停留，我们就把这两队给分开，不分组织，只要人发生的事，我们就要把它收了，从人手，从白做的，不是不，那我现在哈，是嘛，在我这个看我玩的东西，我现在是用了机关，不是我在玩大机关。我还要他靠这个北极啊，还靠冰天呐、啊。那我是准备成功走，我这个几个玩家，你能答应我这样几个玩家？因为什么？我几个人，你要点头，你要点到，我得到分分，我得到分分，我得到这个票给做完了，我们才能普通的。不然这个人还挑战什么？你跟他有皮肤呢，跟他有关系呢，他是谁呢？你是走心后。就是会把这个造谣机构的公司就会营养者在我们身后的来这家大哥大姐姐都是个人家做他的阿姨家这个来打完头路他就发出来的公司就是还在后要提出前期的那个人他不然是三个手机啊三个手机的人我是求求这个营养者做了不少阿姨你听见我先去找金钟所做了导演我的痛啊是金钟所做的话你的想自己能抽联啊这个女生是多少多少多少项目多少多少项目那你说你是做导演的你是不完全的你是想抽你的我有什么我抽呢你是想抽你的这个人这个人 OK 我刚刚抽了这个导作为金钟所的导演可是中文刚刚有点想象婚姻怎么婚姻超级温柔的婚你还是聊要我去包气味不伤全国金钟所工作不伤温习默默你先谢谢谢谢乌来乌后然后今天我送过来长照机构这是我这个休息没来跟策划聊都是准备来喝酒然后那这个气味往最高级的，高级管到最高级的最高级的自己的配音要人面三米位这个最安慰啊最好不算的四个包围四个包是不好说的你看三家的三家的四个包围需要四个包按照你来说走路来路做啊怎么都要检查控制
是我特别能够这么说的，我啊爱自己的心肠。我们呢想要

要沙班板，这个做比如高大点，这还是做三元不圆，我大元不圆，它不大圆。你处理后端可成多条，这段电影超快速量，一周时间，FM 八十三点七，分别发布两台。

นักเรียน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ที่มาอุดมศึกษาที่นี่ก็ได้เจอกับคนที่เกิดพระที่สองคือได้สิ่งที่นักเรียนได้ยินจากการเสียชีวิตของเด็กก็จะได้รับการสอนเสริมจากครูที่กำลังเรียนก็ต้องระวังการที่นักเรียนพูดหรือพูดเสียเองเช่นการติดคอร์สก็อาจนำตัวไปพูดได้เพียงแต่ต้องการพูดหรือพูดเสียเองเช่นติดคอร์สก็จึงคงใจสมุน比如这里专门就在火灾地区发生火灾后的大体的人种因为这一档从来运动理论其实我们交流的一些也不当火灾日今年都不给大体去民主接着是又在发生一家团队在火灾地区一个阶段下来一定是大体的人因为他不理解是安全一直也是运灾地区大运动其他体是火灾地区因得到关注洪灾的合作。这首关心文化新闻。武汉民族因为数字与洪水率淘汰了半数的队，为基本的多年来集中努力经营。文化感谢王景俊文化新闻所出的特此内容。这一事件工作与解答处都发好了哦。在就在有收集热量及压轴法师所因为。我想不专心你可以说淘汰的半途的水日本的小时到小半途连锁茶山有半天一的周姐老爹李子把总共感言虽然就是淘汰的半途的水把人的大展的文化出汗有些感言一起如老伴假设令水晶店半途的到了半途的假人的开始总一点总的我呢嗯这个对中国历史故事的分析在不同时期和各地区不同的历史好的理解文化展现数值的推动除了以物质和基本活动现实地位一个文化展现王主任支持决定以物质和基本活动有一些基础的是和平均与基础之内我们不相信决定以为物质和基本活动此为女人先好大的干不必要文化馆也是完全不属于物质活动为了民国交给了我们超级的资料也比较十大奉献于真正与你有关系并且你的本身也是前来分享的优价值评估分享的定价给你下作为你的超级的小时支持依然可以持续各个有关于如何提供你整个大选方数据的情况成功这个单点脑部骨灰停止安全大体间骨灰之流文化感受度会让有更多推广脑体跟骨灰流的新队伍骨高的整个材质造成了散发出武器体力包走实现整个体力展示位来提供数年发展的英雄和发出现酒物不好是想要挑战脑外头部而从挑战脑一法与太低骨灰留下完全现酒物与这个安全信仰研究奖有待以下时间学生简单的要求然后提供最最火搜索之王高的影响单整脑部骨灰条件体现更加安全大体骨灰的它就是耗费不多而珍惜跟自己尊荣对待制作三千百用新闻研究社会教学者那天是进入教育社一个历史的教育资管与主持一大学的民族告诉你历史以依然是成功反对了解与情况中国感情要得到被天出大被本人的情况也就是让走大学的水滴楼在哪里来循环更有个标题以后的提着为后面必须大专的发展的时候他的完全不断的提起周围高中期他需要回师房前及房区因此主观处理两年之后至于这话语被传遍而处理了一个上道目的位八千组本意小话者将前面这位朋友某天最大成为十五六也从口中的传遍将其反为此后广播就也得了增加旗下专业的训练官和一个位准备增加训练某大成为
收入有流。时间地点长度为全部区降低财务省大多数这个和电影类相关选择特别收高前来收入是为二月台湾交考环境先摆小姐因为去年的贵宾摆只是销售到别楼房楼的租屋百花齐放今天为产品都选择台湾三一九交考之都为去年台湾时间会结束过五月后也发明开始基本台湾交考时未来的本市民在中基本是租屋下期为屋摆上年过了大中为交考店家社会的专门计算降低如何作为回销专业不断之子不会高流电和完成者都得在这产品前得周化无加持历史拼导先发布标题为台中在这一波考发布加持历史拼导到台中专业服务的指标争取在两波路参与的产品可以大发现人员关心南岛新闻，民进党台北市长陈冠霖选择杨过去杨柳成交，立下陈冠霖总统长国家选择杨会该选择广场路，对中国的支持量和支持支持啊！南岛长辈陈冠霖温室镇一个做选择杨成都，铁树摇下，市长国立吴志娜选择杨，一旦进来到毛麦斗争国立。大国立中心建议他们应该立下反专门的三国南岛端的四季在中心中华关国民官都有依赖比较喜欢的为总政府人家以后南岛关抓葡萄到位的楼设点南岛管理员交付管护银行一点的土为抓楼中方广大的母子部队三国业的标题因为我完全明白人民都把这种表兄比如讲人民解放自己将到期科动点走一点也可以做一次转接着原来家台币每周一句每周一句其他的人们共在历史一句一点一句一点的历史不是说那你在说送的那是收回的感觉不用你那是一下的唯一所谓真正唯一所谓心态比如说你的社会在台湾明白这个在乎创作在罗马社会一句一点这个制度的尺度每次都做得非常的精准我的说啊这是有个尊尊尊的意思啦这比如说真的我不能如此的给好的是顺利啊这个顺利是那样成功怎么顺利啊能顺到精致吗自己这个你家朋友找个老公不顺不顺利顺利家顺利多对啦，大意一句一点就是进化不顺，只要你讲一句一点不顺的，每周一句一句一点，你想听我听我的爱。

在广播室里是可以放安静的，所以好像三千六在我的家，这是我第一次听我的发现，没关系。

你俩交流。

传递马上传播每三十三站点，联系港湾地板分店传电零售，大开九十点十六点的考虑重要，都从您两分钟打扮自己相机，持续上面所打扮所发表的效果。三十三站点三十三点零工位置，这点我的搜索的行动的原则，你们所打扮整个的最理想的话还是受制，比如说不如工作，是这样的工作之前，要当现在的密码的助手，引擎稳定车载慢脚步的最终点，最后的超特别的引擎的深度，我这个维生素 A、C、D， 这个光甲火灵啊，含锦格啊，锦格和牙彩，含蓝皮，维持血压里边的已经的环骨，跟油光的有关联性，你花好大的火消，不但锦格啊，甚至彩绒色、金银色、赤白色、太阳色、耳色的概念。当时是稍稍略细小工作，不但搭配着耳机配置，也对密码的工作，总要有按摩的把控细节，不但是在目标单独机动手机里展开，还是跟电动机车的窗口，在脸上分别有三个的点光。

0: 山是什么红山部落铁骨轮创作之神书一处最重要的神书之下形成了一百三十个神经部现在是特大的量如何时间是非民工部分在而在八百公里
1: 这次的主题由神书制作歌曲神功万长这个部分为创作创作第三年八九九，创个动画。第三年八九九。

电话开始是打接后，打接窗显然是坏的，打接机会再来，那接近情况不要做打掉，那军事

因为中国话从来不是看看自己的江湖流程，因为中国的古人语言经典往后编入往后复兴往后，古自然有一天能有苦的，古自然有一天能坦坦身份，古家自然就知道了两个人是坦坦，因为是那坦坦坦的道路啊，但是绝对不是那么坦坦，不管你在哪里，他都有在做事，所以心都是重要，干部是重要。自然是组织，干部组织的成分。你先不要发动工时间，发动工时间发展组织，自己当然。现在有三个大特质，要就是发动工，自己当然，都发现了法学特质。这法特质是一两个。就发生后的故事，对吗？他才知道公司法规看错事。第三呢，他总是做多少？五年五斤呢？十多年叫做他四斤，十多年叫做一年两万。这两个人十多年我能赶上，都是咱们好事。能让一挂长生，我在公司复兴。第二呢，就是来公司法四斤。他不是也安在平安这个经验的，你这个特殊的经验吧，因为你要会先黑你要老你放不平安，你还这个特殊赚大的平安，因为你放心里还是不受平安，你比如说平安中是哪个好，所以这个法还是他自己，他不用你是怎么先黑你就不能够你平安平安这个经验这样就不好，你不听的话不他自尊不拿到听的好声，那就还要回来这个错误问题，当中好路不要说本事难讲，就是你们觉得好路问题大了，那他自尊不自在就难讲，这就是大风啊大路，你听说是发觉这个这样说感觉他在心里头他就安心的想上去，你自己不看不做生意偷人不做好好人，我要求他也要做成绩，你自己要求他的外他的一个今年的话他就是不在你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他是要不想要的，然后他不然不然公司还是他成功你俩都感觉你在这些方面我在说的是就是你之前很多时间就是我那你尽量的做得好，这个当时是他说的就是你的这样的工作，他是当然不爱做，你专心在那方面很重要。你当中的表现，分析出来是不是三分？是不是三分？是不是三分？是八分？你是三分多分？是不是多分？广告的多分？他是怎么这样分？他是三分也还不好，这样分分下多少分？他是想要。手机也是有什么打一张如果新加坡设备监管关系要降低其他也是有差的不仅是用你做的报告你不仅是做他们好的他是新加坡的不仅是这样做不了的话你这个部分是对的你想什么这边你看我打的两个人都怕我说这边你看我打的当中稍微还能打的其他都怕说什么当时这样当你还把他的手段不能这样下手做你不管做他们差错你管他的手段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发生想他不能当大年你差错这个时候你做他你当时管他这个时候你做他的保障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管他不能当大年我反应完成做你因为我的手段家中做事都阿不爱打呼，家都做到不好的，家都一直爱玩手，同学们都说，他能够打呼，他就当主任，主任是真正的他主任是真难看，那华工组组分工加班的人，真难看到他真难看，不仅是我华工，所以充满了负面，他是他的主任兼副主任加班的过程。他是大事，不敢大事，只来宣布过去，过头就要开结婚，加些安稳出来工作，这是最主要他的大事，算一算
真实的是对我们的改善受到的是金老师和平时的好心对啊这个时候金老师和平时的改善受到的这个不一样真实的不可思议但是他们的心态还是因为我感觉是这样之后那你是动的他们是还是不一样不一样的老师我们改善金老师和平时的金老师和平时的所谓五百块他的不管做什么不装的地方很多人不管多多多多很多人不管不装的地方是否有人不装在他不如把这样的他的方式的手机多多多他打开做法他们就看不出来他就是这样不超出来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是他的不知道是他的不知道是他的学生之后可能前后前后各项目都不要顺手顺手一管两方一起管交叉的一直接接近之后找到一个一家的学派的方向高级是什么我二不想讲一生一起行为总算就是老师你找到这个难题的时候你心心理解你三次转你不需要把它走上因为是家家都一家看看一家的出来感觉的东西啊只有一个主机上最佳基本上一家在查询由数的感受查询快的分解前查询跟后端还有两方面后端和查询和想象查询中端如何是家中和后端的数字来的加工还有后端是什么查询的加工不要说后传播说后是高中高中是很经常大的因此他不安全经常的事情因为就算正当面看过的场景说到有这个不可动

甲方夫人死，那他的副官邓大国死在案，以为副官是大法师，因此是副官的父亲，只是怎么样？因此是大家父亲，能挖下小副官的大财产，那是大法师，能挖下小副官财产，转将给副官的孙大官，你不说他要死不说，副官转给他孙子官了。不关心的事情，我拿着他，因此他去拿那个所说的那段废纸，把他表了，脱了个废状，接受了一句，脱上一段来写了张两张纸，转卖他儿子，因此的身份再接受，接受了一句见到他回来，一个新花，他不如老婆，因此他们的账，又脱上头一个白袍子，他远脱离不摸暗暗。来不出装的孩子，不装太长不是看了我的心，不装大不了来生气了。现在不装怎么怎么不装，因此都有人没爱说的，这不装太靠谱，人家会不装这个胜负，把你跟他要不得老会去，孩子在飞机送他来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我是见得到，当时在说的是当时在说的是，不专注他所说的是啥？你是说爹亲生阿娘，阿娘那是万人之一，你是那个特别好，你是那个特别好，好莫白说的，你都不做很多白事，你还是欢迎杨太县王庄那个孩子的，你是个爹阿娘，我是个爹爹哥。因为今天我发现了一下，你父母因父母开始，你好啊，他说你发现我爱他的父母，人上来想找他，家中虽然开的，不装那大风大浪，不在阴间散花受苦，反而是想起你想要的阿娘，我想他他妈的要花都看不见，阿娘你当你看见。去了三张家庄，因为住过来就是家道了。三张全部是故乡出来看看，而是本身到家庄就大声看的出来。你一起来听一听，那我是看出来的道家，不然你来看见东方怎么办的？故乡是靠的，你见过阿娘两边太阳出来，故乡是他的天堂的差不多。加上来不止还多多吃，你很多菜都会吃的。现在最终也是在维持中，你多了最起多，把他们叫这个成了南方最终为什么南方的中最终想把这个船转来以茶壶和好心走路，这就是你想帮助上面好多很多，你看到上面不然很多多吃，你的方式啊多还是不最终对方的账面是高高低低长，两个学校都在那走的，这个是非常多的，是不能算数。现在成都是快进去，这个应该资料不一样。这个我们先关心一下，发现是对方百分之十，是高考越难越难。因为现在两难也是不对，这个有一点很多的呀，有一点很多的呀，对方有的是的呀。这个阿姨，你看我不装，好过他把他挖出不装，你不装就不装，好点，他不装不装，你这种装不装不装，六百外公说话，不装装，他外公不装，他不装不装，不装不装，我安排兵不打他，算你不装，不装大将，他把我安装上。一个说话短的感觉真大的感觉真大不干嘛做的大不太远都是还是白天咱们想说一句不是一句都不能口上一大话都想得好些感觉做到一个做法咱们也是帮助好热闹的最重要的六百块钱钱你只要安上高台把你最重要你的票都变成了都大概就六百一点了这种会装是两个关键，因此传因此不可分析一种财，而是他讲过，我把一个这样的书包会装
有可能很多都是从九州过来的啊，但是原来我们的人呢，都是在中国过来的，努力的出来。今年南方的人，从今年到今年，我们的国家都是转出三十四万，公司的厂子原来放在那个地方，都是南方的项目。这个是从公司的厂子要看，不管是用都是过来的。

怪兽的员工也叫这个字，他们把它改成这个字，今天的字都是多用，是前面什么他多寡的字，而且还是大伟员工去做成句，以爱就品质来，因为他不敢说，这个字，因为他就加过几个员工，今天的字，今天的字加过几个员工。那个前面我找到的时候，很快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下，我们能够决定，决定的。

会相信，只要你一传了，你就会想讲你会信吗？虽然咱不讲我食我不信，一食对一食，好不好？只要你对分享了，咱就是相信的，这个观念，你就想讲从今天开始放纵，抓住你这个计算来，我下次也爱你，附近投标，相信。

周边反弹，而今天中小型股的往下掉，往下掉，两周牛牛是两周，这个时间能明确形成的呢，在较长的时间下，啊，过冬之后，也就是我们小股伙伴发现，对我们做任何结果的事，很大的影响和状况。所以依然周边无奈，广东做股票。这个时间能大幅的明确的增长，保护人民的权益，加固监督主义党，以及增加自己的部署，以及我的某些效果，某些作用，这个自的主义呢，不好怎么化身化解，就是今天一样，不是在此的运气，不是这些国家，实际上自己主义党，这个冒充一部分。这个国家多少大家不可能忘记，比这个时候还花心大的两年车程间的这个自己多少有这个项目看看看两车程间的你看多数的业务教授几天的后一万你教人教导你将自己的两车程间的来多有机会我将要理解两车程间的多少进入你的朋友把地道看得到我们找到了不同的是不同的想关起来大不同现在是在明辉的朋友不能留下交流不能进行简通多品明辉的

从赤路到赤壁，从下壁关东南是平台，多少人手十六个人下壁，能把也挣住。他在台湾，我是也会挣的。从下壁，我让也挣住什么台币，但这个关系也太难。其他台台方查一下是不管，因为出来的什么人是莫的，最终观察从几张海员，从几张人口，就这个时间就是希望。过了他们的前面来了，他一看到当时来发生了快速的远远的不断进步，正在前面空三度左右，突然说他这么高兴，当然了，那是发现，当时在这里过去，不过我刚刚看几个，你看看如果过多几次的那大错，他成功，南中马成功，我是怎么跑步？短暂的两个月就会出现风险，自然的两个月出现不要出现风险。你们现在光管下去，你们现在马路上的海鲜要注意好，不然就吃过水果的死亡，不要吃过生鱼肉。你只是南下，你吃过吃不惯，不导致温管之路新鲜新鲜的来多吃南下。他只能够生完一次就整整就去当下状态。今年今年南方南部转做一看就是加微白一点点分享转做令人反落我说这一年的价那么简单的白痴加还是等到运气化转发使用和反击加爱加转多来他造成什么转多来一看当我写他的东西这路不管因为那要当当吃货是人才大肚子当男孩这个运动中消耗几万台，大半消耗的关注。这个运动中百亿消耗几万台，大半喜欢看的关注。广州人常常不敢看台上的关注，一般按反向是要什么反过去看，说什么大哥看的。广州人怎么经济中经济，如果他这么感觉，当时的经济的红白一样，只要是关注消耗几万。他很怕这个事情无关，无关外咱们看不关，因为很多法律和军队，那大关的话就那种健康社会来看，至少来说，我想之后再进行，他很关在于那个地方，军警都在说上的位置上做的事，我反对，他是一个什么军警里面有开放不关，不关的时候社会安全的不关。他是一个发现社会不再分歧的广州人，经济中大力的广州。他是每个发过一张的慢慢出来，只不过是个父母的困难，因光子的困难，这个困难很难。这个困难多发生的事情，慢慢的长期，你接后还是两周的长期。这个经济制度，有其先生，这个接后一代广州，他是。多点多万至少有到多少钱为了一部分人打开不了但是也在这两项职业项目那经济是很高的事情广州人一跨度起来是他不受限广州人光六年了到底是怎么样这样是传统你哪个做建筑最先加工的他需要做的吗哪个做建筑才是做工的工人是怎么样军官国当才子，官老是白痴，不是主动不进。我这种调查就是不是地方。广州人走不走路，要么是全是他自己的事。广州人一般是高调，一般都得了眼线。广州人一向他是我当才子，那种本事是只能失望如此。广来这里的人呢，只有几分是大本事，只有几分是二本事。他进攻的方不知管多少，他摆明不算摆明。军旗跨过很久的后场是受限制，军旗跨过方式太多，广州人到不了跨过来，广州人当社会集体心理依靠，你的父母老弱，集体组织来听说，之后你是亚洲军旗的彩蛋，社会广州还是在集体反击，之后你是战斗，社会集体组织。因此你做了个好货多少钱买的吃花不少冷饭之前回虽然学亮江啊，天大的福利
你只能开始做过转多有东西，我这个人讲还是爱办事，我那是都用微信出来来忽略开支，我管什么不管，他是没通知，因为你刚转多有这样子，我还是做大庆功夫的东西，你在查什么东西来查的，当查是新年办的，这是完全是不够来的一种东西。不管他查什么东西，完全不管他是什么办的，他的工作是不够，没有像政府管的管道，只能有自我的自身机会，只能有自身一百多的，你这种没有可能不够的劳务啊。关于这种做事，用互相把这个不够的事情查明清明白明，关于这种产品是已经不足，将来这个的不管那是关于这种事太好的一个事情，总够查明啊，这个已经在口中说的不查实际的把握是真正的好，我总够有你啊，这关也口中不足查实际大方的事情，因此这个是南京人的很多时间都走了，你说我们在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

无大量，只是无大量，只是一般。人讲命

将来一直是有的，但是碰到障碍之间，它不会真正的跟你走不走的，这倒不是关键。说的是自说自动做到自己做到，因为自己追求嘛。如果将来不是想自己走不走，追风大的就是想不如果想要答案是什么，如果你有什么感受，有这个障碍，碰到障碍，你只想会，当然是有这个机会，因为很多时候，当然是不仅在等待一下，自己要，自己需要，都是在等待一下，哪怕那些安全，多少人受气时，就是想多看到，如果你那是能够成就，尊重你那是这样的，安全算好，人生多难很多，有三种遗憾三个转折。你有不了三年，看你多装的信心，你跟张文生都不来，要我们没有自己，都是自己的功劳。但是未来之中，

0: 中那个。
1: 我希望你多比喻，希望咱若是发展咱的歌都无再好，发展咱若是嘛是偌济，咱自己的歌性也重要个是好，因为歌变是重要，你安怎歌变贵就来个重要。你看，一个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是会唱歌、唱歌、唱红歌，到最后拢变成歌坛歌女。今天出发去做歌女，未来唱歌唱戏，好歌曲一生依然走不远，好歌曲也要走得远。小小的成就依然很大的，虽然只有一样的只是歌星来过关。咱叫优越成绩，叫做把一个现实的逻辑。咱若是心中无一种发展，歌过就是一歌，是这个时阵所爱唱的就是歌歌。咱若是放的是民歌、诗歌还是私房歌，是你去检查怎样歌歌歌一个无好的现象。是这个时阵，社会网络如虹如火山。咱无论如何，在歌唱是每一个人。咱无从无好单的目标，有无从新歌教学大会，这三个教材自古以来就是新歌改造、洗脑、安静的歌谣台。既然都是一只大镜头的歌谣，这个是歌词，你若无看懂，严重是受人信任。大家拢知影，歌音歌声袂当放咧一直歌，歌句十个到位，拢有无好的对象在里边。这个时阵，十个有到位人，是拢有成果。就好以前咧，无歌歌强弱，歌歌来过关。我这样做比喻，歌音歌声是这样子好听。歌句是咱的成果，在咱面前来拢都不比。因为咱有歌音歌声，必须爱歌变成字。即卖时阵，上解个歌谣就是《牛红罗布山》一段啊，四大量，三千四大波，幺幺三，咱个三大量，一个十四量，那是一江歌过江了，咱家是十六量，我就是了十四量，你该收到，你用该收收到，该发到。这时阵，咱歌曲个重要，假如红火火山也成过油，用四分歌，对改变放火火是为安心的目标，是成果。假如红火火山一歌未来接油，歌声歌声

要锻炼身，不要轻易放弃，又要心中之傲慢，热心奔跑，单向进取。因为你又心情好，我啊，双手也心强，口中是把握自身的长处。当然，无论是无理解也当讲。男人结婚不爱过婚，何况是父母婚呢？三公父母婚前先死害，交往结婚他耍心。同样说的是，父母之言当爱在，父母心地父母空，但不仅还是乱说。男人何必在乎？爱不起，两只耳朵一穿，一把汗。买不起，两根发到一段。

发现你中了，这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李心如，从陆家湖去天顺，健康发人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够听见，也会相信。家湖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童安全，从我开始。

就是冠军，也把无奖但系冠军得到嘛，大华兄弟自己掌控一个队的重量，我们呢都凭借当地人出海的家出口，一般都是靠在两边，一个时间是非民工的平台，而且他才能去。

0: 富国强国太子三号，他别二号，他别强国号，他别三号，是这样的话还是这样的话？
1: 嗯，这样的话是这样的话，大家都为什么都怕的是说，为什么呢？因为三号上下是因为
0: 三号是因为三号是因为三号是因为三号是因为三号是
1: 我可能说，我最后的看法，我可能是看法是走了，因为整个这个上，我为什么很
0: 清楚？这个不一样，所以呢，在前面的第一段哈，他比较后来的改革就是后来哈，他我
1: 看别人的改革走的走去的话，
0: 我感觉是这样，虽然呢，我不成功，他是这样哈，不需要，因为你。你哪家不会打我打我打工作我也就是招打的话你要讲讲所以我当家因为这两个出行工作我还是花这个工作的话当时还他工作
1: 还是可以说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最好的人，你不能断人头不长肉，都断了肉的话，天生低保他的人的人啊，谁在虽然心有限制的人啊，生活是完全期待的人起来的人想到你说我只要你完全期待的人啊，他只会觉得他会想要去解释他来的话，他就是啊。

0: 我想说，
1: 那个那个，来点来，他先生他从他出门了，原来就他给出一张彩虹，给我们上飞机哦，要找医疗堂。

0: 转火车跟三五台三个车站的火车比较多的话，他们的车子都是两车都到小的地方，
1: 现在的车子两车都到小的车站，
0: 跟他们的车子比较多的到小的车站，
1: 这边的车子两车都到小的车站，这边
0: 的车子两车都到小的车站，
1: 在高等车子的上面的到小的路上，
0: 要用高级的车子到小的车站，
1: 在高级的路上的到小的路上，
0: 我喜欢吃南京的水煮，南京的鸡肉面条，到接下来就是南京的。

为感受啦、安诚啦，这种也可以提供给他哦。同时来进阶的是成功宣判你不出联哦，他就有信心传授的这个哦。所以他们在来做做他们的人生的朋友来做做的常客哦，他是有些的有心者的这个好哦。

0: 如果你在过程里面哈，宝贝在进行的这个过程里面要有专注和他们的身段正那个专注和的这个哈，他们的功能在的产品里面的产品里面的专注是他们的道理的一个
1: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
0: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
1: 大的大的大的大
0: 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
1: 大的大的
0: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
1: 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
0: 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

0: 对，包装纸要裁过的话，就不会这个蛋黄哦。那么一个的三个最小一次的时候，都来准备来帮我来保鲜和保护，把我手头来做起来一次。
1: 我们来到小区的五百台，这是五七七四五九，请大家欢迎大家来一起看，这边在做保鲜。

0: 是那个来电主播公司。
1: Thank you.

0: 每一次起来就等于在笑，一定是笑你的美，请大家苦苦疼痛想想是不真的太好听，请分享跟着你口的一点时间，那这么时间是两点过一下来吃，我们一点一就是出席的高度的自拍，好的你的时间交流一些的最好歌，真的是真是是是的挑战，我是真的很难受，
1: 我是真的印象在，
0: 我是真的好奇，
1: 我难免大声点头啊，
0: 怎么这么辛苦的？
1: 公子，我叫咱高处先来一片，万里冰山管区，冰东西，有镇的我先受不能透明脸色，受风大怒拖着云南的自己来说有救，受恐惧的憋屈能有救，低杠低杠有救，单杠起筋各位保护你整形有救，整形有救你直接了不然就让整形有救，后从外边来这边通常有救，当我穿拿东西眼睛看见那些眼睛等人都出席等人更心安，乃都是什么光呼吸不让我们不能来有救，你休息我看你的休息不能够呼吸的温暖呼吸有救，一路不要回来就好了，反正我们在进去反正我们在进去我们在进去我们在进去我们在进去我们在进去。

0: 是进入台中的村委群委会的时候，为您布置其实他们的人装在我们发现有他们自己的责任意念后，每天才是关于每次进入的时候，才能将你在每天有清晰的资料心理的基础将关成天空很自然的医疗自己的热闹，我们现在看到很自由的话，他说这个合同是什么他自由的话，很像说会说假的你接受
1: 这个可能真的是我们的合同
0: 是不是
1: 因为我是在
0: 新马公司
1: 的，在新马公司的，

0: 们现在是来第几个工作？
1: 喂，首都市立幼儿园有书院。那我们校园要修顶，谢谢您。
2: 对啊，
1: 很方便的哟。
2: 对啊，
1: 我
2: 想不想买啊？
1: 好，好嘞，好。早
2: 上
1: 好，早
2: 上
1: 好。欢迎小朋友们过来。
2: 对啊。
1: 好。
2: 你怎么没有参观？我怎么没有参观？
1: Yeah.

照相，也看过很多影剧证哦，真诚地的感谢那上古人张仁俊当初有率领山东区三立举行来的三天有就请了贾辉祝三立有就他俩算你巅峰人走来能轻松巅峰取得美军喜欢巅峰的主题归零挑战他俩欢迎你幸福的话请马哥台你能出心希望他来取得转来这边今天我们请贵宾出亚大中海上飞机上的秀兵花招秀兵今天我们请贵宾等他们中午

Thank you.

是无处。

0: 咱真感谢真多人，真感谢咱的用心的朋友，都继续收听健康不落课的节目。有些人也是感谢我们台湾做的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免客气啦吼。啊，或是要加油啊，要多治疗的，用心做健康的吼，咱拢会靠在了健康里边，天然的保障。欢迎，会参加卡铁团建造和我们用心的团队。
1: 吃苦吃苦不苦苦，我的吃苦不苦苦，吃苦吃苦不苦苦，吃苦吃苦不

0: 那是你做节目吼，我阿有诶电台吼，电台每天我可能已经去甲人做诶吼，可能我做出来然后。
1: 做节目是用迄个个电脑，然后用电脑。
0: 电脑也电脑然后，所以起码咱这个人到地区啦，
1: 会
0: 开通个生产
1: 线，诶，
0: 吼，必须要人工个对啦吼。所以咱有同学就爱提供这个仪器，吼，这个仪器吼。在地上进目前那个我做来以前然后以地方公开的对吧他说咱从啊就基础来讲是第二个部位的然后他来这边的这个灾害就再来不行安尼然后他提醒吼在地上当时这边咱两台然后啊咱出来的讲啊出来他的 TIC 的用户的 TIC 的用户他们买一些换子的小子吼去抓这些钢筋水泥然后哦还有旧的安尼只有差不多然后所以再来跟我安尼同乡的第二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今日呢，就做出了一个是中华音乐节历史的经典的一片照片，唱起红色的歌曲。

0: 咱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是李老师吗？
1: 哎，你好。
2: 好，你好。
1: 哎，
2: 我叫一个买五九三，我五三啊。啊。啊，个新疆的。
1: 啊。

朋友出台这边是没给康复的这个啊，出自这边是这个号出的那个空间后边又没改变这个时间，我这里有需要加油站联系做服务这边呢，那当然挂掉了京东服务电信的电话7000600多半期的空间直接超级爱加空白7000600

0: 弄出他人的凤凰，身后大概捏他脸里一面调查，再对你为身边来过几面调查红色的飞机凤温天发凤温没说的是小朋友的家是不能到关门，是连 MV 都知道是什么问题。奉君只要会说专注主张演艺真实的演技，
1: 哎呀不能不对，肯定是要挑战，
0: 只要学会做飞像是自己他把身边这些重视放歌
2: 满身打出来当雄同一军专门是身打出来当雄领导领风领几天当雄领导是把别人全部给我看的是雄的几月阴风是大道之王我看开始是红灯哦两只现在是天地的天人之宝品我看可以先算是做顶峰先把期待当雄同时间我是你的同学人雍乾坤当然是我们都是那么勤惠准在乎老婆人够那么顶峰总伴奏天雄那么缺点画面要好了用那个情绪好那个天气情绪就真的期待当雄中之间一大罐两千两百块一个三十七七的连时间十套五百七七的连昏水就在连那个情绪会给自己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那个服务生做电话空白空白732899香港期待当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公路将挂环的飞花中，咱可能成就不出名字。
2: 你放心，在超市，我是上考发工资，靠上一路的单子的，我把上一的单子拿出去了。这单子是在最这边，你这时间是 FM 三十点四，飞行广播电台。

0: 是自欺负自卑，是自己的人心服心所需，不是一个人太过去。想开始跟别人同甘和努力，这是时刻的科技的失败。好在你的世界降临，你是否在乎自己？什么历史全部都三个人物，努力的动作是一直在乎。
1: 先把一句单词去做一次，为了好他会有那里三星一花，所以就可能是这样规则一下机场的号，你说你们是什么标准，可能是很多人后但是这些无外的科普的美食类的科学那么你到下的变化以外可以让人照片后欢迎我看一下大学班级生活的中心的口中
0: 七四十二六克克那本书很多他点力他点力该扩散七四十二六克克扩散扩散六克克扩散六克克零九零二零二八零六
1: 欢迎来到九六车来利用了后当我们的社区人数以后发起了玩家的动作和这场的风格后为了来自我们人生的朋友带我来安心安全的然后亲爱的要分外而分然后要大家加入后我们注意这些安全的问题后所以接下来就是给他们从这个节目然后他自己称赞这么简会的从意气和他们可以把你叫他们让他们然后他们
0: 是不是
1: 对吧后面是你们来来收礼的后面来收礼的他到底每天的时候因为三个已经给高管下注以后一在基础的呈现后你们都会当上给升级你们来这里都是

0: 送他们先送去先那个前面的公司
1: 的那个东西啊，哈，这是关系，另外我要派人去，哈，所以你家通了联络到
0: 三个。今年有什么课程没有？我不太清楚。
1: 没有，我刚说了说因为。
0: 你好，
2: 上
0: 课，下午好，中午
2: 好，中午好。他
0: 在讲，所以就推动，
1: 然后就到那
0: 种哦。广东，广东，广东，广东，
2: 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
0: 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
1: 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东，广
0: 东，广
2: 东，广东，广东，我们方便的这些酒能够送他那个脸前面哦，就大成的前面有告诉我们多少年不远空了整个我前面有什么空气的
1: 对啊，那你有没有东西在那里挂掉的路啊，
2: 我挂掉的也有点美呢，
0: 你那个车很美，你特别喜欢你那个车，
2: 对啊，好像就卡了你前面还挂点了呀，哦，果然我都前面不是走，我都没管。我现在想跑走，听好你理解呢。我讲，我们可不开车走。
1: 哈
2: 哈哈哈哈！人家就走了绕路，你
1: 呢？没有，
2: 不走了。
1: 开南就出来了，开南就出来
2: 了。对对对对对，他走走了绕路，那个
1: 不用说。
0: 你不要紧张，
1: 我
0: 很
1: 幸运。
0: 这个心理不给电，同样大动脑
1: 空间内可以生活处，比方说体内饮食的话，都可为了医疗商务和餐厅之困难后，台湾胸腔很感觉的大和也都可用胃无助和太久时的话，呼吸治疗师成为后，专科的哪位当时都正在建立治疗的病人加班的时间的表现后，因此不想成为医疗任性的话，他可能感觉我的东西很累累后，等医师啊医师啊和医师们来
0: 的话，不可我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都有侵袭性的呼吸器的患者，大约是18.81万人了吼，188,100人吼，有87%是大号病房吼，来当来插管21天来医治和治疗吼，患者十二号出的记录大大增加吼，这也来自很多数吼，都讲吼。我在中医来多种有相同的病痛，我是被胸腔癌导致的相关医师告发我的胆胸和胆下处置后，医在什么病痛起胸腔把一颗病痛的自然治疗来处置的话，我一点光说了说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那个我我我今天忙啥不过啥，他是那
1: 边朝的，
2: 那边朝的，他都是那边的哈，那那个从从起来啦，他从起来啊，他都是从他那个两个，这个东西不管到手瓜的，他过来菜几啊，啊，过来菜几啊，他怎么，他是啊，要不放手起来呢，啊，真好，把他把他打趴了，他我是用刀手一样。我说哪里刚刚去当兵那个医
1: 生？医生哦，
2: 对，那个药厂啊，我说我哪里刚，他那个就很难搞，台湾啊，你是我的
0: 医生，我的上面是什么？
1: 对啊，
2: 我哪里啊？你在去当火医的？
1: 没有，
2: 我们家要花到几万块。
1: 哦，没有，
2: 我不当白送哦。
1: 这个可以，那么厉害。

0: 对不起，再帮我问一下，请
1: 坐。对啦，
0: 请坐，再帮我看看，请
1: 坐。坐的人会讲比较清楚。这俩小哥，人哦，小哥，你讲你较明个，你会讲清楚，小哥，我来你来。
0: 好的。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今麦是哪一天？一个广告。
1: Thank you.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 是的主力你家的最后的真的是的是可怕的可怕的可怕的可怕的
1: 我祖先的病少善
0: 我祖先的大权
1: 我还没放出枕头丸
0: 不在的可怕
1: 你封锁不善善的祖先的有病状你刚招出去封完了之后你能够有用福利祖先超级感觉的水南后干朱丽金年龄三岁五岁三岁年龄八岁及风管人生财务破住表演的哈你引起事情哈喝到公正天前金喝酒中华区金走楼去了会红先有用台上区新鲜路三百这个是也三百有用中华路猫车流住云里先有用东边路喜欢先有用满山小鬼古香公子金牙扣林有用金东区中正路尾先受对面扣林有用东北当北北当都请先来给病医生是中国哦啊不要听咱的农村的朋友吼啊今仔咱有什么款的问题啦吼有什么款的代志在上线赶紧吼今仔都有时间咯吼免费一个电话空啊空空空七日八八机会电话赶紧甲卡入来吼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那可能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1: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是不是不是
2: 不是不
1: 是不是不是
2: 我一个半年不行了吧，大概。还敢动？因为

0: 他做到手术，就是外出，就是现在的他够高换年纪啊。
1: Thank you.

你轻轻来一点点。

做呢張廣東話啦。

0: 惯了。我现在就是咧问你讲吼，我这书本吼去过头吼，是八个声音，你知不知影？
1: 卖声，咱听咱的十八天曲啊，大天曲完毕要叫咱们听
0: 啊。
1: 大天曲完结，对了嘛，十八天曲起来嘛叫咱们听啊。
0: 安永康呀。
1: 哎，对了。
0: 安永康还几行多的？
1: 说八千两千啊，全部嘛两千啊。
0: 哦，安尼啊。
1: 嗯。
0: 安尼啊，安我来用钱买。
1: 好啊。
0: 到月用，我到月就用钱买。
1: 哦，你是到我付。
0: 我付我呀。
1: 我
0: 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

我。

我们要把这个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吼。但是说对着林美淑给我们推荐介绍的欧青森的强力十八青，欧青森的薄荷味散，欧青森的定少散，
1: 有多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和半冰冻服务处的电话7070000，外观区的乡亲地区的头前爱记得加0800。

在海外打工。

0: 不如说不做，走到五年三年就五次过，一说不如成，再来就不做了。我对我心中思想，我觉得你是有那种事，你头发间有些杂七有的事，我们都想做不能做的事，我做不做我再没有想
1: 这段时间，你可以明白到什么？